0: 花莲工作求学的异乡青年。对许多人来说，市场或许只是买菜的地方，但其实一座市场也是一座城市生活节奏最真实的缩影。而策划这场活动的牛犁社区发展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那科长，因为像这次活动主办是牛犁社区嘛，
2: 是，其实牛犁社区是我们在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创生伙伴哦。牛犁社区从早期有所谓社区营造工作开始，其实就长期投入了这一个花莲丰田地区这边的一个社区工作。但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全面，不只是地方创生，也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族群，包含银行长辈，还有孩子们、青年等等的照顾跟陪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面的地方创生单位。那我们也很希望透过牛犁社区这样多面向的一个呈现，然后去让大家更看到花莲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适合年轻人生活。那年轻人想要在这里生活，又可以找到哪些资源？
0: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丰田地区的牛犁社区，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当时几个在地家庭因为关心孩子成长与生活环境，共同成立了牛犁工作室。从最初的地方关怀，到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交流协会，牛犁逐步投入更大范围的社区营造工作，甚至也成为花莲在地的典范。
3: 那还是从今天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课程，是因为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的青聚联课程。那今天要带大家逛市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我们知道花莲这两三年来，就是各种产业状况都不是非常的好嘛，但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透过不同的形式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内在的需求。那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常容易逛街逛买采买东西，都容易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那这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真的能让相关的金流等等的回归到在地，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包含了逛菜市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技术，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为了今天的课程，最近我也常去逛菜市场，也常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跟植物。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厨师能够带我们去逛菜市场，然后重新去建立跟菜市场的连接，或许是
0: 这次的活动课程特别邀请有海洋主厨之称的艾尔文，本名曾喜文，担任这趟市场走读的带路人。说他是海洋之子啊，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外公过去是一位渔夫，在花莲盐寮沿海放长网捕捞龙虾，后来家人一起经营海鲜餐厅，而现在呢，艾尔文则接手经营龙哥斯特海鲜餐厅。因此这次大家跟着他的脚步走进市场，不只是逛市场，更是透过一位在地人的眼睛重新认识花莲的风土与饮食文化。
4: 大家好，我是许文，然后基本上今天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然后大家要自己买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就是去料理一下这样。那为什么要来传统市场呢？我直接切入主题，这样会太快。
5: 可以
4: 好，可以好，好好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带大家来传统市场呢？因为其实我主业是海鲜啦，不过基本上其他食材也都是有在碰这样。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花莲人吗？
5: 大部分都不是花莲。
4: 第一次来重庆市场的，第一次，好，第一次好。东西应该说这个市场如果越丰富的话，大家的粘着度会越高，因为很方便，你来走一圈，你就可以买到你今天要买的东西了。这样，那我觉得台湾是个还蛮方便的地方哈，就是基本上花莲又比其他地方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离各产地其实都蛮近的。就是你看海就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离渔港啊，就是进我们海鲜进来的地方，大概也才15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左右哎哈。所以在花莲是个蛮方便的地方，然后大家取得这些东西也是相对方便这样。
0: 听完艾尔文主厨的介绍之后，大家正式分组出发，展开这趟市场探险。这次参与课程的同学们多半不是花莲人，对于这座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自然充满好奇与期待。究竟在这里能找到哪些只有在地人才懂的山珍海味呢？而答案就藏在一摊又一摊的叫卖声里。
6: 全部特价，三块100。
4: 怎么绕都不对哦。

0: 好，那我啊，就走吧。反正我就绕一圈这样哈。啊，大家眼睛就睁大看哦。比如说有人想做香菇鸡汤，对不对？
1: 哦，那我跟你们一起。
0: 对，那就鸡看一下嘛。那香菇的话，我们你要选新鲜的还是要选干的？那就可以这样子走一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记一下，大家记一下。还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哦。
1: 有什么样的菜式就是比较特色的？
0: 等一下，另外一条。
1: 那另外一条。
0: 原住民那一条。哦。对，因为那些产量不多啦，然后再来吃的人也。一般也吃不习惯，
1: 不知道怎么料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熟悉的状况就不会去买，那不会买他就不会在市面上流通。嗯，对。那但是在地人就是其实吃的蛮习惯的，所以就会都去买这样。
1: 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像他们的鸡都是那种很完整，就是这样子摆着。
0: 对，你可以跟他讲，他就马上帮你剁。
1: 因为在台北感觉都已经都先帮你处理好，不会整只鸡这样子排在那边。
0: 我们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鸡的内脏啊什么的，那会就是直接都在那边买。
1: 他摆整只鸡是因为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拜拜需求什么比较多，
0: 有可能，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台北的市场。
1: 哦，因为我就看到这个，我想说哇，这好酷啊！
0: 整只鸡的，
1: 对对对，
0: 对啊，他大概会算吧，就是他今天要卖几只。哦，对啊，花莲人可能也一次都买一只的比较多，
1: 一整只
0: 拜拜啊什么会需要。对啊，先吃哦。对，好。
2: 才刚走进市场不久，我就发现了摊贩所摆放鸡肉的方式跟我家附近的市场就不一样了，让我感到相当惊喜。我们也开始边逛边想今天的菜单。
1: 料理就鱼类一道嘛，然后
3: 三酥，
1: 然后再一个
3: 小鱼干，
1: 三酥炒小鱼干。那另外两道蒸，那什么？
3: 我们是要煮四道、
1: 哦。对啊，不是四道吗？
3: 两道，
1: 对不起，
3: 两道。
1: 哦，所以蛋的那个就没有。
3: 对，
4: 煮后蛋。佩妮，你会煎鱼吗？那我们煎一条鱼，相对于老菜了。
2: 讨论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先煎一条鱼。
4: 这个是什么鱼？
5: 金龙。
4: 金色的
1: 金龙。龙凤。老板，你们这件摆多久啊？摆多久了？这一摊。
5: 我们20几年。
1: 哦，那姐，这个金龙一条怎么卖？
5: 算一斤250。哦。
1: 你们觉得哪一条比较大小？
5: 250是比较便宜，你要哪一条？
4: 我们看一下，
5: 这一条好吗？
4: 接选鱼的技巧是什么？
5: 选鱼你要鱼身不要软趴趴的，要硬的，要光泽，还有黏膜这样滑滑的。哦。这样。
1: 那条
5: 怎
1: 么样？
5: 这条也是啊。
1: 好啊，
4: 哦，这蛮漂亮的。
5: 210。
1: 好的。
5: 谢谢。
1: 这样多少钱？
5: 210。
1: OK。
6: 那平常会出来自己买菜吗？
1: 超少的，对不起，我真的是很少。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买金针，不是那种豆腐，就是那种
0: 煮火锅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方便啊。
1: 对对对，就不会出错的那一种。
2: 成长在台北的我，从小上菜市场的记忆就是跟妈妈一起。长大后很少自己到菜市场买菜，然而大家也是如此，并且很快发现，逛菜市场最难的是，从来不是挑菜，而是如何招架。老板们毫不保留的人情味与热情招待。
4: 等一下，你们两个煮，那个不好吃
1: 这是茄子是吗？
4: 那像这个要怎么挑？就是都可以的。
7: 都可以，你们人多拿那个大的。比较好吃，
8: 这个
7: 可以
8: 吃，
7: 刚刚
8: 已经
7: 讲了，用水煮，水煮到软就可以，蘸上辣椒，不然就用炒的，
4: 用炒的。
2: 面对老板不断塞进袋中的葱啊、辣椒啊、试吃啊，大家一边尴尬推辞，一边笑着快步离开，忍不住喊道：“老板，你送的都比我们买的还多了。”除此之外啊，也会遇到认识的摊贩热情的打招呼。
0: 送我的
1: ，这个是我刚刚
0: 的，
1: 他
0: 这个假的。然后花脸很小啊，做坏事会上花脸
1: 最
0: 粗
1: 暴。你也是海星的，对不对？
9: 哦，对啊，
1: 花脸就这么小，到处都认识。对，等一下见，大家可以赶快去。

0: 好，那我们还是走吧。
1: 市场里热闹的叫卖声与满满的人情味，也让不少第一次逛传统市场的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着这群年轻人认真逛市场，热烈讨论料理，我也不禁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想报名参加今天这场课程。
2: 我是小玉，对，然后我移居花莲大概两年快三年。对，
3: 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嘉义人。

0: 然后因为也觉得想要转换一下生活的模式，嗯，对，所以就先来到花莲。嗯，
1: 可是因为你所待的城市听起来都还算，就是生活步调感觉差蛮多的，跟花莲差很多。嗯，那你一开始来有没有很不适应的地方？
0: 一开始来很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这边开车很慢吧。
1: 开车
0: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开车很慢。然后我觉得比较多，好像不是不适应，是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过这样的节奏，对，嗯，然后也觉得他们的，因为就是刚好认识蛮多，就是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原住民这样，对，然后就学习他们生活的态度，嗯，所以就蛮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
1: 那我们今天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这个活动是牛犁社区他们办，跟教育部青年署一起合作的。你那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
0: 我去年就知道，就是每年都会办青据点的活动。然后牛犁是在花莲很知名的一个就是组织这样。然后之前有参加过他们其他活动，对。然后所以就看到他们办市场活动，然后加上自己对于市场文化也就是很好奇，对，所以就想说来参加，然后以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市场的样貌这样。
1: 哎，那像上次你说你有跟其他的单位也有来先来观摩过这个市场，然后这算第二次来重庆市场，你有觉得跟上一次在观摩上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吗？
0: 上次来的话
1: 新发现，
0: 上次来的话比较多是介绍摊贩，然后跟介绍每一间摊贩的食物来源是不是花莲在地，因为刚好那间餐厅的老板他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所以他比较多是介绍我们比较知识类的东西，然后今天是可以去采买，然后我觉得采买的话是可以跟在地人有对谈跟连结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1: 而且刚刚我们有去买一摊那个菜，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老板娘一直
0: 就是对自己会，对对对，就是因为自己市场离自己的平常生活圈跟生活习惯太遥远，然后但是又觉得市场是一个最没有修饰的，它就是会很十足的展现在地的样貌，然后跟人文的地方。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认识市场，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很好玩这样。
2: 我们继续在市场探险，大家也看见许多北部少见的特色蔬果与食材，甚至还有贩售瓜牛的摊位，让众人大开眼界。
1: 拍谁拍谁？请问
3: 什么拍谁
1: 啊？这个
3: 请客呢？
1: 这瓜牛就是我们可能下雨天
3: 一般对，一般看到那个瓜牛。
1: 那他们现在这样是活的吗？
3: 是活的啊，哦，因为我是活的来挖出来的，
1: 哦，比较新鲜。
3: 对，新鲜的，啊。嗯，我有那个烫好洗好的。
1: 那你们这是养殖的还是野生？
3: 野生，
1: 那
3: 野生比较好吃。
1: 那就是要去抓。
3: 抓野外，去郊外。
1: 有这么多哦？
3: 有，啊，
1: 这个量有这么多哦？
3: 因为它一个蛋就真的好几万呢。
2: 说到瓜牛，或许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有些犹豫。但是在花莲啊，瓜牛料理可是许多人熟悉的家常菜。这道料理不只是味觉上的挑战，更藏着属于在地的生活记忆。从早年的饮食习惯到因自然发展出的料理方式，都让这道相当看似特别的食材成为花莲独有的饮食文化。当然对不少外地青年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与瓜牛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但对花莲人来讲，这可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滋味了。
1: 那像这边这些大概有多少颗？你有算过吗？今天的量？
3: 我那么好哦，那么厉害哦，那么鲜哦，什么
4: 颗都算了，
3: 差不多一公斤，差不多。
2: 在重庆市场专卖瓜牛的老板娘是富明的亲戚，非常热情的与我们介绍如何抓瓜牛，如何清洗与料理。在这同时，我也发现了在花莲重庆市场当中所贩售的食材非常多样化。
5: 食材比较特别一点，
1: 因为我发现花莲不是就大家可能会想说都是原住民的那个菜色，但好像有一些是客家菜的。
5: 花莲蛮特别。

0: 别的。花莲蛮特别的是，我们闽南客家跟原住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各十万，所以没有谁可以欺负谁，大家都很平衡。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会很丰富的，对对对，不管是饮食啊，或是文化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讲是平衡。
1: 而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其实也和花莲多元的族群背景息息相关。花莲有客家族群，也有原住民族群在此生活，不同文化彼此交融，也让料理展现出更加丰富且鲜明的地方特色。采美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了艾尔文的餐厅当中，准备要下厨料理了。
2: 一颗十块超便宜的，
3: 还有五颗，
2: 他送我一颗就有六颗。然后我们要做炒瓜牛，
3: 烤螺肉，
2: 对，然后因为钱还够，所以反正我们做三道，还有这个葱爆猪肉这样。
3: 因为大家知道风手瓜长出叶子什么？
4: 龙须菜，
3: 是
4: 麻
3: 辣
4: 啊，
3: 这是麻辣。好，下一组。
2: 放五株。
3: 好。
5: 我们要炒三株。
3: 好。
5: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三株炒肉丝。这样子一个 set， 然后呢，这个是老板娘送我们的，然后呢，她看到我们就说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可能会留一点给大家可以生吃，她说是可以拿来放在那个青木瓜的沙拉里面的，然后她说这个是
3: 彩黄瓜，
5: 对，彩纹的，
3: 它叫老鼠瓜啦，
5: 哦，老鼠瓜 ，OK， 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她说是南瓜茄，她说也都是可以水煮之后沾就是酱油辣椒这样子。可以直接吃这样，老板娘的心意 ，OK。然后还有，我们也打算做一个清蒸鱼的部分，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是金龙。然后我们那时候问老板娘，老板娘就说就这个跟这个比较好。我说老板娘，那你推哪一个？这个啦，这个我们就买了。我们属于听劝的类型
3: ，OK。
5: 一九的，
3: 好，
5: 交给你们。
2: 新发现，
3: 臭臭菜，
6: 臭臭菜，大家可以闻一下。
3: 对，
6: 真的臭臭的，他说炒完是香的，
3: 骗人。
6: 台湾好像叫瓦斯菜，
2: 有瓦斯
3: 松露哦，松露哦，啊，有啦，有松露的味道，屁味屁味。
6: 他说炒完是香的，
3: 会香的，
6: 据说
3: 就跟臭豆腐一样，吃是香的。
6: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买的是山翡翠，
3: 山翡翠
6: 其实就是夜来香的花。
3: 夜来香啊，它也叫晚香，因为夜来香嘛，玉笋，对，刚刚谁说玉笋非常好，它吃起来就是芦笋的感觉。那这个它之前在国外有比赛有得到金牌，因为一般夜来香就是种花嘛，它基本上在嘉义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嘉义跟花莲其实是同样的纬度嘛，对不对？都是23.5北回归线嘛，所以花莲这边也种得起来。但是嘉义那边他们之前种起来都是做花材，那花材就是只能卖它开花的时候嘛。那之后就是他们有像这种花苞跟它的那个茎的部分，就是都可以做。然后它吃起来像芦笋，但是有机的比较不多。花莲有种有机的，但数量蛮少。那是它的花苞会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就不知道在吃什么，但是有淡淡的花香，因为它香味非常淡，所以你肉炒下去或者是酱油加下去都不必要。
6: 哎，
3: 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口感这样。啊，四个话题啦，你可以在旁边做个摆盘啊，然后你的菜就有故事了。OK， 所以他们有买牛肉。
1: 各组学员轮流分享今天在市场所采买到的食材，没有想到大家都相当厉害哦，每一样食材都让人目不转睛，有些甚至让人忍不住好奇的问：这真的能这样料理吗？至于最后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吧。
5: 他
1: 洗，
5: 哎，他哎，各位，你们还顺利吗？
7: 你要试试看吗？
5: 什么东西？
8: 老鼠瓜，他说可以生吃啊。
5: 哦，真假的？
7: 我觉得你要试试看。
5: 那我等一下洗个手。好，我等一下洗个手吃吃看。
1: 台湾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与多元的原住民族，花莲更是有吃草民族之称阿美族主要分布区域。传统原住民族与当地植物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从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中了解植物的特性与应用的知识，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的生活智慧。 其实今天这堂由牛林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

0: 去市场走一天课程，报名参加的学员彼此都不认识。不过大家今天从去重庆市场挑选食材，讨论菜色，到一起备料下厨，彼此的距离也在过程当中慢慢拉近了。
1: 名字叫做
2: 黄逸婷。
1: 逸婷，那你是学生吗？
2: 对，你是念社工系大四。
1: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这个活动呢？
2: 因为就是我想要以后也想要往地方创生这条路去努力，然后想说我先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地方创生的，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做什么样的活动才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愿意来参加，所以这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1: 那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走进在地的重庆市场，你自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2: 有，
1: 我自己会去逛。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2: 因为之前逛的都是12点过后了，所以重庆市场都关的差不多。第一次看到重庆市场那么热闹的面，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痕迹，然后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那刚才在料理的都还顺利吗？跟你的伙伴一起？
2: 因为我们那组有一个开店的人，所以我们主要负责是协助。
0: 对许多离乡在花莲生活的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一堂市场课，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地方与交朋友的过程。有人因为一起煮饭而认识新朋友，也有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原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更是一座城市生活感与人情味最浓厚的地方。而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主办方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富明组长也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3: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这个计划，
4: 谢谢。
3: 对，那为什么？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就有很明确感觉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花莲的观光红利非常好嘛，有3000万的观光人士都在花莲这边到处乱窜。那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店家就莫名其妙开幕了，他们只要装潢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会有客人。那这事情当然也没不好，大家就想要生活，想要赚钱。可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可以出国了，你就发现很多店家就开始倒掉了，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靠真正的味道来取胜的嘛。那我们就在想，可是大家也开始因为吃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品味这件事情。但品味我觉得那东西不是可以教的，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教会大家料理，你就会开始真正的懂吃。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喜文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讨论到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教会很多年轻人料理，让你们越来越懂得怎么吃。那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是要去做传统市场，也是因为我们发现花莲的观光其实越来越，应该说我们的产业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嘛，大家也感觉得到。那当然也是因为花莲过去大量30年来都在依赖观光客这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转向回头来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内需，从我们的大家民生的产业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很明确的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当然是因为那个连锁超市非常非常的便利嘛。那但是刚才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连锁超市它其实大多数赚的钱不会是分配到地方，我们能够赚的钱就是最一般的收银员、服务员，这些就是比较低薪的工作。那如果我们重新回头来去想的话，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钱留在地，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在地里面循环，那其实传统市场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选择以菜市场作为课程主题。
5: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你喜欢关心人、关心地方社区吗？在社区里面有好多可以做的事情。
1: 嗨，大家好，我是宇环，我是高雄人哦，然后现在在就是台北落脚这样子。国中毕业那年，我去了一趟就是海外的志工服务，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有点像又参加了几次活动，在台湾的几个社区当地陪，就接待海外的志工。那我觉得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先对认识到社区这个词，就是社区我们会去谈说，一个地区有它的生活文化，有那边的产业，有那边的居住的人的人口的特性，然后大家的生活方式，我就开始觉得哦，原来我们住的环境是这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所以大概慢慢的，我自己开始高中比较接触一些社区的活动，我最后进了动物社工系，然后在社工系里面我选择的学习的方向都是比较跟社区工作有关，接着学校的资源，然后就在学校附近的这个我们会讲后港前一个士林的小角落，在那边开始我自己的社区工作。
2: 啊，现在做过呢？
3: 我咧在那老板。
4: 特写吗？
5: 不一样，想坐好好，啊，主要袂使阿公阿妈坐几道，好，要留一些位置给年轻人坐，所以你要去找年轻人。
0: 曾宇环，对社区工作抱有很大热忱的大男孩。在士林后港前一带蹲点5年了，他在当地带动青少年和社区长者的互动，也建立了紧密关系的社区联络网。充满热情，付出了很多，结果似乎不如预期。
1: 我发现长辈他就晃过去，然后
6: 不会来看。
1: 对对对，这一次的经验还蛮挫折的。
6: 哦，真的吗？就是想得很美好，但其实长辈可能
1: 没错，就真的摆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哦，我们那个融入社区的功夫还不够。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认真做了好久的事情，却始终不见效果，怎么办？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这些思绪不断地在宇环的脑中出现。今天我们就跟着宇环重新梳理一下，行动未见成果后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或许你现在也有正在努力的事，但努力不代表会带来满意的结果。

0: 果。我们需要循着过往的轨迹重新检视自己。
1: 像我第一年在社区的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公园，然后长辈坐在那里聊天，我就会坐进去，然后就说啊，你写杠上我也是在遮会不这样，我就会跟他们说啊，你们聊我可以一起吗？我觉得他们就一个直觉，就是哦好啊，你就加入。但他可能心里那时候有一点疑问，说
2: 啊，这人是谁？
1: 你是要卖东西还是要干嘛啊？当然我中间就会带一些说啊，我是东吴的啊，然后我们最近在这里工作，办一些活动干嘛，我就会这样。然后他可能这个疑问带着，然后三个月他也没，我也没开始卖东西，然后我也没有真的要干嘛，他就习惯了，他就说哦，就是一个为爱聊天的弟弟。那个融入其实我觉得没有非常非常的冲突，至少对我来说，也许两三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或者我甚至会说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我们一直在认识那边的人怎么生活。比方说一个独居长辈，他待在家里面一整天都很无聊嘛，所以我们会去做家访。那家访之余，我们就也在尝试融入社区里面的一些团体，慢慢我觉得找到我会说前面的阶段我们其实是在找题目找目标。然后我自己后来发现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主题，就是社区的长辈们，然后就顺着这个长辈又引进来说，哎，其实青年跟长辈怎么互动，然后再到长辈在社区里面的生活支持要怎么发生。然后我觉得那个支持其实是有人可以聊天，然后不会让他们觉得说啊，我好像什么都不会，有好像有一个可以呈现的舞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后面两三年的计划就有设计了，比方说像去年的Podcast 的录音，也是在想说我们怎么创造一些界面，让年轻人跟长辈可以互相分享故事，那长辈就可以说，然后年轻人也会在那个过程中认识长辈，不会觉得啊他们就是很固执啊，碎碎念啊，其实他们可能有曾经参加过游艇之旅，然后或者是什么等等的。
3: 我也不去烦恼，你烦恼无好，你烦恼假啦，你烦恼头啊，好对不？你烦恼都无好啊，烦恼你算假了精神嘞，那就烦恼要怎？顺其自然啦，好对不？你认命讲啊，我这世人来，我就是爱安尼做。你讲我的什么人，伊对我真歹，别让我紧。伊若对你真好，你走就走。
0: 刚提到说一开始是要认识这个地方，然后挖掘一些议题嘛，这样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人家生活过得好好的，他也不觉得他的生活哪里有这么的不好，那你好像特别一定要来找点事做，这样会不会有这种冲突或割裂的感觉呢？
1: 会，但我觉得他其实不见应该说他就是找事做没错，但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工作上的前辈，他分享一个观点我觉得蛮好，就是找事做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刚刚询问你提到好像他自己过得很习惯，那我们硬要找说你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的确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进长辈家里说你要打扫吗，然后他就抬头看我说你觉得我很脏吗，这样子，就是的确也有过这样子尴尬的时刻。但所以后来我其实慢慢在往一个方向调整，就是那我们是找好玩的事情来一起做，对比方说哎，平常都在运动啊，都跳五行健康操，但我今天一个年轻人加入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问大家说，哎，那弹力带大家有没有兴趣？我们来试试看。那大家还是会有他们的反应，想要或拒绝。那我们就是，所以他是在寻找大家也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会是这样。
0: 在宇环的观察下，后港前这样的都市社区，生活节奏容易让青少年和长者像是两条平行线。明明住得很近，却从未产生交集。
1: 我觉得很微妙，就是都市大家会说它很疏离，的确我自己会这样认为，那个认为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步调差异很大。比方说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尝试的青年跟长者来说，他就是白天年轻人都不在啊，大家出去上班上学，然后长辈就是自己待在社区里面，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长辈其实都休息了，你就会发现那个生活节奏完全是错开的。而且你满足个人的生活需求这件事情，你越来越不需要跟人互动。但同时在后港前这个角落，你还是会看到比方说家乐福的免费座位区，或者是一间五金行的柜台里面会有三五个好友在那边

0: 聊天喝酒或者是干嘛，所以我会觉得都市它是很多很多的小社群小单位，当你还有这个小单位的时候那不成问题，就是你有你的三五好友，可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搬进来的人，或是你的三五好友随着年纪变大渐渐过世了的时候，你其实是相对不容易再去跟周遭的人产生一些关联，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比方说今天邻居他互相认识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家里今天怎么没有收音机的声音，然后他觉得不对劲，他会去做联络，那个其实是一个说不定是更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在社区也是在想说这样子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
1: 社区工作就是人的工作，催化青少年和熟龄族两个世代的连结，成为宇环的目标。
0: 那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是用戏剧的方式找附近的高中生来社区跟长辈互动，那第二年我们其实就在想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留一点记录，然后又让这个对话可以继续发生，所以就想说用这个录音的方式，然后来邀请一些会有兴趣跟长辈对话的人到社区里面，他也许是对 Podcast 有兴趣，或是也许是对跟长辈聊天有兴趣，然后就进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学怎么录 podcast， 然后接着就去一样去拜访长者跟他们聊天，这样没有设定的闲聊，那但是大家可能就会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他曾经去哪里旅游，或者是他很会做什么菜，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家里有什么故事，他做过什么工作。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的发现是一个是长辈参与起来之后他们比我们预期的很认真投入这件事情，
2: 你说很爱一直讲一直分享这种感觉，
0: 除了一直讲之外就是他们很努力要配合录音、
2: 哦、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长辈他为了就是不要收到杂讯、
2: 嗯、
0: 他们就两个人，然后那个电风扇冷气什么全部都不敢开这样子，然后就满头大汗可是那个长辈就是很有接收到这个年轻人要录音的目标，然后他就很努力的要完成这样子。
2: 哦，
3: 还要讲我是谁啊？
4: 你可以先、
3: 啊、不用讲啦，讲随便讲，还要讲自己是谁？
5: 讲你的绰号，平常大家都讲。
4: 要有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开场白，不然我们就说好，大家好，我是宇环，现在我要跟我们这个来宾是谁？你的江湖称号是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聊开了之后，其实长辈又邀请大家去他们家，
2: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进去家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这个长辈的生活，你会发现他有什么收藏品，或者是他哇家里好干净哦，那都是他自己打扫吗、嗯、我们也才开始认识到说哦，这个长辈他很喜欢吃烧麦，或者是有其实很多都在吃东西，
2: 边吃边聊，
0: 对对对，然后其实然后他在家里他就会端他觉得招待客人特别的菜，但又跟他有一点点连结。
2: 欸，长辈真的在聊完这些话题啊，或者是跟这些年轻人互动之后，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回馈吗？因为反正就是他们问嘛，可能年轻人问，同学们问啊，我就顺顺的答，但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或者是多认识了一些人的那种差异。
0: 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吗？或者是他们都知道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都跟他们说，现在年轻人都很不会跟长辈聊天，所以我要带一些人你来帮我训练他。
2: 哦，他觉得很有使命感。
0: 长辈很好笑，他们很认同这个目标，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就是来，但他们也不会特别要教育或者是干嘛。可是他们就是知道说，哦，这群人来找他聊天是为了练习聊天这样子。然后另外其实也有一个，包括延续到今年的计划，我觉得长辈一直有会有一个回馈是，不常有人这么认真的听我说话。就这些事都是小事，或真的像刚刚讲到，他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有一个人会听，然后会提问题，会给回馈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我觉得或多或少感受是好的。

0: 一直到今年有很多比较多是社区跟市场的活动，感觉你们每一年都想要换一个主题是吗？对，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1: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小挑战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很日常的，就是刚刚跟长辈一起运动啊，然后聊天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去泡温泉啊，聚餐啊，就是其实我们相对是一个很就是共享金孙，真的很日常。阶段性就是那我们在想我们怎么跟社区保持关系，跟找到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也在问我们自己说那我们到底是谁。对，所以今年有一个想象，就是那我们希望在社区可以有一个实体的据点，然后实体的据点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大家就知道我们会出现，大家会看到我们。那我们今年想要做的尝试，因为我们是社工的背景，所以就还是在想说那我们怎么把一些福利跟健康的资讯做传达。我们有设计了一些小服务，想说可不可以吸引到长辈。那包括我们之前在社区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长辈会来问我们手机怎么用、所以我就一谈是手机不会用可以来问我对，然后跟我们也聊天到很多长辈其实会睡不好，那但如果不用药物回到生活习惯，就除了他自己要吃药之外，跟长辈怎么谈放松，然后怎么谈那个不要想太多，或者是一些其他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所以我们做了香包。另外就是我们也试着做了小小的，就是有点像健康的小刊物跟报纸，那就写社区的故事，说啊，那个哪个巷口的某某阿姨她跌倒了啊，所以他们家里替她准备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也用这个刊物去跟居民互动。
0: 宇环今年推出的摊位和活动虽然设想得很美好，但实际回想不如预期。难道这样就是做白工吗？会不会觉得自己办的活动有点频繁呢？
1: 会耶，我其实很常看其他的团队或者是专业服务，会觉得哇，大家好厉害，
0: 他们怎么可以想出这些很酷炫的东西。
1: 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差别，一个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们看到一个需求，然后就很努力的去钻。我也在反省我是不是有时候碰到困难我就换一个题目，
0: 就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然后但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留下来，然后在社区嘛，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题目是我到底怎么卷动社区的人彼此多一点认识，然后多一点愿意跟大家一起做事，或者是多一点想要去关心彼此的行动。那这个机制到底怎么搭起来，我觉得它真的会是一个也许相对比较发散跟比较漫长的过程。
0: 地方工作都是要长期耕耘的，很难看到短期效果。不过五年对于同学们来说已经是不短的时间了，要怎么耐得住性子呢？
1: 我觉得对五年前就是当年的我来说，五年也很长，就我那时候也很犹豫，包括是老师找我就是进到社区的时候，因为会觉得好像就要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承诺，可是那个承诺就是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是要在这里定居吗？没有没有，
0: 这样会不会有种道德绑架？
1: 对，就是好像应该说我自己其实就蛮有一个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蛮有一个意识，是那个改变真的不会这么快，因为我自己在看其他的案例的时候动辄都是十年二十年起跳，所以我那时候的确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好像知道我在这边要看到一点累积的，那他真的也许是五年十年的单位，所以我先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但过程中我当然就是我就一直在反反复复一直在犹豫，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0: 放弃其实老实说也不容易，
1: 对对，
0: 但是那个心理的纠结或者怎么去思，毕竟对你来讲你也必须思考是说哦，不只是有利他，你要利己嘛。
1: 对，纠结真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但应该说我后来包括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就是把空间租下来，我觉得后来我都一直用一种想法是用行动去回应焦虑或者是彷徨，当你觉得啊好像有点模糊或是现在不是很想要自己要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去做点什么，但那个做点什么不

0: 见得真的是再回到社区投入的行动里面，他也有可能真的是比方说你就让自己去放个长假，或者是去找人聊天，把你的这个困难或者是疑虑说出来，然后跟人家讨论。我通常比较容易就是觉得哦好，我还可以试试看，就真的是我在去找人家聊天，然后人家说可以啦，然后我就会回去了。
1: 哦，对，你很容易被说服。
0: 我很容易被鼓励。
1: 但是你心里算是没自信的嘛，在这一条路上目前做四五年，你觉得呢？自己的，
0: 我觉得还在累积，我觉得有慢慢增加。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蛮支持的，但还是有一些大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会有一点小小的挑战或质疑，也不见得真的是要打垮你，但他们就是会觉得哎，那你的模式怎么还没有出来，然后你这样子可以生存吗，然后你的目标清楚吗，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那以前的时候当然会很觉得说啊我没有做好，但我觉得慢慢到今年就也不知不觉就长出一种我知道我还说不清楚，然后我还没有做到我觉得很理想的样子，但是我还没有放弃，然后我还在继续试，我还在争取资源跟想方法，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修炼。那成败就是对我自己而言，
2: 原来持续行动就是一场修炼。我们除了重视实际活动的成效，磨练心智也是行动当中自我成长的收获。宇环现在决定在当地租下一个小据点，再给自己2年的时间积极投入，看看能否建立起更有效的地方工作。大家可别觉得做地方工作的风险很大，让人却步。同学们都有着不受任何框架局限的特质，很多时候脑袋迷迷糊糊的，带点冲动，就是开始行动的好契机。
0: 我个人一定是推荐不用想清楚就做，但是做的规模不见得要大。就是我觉得因为还加上一个我自己是蛮希望把这件事情当做我的职涯在发展，所以我会有点像创业或者是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角度在做这些尝试。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决定要这个职涯的方向，那超人的工作都是下班之后才开始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兴趣，它可能一周只占你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做一件你觉得是跟社区有关然后你觉得好玩的小事，它可能说不定是你在你楼下的门口唱歌给路人听，那就你觉得好玩，你就会愿意继续，然后你继续它就会慢慢变大。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路径。
1: 可能得到的评价或者是成效也许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好，也许就会为你心中的那个喜欢扣了一点分数，或者是像刚刚讲的现实的考验，可能就开始觉得有压力。
0: 对，
1: 那喜欢的东西渐渐的开始可能会没那么喜欢。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那个感觉吗？
0: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就是而且我今年反而就是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决定之后，我更有意识的在守护就是那些当下我觉得哦这样子蛮开心的时刻。就是比方说像我刚刚去找长辈就是早上一起去运动的时候，然后长辈就会啊招呼我要吃水果啊，然后跟我嘘寒问暖啊，我就会有点小小把它 highlight 起来嘛。就是哦我今天可能在那个空间今天6个小时都没有人走进来，但我是在想我怎么跟这群长辈保持连结，我就会去提醒我自己，这是一个。然后就当然过程中真的会有很多磨耗跟耗损，但是有意识的去感觉说我为什么开心，然后我是不是累了，就你有时候不见得是不喜欢，你就是累了，那累了不代表这件事情你不要继续做，而是你需要休息，所以你是要去创造新的回应你自己的方式，来让你可以继续或不继续下去也没关系。
2: 你不见得要像宇环一样继续坚持，不论是继续做或是放弃，也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困难。
1: 尽管你现在是因为锁定在一个区域嘛，从未想过要跳离这个圈子嘛，因为我的意思说喜欢社区工作也不代表一定要在 一个地方嘛。
0: 对，
1: 那当然你说投袭下去，或者是说我跟地方已经有某些承诺，当然也是，但是承诺也不代表不能打破。
0: 对，
1: 说老实话就是这样。但是你好像很执着，这个执着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0: 我不知道，说不定10年后我会觉得。

0: 是错的。但我好像现在就不去想对跟错，哎，就是那我既然现在这样子决定，然后特别是这个约都签了，那我就继续下去吧。而且其实那个啊，大家也跟我说啊，那你反正你如果真的做到做不下去，那就是那个违约就是2个月的押金啊。
1: 哦，反正那个是一个可控的那个成本，这样。
0: 应该说你真的想起来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离不开。承诺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今天也没有签一个超级可怕的契约，让我那个离开的成本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一切就真的是在于我自己的决定比较多。那现在我就觉得还希望可以继续尝试，
1: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那如果真的这样怎么办？
0: 没有耶，我觉得失败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反而失败，我觉得失败说不定会很没有戏剧性，到就是我不知道连要装可怜都不知道怎么装可怜，就是因为应该说结束好，我们不讲失败，结束的话就是我没有续约，然后开始整理房子要带走的东西把它带走，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其实都不太会说是失败，欸，因为那个过程就是有累积，比方说以这两年来说，我真的其实就是开始学习营运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学习计算成本，然后盘点我有多少时间金钱的资源，然后我要去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我要去取舍，然后在前面我练习的就是我怎么跟长辈互动，然后怎么样用一种其实有点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方式，但我可以把各种我想要聊的东西跟长辈可以聊得起来，所以它都是我可以带着走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是就是彻底的失败。
2: 结束本身不代表失败，彷徨本身并不会让你失去成为行动者的资格，你还是有能量在每个意志不坚定的时刻为努力的自己继续加油打气。
0: 嗨，五年前的我觉得在过去会一直想要达成某个目标，然后它当然跟你自己内心的期待很有关系，但今年开始我在练习一个新的小目标，是有一首歌他唱到说，哇，今天这样子过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每一天都会这样子问我自己，就是我今天有没有过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一天一天的累积，最后就一定会达成我想要的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生活或世界。

在都市社区里，有些少年正在迷航，但并不代表没有前进。宇环对未来依旧有好多不确定的事，这就是真实的行动状态。就算前进的每一步都带有怀疑，但我们依然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行动不一定会带你走向一个答案，但它会让你更清楚哪些事情值得你再拼一次。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

0: 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嘿、hey, 大家再度回到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日早上9点到10点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哦，算是一个周末时刻嘛，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行程规划，或者是有些人啊根本也没在听我们节目齁、哦、就是在睡觉啦啊，睡觉当然就听不到啊，没关系周末就是要休息嘛。那我自己起来不管是做节目或者是起来做一些平日的工作啊，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种自由安排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平常上班上课可能有些时间是被 booking 起来的，你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那如果你的周末休假是可以自己规划的，你想要晚点起床，你想要起床做个早餐，做他个两个小时的早餐好了，边做边吃也可以嘛，没有人规定你啊，或是没有人限制你，这也是休息很重要的一块哦。有的时候人家不是有句话这样讲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觉得是真的。你把自己逼得太紧绷呢，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哦。不仅你的目的难以达成，甚至啊，当你没达成的时候，心里的那个落差感又更大。有的时候事情能不能成功，除了你个人努力之外，也许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归咎于一些你难以控制的大环境。那我们就要顺心而为哦，才有办法去面对说，每一次的事情不见得如你预期，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效果，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你走之后的雨季，刚好这个雨这个字哦，大概在这一两个礼拜还是会被密集的讨论到。就算说周末要出去玩啊，天气也是多变的哦。以北台湾来说，还是会经常下雨哦，一下雨那个雨就挺大的，还挺麻烦的。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安全哦。那以台湾来讲，有蛮多的族群是这个机车族，机车族哦，这个更是危险跟辛苦哦。不管是你穿着雨衣啊，这个雨水还是会喷进自己的衣服里面哦，或者是你的脚也是湿哒哒的，并且呢，骑这个机车视线上哦，也是相对比较艰困的，因为你戴安全帽嘛。有些人是有这个防风的罩子啊，有些没有哇，那肯定整个脸都湿哒哒的，头发也湿哦。女生头发长的话，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哦，每次安全帽一拔下来。都湿透了，但没办法，这个天气条件就是这样，也是提醒大家外出的朋友注意一下安全。有的时候看起来天气还好，突然就下雨了，那自己在行车上面呢，速度放慢一点点哦，然后看清楚再行动哦。有的时候你技术很好，但是别人技术不好啊，尽量的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大家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还是先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是哪一句话呢？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总是在追寻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哦，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现在跟你讲哦，你现在脑中不要想一头大象，你看看你现在脑中想什么，你现在脑中是不是就是一头大象对吧对吧，我说诶，你不准想一头大象哦，然后你就一直想，诶，大象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哦。所以这句话这样讲啊，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当然生活嘛，就是为了舒心，为了自在哦。然后像刚刚讲，为了舒服、舒适。但是那种寻求，总是在寻求，代表你很迫切。如果已经迫切到总是在追寻一件事情，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不是就离你不远了。因为你很努力想要追求舒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是不是就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呢？我觉得是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立定一些目标，并且你可能会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达成啊，亦或者这些目标也不是你自己设定的，可能是现实生活逼迫你选择的哦。我这个背负这个贷款啊，我一定得把钱还完哦，如果可以我当然不想付啊，但是我现在必须得付。把目标设定好之后，不是说我就摆着不做，你还是要往前进，但是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总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哦。总是这个词哦，用在这个语境上面，你就知道哇，那这是有点过度的现象。你只要有过度的现象，不舒服、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最终目的不是想要放松吗？想要过得自由自在哦，这个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但是你太过强求要过得惬意，这一条路上你会很不舒服，不管是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很斤斤计较。所以目标会不会达成哦，其实没有人会明确告诉你会或不会，但是至少你在努力的这条路上不要让自己过于辛苦了。这句话呢和你分享哦，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

FIR 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虽然飞儿乐团的那个成员呢、也换过蛮多次主唱啊，真的有一直换哦，但我觉得在我心中我还是最喜欢原本的组合啊，真是抱歉了，如果有现在飞儿乐团的歌迷可能啊，也许就觉得不太喜欢这个话，但是不得不说以前 FIR 就飞儿乐团第一代的时候真的是我的青春时期，所以那时候喜欢听歌啊或怎么样。

的，唱一个好玩、唱一个趣味的。那我其实不太喜欢去 KTV 哦，去过可能一两次吧，哦，就好累哦，我不太喜欢那些味道。当然，现在台湾室内是这个禁烟没错，但是还是有一股不太能够接受的味道。那我也不是特别热爱唱歌，我可能比较喜欢在 KTV 吃水饺跟牛肉面吧。所以我就看大家唱歌哦，有参与，有拍手，拿那个铃鼓哦，还有那个沙铃哦，嚓嚓嚓，然后拍拍拍，志在参加哦，没有打算唱歌，就是我这种类型，我去当分母的啦。在这个多雨的夏季哦，很多人讲说，诶，那我们这个户外可能不方便哦，那你可以跟家人朋友都到室内的空间。台湾人最喜欢去什么地方？诶，电影院嘛，看场电影，百货公司哦，逛街又可以兼吃饭。或者是 KTV 哦，室内空间娱乐哦，唱歌还有吃东西，也是多个面向哦，哎，可以给大家带来选择的可能，所以可以知道，总归嘛，人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哦。那个有些地方因为下雨不能去，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下一个可以去玩的地方。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去地球的另一端，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梦想我如果可以去距离台湾最远的那个国家，是不是一件很特殊的经验呢？确实有人来做了，并且在当地哦，去了好多的国家，甚至是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来进行。今天邀请到的是黄余森来到节目当中。余森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聊到哦，骑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在里面很多的在不同的国家的故事啊，然后文字的记录啊，自己的体验，不管是风景、人文，甚至是当地的庶民生活，能看的真的太多了，
1: 非常多。
0: 虽然说去七个月，但我真的觉得那也七个月是也是不够的啦。
1: 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0: 那时候一开始是有计划好准备去几个国家吗？还是说反正就是先给自己一个期限啊？反正在这个期限内能走多少国家是多少国家？
1: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本来预计最一开始是想说，我想去骑摩托车，能够骑越久越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想说，那不要从阿拉斯加开始骑。美洲开始骑到中美洲，再骑到南美洲。
0: 地图的这边到那边。
1: 对，但其实中美洲巴拿马那一段有一个沼泽，那是走不了的。对，一直以来都走不了，所以我想说，那既然这样，还要再运车，要用飞机、用船运，太麻烦了。我干脆直接从哥伦比亚开始，
0: 就只走南美，
1: 就南美洲，南美洲就够了，南美洲就够了，
0: 够大了啦。
1: 对，我从哥伦比亚一路这样往下骑，我要骑到世界的尽头乌苏怀亚。我大概骑了16000多公里，
0: 好远啊。
1: 对啊，我骑了142天。
0: 好久，142天这样。好漫长。
1: 对，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台湾是北纬23度嘛，我们从北纬7度骑到了南纬的54度，
0: 那就好长好长。
1: 对对对对，
0: 非常长。
1: 我走过了西风带，走过了热带雨林，走过了冰河。
0: 那个先讲说第一个长在就是那个天气条件、地理环境差很多，
1: 很多很多。对，
0: 就是明明都在同一个州上面，但是那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地的地理风貌也不同。举例来说好了，我在厄瓜多，在赤道上面。你会认为赤道是一个很热的国家，我们会去过新加坡，我们去过什么泰国。但你在厄瓜多的时候，它冷到不行。因为它是全世界火山密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它其实每一座山可能都是有3000、4000公尺。
0: 是很高的。
1: 很高，甚至还下雪。你会觉得说，
0: 赤道这么冷是怎样？
1: 对啊，赤道这么冷。怎么会这样？这完全跟我想象中完全不同。这也是很冲击的一件事情。
0: 地景的风貌，还有刚刚讲说历史人文，因为每个城市或国家的那个状态也不太一样哦。
1: 没错，
0: 我的学弟现在好像还在南美吧，我就觉得他怎么在南美那么久？我三不五时问候他，他就说他还在南美什么地方，然后就什么秘鲁啊、智利啊，反正到处跑这样子。他说有太多可以看的东西了。
1: 对，我觉得南美真的很丰富，说明他知道我。
0: 有可能。
1: 你可以问看看说。大家知道我，
0: 对，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查询一下不同的资料或大家的一些经验哦，所以我那时候从他的转述啦，就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就觉得是一个好，真的好，明明是在同一颗地球上面，但怎么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你刚刚讲说就是往南边这样骑嘛，非常的久，一定会有人讲说这样子真的很累吧？体力上会不会觉得需要一些训练或怎么样的，但是因为你就是每天往下走嘛，所以就是分摊这样子。
1: 某一天就是骑200-300公里。
0: 200-300，这样到底是
1: 台南台北的距离啊？
0: 就一天大概就台南到台北。
1: 对 对，
0: 平均就是这个距离。
1: 平均一天大概就是骑5到7个小时。
0: 哦，5到7个小时，然后就这样子每一天，因为这样往下走啊，平均来讲就是住的地方超多的。就是非常的，
1: 你要一直住，你要找地方住，
0: 对，一直不断找地方住。
1: 对，所以我找地方住的方式是我到当地，或是我今天骑累了，我才会找地方住。我不会先定。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骑到那。
1: 对，我不知道今天到哪里啊。我想要再骑，我再骑；我想要休息，我休息。然后我有遇过那种，我停下来之后发现我不能再继续骑了，因为待会的山路我骑下去就天黑，
0: 然后就没地方住了。
1: 对，然后我在那个乡村也没地方住。
0: 所以等于提前要先找地方住了。
1: 应该说我停下来，我现在其实进退两难。因为我再往下骑，又要再骑6个小时，可是那就下午4点了。那我现在在当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当地人也是，我说哎呦，有没有那个饭店啊？都没有。那时候觉得说完蛋，我没有帐篷。所以我硬着头皮去找了当地最漂亮的餐厅。我直接问他说，我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吗？我直接敲门，就是来去乡下住一晚。对，我说抱歉，我这没办法，我没有任何住的地方啊，我是一个台湾人在这里骑摩托车。你愿意收留我吗？
0: 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1: 然后他听完之后回头问他妈妈，然后转头说好，可以。
0: 这
1: 他年纪大概小我2岁啊。

0: 叫 Sheila， 但是在那个 Chimbolato， 哎、
1: 嗯，
0: 在哪里？在 Vinsos 秘鲁的中部的一个山区。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去，你就要为自己的生存想办法。
0: 没错，你要活下来。
1: 对啊，你要想办法啊。
0: 你要活下来，对，这种什么面子都不重要了，钱也不重要。你再有名声地位，再有钱都没有意义。
1: 嗯，
0: 对。
1: 但是会有碰壁的时候嘛，就是说。当然我们会讲说啊，真的状况是这样，但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
0: 嗯、
1: 对，
0: 我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说你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懒的时候就可以懒到烂掉。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努力做一件事情，我会把它做到最好。
1: 嗯，
0: 所以我当然一定有碰壁的时候，但是你碰壁又怎么样？你反正你最后你一开始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嘛。
1: 反正就啊，只是没解决，那再去想下一个办法吧。
0: 对对对，一定有下一个办法。
1: 哦，
0: 一定有下一个办法。
1: 等，反正先做再说啊，不行再看看嘛。
0: 因为你原本就是这样嘛，你不行那也是跟一开始一样而已。但如果你问到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或你有一个新的出口，成功啦，
1: 嗯，
0: 你就往下走了。但这个这样，我必须说，这样的循环是累的、
1: 嗯，
0: 因为你要一直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你要一直做这件事情。
1: 七个月。
0: 对，你每天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重点是你要每天遇到新朋友，然后可能有一些连结，然后最后你还要分别。我觉得那个分别有时候一开始是有点孤单的。
1: 哦，你说好不容易，哎呀，有聊得还 OK， 啊，就会说啊，我明天要我去。
0: 那个真的是人家讲的一期一会，你可能一辈子就跟他见到那一次面，
1: 嗯，
0: 跟他吃过那一次晚餐，
1: 对啊，
0: 但你一辈子可能不会再跟他见面了，
1: 嗯，对，
0: 所以有时候运气还不错，就是想说，哎，还有社群软体
1: 哦，
0: 所以我会尽可能把这一些人就是放在我记录的影片里或者是我的书里面，
1: 对，就是。你要说你要再下一次去那个地方吗？很远的、欸。
0: 对啊，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做一样的事情了。
1: 对啊，对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或者是很珍贵的一个契机。在去南美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对当地有一些哦，你开始真的抱有极大期待的地方，就觉得哦，我去那边我一定要去哪，就是应该会有一些、嗯、哦，我去南美，我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那时候心里有那个名单吗？就是我一定要去那边看什么或做什么事情？
0: 其实我这本书带大家的角度跟我一开始一样，我并不会想要特别说、
1: 哦，
0: 因为我之前看很多旅游书是看多，他会在书里面写很多历史故事
1: 啊、哦，对，
0: 那我就看维基百科就好了，看书干嘛？所以基本上我也是不带着任何成见跟任何的一开始的认识，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比较想去的，比较想做的，可能就你就知道是马丘比丘嘛。
1: 嗯、
0: 我对秘鲁，我对南美洲的一开始的想象，我只知道什么梅西，
1: 嗯，
0: 马丘比丘，
1: 嗯，
0: 就这样。我甚至那时候连秘鲁跟智利谁在上谁在下都不知道，因为它是沿着海边的国家，
1: 对，就反正看起来很近嘛。
0: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脑中的画面是，我可能要去马丘比丘，我可能要在路上遇到羊驼。
1: 哦，对啊，对啊，我对，如果你说我现在脑中对南美的印象大概就这样吧。
0: 对，所以我并不会，我并没有，我想要去亚马逊雨林，
1: 嗯，
0: 那可能就在秘鲁。那但我对其他国家并没有特别想法，可能天空之境会想要去啊。
1: 但因为也没那么熟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那么熟，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期待，那、
1: 嗯、
0: 你也不会任何些安排，那你可能边走边看，或是边走边问当地人，他们说你要去哪里，或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嗯？
0: 然后才会慢慢把它加入在行程里面。
1: 哦，
0: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想要报行程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有压力。
1: 哦，要不然你会觉得我一直要去那个地方，
0: 对，而且
1: 要很努力去那个地方。
0: 没错，而且我认为很多事情，我自己的认知是，我去很多地方，我不一定要去哪里不可。
1: 哦，
0: 很多人说什么、啊、你都来这里不去那里很可惜，确实确实，但是。有时候就不想去嘛。
1: 哦，反正就当下的那个 emoji 就这样子、啊。
0: 对，没错没错，起性而行，那尽兴而归嘛。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1: 嗯、
0: 我不想要被人家限制，有点反骨啦。
1: 哦，
0: 会反对而反对，很真的要去吗？我不要。
1: 但我像我们平常来说啦，像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短暂的旅游或什么，大概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地方有喜欢嘛。
0: 对，没错没错。
1: 你通常不会是因为不喜欢去那个地方，你是因为喜欢或好奇去那个地方。
0: 没错。
1: 我应该很久很久以前也是那种属于。会有那种心理的梦想清单，会觉得哦，我去这边一定要做什么，我去那边一定要体验什么的人、
0: 嗯。
1: 但是到大概工作或怎么样，我都会发现，虽然我可能去还是会有一些哦，大概的个轮廓跟想象，但是呢，去之后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或者是说，有时候我就去之后，可能问，例如说饭店或什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大概平常都做什么，会去哪里？
0: 嗯、
1: 然后就哎，他跟我讲了一个。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我不知道，我事前也不知道，也不是他们当地什么观光局推的那些行程，我就觉得哦，好像也蛮值得去看的嘛。然后原本很期待的事情，你可能还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先有些什么要买票什么之类的、啊？但之后就发现说，哦，好像不去也还好嘛，就是之后就。一两次之后的一些旅游经验都是哦，大概有些期待，你一定会有些期待，但是你说做或不做，其实有时候也是 靠当天的感觉，而、啊、有时候早上起床就

0: 不太想太早出门。
1: 对啊，没错，这是问题啊。有时候以前就觉得说一定要早起啊，我要玩，我要把握时间，
0: 玩满这样子。
1: 对，其实不用了，你睡到自然醒了。
0: 对啊，
1: 睡饱再去没关系。
0: 记得之后我发现，因为 我大部分出去还会跟我一个旅伴啦，两个一起，我就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哦，明天要不要晚一点起？好呀，
1: 很赞的，晚上晚点睡这样。
0: 对，
1: 晃晃，
0: 然后就是啊，好饿哦，我们现在再出门好了。
1: 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1: 这样很赞的。
0: 对啊，就是不用想太多。其实我们去那边又不是为了考察，又不是什么研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里面有一定得去哪里，你可能就只是想要换一个环境啊，然后换一个地方呼吸一下这样。
1: 没错，有共识，没错没错。
0: 对，我之后才发现这个才是让我感受到那个旅游的那个快乐。
1: 没错，旅游不是一个在赶行程、赶目的，赶让自己开心比较重要。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讲说那种自由行的行程，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越来越喜欢。嗯、那当然，那个套装的行程也是啦，它可能就是比较方便嘛，还是有一些需求是这样。例如说，我带我妈，我就可能很难。
1: 一定的啊，对啊，你不可能带她走路吧？
0: 对、
1: 啊。我八月带我妈去日本走路，她走到热中暑，然后发烧，然后她超不爽。
0: 她以为你疯了，你怎么带我走多远？
1: 不要走路很烦的，坐车不行吗？啊、哦，抱歉抱歉，我就是习惯走路的人。
0: 就是评估错误。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说，那个梦想的地方，或者是有期待的地方，跟反正我也不晓得这个国家有什么啦。老实说啦，我也跟他不熟。嗯、那去刚刚讲说，大家都想要马丘比丘，看到一堆羊驼啊，看到那感觉是一样的吗？
1: 很棒啊！我跟你讲，我看我那时候去会有想象的画面，对不对？
0: 对。
1: 我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满足，因为我把我脑中的画面。在我眼前呈现出来
0: 哦，
1: 哇，
0: 对，
1: 那个自我实现的感觉很赞哎。
0: 因为像刚刚讲马丘比丘，想必也是台湾人很常在影片或书上看得到的东西，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跟亲眼所见的那个冲击，
1: 而且我还是骑车去的、哦。
0: 很高哎、欸！
1: 对，我不是坐车，我是骑车。
0: 骑得上去吗？我真的很怀疑。
1: 那里一定要坐车，那里一定要坐车啦。嗯，对，但你可以骑到这个呢附近，
0: 就骑到不能再骑为止。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0: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欸，为什么远远有个摩托车上来？
1: 对，而且他的车牌是黄色，哥伦比亚的车牌。
0: 哦，他从哥伦比亚来的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0: 哦，但是真的会那个地方，你还是觉得去的有值得，有满足，心里也很大满足。
1: 如果以那个来说好了，就是。马丘比丘来说好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那都是被炒作出来的吧，就是、
0: 哦、观光圣地，
1: 对，观光圣地吧，没什么吧。嗯、我真的，一趟上去，我一看到这个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是世界遗产，真的超级超级梦幻，超级漂亮，
0: 嗯，很壮观，
1: 非常壮观，
0: 嗯，因为大家现在脑中可能浮现的画面都是我们最常在那个历史课本出现的那张照片，那个角度，
1: 对，
0: 有点俯瞰的角度，然后看到遗迹的那个痕迹，然后旁边是山嘛，
1: 对，
0: 那就是大家全世界最知名可能历史课本会出现的画面，
1: 对，没错没错，
0: 但亲自走在里面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感觉，嗯，对，我觉得哦，真的是非常满足。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后。我那时候要出发之前，我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刚说前面有说嘛，很无聊、很枯燥，我觉得说人生就是一眼望穿，那有什么意义嘛、嗯？所以我才会在有限之年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当然，人家看起来很疯狂，但至少那是我心之所向想做的事、
0: 哦。对，
1: 因为我觉得钱有赚不完的，钱赚不完了、
0: 啊。嗯，对、啊、你一定会一直觉得不够啊。
1: 对，但人生会有结束的一天、啊。嗯，所以重点不是长度，而是厚度啊。你有时候想想说，哎、欸，你死掉之前你想什么？哦，工作还没做完，不可能吧？
0: 谁在乎？
1: 对啊，但我跟你讲，很多人是这样，甚至很多人他其实不愿意去旅行，他只想工作，因为他逃避想这件事情。
0: 哦，
1: 我工作就好啦，我不用想这件事情了。
0: 工作很稳定，或者是有一个具体的框架。
1: 对，那一方面来说，环境也使然啊，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小岛嘛，所以、嗯、我那时候我从南美洲回来的时候，打开我的脸书，嗯，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什么股票的粉丝专业。然后又赚了多少钱？又买什么标的？有够无聊。当然，我觉得钱很重要，我不否认。嗯、但是
0: 七个月前也是股票，七个月后还是股票啊。
1: 对啊，你真的
0: 就没有变化？
1: 你真的开心吗？就是你真的，我像我现在跟人家聊天，我不问他做什么工作，嗯，不重要啊。嗯，因为工作只是他的一个选择而已。嗯，我比较在乎他有没有开心，他工作以外做的生活是什么？我自己啦，是这样子。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去南美洲让我遇到很多，其实他们也都是我住沙发冲浪嘛，嗯，遇到很多当地人，他其实也是这样子去旅游，然后住别人家。
0: 啊，
1: 他回到他家之后呢，开始借他家的空间给别人住，嗯，帮助新的旅客，帮助新的冒险者。
0: 哦，
1: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旅行的循环。
0: 因为住那个沙发冲浪的关系，所以接触到的那个人的性格或想法，应该是跟你比较契合的。
1: 没错，没错，他不会觉得说啊，我做这么疯狂的事，他会觉得好棒哦，你做这么疯狂的事，
0: 哦，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冒险的故事哦，是到南美洲，甚至是用骑摩托车的方式去到好多我们不熟悉的国家，继续邀请到黄宇森来跟我们做分享。刚讲是有期待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很多，其实老实说我们去那个国家跟城市搞不清楚他们在干嘛。
1: 对
0: 对，那现在回忆起来，当然书里面有记录很多，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是说你当初对这个国家跟城市老实说也是一片模糊，但是也就是这样子辗转看到一些独特的风景，然后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的。
1: 让我最深刻印象深刻是阿根廷。
0: 哦，阿根廷。
1: 那时候去阿根廷的时候，因为他其实这二十年来每况愈下，对，他就是政府 不作为啊，愚民政策啊，所以他们的一直在贬值，甚至外国人的外币还有外币红利。对，就是说他们有黑市汇率跟官方汇率差了一倍，所以我如果拿一美金在官方汇率换是350块披索，但我拿美金一美金去黑市汇率换是700块披索。
0: 差这么多，差两倍。
1: 对，
0: 就是
1: 差了，对，没错没错，所以等于是你买一个冰淇淋如果700块，你看哦，一美金而已，30块台币。当地人买是60，我买30而已。
0: 为什么这样？对于当地的国民来讲，应该是生活蛮辛苦的。
1: 其实蛮辛苦，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就等于要付两倍的钱，然后我等于只要付二分之一的钱。
0: 那外国人去那边不超开心？
1: 超级爽！我那时候每天要吃牛排，每天那牛肉已经够便宜了，然后我吃完更便宜，对，用美金买还更便宜，然后就是每天吃冰淇淋，然后牛排，然后一天喝可乐，所以。哇，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我那时候甚至还吃牛肉，担心到我会不会就是蛋白质中毒。
0: 你说吃太多？
1: 对，我还上网查，三餐都牛肉，那种肋排那种，是那种 Costco 卖那种，可能2000多块那种。
0: 哇，可是那个社会的气氛或者是那个落差会不会很大？就看到观光，看到外国人来跟本地人那个感觉，又觉得，
1: 对，这也是有趣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人相对和善，因为他们其实是欧洲的移民很多啦。对，因为南美，你阿根廷那时候我学的时候，我只知道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很厉害，有梅西。然后我还想到一件事，是他们是世界的粮仓。
0: 对。
1: 对，他们是可能二战时期提供食物的地方嘛，而且他们没有战争过。对，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说，哇，他们真的物产真的非常丰饶。然后地景呢也非常丰富。人也非常善良，因为他们是欧洲的移民，所以他们的文化素养相对比较高。对。
0: 所以这个国家的气氛或者是他们的条件或背景真的是跟我们所知的世界差很多。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房子的风格跟前面去的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前面去的可能印加啊，或者是就是秘鲁啊，玻利维亚，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些红砖瓦盖起来的。但是到了阿根廷的中部以南就是欧风建筑了。
0: 你说刚刚说欧洲移民比较多。
1: 对 对就是欧式那种小一就像美国那种小村一样啊，一个房子一个独立矮房这样子。
0: 哦，
1: 对，
0: 虽然都在南美洲，但每个国家的差异是不是也蛮大？包含它的族群，因为族群有差，所以大家生活习惯、文化、吃的可能都不一样。
1: 对，没错，
0: 饮食差非常多。
1: 他们有些人遇到可能是德国的后裔啊，对，葡萄牙跟意大利的混血啊都有。
0: 是，真的跑6个国家，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很惊喜跟羡慕的。有如果硬要讲的话，这六个你有哪一个会只能选一个回去，你会想去哪里？
1: 绝对是阿根廷啊。
0: 还是阿根廷？
1: 绝对是阿根廷，绝对。
0: 这是独特的魅力吗？
1: 对我来说啦，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找一些可能就是很艰难啊，很辛苦啊。但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会排斥大城市。很多人说你一定要去什么乡村，你一定要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不一定啊。对，我反而也蛮喜欢城市的机能，但我可能中型城市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大。对，因为我也不要这种完全乡村什么都没有。那我阿根廷其实我那时候走的是它的西边40号公路，那里它的阿根廷的首都在右边嘛，
0: 对，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右边，那我走的是西部40号公路，所以那一条其实有非常多的小镇，中型的镇或者是更小的镇，然后它的人文啊，然后风景都非常漂亮，对，也很方便，对，
0: 所以就是兼具方便，然后还有当地城市小镇的气氛是你喜欢的。
1: 对，我很喜欢那边的，
0: 所以感觉是比较悠闲的感觉。
1: 对，悠闲，然后

0: 然后你的那个生活品质又不会太差，又不会说什么我今天上厕所，然后那个洗衣机它没有盖子，然后或者是我今天上厕所的时候那马桶没有坐垫，这些都是秘鲁会发生的事情。对，或洗澡的时候灯突然烧坏，然后黑黑的洗，然后没有热水，这就是秘鲁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在玻利维亚的时候也是，玻利维亚是每天拉肚子。
1: 你说饮食真的不太行。
0: 我玻利维亚进去的第二天开始拉到出来。
1: 哦。
0: 对，我去阿根廷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换钱，过海关之后先去找医生。
1: 嗯。
0: 因为我真的拉到不行。
1: 哦。就是应该说什么饮食的条件差异太大了。
0: 对。
1: 很难以适应。
0: 对对对。
1: 他们当地人很强壮。
0: 对。应该说其实。我因为看医生嘛，然后我到阿根廷，我有跟阿根廷朋友聊这件事情，阿根廷朋友都说，我玻利维亚的水很脏，就是他们的饮食卫生条件没有很好
1: 啊，
0: 甚至他们有些阿根廷人去玻利维亚出差，
1: 嗯，
0: 不会吃当地的食物，会带阿根廷带的食物
1: 哦，还是比较保险，
0: 他准备食物过去玻利维亚，对啊，有够荒谬的，所以其实。然后医生也跟我说那边就很脏啊，
1: 嗯，所以没办法，他整体的条件是这样，
0: 对，所以我算体验到了，我算体验到了
1: 所以听起来最辛苦是在玻利维亚，
0: 对，我最讨厌的国家是玻利维亚，
1: 但不会想说赶快离开玻利维亚，
0: 我本来想要去很多地方，但是就是因为拉肚子，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不能加油，
1: 哦，为什么
0: 他不给加油，
1: 为什么啊，
0: 因为玻利维亚油很便宜，他们是政府补助的，台湾油一公升可能要30块吧，就我讲交物来说好了，他们的 gasoline 他们的一公升的油只要14块台币而已，
1: 好便宜哦。
0: 对，14块而已。所以
1: 但是不给你加油啊，他们不是也有车吗？为什么？
0: 对，所以他们连当地人加油拿 ID， 拿身份证才可以加。
1: 哦、所以，但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你就不，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便宜，所以他怕其他国家的人会来加，然后会来囤油这样子。
1: 哦，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担心这件事情。
1: 那讲的，你骑进去就只剩下用你剩余的油骑离玻利维亚。
0: 我中间还是有加啦，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去跟他协调，去跟他协商。
1: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是一开始讲说，哦，你进去就可以马上加付钱就好了。
0: 对我来说，我觉得人是英雄，钱是胆嘛。但对我骑摩托车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汽油。
1: 嗯。
0: 所以如果连汽油都没有，那其实最可怕。
1: 对啊。
0: 你的车子连动都动不了，那要怎么往下走？
1: 欸，那时候去谈这件事情，不会觉得很荒谬吗？
0: 很荒谬啊！
1: 我连加油都要跟人家想办法。
0: 所以啊，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了。我那时候就是很生气，我从秘鲁进玻利维亚那一天，我跑了5间加油站，
1: 嗯，
0: 没有一间让我加。
1: 哦，那
0: 乡村也不给我加哦。他们看了我的车牌之后说：“欸、来，去下一间。”
1: 哦，因为是那个别的国家的車。
0: 对，去下一间 ，Miss Mo， 去下一间，他会让你加。屁，去加3、4间都不行。
1: 啊，最后有加到是怎样？
0: 最后我在城市，我在那个 La Paz 他们的首都旁边。
1: 嗯。
0: 那时候超多人在加，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边，我说：“不行，你一定要让我加。”他们一直在排队，你一定要让我加，然后他还是不让我加。然后我就看那个大叔他们拿的油桶嘛，他们也双手一摊说：“不行啊，就是不能啊。”
1: 嗯。
0: 然后大叔拿的油桶，我就跟他说：“可以。”我可以跟你
1: 买
0: 油吗？
1: 对，
0: 啊，他就是也很为难啊，说好啊，可以啦，可以啦。那他跟我说，但是我们待会去旁边，
1: 就不要在这边坐，
0: 因为这里有监视器。
1: 哦，
0: 哇塞，太严格了吧？我，
1: 但是因为
0: 太难过了吧？超气耶！
1: 那会不会是他们也有一些管制，就让他们不能帮，就是不是他们本国籍的？
0: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啊，
1: 对，应该是有一些规定。
0: 他们就是其实。也蛮严格的啊，你加油你还要输入车牌号码。
1: 哦，好像实名制这样。
0: 对，要实名制，所以还有监视器在看啊。
1: 嗯。
0: 对，它相对比较严格，所以我后来有加也是跟他们协调，他们可能会打其他人的车牌假的。
1: 哦，对，就是。
0: 对，或者一公升的油他说本来15块嘛。
1: 嗯。
0: 欸，那我给他20块，或我给他30块。
1: 嗯。
0: 那剩下的他可能就自己放口袋这样子。
1: 哦。
0: 对，但让我加油就好。
1: 对，反正你其实油是最重要的。
0: 对，油是最重要的。
1: 再怎么样你都必须骑离玻利维亚。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哇，真的是好
0: 艰难。我跟你讲，落差很大，落差很大。我在玻利维亚他的油钱如果是15块台币好
1: 了。嗯。
0: 在秘鲁啊。
1: 嗯。
0: 秘鲁的油钱是50块台币，
1: 差这么多，
0: 一公升哦。嗯、
1: 那确实有可能，他们政府可能有一些相关措施啦。毕竟大家这样子就是南来北往的，但在那边这样争取你的油，我都觉得，要是我现在听了，我就觉得你们不太会不会被警察
0: 很不爽、啊、
1: 会不会被警察抓走啊？大家会想说，天哪，大家会觉得是你在闹事的外国人。
0: 还好还好， 我们没那么夸张，就是但是你可能要拿罐子去装，或者你要去跟他调，去跟他协调这样子。
1: 嗯，
0: 反正就很辛苦啦，你加油，就是你没办法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嗯，
0: 太荒谬了。
1: 就玻璃
0: 对啊，你还要找一些外国人讲过说哪一间可以让你加，哪一间不能加。
1: 嗯，
0: 对，
1: 好难哦，连加油都不行。
0: 对，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去其他地方，然后他突然不给我加油，那我不就完蛋了吗？
1: 对啊，你至少让我骑离这吧。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

0: 因为这样，然后又加上拉肚子，那我就算了，我不玩这个国家，我赶快走。而且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在玻利维亚其实蛮高的，也都是它有最高的首都3800公尺的首都，世界最高的首都。所以那时候我在秘鲁开始玩，其实都秘鲁的马丘比丘开始，其实那里都是山的，都是3000多公尺以上，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其实
1: 很冷，
0: 很不舒服，然后空气很稀薄。我在山上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是从秘鲁到玻利维亚待了一个多月，
1: 都还是在3000的这个 range。
0: 我想赶快下山。那我赶快就往就是往阿根廷走。
1: 我们不是高原体质，
0: 没办法。但说到这蛮有趣的，就是以秘鲁人来说，因为他们像秘鲁山区的人，他们的天气很冷嘛，空气很稀薄，他们的鼻子特别大。
1: 哦，进气比较快。
0: 没有，进气之后在鼻腔里面，对不对？因为空间大，所以那个气会变成从冷气变成暖气，再吸进去。是演化的感觉。当地人跟我讲，我说真的假的啊？那海边的秘鲁人嘞啊，这边这个功能
1: 哦，
0: 这个蛮有趣的。所以你看，那秘鲁人鼻子很大，应该就是山区秘鲁人，
1: 比较偏高地高原
0: 的地
1: 方。
0: 他们的就是可能印加文明的那个。
1: 是，就是有很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会出现。
0: 对，没错。一切都是很特别的，
1: 就是尽管你说，我们在台湾查，会说那边危险，这边危险。那去那边的时候，我跟你说，你要解决问题跟网络上写的也都不一样，
0: 其实也不容易啊。说实在，而你要语言不通，你要靠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又不一定有网络。
1: 对，但真的是回来的时候，会有觉得说啊，要回去咯，还是说，太好了，我可以回台湾了。
0: 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那时候完成这件事情。很多人其实离开旅游，或者很多人他环游世界回来，他会忧郁症。
1: 哦，
0: 跟你学弟讲小心一点，
1: 就是会不习惯嘛，是吗？
0: 因为他会忧郁症的原因，是因为他又要回到他原本讨厌那个环境，熟悉那个环境。
1: 哦，
0: 对，因为他就是可能不适应台湾嘛，
1: 所以才去到处跑啊，
0: 对，
1: 这样子。
0: 但你没有本事留在当地，或者没有本事永远离开，你还是得回来，你还是得面对你原本的那些破事、那些烂事，对，那些鸟事都不会因此不会因为你出去而结束而消失，它还是存在。那我那时候并不是为了离开逃离这件事所以才去的，所以我回来之前，其实我完成了我心里想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幸福感是满出来的。我回到台湾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算了一下我的存款，然后我从美国转机嘛，那时候其实物价很高，我想说如果我没有买房需求，在台湾其实过得很爽。我其实可以过得很爽，就我躺在那边其实就好了。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哇，其实蛮幸福的啦。对，然后也很自在，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平衡或者比较。对，因为我其实也算是过得相对通透啦，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干嘛。我没有必要就是去比较，去炫耀自己，没有必要。
1: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开好的那一面跟不喜欢的那一面吧。
0: 对，
1: 就算是去旅游也是这样，你一定会有喜欢的跟比较难接受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在台湾，或许这是普遍听众朋友生活最长的国家，甚至有可能你一辈子都会在这个国家。
0: 没错，
1: 你一定也是有喜欢他的地方跟不喜欢他的地方。
0: 没错，痛苦跟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所以当你今天从那些不方便的国家，你回台湾，你就觉得台湾真的很方便，台湾真的很赞。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抱怨了。你走路楼下就有 Seven 可以买东西。
1: 我觉得人要刚提到生存这件事情哦，就是反正那个问题出现了，你就去解决嘛。就像你去旅游，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加油，你就得想尽办法。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虽然不是说因为加油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困难啦，而是说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觉得自己好像解决不了的事情。
0: 对，没错，很多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
1: 对，
0: 其实都会有。所以有时候出去晃晃回来就觉得好像又没这么难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我觉得比较啦，有时候让自己抽离一下环境。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于旅游是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说会觉得我一年至少要出去玩一次，也许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出国。有些人就想说我离开我住的那个现实就好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就换个地方啊，住个几天，两天三天也行，四五天也 OK。 其实就是去玩有去玩的乐趣，然后回来之后有时候也会有点想念说那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但是想想也就那样啊，在这边也有一些有乐趣的地方。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是一个心灵调剂的过程。然后当然余生自己在这一次是骑摩托车嘛，你跟你的摩托车也算是你的挚友了吧。
0: 对，他是我在南美洲最好的伙伴。就他了。
1: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黄余生来跟我们分享骑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非常谢谢你，
0: 谢谢。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都在周日陪伴大家，连续两周带着大家去南美洲哦，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听到别人的故事呢，哎，也可以带着大家就在空中漫游。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下周同一时间一样在周日早上九点，微微和你在生活补给站空中相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金门有一所小学，孩子每天看到的不只是教室，还有海、风以及这片土地留下来的历史。在这里，国防这件事情其实不陌生，可能在生活里就看得到，也可能从小就听过很多故事，但也可能因为这样，当一件事情一直在身边，我们反而没看见它，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所学校出发，一起走进孩子的学习现场。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天香的声音。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遥远，但其实法律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当你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当你和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甚至当你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法律其实都正在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台湾谈到教育差距，我们常想到城乡资源与师资的差异，但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面向是法治教育。根据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法治教育与人权教育实施计划，偏乡与非都会地区的学校在法治教育的资源上多仰赖外部单位与短期计划的进入，代表部分学校缺乏稳定且系统性的法治课程。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孩子接触法律的机会不是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而是透过一次次被带进来的活动。研究显示，在法治知识的层面，都市与偏乡学生差距并不明显，多数学生都是具备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知道不能够伤害他人，不能够诈骗或是偷窃，但当学习转向情境判断时，差距就逐渐的浮现。根据国内公民教育相关的研究，都市学生在法律判断能力与行动策略上表现较佳，也就是说，差距不在知道多少，而在能不能够运用。法务部青少年法治教育推广资料也指出，青少年常见的法律议题包含了网络言论责任、诈骗、儿少性影像与校园霸凌。而在偏乡或是非山非市地区，学生对于法律后果与求助管道的理解相对的不足。当事情真正发生时，有些孩子知道不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这样的差距与学习方式密切相关。在资源较充足的都市学校，法治教育通常是透过案例的讨论、模拟情境、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判断与选择，将抽象的法律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能力。

力。研究也指出，情境式与参与式的教学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与判断能力。然而，在部分的偏远或者是非都会地区，受限于课程安排与资源的条件，较难全面推动多元教学，使得法律学习停留在理解层次，较难内化为实际的能力。除了学校之外，家庭也是影响法治教育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孩子对于规则、权利与责任的理解，往往从家庭开始建立。当家庭中有讨论是非对错的习惯，或在冲突发生时，有人陪伴孩子思考与引导，这些经验都会转化为孩子的法治素养。然而，在部分非都会地区，由于工作形态、经济条件或隔代教养等因素，家庭在陪伴与讨论上的时间较为有限，使孩子较少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对话。当学校课程本身有限，而家庭又无法补足这一块时，法治教育就更容易被忽略，进而影响孩子面对真实情境时的判断能力与行动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当外部教育资源进入这些校园时，影响往往更加显著。透过大学生的服务团队或是相关的教育计划，以游戏、角色扮演与情境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能够让学生实际参与其中，理解法律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也指出，这类参与式学习能够明显地提升学生的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也让法律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可以带走的能力。也许只是一场三天的营队，却可能成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理解当权利被侵犯时可以如何保护自己。法治教育从来不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能力。在不同资源条件下成长的孩子所需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被引导、被陪伴与被看见的机会。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差距，也一起思考在教育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0: 当国防教育不再只是课本，而是变成孩子可以亲自去做、去体验的事情，你会发现学习其实会变得很不一样。孩子愿意合作，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这些看起来很小的改变，其实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高山青这首歌在营队当中，孩子们也跟着一起唱，看看大学生们怎么把原本看起来有点距离的国防教育变成孩子可以参与、可以理解的学习。
1: 上

0: 啊，我们在一首非常特别的高山青的歌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很特殊的营队活动哦。所以呢，赶紧请到我们的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先请我们的社团的社长先开始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曹静源，我目前是云科大国际管理学士学位学成的一名大二学生，然后在社团内部是担任社长，在本次营队筹备中负责筹备计划和带领活动团队。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的社长来，还有我们的今天现场唯一的女生。
2: 嗨，大家好，我是就读云科大智慧机器人学士学位学成二年级的学生，我叫做李欣如。那我在社团内部是担任总务的工作，那在本次活动中我主要负责活动经费以及收据核销的部分。
0: 一些比较细微的工作这样子。好，还有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天意。
3: 大家好，我是张天意，我目前就读云科大的工业工程与管理系的一年级。那我在这次的那个金门的活动呢，我就是担任队服，那负责一些我们活动的一些课程流程的进行，然后还有帮忙带小朋友上课，还有教一些事项。
0: 其实我最喜欢那种队服的工作，因为直接跟小朋友玩。但是你们这个课程内容，好像没有那么的要很严肃，对不对？
3: 不会到那么要求，但是当然说该正经的时候还是要正经一点。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小朋友嘛会活泼啊，他们太活泼嘛，还是要稍微让他们克制一点。不然我们会没办法继续下去的。
0: OK， 我以为会像那个教官一样，好紧张这样子。好，还有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维新，
4: 我是就读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然后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一年级的简维新，然后我在社团是担任社员，我的工作是一样是当队服
0: 啊，也是我们队服
4: 带领小朋友嘛。
0: OK，
4: 然后是有时候会协助干部的工作这样。
0: OK， 好，所以其实也是我们第一线要跟小朋友接触的大哥哥。
4: 对，没错。
0: 好，那么现场还有我们的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的王生源王老师。
5: 各位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军事模拟社的指导师王生源。
0: 是，所以这个社团我们王老师已经指导很多年了。
5: 对，大概有七八年之久了。
0: OK， 好，其实我们先来讲这个社团哈，这个社团叫做军事模拟研究社，对不对？在很多学校里面都有这样的社团吗？
5: 其实这是一个蛮创新的社团。那它的前身的话是来自于像是玩具枪或者是射击竞技，那可能大家比较普遍了解就是生存游戏社团。对，那因为生存游戏社团的话它比较属于娱乐性质，比较少的教育的一些概念。所以说当初我受到邀请来担任指导老师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学生沟通，然后开始做转型。
0: OK，
5: 对，那唯一可以开始受到就是学校或者是外界的重视的部分的话，那就是要把我们的政策纳入。所以我们也就是参考了全民国防教育法。对，然后开始把相关的一些全民国防的概念啊融入社团。对，然后并且加入许多一些军事模拟的元素。
0: OK，
5: 对，然后再慢慢发展，逐渐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雏形。
0: 哇，所以我们这四位同学加入我们这个社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军事模拟研究社的样态在这里了，并不是去参加生存游戏的社团，对不对？
2: 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请社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先来讲一下，我好好奇哦，因为燕柔姐姐这个年代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就最怕的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教官，然后觉得最伤脑筋要上那种军训课，然后觉得那个要穿那个窄裙啊，女生这样子，然后要踢正步之

类的，那好辛苦哦。你们大学生呢，为什么会要参加军事模拟研究社呢？应该要去参加什么热音电音社，或者是是不是会比较不同呢？来，我们先请我们的静源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社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然后我们依序，我好想了解你们现场的同学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

0: 小娱乐的方式和等多元方式推广军事模拟研究、模拟活动为本。并且会主动协助校内外的相关单位，像是教官室啊，以及我们老师的全民国防教育协会。
1: OK，
0: 希望能借此提升校内外师生民众的全民国防意识。然后并以防卫为目标，落实全民国防之理念。
1: 好，好。那个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创会的宗旨。
0: 对，
1: 对，但是我想要了解，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呢？这个就没有稿子了。
0: 对，说来好笑，因为我大学刚进来的时候，我高中是在生存游戏社。对，所以我当初大学进来也以为说军事模拟研究社是和生存游戏社
1: 是一样的，
0: 差不多的，就是、
1: okay. 对，因为其他大学都是这样子的社团比较多。
0: 对，那我而且当时我们社团有在推广紧急救护。
1: OK，
0: 对，那我本身对紧急救护也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在社团博览会看到这个社团，我就马上冲过去问，怎么加入这个社团了、
1: 所以是一场误会。然后现在变社长，
0: 算也不算吧，但。是一个很好的误会啊、
1: 对对，一个美好的误会的相遇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参与的经验，现在就当社长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天意呢？
2: 哦，我本身对军事这方面是有感兴趣，尤其是可能像玩具枪的这种，像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在玩，但是。
1: Okay.
2: 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要尝试说，不要都只是局限在就是在那边随便乱玩啊，什么乱打干嘛的。所以我们也会想要去参考一些关于军事。那一直到高中，然后到现在大学。那我一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找我还没到学校，我在暑假那个时候，我确认我已经录取云科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说，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社团？我就在想。那时候一直找不到，然后后面我是听我们班有一个他也有加入这个社团的同学，
1: 是，
2: 那只是因为某些很可惜的原因，他在上学期算是基本上是算退社了。那但是我也是因为他，因为我在学习前我不敢直接就加入社团，是因为我还不知道课业怎么样，我会有点担心，我会担心说会不会社团跟课业
1: 没
2: 办法两顾，
1: 没有办法兼顾。
2: 我到其中之后我才加入。那在其中这之前呢，我就听我同学他就是跟我们讲，对，他每次下课回来就跟我们讲、他们上什么，我觉得好好玩
1: 哦，
2: 这就是我想要的，对，我想学的，
1: 所以都是王老师教的是吧？
2: 对，
1: 好，所以留住了一个孩子。那我那个心如啊，最后我觉得女生太有趣的，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维新，
3: 是的，我之前以前在高职的时候也参与过类似的社团，我们当时也是一样，想从原本的娱乐性质，然后转型到后面像往全民国防的方向走。
1: OK，
3: 但是就是有到很成功了。
1: OK，
3: 然后后来我就上大学之后就在那个社团博览会的时候有。就观察到说有那个我们云科大有这个军事模拟研究社，
1: 对，
3: 我当时就有去摊位，然后顺便去
1: 了解，
3: 去问，发现他们有做一些医疗证照的课程，像是那个EMT 的课程，然后社团的学长姐们也都有证照
1: ，OK，
3: 可以进行一些课程的辅导，
1: 是是是，所以其实你们三位也都约等于是对于军事跟枪支等等是有一些喜欢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加入的。那心如呢？
4: 我本身也是在社团博览会那时候，有逛到这个社团的摊位，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了解到这个社团除了国防之外也有救护的部分，那因为我那时候也对救护有兴趣，所以我就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呢现在我们二年级的三位干部也都有 EMT1 的证照。对，那国防的部分我也有一点兴趣，是因为我之前高职是念机械科的， 所以本身对摸那种枪械构造啊是有稍微一点兴趣的，所以就在社团里面我也学得蛮开心的这样。
1: 哇塞，今天现场都是高手哎。

0: 啊，机械啊，这些哇，我今天真的太渺小了。我们要请我们王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同学们讲，说的都是从一个过去，喜欢玩这样子的一个机械性的枪支啦，或者是救护的工作有兴趣，然后加入。那跟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所了解的，就是类似像生存游戏，是一个比较高度的连接，但是要把它变成是国防或者是全民国防教育这一块，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它的内容、精神其实是不太相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所谓的全民国防教育这一块领域的一个认知的认识？您自己本身也连续3年得到了全民的国防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贡献奖，对不对？也接受了我们总统的一个表扬。全民国防教育对于我们的全民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它好像对我们来讲是有个很长远的距离呢。
1: OK，像是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个
0: 对，
1: 战
0: 战
1: 争嘛，
0: 事，
1: 对，那就是以色列也参与其中，
0: 嗯，
1: 对，那全民国防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算是公民意识，对，那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防卫的认知，哦，
0: 嗯。
1: 才有办法去推行我们的其他一些防卫的政策，
0: 嗯
1: 对，那我呢刚好也是有几个元素。哦，然后因此来可以来慢慢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说兴趣，对，我小时候也是对这
0: 喜欢摸
1: 个，
0: 枪支，
1: 对，也是我喜
0: 拆
1: 欢，
0: 解。
1: 对对对，对，就是都小时候就会去文具书局去开始买那个空气枪。
0: 不像我们玩洋娃娃这种。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犯了很多错误。对，那长大以后就觉得说，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给后进来做一个正确
0: 你所
1: 指
0: 谓的犯了很多的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
1: 导。比如说在用枪的部分的话，它有一些安全守则我们要去建立。对，那有一个国际通则叫用枪10大守则。对，然后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说我们在未射击时不能去触碰扳机。对，还有枪口的指向问题，那这些比较专业的部分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小朋友从小就会开始在电动玩具啊，哦，或者是漫画里面，都会开始接触到枪军事的元素。对，那我们就是要从小就教他们说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那既然都会碰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教育？我们不要用禁止的方式，我们去教育。对，我们去设一个护栏，去保护他们。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回溯到这个从
0: 成
1: 娱
0: 长
1: 乐。
0: 的背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当兵的时候。对，那我在10多年前的时候呢，是自愿到这个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对，就是跳伞的一个单位。对，然后在这个时任的这个特指部的指挥官郭立生将军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也在这个1年的役期中完成了2次的山岸行军任务，对，然后还有当然进到特战的时候一定要跳伞的这个任务，对，然后取得伞徽，取得相关证书。那其实这1年来对我来讲是获得非常大的一个人生体验，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在当兵的时候的领悟。对，那退伍以后呢，当然就是从事自己资讯的本业嘛，对，那就是有幸之下就受到学校的邀请来当这个社团指导师。对，那为什么会受到这个邀请呢？因为我也参加了民间商业的一个射击比赛，对，然后有获得这个世界冠军，打败了27个国家的选手，这样子。对，那
0: 所以神射手呢？
1: 对，就是跟当时跟一个部校一个郭敬凯教官有合作啊。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份荣耀就是取得这样，对，所以在一切都是有脉络的。那进到学校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哦，生存游戏社它有点娱乐，而且过度于商业化，注重品牌。对，那学生花了很多钱，他可能这些观念也没有被导正。对，那就很像一个那个小帮派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就开始进行改革。
0: 你这样子，别的学校会那个生气，不是小帮派，就是那个比较活跃式的社团这样
1: 是是是，
0: 子。
1: 对，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观念，错的观念引导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对，那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对学生有帮助的，甚至可能还对社会有害。对，所以当初进来的时候，我就比那时候比较像是军政时期了，对，就是比较那时候比较严肃，然后开始进行社团的调整，对，然后一直到近年来。

0: 慢慢的就越来越稳定，对，然后人员的素质也持续在成长。
1: 真的，其实也就像我们所谓的在生存游戏的一个游戏嘛，它毕竟还是一种游戏，但是游戏怎么样转型成为一个我们有更正确的方式的使用，以及更正确的价值观的一个建立跟时机的掌握，这些等等都是在我们的转型军事模拟研究社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国防教育带到小学去让孩子们来做体验的？我们先来听这一段，这一段是我们在金沙国小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当中，我们在这个搬运吗？搬运伤患的一个训练。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
2: 来，走到中间，
3: 这边，
2: 预备，立正，来，三二一，好，起身。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营队活动跑到了哇离岛内我们的金沙国小来进行了有两天的营队的课程内容哦，所以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心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只有讲到我们的社团，社团在我们王老师那个含辛茹苦之下，终于转型成为军事模拟研究社。然后你们这几个团员呢，也跟着老师也征战了不同的地方，对不对？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子一个军事模拟研究社走访了哪一些的地方？
1: 我们本社曾经有到过澎湖、妈祖、小琉球以及金门、那金门我们是第二次前往了，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是去蛮多次，办过蛮多次活动的。
0: Okay.
1: 然后这次我们我曾经去年的时候我有参与过妈祖的这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蛮令我有印象深刻的就是行军，我们每一次活动在办理完营队活动后，我们都一定会在离岛的地方进行行军的干部训练。那当时我记得在妈祖的走到一段路，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公墓，然后因为公墓，然后又是大晚上的，很晚很黑，就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点稍微害怕了，
0: 毛毛的。
1: 对，但因为我们行军就是都没有讲话。啊，非常安静，但是你会看到呢，大家都是主动的把距离稍微拉近，对，都拉近，拉得非常近，对，然后大家都很安静，然后走的速度也比以往都还要快，那快速离开那个地方，
0: 真的，那个印象最深刻，
1: 对对对，
0: 然后心里是唱着军歌还是唱念阿弥陀佛，
1: 就心里一直想着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对，不要视线不要往旁边乱看这样。
0: 好，我觉得其实这是自己也蛮有趣的体验，而且就在这个社团里面做这个营队活动才有这样的机会哦。但我们要先把那个焦点 focus 到我们这一次营队选择了金沙国小。哎，这个天意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所服务的地点都是离岛，哎，这个地点谁选的？
2: 我的政策。
0: 你的政策为何？
2: 这个就是要拉回到就是这个大学生的教育的部分。那为了让大学生去落实这个就是大专的社会责任 USR 的部分，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团都是到离岛地区。那因为到离岛地区的话，他们必须要经过比较缜密的筹备，对，所以说他们学到的实务上会学到的更多，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呼应全民国防，让他们要到我们的国土去走走看看，去认识我们这一块土地，不是只有本岛而已，对，那就这样无形中会去增加他们的这个就是在地的意识跟也算是海外的意识啦，对，毕竟离开了本岛，
0: 对对
2: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可能过了很久都还没有到离岛地方看过。
0: OK， 对对对，所以也让他们走到离岛去看一看我们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生活的样貌。那我们天意呢？天意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服务的地点。第一次去金门吗？
3: 我是对，因为一年级刚入社嘛。那我们第一次就我们这次服务的对象就是金门县金沙国小的3到6年级的学生。那我们是这次是社团嘛，第二次跟
0: 金沙国小
3: 合作，那我是第一次啦。基本上我想的就是蛮朴实的，我觉得那边人就是感觉就生活蛮 chill 的，因为毕竟离中国蛮近的，但是不会有那种什么很紧张嘛，我不觉得会紧张，我觉得像那边人看有时候看到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是来带小朋友的，就他们像蛮热络的这样子，像我们去那间民宿吧，我都觉得都蛮好的。
0: OK，
3: 对，刚感觉有点就谦虚啊，那这种感觉。
0: 他突然讲台语这样子，那个很
3: 轻
0: 悠，
3: 很轻松的。
0: OK， 好，那金沙国小的小朋友呢？你带起来你觉得如何？
3: 哦，我可以说非常活泼
0: 啊，非常
3: 非常的活泼，对。
0: 哦，
3: 但是这会让我是期待这样子的，因为我本来毕竟我没有带过小学生，那我知道我们以前小学，我以前国小的话，如果参加活动，我们都是一群热闹，但是因为我怕时代的隔阂的关系嘛，我怕现在小朋友会不会就是我们在上课，他们可能 觉得无聊啊，
0: 无聊，
3: 可能要么睡觉，要么滑手机什么之类，但是并没有，他们完全没有做这两个事情，他们都是疯狂的玩，而且对他们，我只能说非常疯，真是会觉得有点难搞，会很难带。
0: 我们节目金沙国小可以听到，没有很难搞哦。
3: 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对，但是但是他们在活泼，我觉得很
0: 开心
3: 啊，都会觉得有成就感。
0: 真的哈，
3: 他们对我们的课程是
0: 很

0: 喜欢，
1: 对他们喜欢，
0: 对，给你们很高的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你看多好啊。好，来，那心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活动的设计，希望给金沙国小带来一些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学习呢？嗯，
2: 我们的这次活动主要有三大主轴，
0: 嗯，
2: 其中一个是国防，
0: 嗯，
2: 然后是救护，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国防科技，
0: 嗯，
2: 对，然后国防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平常的 T91 大部分解与结合啊，
0: 嗯，
2: 那种比较基本的，然后救护，救护因为我们干部都有 EMT1 证照，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在如果之后在平常生活中如果有遇到什么紧急事件的话，也可以马上的做应急处理。
0: 嗯、
2: 对，
0: 是。
2: 那科技的部分，我们有利用 VR，
0: 嗯，
2: 然后游戏那个动态的画面等等来做呈现，
0: 嗯，
2: 让那个教学内容更丰富。这样子
0: 是是，所以不只是国防教育，包含了现代的科技，包含生活上面的使用跟应用，
2: 对，
0: 跟紧急的救护都涵盖在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当中哦。
2: 对，
0: 好，那我们就要 cue 到我们的王老师，王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带着我们的大专院校学生到国小去做这样的服务呢？我知道说啊，大学生他们喜欢这个生存游戏，然后转化成为军事模拟研究，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利益。但国小学生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教育的一个知识跟内容吗？那这些知识跟内容对他们来讲的意义存在在哪里呢？嗯
1: ，OK， 那我的教育
0: 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做娱乐性的活动啊，或者是学学英文啊，或者是情绪教育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些活动里面都很寓教于乐
0: 啊，
1: 对，我们把生硬的军事的元素把它转化成游戏的方式，
0: 嗯 嗯，
1: 对，那这个就要讲到我们我的这个教育的理念跟设计，
0: 嗯，
1: 那我们的社团呢，哦，配合我们在地的这个云林县全民高教育协会、
0: 嗯、
1: 我们集合资源投入学校，
0: 嗯，
1: 对，然后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系统，
0: 嗯，
1: 就是说在平时的时候、
0: 嗯、
1: 由大专的社团在社团课程进行相关的训练，
0: 是
1: 因为是大学生，他们学的东西比较细腻、
0: 嗯、
1: 对，就比较专业，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比如说隔两周我们就会到比如像是云林县的这个斗南高中去带国高中的社团、
0: 啊 okay、嗯哼，
1: 对，他们去那边就是磨练他们的教育，
0: 对，
1: 他们要去教
0: 经验的传承，
1: 对，那他们可以往下延伸去教过高中以后，
0: 嗯，
1: 接下来就是寒暑假的营队活动，
0: 嗯，
1: 对，那带小朋友就游刃有余了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们到这个离岛地区的时候、嗯、就可以开始去带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把他们平常所学的这些课程带给小朋友
0: 啊、
1: 哦、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对，就是从大专国高中再到国小整个都衔接起来，
0: 是，
1: 对，那里面的课程呢我们就是逐步下放它的难度，
0: 嗯哼，
1: 对，大学学大学的专业的，然后国高中再下放、嗯、再轻松一点，那国小再更娱乐一点
0: 啊、
1: 嗯、对，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寓教于乐，
0: 嗯哼，
1: 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广，对，
0: 是。那所谓的全民国防教育，从小学生他们应该要学到些什么呢？
1: 基本上应该是说观念的建立啦，
0: 嗯，
1: 那
0: 比方他们该要有什么样的观念，
1: 全民国防教育它也是在108课纲里面嘛，
0: 嗯，
1: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让他们我的角度是说尽量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接触国防，
0: 嗯，
1: 然后让他们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装备、
0: 嗯、是，
1: 对，的武器装备，然后来去做一个启蒙、
0: 嗯、是，
1: 对，那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很方便，他们都会到处去看，
0: 嗯，
1: 然后他们嘴巴里面也讲得出
0: 一些
1: 军武的一些名字，
0: 哇，对，
1: 但是就是我们把它收敛，让他们专注、嗯、透过这个营队回到说去认识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
0: 嗯、哼，
1: 对，还有认识一下国军，这样
0: 是是，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建立，
1: 对，
0: 那同时在他们的不管是在课程里面或者是在游戏互动当中，他们都模拟出了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然后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建立，同时他们也可以互助的合作，这其实都是全民国防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怎么样落实在孩子他自己生活当中 他就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作用，慢慢慢慢内化之后，他到了更大的孩子，他到国高中之后，那个跟那个牙就会慢慢的长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的开始哦。那也是借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到现场当中陪着他们一起长大一个很棒的过程。好，那我们要跟回扣到我们的同学身上了，那你们怎么样寓教于乐？

0: 呢？我最好奇的啦，因为我们以前在课本上面都会那个，讲到是摩斯密码的一个这个学习啊，好厉害啊，这个发明啊，我觉得太聪明了。我们现场来一段声音，对不对？来，这个是由我们心如来跟大家来打这个密码，来跟大家打一下，然后让大家猜一下你现在在打什么样子的内容。好，来，三二一。有 BJ 的感觉，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国际上最常见到的 SOS 求救信号。
0: 对，我们现在我看到的是你们自己自制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机器？
1: 摩斯电码机，对。
0: 哦，电码机。
1: 对，这个是我们之前前几届的社员学长，然后他自己用 3D 列印机打印出来的。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些电线、走线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制造一台供教学使用的摩斯电码机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就会把这个电码机带到现场，
1: 对，
0: 然后让小孩子来按这样子。
1: 对对。
0: 哦，这跟那个出餐铃很像。但是还，你们会怎么样子来带这样的课程呢？
1: 会先介绍摩斯电码机在国际上的意义，然后呢，我刚好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摩斯电码的那个演示，就是从 A 到 Z，然后从零到一那边有完整的。那我就让小朋友他们都先打过一遍，然后让他们熟悉之后，我就会开始出题目。我就两人一组，一个人先闭眼睛，然后一个人看我写，比如说写 cat 猫咪，然后我就教他们要打给另外一个闭眼的人听，然后让他们对照着摩斯电码表来知道哦。你出什么题这样子？对，
0: 所以很难呢，这不会搞错吗？
1: 因为其实，
0: 要很熟。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有提供他们那个摩斯电码表，就是已经有写上去说 C 是怎么打，然后 A 是怎么打，所以他们只要认真听，拿去看那个表，基本上都可以猜那个答对这样子。
0: 是，所以你刚刚打的就是 S 怎么打？S 打一个，然后 O 打一
1: 对。
0: 个，然后 S 再打一个，这样子的意
1: 对
0: 思。哦，那 CAT 就是打个 C 跟 A
1: 对
0: 跟 T。
1: ，AT
0: 好，所以小孩都学会了。
1: 对，而
0: 好。
1: 且我们在这个是有声音的摩斯电码表的方式。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模拟，如果我们是在人相距很远的地方，我们听不到手上这个摩斯电码机的声音的话，那我们会使用那个光的方式来呈现。对，我们就拿手电筒，然后开关就可以模拟短跟长的符号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远处，然后让小朋友分几组，然后他们在远处那边看我打光这样子。
0: 这2天的课程好扎实哦，可不只是这个。你刚刚说到晚上，我们来一个夜间射击。你先来讲步枪好了，你们要做跟孩子介绍步枪。
2: 对，那我当时就是教说他们要如何就大部分解，但是我们不会讲得太细，我们最主要就是在讲，我们先教完用枪4大安全守则，那接着就是说那个拆解嘛，那我就先带他们，我就先拆一遍，然后之后再慢慢让他们手把手下去教学。那我们不会教得太细，我们就主要教一些像上下枪身分离，然后还有把枪机跟枪击拉比刀拿出来，这样简单的步骤会。对，
0: 你们用什么来教啊？
2: 我们会俗称说 GBB，就是瓦斯枪，那是一个，它是我们那个道具，因为它会比较仿真一点，但是对它发射的子弹还是那种小圆圆白白那种 BB 弹。对，那我们当然我们教室里面是觉得就是会保证安全，里面没有子弹啊，弹匣里也是绝对不会有，比如说动力，它瓦斯动力之类的，对，确保安全。那我们在安全情况下，我们再这样子拆解，那教小朋友这样。
0: OK，因为当妈妈的总是多一点担心的。那小孩子拿到这样子，或者是在参与这样的课程，有没有好兴奋？
2: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对枪没有说那么有兴趣，他们可能对拆解没那么有兴趣啦。
0: 对机械的
2: 对，
0: 东
2: 他们可
0: 西。
2: 能对之后的夜间射击他们会比较有兴趣，因为可以射击体验。那对于拆解他们可能就比较稍微还好，但是也是有些小朋友对我反馈蛮多的。对。
0: OK，

0: 嗯，好，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属于研究型的了。然后我们来实际可以去夜间设计，大家最开心的，对不对？夜间设计，哎，那为什么不能白天设计，要夜间设计呢？
1: 啊，我们是用那个使用 BB 弹来设计，但 BB 弹它在白天的时候不太的
0: 明显。
1: 那我们就利用夜间吧，就是天色比较暗。然后再搭配一些发光的设备，就让孩子们就觉得说我在
0: 更惊艳，
1: 开枪就是看到那个弹道的感觉。
0: 哎，所以你们上课要上到晚上啊？
1: 是的，没错，就是一整天，从白天到晚上。
0: 哦，好，所以你夜间射击要教他们怎么射击是吗？
1: 就是
0: 如何对准？
1: 对，会有干部们去带领孩子们去。执行时设计这样让他们体验一下开枪的感觉。
0: 好好，突然回想到我高中的那个打靶的时期，一颗子弹都没有打中的那个情况，其实挺难的。而且呢，打靶其实手很痛哎，我觉得。好，所以听说你在这个夜间的课程当中，不只是带孩子射击，你还拍到了很多很特别的影像，是吗？
1: 是的，我算这次音乐负责那个拍照的。
0: 嗯哼。那时候特别针对夜间，你有想要拍摄什么样子的内容？
1: 就是主要是想拍摄孩子们的姿态，可是刚开始拍的也不是很好啊，就感谢有指导老师的教学这样。
0: 最主要还是在拍摄孩子的一些活动，我以为可以看到什么夜行动物之类的。好，这是我们的夜间的课程，另外我们还有急救课程，对不对？来，静远。
2: 对，那我们急救课程是由我们社团有考取初级紧急急救员证照的大二干部来教学。
0: 嗯，
2: 那我们在教学的是绷带的加压止血，以及以色列的战术绷带的体验。对，那我们会想教学急救的部分，是因为说其实日常生活中会很容易受伤，对，
0: 是
2: 像国小生最常遇见可能是手指被纸割伤。
0: 嗯，
2: 对，那我们有教学他们一个相关的经验的话，他们就知道说我流血的时候我该
0: 怎么
2: 处理他才能最快的被止住。
0: OK，
2: 然后万一就是用刀的时候切菜啊，煮饭的时候帮家里切菜的时候也不想伤到，或家人不然受伤，他也可以去帮忙做处理。
0: OK， 是一些日常是小急救的方式。那可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影片当中听到的声音，那是抬着担架，他们还要做那个这个叫紧急救护，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是如果说他的队友受伤了，然后要学习怎么样来帮助他。
2: 对，那在急救担架部分，我们是想让小朋友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经验，因为一个人要抬起另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0: 嗯、
2: 那我们在用急救担架的时候，我们是让一个小朋友躺进去体验，然后剩下三个小朋友站在担架旁边踢绳子，那队副也站在一边帮忙踢绳子确保安全。那通过这个人多力量大的方式来让大家体验说团队协作对这方面的帮助。
0: OK，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他要当那个被抬的那个吧。
2: 对，那他里面小朋友被抬起来之后都很兴奋。
0: 好，来，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就业人而言，我也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哦，跟过往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到偏乡地区到离岛地区的服务是完全不同的形态，然后有不同的教学的内容，同时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意义精神的象征。那我觉得我们把时间要留给我们的同学们来讲讲天意是第一次服务，对不对？
1: 嗯，是。
0: 好，来，完全没有经验之下，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嗯，兴奋和紧张两者一起。兴奋在于说的是，我要第一次去教别人我学过这个知识，我要去把这知识传授下去。那紧张是说，也是因为我第一次，所以我怕我教的不好。我怕我会不会上太无聊。
0: 结果你自己去检验一下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让你觉得难以忘记的哪一个片刻或哪一个事件呢？
3: 像我刚才讲到那个踢球一道分解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蛮聪明的，那时候刚好老师他有事情在跟我讲，那我讲那时候我来教嘛，我都是让我通常每个小朋友都是手把手慢慢让他们拆一个拉慢慢装。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说老师跟我讲话，就有事要交代我，那讲完之后

0: 我转过头的时候，他已经转到一半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蛮聪明的。
1: 嗯、
0: 其他小朋友大部分都是需要我这样带着，他们才有办法组装或是拆解、拆解这样子。
1: 因为他在讲解的时候可能很专心，
0: 嗯，
1: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有研究，你有没有跟他聊？
0: 嗯，
1: 或者是认识了解一下？
0: 哦，那个时候就没有特别太去问，嗯、因为毕竟要一个一个单，对，太多的时间
1: 要带太多人，没
0: 时
1: 间，
0: 时间后面有点不太够。
1: 突然那个两天结束之后才想到，哎，那个小孩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子、哦
0: 啊、对，
1: 好，那你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营队活动当中，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或者是改变呢？讲讲自己的心情。
0: 一开始我都要教他们嘛，那这就是我自己能力上的衡量。
1: 嗯，
0: 那像我能力方面，因为我能力一定是，毕竟我新生嘛，那我也是新的。社员
1: 是，
0: 那在能力方面，我一定会比像社长、干部他们还要再稍微稍显不足，所以我就是觉得说，透过这些活动，
1: 嗯、
0: 那提升我的能力、嗯，那这样下一次说我要再带的时候、哦，我一定心态上面就会比较稳，就是让自己向上这样子。
1: OK， 最后要请我们老师来分享，其实你就带着孩子。包含了今天我们从云林上来台北做录音哦。我先请教一下，金沙国小你们来了是第二次对不对？那学校方对于这样子的课程内容，他们有没有给一些什么样的回馈呢？
2: 其实这么多年来，许多学校他都表示非常欢迎，而且他对于我们的课程内容都表示非常喜欢。
1: 是，
2: 对，那尤其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金沙国小的话、
1: 嗯、
2: 我们是第二次造访嘛，
1: 嗯哼，
2: 对，那他们我们在询问当下的时候，他们也马上就是很欢迎我们再次造访、
1: 嗯欸。他们学生不会是同样的孩子，因为去年去，今年又去，那同样的孩子，那课程内容不会是有相重叠吗？
2: 我们会有微调一些不同的课程、
1: 啊，
2: 对，那当然也当，因为我们只有限定大概是五六年级可以参加、
1: 啊，
2: 对，那也是有回国的。
1: 哦、oh, ，
2: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
1: 去年太好玩了，今年才想着再玩。
2: 对对对，没错。
1: Oh,
2: 对，那校方的话普遍都非常的支持。
1: 嗯哼哼，
2: 对
1: ，OK， 好。所以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我们王老师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希望透过这样子营队活动，大专院校的学生到了偏乡地区做这样军事教育的一个营队的一个带领。那同时透过我们节目，希望给我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们的社会传达什么样的意义呢？
2: 就是。我个人是很认为，就是全民国防教育它是我们的国家政策，
1: 嗯、
2: 对。但是在社会上面的落实的部分的话，
1: 嗯、
2: 还有待加强。对，所以说这也促使我，因为我曾经有这样子一些经验，所以把它带入校园。
1: 是、嗯，
2: 对。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一年一年这样办下去，去累积、
1: 嗯，
2: 对吧、啊？累积，然后逐渐的让社会大众去了解到这个全民国防的重要性。
1: 是，
2: 对。
1: 是，
2: 那我们能着力的点，就是说用寓教于乐、
1: 嗯，
2: 然后让孩子开心的方式来去执行。
1: 嗯，嗯，
2: 对。那大专生的话，就是让他们落实这个大专的这个社会责任。
1: 嗯，
2: 对。然后也希望他们在这四年内可以就是因此学习成长。对，然后毕业以后。再把这些带到社会、
1: 嗯、
2: 对，然后就开始慢慢成为这个正循环了。
1: 是，我觉得其实刚刚天怡也讲到一点，说这几年下来他就是说这个营队结束之后，他自己的能力有增长了。那您这几年带大孩子们然后做这样营队，完成一期又一期的营队活动，你看到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借由这样子的营队的活动的带领跟投入，他们有哪一些面向的成长呢？
2: 主要是在实务上的精进啊。
1: 嗯，
2: 像我第一年开始带的时候，可能连一个早餐都订不好。对，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发，就是每个人要有一杯豆浆，一个馒头、
1: 嗯。
2: 对，结果呢，来的时候是你有豆浆，你有馒头，然后你是汉堡这样子、
1: 嗯。
2: 对，可能连基本的订餐的能力都。对，都很欠缺。
1: 嗯、OK，
2: 对，但是在这几年，就是他们经历了一些社团行政的训练啊、
1: 嗯
2: 哦，比如像财务啊、组织管理啊，哦等等之类，以后他们逐渐成长。
1: 嗯，
2: 对，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去离岛、
1: 嗯，
2: 一开始也都会开始就是在校内策办活动。
1: 嗯，
2: 慢慢的，哎，云林县政府也请我们来去参加这个民安演习。
1: 嗯哼，
2: 对，然后再就是说有很多大专。也来邀约我们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办全民国防的活动，
1: 嗯、哼哼哼，
2: 对，然后慢慢的再拉到离岛、
1: 嗯，
2: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足迹遍及全国。那、
1: 嗯、
2: 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就是逐年，
1: 嗯，
2: 素质就是逐年提升，
1: 是，
2: 对，而且进来的学生的话，学习意愿也比较高，
1: 嗯、
2: 那也可以深刻了解到，就是说哦，他们在这边学习。

0: 己的获得什么、嗯、对，当然也是有不明的学生啊，他们当然这是一个淘汰机制。
1: 嗯哼，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那最后我就是要感谢这个华鲁汉鲁文教基金会、嗯嗯。对，那这次也就是赞助了社团的这样子一个经费。对、
1: okay ，
0: 那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他家中比较清寒，
1: 嗯，
0: 对，那所以可能旅费上会不足。
1: 嗯，
0: 对对对，那因为到离岛就是大家要动用很多物资，对，能力物力。
1: 哦，离岛很花钱哎。
0: 对，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基金会这边大力的帮忙、嗯。
1: 当然也是也非常谢谢我们大家有心愿意走到我们的离岛去陪伴我们偏乡地区的孩子、哦。那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只有听到一点点，你们在现场有教唱孩子的这个高山青的一些小片段声音，我们最后来完整性来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军队当中很重要的传承意义，对不对？来，歌声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0: 这首歌呢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特战部队、嗯、尤其是在山海行军中所传唱的一首歌、嗯、那它歌名叫做高山青。
1: 嗯，
0: 对，那里面是叙述着我们的家园的美好、
1: 啊、
0: 对，然后我们在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放松我们心情、
1: 啊、
0: 对、
1: okay.
0: 啊，减少一下我们想家的一些思绪。
1: OK，
0: 对对对，那这首歌就慢慢的传唱到了社团，
1: 是，
0: 对，然后再透过大专社团传唱到了离岛，
1: 是，
0: 对，有些离岛小朋友可能还不一定有到本岛看过山，对，所以他们、嗯、对，唱完以后呢，他们就下课的时候会在这个学校走廊上啊就开始一直唱这样子、嗯、
1: 对对 OK， 是、
0: 欸、所以这也是一个传承。
1: 刚刚那个马祖在那个行军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默唱这首歌？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还有王老师带领，谢谢四位还有我们的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云林科技大学军事模拟研究社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这一份不一样的营队内容，也让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星、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8: 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愿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台湾歌谣是越听越好听，亲像江都夜雾、梦里早归、孤鸾花、春风歌声等等，这些歌曲都是作曲家杨三郎先生所作，他是很出名的金喇叭手，可以演奏作曲，也创立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乌鸟歌舞团。今天我们就以杨三郎先生的经典歌曲配合广播剧《雾中的布鲁斯》来向杨三郎先生表达敬意。

1952年，杨三郎先生甲朋友合作创立乌鸟歌舞团，伫台湾各地巡回演出，提供台湾歌谣创作、发表甲演出的舞台。当时人民生活真艰苦，欣赏歌舞表演，看到一个真美丽、豪华的世界，民众有一种轻松、快乐的艺术体验。但过，要伫杨三郎的乌鸟歌舞团表演，条件是真严格。

0: 天光啊啦，宝珠，起床啊！
1: 小怪啦，拜托的啦，你给我睏一下啦，我昨表演到这晚，搁五分钟，搁五分钟就好啦。
0: 吼、哦，你莫搁烦啊啦，咱赶紧起床、洗面、换衫，等下搁爱打扫，啊，早顿食了就爱开始训练啊。
1: 好啦好啦，上认真就是你啦。

0: 恭喜大家到这，
1: 欢迎到这。
0: 今日九点到十一点半，舞蹈老师要来训练咱大家舞蹈表演。大家爱记得先热身、跳腿，但是啊，千万唔通受伤。最近的表演较侪，暗时音乐较长，大家也是爱认真上课。
1: 是。
0: 俗语有在讲啊，上台一分钟，台下爱有十担的功夫啊。咱都爱感恩，感谢观众朋友啊，买票来看咱上好的表演。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一定爱好好来练习。
1: 是。多谢团长。
2: 这番训练开始哦，来按下去，一、二、三、四，再按下去一挂，不带哦，加油加油！

0: 哇，还这老累了。少年的呀，借问一下，这排队排到这长，参不起来排啥会啊？
1: 阿伯，大家排队是要买票看乌鸟歌舞团的表演啦。
0: 乌鸟歌舞团是啥会？
1: 阿伯，这是现在上界有名的表演团体呢，内底团员差不多50个人，现场毛乐队演奏，毛美丽少女表演着轻松快乐的歌舞，伊那是爱看戏，毛亲像聊天顶这款的戏剧演出哦。
2: 是阿伯，我跟你讲，我是对中央的所在来的，跨山还佫行暗路等。

0: 情的，不过只要你看过一次表演，绝对不后悔。
1: 哦，哈哈哈，趣味趣味，想不到还有这种的好表演。咱台湾人哦，终生是走过苦日子，会使开始享受啊。我马上回去哦，找阮孙仔来排队。
2: 啊，对啦，阿伯，内底哦有一位小阿小姐，伊唱歌真正好听哦，请你多多捧场呢。
1: 哈，少年的啊，我看你清茶不凡，文质彬彬，是咧介意这个阿外小姐吼、哦？有机会吼、哦，就要把龙仔鹿包，龙仔鹿包啊！
2: 阿伯啊，你莫讲生气啦，你无赶紧来排吼、哦，个班就要客满哦。

感谢大家热情的捧场。接下来就由我小月来演唱这首杨三郎老师所写的《异乡遥远》，希望大家喜欢，感谢。

0: 小哥，小哥，你看今仔日观众足多呢，大家拢是来看咱的表演的啦。
1: 是啊，这拢爱感谢吼，因为老师吼写出这侪啊好听的歌曲。
2: 哎，四位小姐，有你的花哦。
0: 我看，我看，哦，又个是林天树呢，这位家人美调的大少爷，对你惊骗全台湾啊！哦，有小怪的所在，就有林天树啦。
1: 宝珠啊，你莫有白讲啦。
0: 哎。来，这个有卡片呢，来来来，我看写什么？哦，小怪小姐，明仔载放假啊，我想要尽地主之谊，邀请你家人共行行嘞，两点吼伫江边等你哦，不见不散呐、啊。哎呦，林天树邀请你去佚佗呢，真正是痴情男子汉呐。
1: 啊，不过，唉，伊是一个大少爷呢。啊，我只是一个孤身来到都市打拼的查某囡仔，厝内底爸爸妈妈搁等我寄钱转去，我唔敢孝顺啦。
0: 小怪啦，啊，唔管哪样讲，你即马嘛是咱乌鸟的大枝条呢。这几年来哦，你家己冇赚一寡钱呀、啊？啊，真乃算高攀啦、啊。啊，敢讲你无希望爱情出现吗？
1: 我当然嘛希望啊，阿姆哥，哎呦。

小月哪会不知道天主的心意，只不过他对自己的出身感觉自卑。这首《孤兰花》刚好说到他的心情，爱情是清

村小女上届愿望的。迄、那个可惜的年代，小女无奈、期待一个忍耐心情，以火景色来比如着人的心情，成为战后台语流行的音乐作品。小月虽然对天书这份热情追求，感觉是孤攀未起，有一挂丢度。不过，当爱情来时阵，有缘无法度阻挡。

0: 啊，秀啊，你来啊、
1: 天叔，感谢你邀请我出来耍啊！
0: 哦！无啦，恁即个表演拄好来到家人，自细汉我就伫遮生活，明仔载恁就要去南部啊！我当然嘛爱趁即个机会，好好带你四处行行、踅踅啊！
1: 这家人讲真水呢，你看天顶的海鸟飞到安尼自由自在，还佫双双对对，足予人新鲜呢。
0: 小月，其实今仔日我一句话想要对你讲。
1: 天叔啊，啥物代志？
0: 即几工我拢困袂好势，心肝内一直有一个创作的欲望，就想要画图的。这是我画好的图，想要送予你。
1: 这画内底人想喊呢？哇，原来你画图画到这尼好。啊，不过画图的时阵，不是拢爱看到人才画出来。你哪会这厉害啊？画过比我本人更好看呢。
0: 哪有啦？在画图的时阵吼，我就感觉，就算讲你无坐伫我面头前，我嘛会当画出来，因为你的形影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遐尼啊清楚。
1: 天叔啊，你是认真的，还是在讲双笑？
0: 当然是认真的啊！这几个月你的笑容、形影，我拢记甲遐尔啊明。我画遮济工，这是我上满意，所以我想要亲身甲这幅图送互你。
1: 这幅图这尼啊贵重，你真正要送给我？
0: 当然的啊，而且我想要向你求婚。
1: 求婚？
0: 这一年来，乐团去叨位，我就跟到叨位。你应该知影我对你的心意。昨暗我爸爸对我讲，要我趁早成家立业，接管厝内底的生意。所以，我想要知影你敢愿意做我的家后？
1: 天叔啊，你是一个大少爷，我只是一个寡女，你真正愿意娶我？
0: 什么大少爷？我敢若希望会当甲你结婚，一世人做伙。看到你，我心内就足欢喜。小月，你敢愿意？
1: 我愿意，天叔啊，我愿意啦。
0: 真正的吼，小月，回去我就甲阮爸母讲，等伊同意了后，我就去南部接你。

自从天父向小我求婚了后，小我心内一直希望会当甲天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不过已经过了半个月，天父拢无消无息。小我伫南部等未着天父来接伊，伊的心内感觉乱糟糟。

0: 做，刚好听出个消息。
1: 小怪，啊，你倒还好啦，拢已经病到这严重啊，叫你烦恼林天树，我有请人去找伊啦。啊，不过吼，被赶出来啦，
0: 被赶出来，想着好。

0: 写批的方式实在是真实的，我应该亲身去向你解释，请原谅我的不得已。我不能无向你坦白，我的爸爸妈妈无同意我娶你，我跟因小姐，甚至我蛮咧想规矩，我就离开厝去学去，然后家己乌鸟歌舞团，只要会当跟你做伙就好。无拄好，我的妈妈破病啊。卡叔，今晚我无管我的妈妈走去找你，你敢可以介意这款不好的男人吗？
1: 你先啉一下水，再去看啦。
2: 你莫管我，你先给我看煞啦。
0: 所以我暂时无法度去接你，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唔知影该等偌久的时间，才当说服我的爸爸妈妈。若是你愿意等我，我会感谢你；你若无愿意，我咪当了解。小月，不管如何，你要好好保重呢，祝你快乐。幸福。
2: 天使的爸爸妈妈一定是气嫌我是一个歌舞团的歌女啦，不知啊，我心就痛的要安怎？
1: 小月啦，小月啦，莫哭，唔通阁哭啊啦！你爱保重身体啦，咱会想着办法的啦。

0: 小月，你感冒还未好，哪会行出来献风？赶紧停下来对。
1: 不要紧啊，团长，我想要出来行行透气啊。
0: 你甲天数的代志，我有听博主的讲啦。啊，你敢愿意放弃天数？
1: 啊，无我会当安怎咧？
0: 小月，亲像团长我。细汉的时阵啊，厝里真散车，无钱互我学音乐。别人甲我讲，台湾人啊做音乐，就亲像咧做面盲。啊，毋过我甲我家己讲，无去拼，先放弃，迄才是上可怜的。
1: 团长，你的意思是？
0: 我甲你讲，幸福永远是伫咱家己的手头，要安怎做，只有家己才会当决定。
2: 团长离开了后，小月一个人怣怣伫外口边。徛真久，伊心内无愿意放弃，伊想要证明予天数看，幸福是爱靠家己去争取。你这个时阵，天数又阁是伫多位的？

0: 又果是咪咪小雨，已经过去一个月。一个月前，我就是伫遮，这个江边向小月求婚呢。假使讲我若有勇气去找小月，这当时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袂这么寂寞？
1: 嘿，是当然的啊。
0: 小月，我敢是咧做梦，你哪会出现伫遮？
1: 一个月前，你踮遮送我你上满意的迄北图，你会记得啊？
0: 我当然会记啊！我对不起你，
1: 天叔啊！收到你的批，我是哪念哪哭，哪哭哪念，就甲你同款啊！我嘛毋知影，我应该要安怎做？一直到听到杨团长甲我讲的话。
0: 团长，伊是对你是讲什么？
1: 伊讲吼，幸福永远是伫咧家己咧手头，无去拼就先放弃，迄才是上可怜的啊！
0: 小月，我
1: 天叔啊，我想不清楚啊。唔管这啊，咱敢是有缘做翁仔无？我嘛爱甲你做伙面对这件代志。幸福是爱靠家己去争取的，你讲是无？
0: 小月啊！我实在是真见笑啦，你比我这个查甫人更加坚强。我决定啊，自即马开始，不管发生啥物代志，我拢会亲像一个勇敢的男子汉，甲你同齐面对。等斗阵去见我的爸母，行。

各位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么多杨三郎先生创作的好听歌曲跟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勇气跟热情很钦佩呢？虽然环境很困苦，但是杨三郎先生永远没放弃掉他的理想，他的歌曲这一百年来安慰着我们，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跟不同的原因。有梦有理想，任何限制都不能够阻止。今天我们就以这出广播剧《湖中的布鲁斯》向音乐家杨三郎先生表达敬意。多谢你今天跟中顺做会感受过去台语音乐的灿烂时代，最后来听杨三郎先生创作宝岛歌谣记录下演唱的《台北上午零时》，咱下一次空中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在1960、1970年代，是台湾歌谣的辉煌时期，也是受了真多限制的时代。其中洪一峰先生在咧当时会晓演唱、作曲、作词、搬戏，也佫会当家己画图、做歌谱，一生发表了真侪作品。今日咱同洪一峰先生创作的经典歌曲，包括着《山顶乌狗兄》、《旧情绵绵》、《波涛漫步》、《淡水无色》、《蝶兰花》、《思慕的人》等等，融入广播剧。勇敢对望的艺术家来向报道歌王洪一峰先生表达建议，故事就对台湾早期流行的那可是歌手开始。

0: 台湾早期流行着那卡是歌手带着歌谱乐器，伫咧国餐厅帮人客伴奏，或者是接受人客点歌演唱。其中文昌伫咧当时是一位真受欢迎的那卡是歌手，唯一的表演都会当让气氛强强滚，大家欢欢喜喜唱歌。
1: 小红小红，你紧看，台顶唱歌的歌手哦，就是我之前甲你讲的文昌。伊唱歌介好听，会用 violin、手风琴、吉他、钢琴。哦，伊阁会用作曲，上重要的是人缘投，我实在是就介意的呢。
2: 阿君，餐厅这尔无闲，人客这多，拜托你较认真做代志啦。我才来无偌久，我就惊会出差错。万一今仔日那个小破盘，我都害啊啦！
1: 好啦好啦，想到你是我的好朋友。
3: 来来来，拄只哦，为大家献唱这首山顶的乌狗兄，恭喜新郎新娘百年好合。啊，这首歌哦，是我上届崇拜洪一峰先生一唱的。大家敢那知影讲，洪一峰是低音歌王，唔知影伊的高音其实嘛真厉害呢，真低音的高音技巧，我就是甲头学的啦。大家感觉有好听无？我唱歌的时阵哦，一直看到新郎的目睭在咧看新娘呢。啊，新娘哦嘛，同款闷闷啊笑在咧看新郎啦。我确定哦，这两个人绝对是真心相爱。哎，大家哦，搁再一次祝福这对新人手牵手，年都年，嘴都嘴，万年富贵。哎，恭喜恭喜！
4: 文昌唱了真好呢，人客真欢喜。啊，新郎的爸爸哦，佮加加包6000块的红包给你。
3: 多谢头家，哎，头家，你嘛跳一挂
4: 啊？免啦免啦，你这道也不稳定，啊，一日讨海三日拍网，而且哦，你唔是想要甲你的女朋友求婚，爱佮拍拼的哦？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啦，我嘛希望我会当亲像拄只迄对新人同款，遐那幸福，啊，婚礼办甲真啊趣味啊！
4: 啊，是啥人要来帮你主持？
3: 当然我家己啊，我哦做新郎兼乐队，我兼主唱啦。
4: 好好好，趣味趣味，这哦是世界奇观，啊，爱来我这办哦。
3: 嘿，当然的啦。
4: 吼、哦，又是这个新来服务生小红哦，打破盘啊啦。哎，文昌，你先去厨房吃饱再走，啊，我先来去处理。
3: 好，多谢头家，啊，你无用，免加招呼。

0: 那你是餐厅服务生，俺来家里一个人伫餐厅后边行啊咧哭啦。
1: 文秋，你好，我是小红啦。
0: 哦，你好。哎呦，啊，拍破一个盘，那要紧啦，卖哭啦。我偷偷跟你讲哦，这头家哦，虽然看起来面相较歹，不过人伊真好呢，真善良呢。我进前哦，吉他摕去当，嘛是头家先借我钱，我才有迄个材料，甲吉他摕转来啊。
1: 我知影头家是好人啦，这个月我摔破真侪盘，伊又完无甲我抬头。伊当前我是无爸无母的孤儿，未晓读册，佮笨脚笨手。我唔是因为伊伫个骂我伫哭啦，我是因为看到新娘的爸爸牵新娘入门，将查某囝的手交予新郎，我实在是真感动。想着我家己，我感觉真孤单。
0: 哎呦，卖哭卖哭啦！哎呦，哦，我上该惊查某囡仔哭的，你别烦恼啦，以后吼，你一定会拄着你的意中人啦。
1: 我不是在靠没男朋友了，我是在靠我爸爸看我的手。
0: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哦、喔、啊，别再靠了啦，那真的没人看哦、喔、我给你看啦，
1: 你没靠老啦。
0: 哎呦，不要紧啦、啊、我就

0: 你做你男兄就好啊。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啦，男子汉已经寄出驷马难追。
1: 多谢你哦，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文昌哥哥。
0: 好啦好啦，赶紧去做代志啦。
1: 嗯，好。
0: 哎、欸，小红啊，你到底是拍破几个盘啦？
1: 这是秘密啦。

文昌这个少年人是这位善良时常关心身躯边朋友的人，每一摆伊的表演总是让地人客笑嗨嗨，马蹄头家赚真济钱。但是最近唔知安怎，伊的歌是愈唱愈悲哀，时常拢是心事重重，大家拢又背出来，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0: 你这歌手在唱啥？今仔日阮阿爸八十岁生日，有人唱个快乐的歌哦。
1: 唱什么古井秘密？阮阿妈搁伫个边仔嘞。
2: 对啊，这个歌手是看上哦，伊那会知影阿公少年时阵外口有查某。阿妈的时阵吼，插一万芽菜刀，要甲公喷呢。
3: 哇，看不出来阿公少年时阵这么风流哦。
0: 头家嘞，叫头家出来了。
4: 麦克在我的手里面啦，我要唱啥就唱啥啦。
0: 你讲啥？你好歹给我讲一遍。
5: 哎，是嘞是嘞是嘞，是我唔对啦。哎，文昌，你先落去啦。
6: 阿君，小芳，搁添两手比如送人客，今仔的酒吼拢算我的，庆祝阿伯生日快乐，大富大贵，马上帮恁换歌。阿典，你来。
7: 好、哦。来，各位贵宾，今仔的菜足澎湃，大家继续吃。我唱一首《报道漫步》，努力一下。

洪一峰先生创作的《波多漫步》会当制作欢乐的气氛。早期美军在台湾的时阵，也影响了台湾流行歌曲，同时流行漫步的舞步。洪一峰先生运用民谣《草命人家讲》来改编这首《波多漫步》，谱曲的手法真厉害，让人听歌时阵，亲手听到快乐的热烈气氛，心情马上就

0: 阿君，这阵啊，我感觉文昌怪怪呢，规身躯拢全酒味，嘴手嘛无提，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我听甲对讲，因查某朋友走去呀！
0: 啊，走去对？
1: 哎呦，对别个查甫人走啊，啊，佮甲厝内面的家具搬了了。上过分的是，连文昌市的狗拉去，嘛对因查某朋友去。
0: 啊，连狗都带走，那才可怜。
1: 是啊，听讲文昌本来已经准备要求婚，伊的女朋友嫌文昌是那卡是歌手，无钱啦。
0: 实在是有够现实的啦。
1: 哎。这嘛袂使怪伊女朋友，查甫人本来就是求一个安全感，这种的谈恋爱会使，要唔过要过一世人，爱考虑的问题足侪呢。

0: 上想要过这款吃完这顿，唔知影后一顿伫倒位的人生啦。
1: 无遮凄惨啦，两个人有脚有手，若肯拍拼，袂枵死啦。
0: 我甲你讲，文聪即马啉酒醉，等一下你陪我坐车送伊回去，啊到厝啊，你就会使行走，我留来陪伊啦。
1: 哈？什么？你毋是嘛嫌伊无钱？
0: 啊，无差，我也无要嫁伊啊。我只想要甲伊谈恋爱啊！
1: 你啊，阿君，你哪会当安尼啦？你若唔是认真的吼，都卖互人阁伤心两届啦！
0: 哎呀，你唔捌啦，行啦行啦，先送伊回去，明仔休困，我再给你好消息。
1: 阿君，阿君，
2: 阿君的行为，和小芳一直烦恼，昨暝文昌甲阿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伊唔知呀，家己是烦恼，阿君并不是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也是烦恼。文昌甲阿君一开始交往吗？心情真正复杂，嘛开始有淡薄啊着急。
1: 哎，是虾米人这么早就起电铃啊？
3: 小芳，是我文昌啦。
1: 哎，文昌，阿你来这么早？
3: 要做伙来去淡水吃早顿无？
1: 啊！你啉烧酒醉，起码醒啊，无代志哦。
3: 嘿啦嘿啦，吼，昨哦，有够见笑的啦。我想要来去淡水行行，啊，问看你有时间跟我做伙去无？
1: 嗯，好啊，啊，无你等我一下。

0: 门清，哎，你吹秋天呀，那么轻松了呢？
1: 哦，别个跟我笑啦。
0: 啊，炸米。
1: 炸米，炸米，我就吐个几多坎咩？啊，家在阿君啊吼，有替我泡一杯烧茶，啊，跟我吃面啦。啊，不外久吼，我就清醒
0: 啊。啊，阿君啊，跟我开你讲啥？
1: 哦，阿君哦，伊都跟我讲伊介意我啦。啊，不过吼，我记在伊好意呢。
0: 哈？为什么？
1: 我对也无感觉啊，袂当因为我即马失恋，就赶紧要阁找女朋友，安尼哦，对伊嘛无公平。
0: 原来是安尼。
1: 行啦行啦，安全帽啊戴好，坐我心爱乌托邦，咱哦流浪到淡水。
0: 嗯。

听众朋友，如果你到淡水码头，你就看到一座石碑，面顶刻着淡水墨色的歌词。洪一峰先生，伊真正整齐稻谷的风格来呈现。在咧轻松的心情之下，有真侪变化，甲真深的内涵。注定这首歌曲，甲美丽淡水景色永远留存。当然，美景之下，小凤甲文昌两个人的未来令人期待。

0: 淡水的风景看得实在真感动，河面的水纹五彩缤纷，有够水的。
1: 是啊，我心情若无好，来这行行，水就亲像迄电池哦，一充百电共款呢。
0: 啊，你搁伫咧伤心哦？
1: 无啦，其实哦，我嘛是无爸无母的孤儿，自细汉哦，都敢若音乐陪伴我，迄个嘛奇怪呢。迄别人哦，学甲你望下去，至少啊，几若工才会晓。我提着家己哦，爱弹一个哦，大声呢，唉，啊，不过。

0: 游啊嘛是失败啦，连女朋友拢对人走啦。
1: 没啦，男子汉大丈夫，那会因为小小打击就失志？女朋友离开你哦，你更加应该好好奋斗啊！至少你还阁有头家，乐队好朋友伫你身躯边。伫这世界，你还阁有阮啊！你绝对唔是一个人。
0: 小芳，经过你安尼提醒哦，我知影啦。其实我身躯边有足侪关心我的好朋友。
1: 嗯，你一定要好好振作起来，好好做音乐，大家拢会替你欢喜。
0: 你嘛会替我欢喜吗？
1: 当然啦、啊。
0: 小芳，我哦一定会好好加油。有闲哦，我会去西门町圆环大场埕表演。你若愿意哦，会当常常来看我表演哦。
1: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去。
0: 我若是看到你哦，迄天的表演一定更加精彩哦。
1: 讲好啊、哦。

红一峰所写这首《蝶恋花》，一旦讲就是小凤的心情。文昌经过着小凤的鼓励，渐渐走出着女朋友对人总的不如意。后来文昌认真拍拼伊的音乐事业，慕名来听伊唱歌的歌迷是愈来愈多。文昌大受欢迎，小凤甲餐厅的好朋友时常来帮伊加油。小凤发现文昌是一位真大心、善良、够才华的查甫人，到达在心肝内，文昌有了伊的地位。文昌也发现小凤是一位好姑娘，甚至已经不知不觉。

0: 多谢大家今天来听我文昌唱歌，现在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大家喝一点水，随时来为大家继续唱歌。
1: 文昌，会再帮我签名不？
0: 没问题，没问题，稍等我一下，我先去跟朋友打一下招呼。头家，您来哦，欢迎欢迎。
2: 文昌啊，你发达了呢，这么多人来听你唱歌，还有这么多歌迷，你有欠伴奏不？我可以随时援助你哦。
0: 哎呦，别跟我笑啦，
3: 真正厉害呢。啊，文昌，这几个月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的歌，好，真好真好。
1: 我听伊讲，有唱片公司要帮你出唱片，真呀假呀？
0: 是真的啦，已经吼准备要录唱片啊啦。
2: 哇，文昌，恭喜你！
3: 文昌啊，你总算是出头天啊啦！
0: 小红嘞，那无看到伊。
1: 这几天哦，产量有够无闲的，小红人无爽快，可能感冒啊。本来今仔阁想要勉强家己来，我可能也好好休困，身体较好再来。
0: 啊又要紧无？啊，有去看医生无啦？
2: 你来这里紧张哈，这代志无单纯哦。
1: 哦，恁两个是不是偷偷的交往哈？
3: 是嘛，真好哦。文昌啊，小红哦，人水又个善良，是一个好查某囡仔呢。你得爱好好对待人哦。
0: 无迄个代志啦，我嘛唔知影讲人有介意我无啊。
2: 安尼就是你有介意啊。
1: 文昌，你好啊，妹，我伫等你唱歌呢。
0: 啊，是嘞，是嘞，我随过。头家，我先来去表演，啊，结束了后我要去看小红。啊，多谢恁今仔日来给我加油。
1: 文昌，那是讲你真正介意的人是小红，我愿意让手哦。
2: 嗯哼，什么让手？你哪捌斗阵过？
1: 你讲的嘛对啦。
4: 文昌抱着环。

的心情上台，这时阵，伊才确定小皇帝心肝内已经是真重要的人。伊心内想要马上去找小皇，不过伊嘛知影，在咧工作中不应该如此，只好真无奈先完成表演。

当文昌唱起着这首思念的歌曲的时阵，小风慢慢出现伫人群当中。伊想到甲文昌的约定，又原忍耐着身体艰苦，坚持来到现场支持文昌。讲嘛奇怪，文昌徛伫台顶，竟然会当伫这么多人之间，看到小风穿着一件白色的洋装，亲像一朵纯洁的平玫瑰。点点站在那里听他唱歌，文昌忍耐着感动的心情。

0: 一年前我的人生真凄惨，家在有一群好朋友甲我支持，其中有一个人真特别，伊即马就徛伫我的面前听我唱歌。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伊讲，小红，你有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无？
1: 徛伫台下的小红，这个时阵已经是目屎滴袂离。伊轻轻对着台顶的文昌点下头。
2: 嗯，我愿意。
1: 在咧茫茫人海当中，这对小精灵总算是真万幸，找到佮意的人。有精灵终成眷属，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今仔日，阮以红玉凤经典的歌曲，配合着文昌佮小红的故事，希望你爱听。红玉凤先生一生为着台湾的歌谣、音乐、唱片历史，有真多重要的影响和贡献。这嘛是阮制作这出广播剧，向伊表达敬意最主要的目的。最后，咱就做伙来欣赏红玉凤这首轻快的歌曲《快乐的牧场》。我是钟顺，敬请期待下一回广播剧，再会。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呀、那这个是兄弟榜、兄弟的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哈、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哈、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哦。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56%，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呢、在这一波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五十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0%之多了哈、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 8.7%， 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了超过一倍之多哈、总市值呢达到了4.4兆美元，跻身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了，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最大最有钱的这个是日月光投控张前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六个的这个名次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一名。那张前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 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哦。这个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他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呐、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这个除了第一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名、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啊，他也是

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啊。所以呢，这个排名第二名啊，那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国台这个创办人哈、哦，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一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哈、哦，把他如果是两位兄弟党，他们就把他加总在一起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哦、那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做说明哈、哦。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郭。蔡明忠跟蔡明星这个兄弟呢，诶，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两名的齁、哦、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齁、哦、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两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三名齁、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星两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哦。那富邦金控的股票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哈、哦，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26%。可是各位可以蛮明显的看得出来了哈、哦，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啊，传产的哈、哦，它的一个涨幅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表现在金融股里面算是特别突出的哈、哦、啊。可是呢，如果说跟这些科技股来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被挤下来的哈、哦。这个不管是日月光投控或是国巨，这些都是电子业的这个代表哈。哦，好，那全台排名第四名的呢是过去的这个台湾最有钱人齁、哦、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那这个鸿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市占率大概有 40%， 也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的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咯、哦、所以呢，这一次这个2026年全台首富呢这个郭台铭这个跌到了第四名，排名第四名哦。那根据富比士杂志他们的一个报道表示啦，以涨幅百分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这个是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齁、哦、因为也是一样跟刚才的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这一波电子股齁、哦、只要是搭上 AI 齁、哦、哇，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因为辉达齁他一再的点名齁、哦、被这个黄仁勋啊，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这个赵圆圆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这个现在的负责人齁、哦、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齁、哦、一再的往上跳升齁、哦、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这个股性比较温和齁、哦、可是在这个辉达、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 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啊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啊。所以这个创办人

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哦，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哈、哦，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要居到第7名哈、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要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哈、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啊、哦、啊，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啊、哦、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啊，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哈、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哈、哦、啊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啊，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哈、哦。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啊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啊这个兄弟党哈、哦、啊张前生跟张红本啊、哦，还有这个像是富邦哦，富邦的这个金控哦，这个兄弟党哦，蔡明忠、蔡明星哦，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了哈、哦，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哈、哦，国际啊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了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齁，或者的话我这个相对是比较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齁，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能力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5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哦，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的齁。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50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齁，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齁。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最有钱的齁 ,2026 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齁，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展杂志公布了，也是5月份北台湾

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哈。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哦。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哦，那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哦。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哦。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哦，表示诶这个建商的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诶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哦。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成交组数跟溢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进入了5/20档期齁，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他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齁。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哦。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体，比前一个月份四月份没有达到400亿、哦、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这个竹东齁、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10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治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哦。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利的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哦。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啦齁、哦、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前两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房市管控就到现在齁、哦、就到这里齁、哦哦、那表示说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码齁、哦、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哦。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两样情哦。那两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齁、哦、因为这个五月份呢推这个百来户而已齁、哦、比前两个月呢200多户还要来衰退啊。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70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咯。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然后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他的这个是不是有

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呢、啊。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十组的展况。哦，有来到了这个13组哦，哦，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五月份已经增加了有3成哦，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3成的意思来到13组了哈、哦。那五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哦，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啊，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喽。好，那这个是住展杂志哈、哦，他们公布了五月号啊、哦、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了哈，那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国内两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哈，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哈，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6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这个宜兰这样子哈，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跟报告哈、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住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哈、哦，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哈、哦，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咯，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呢、啊、出奇招哈、哦、来救买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这一段从3月哈萧妈祖以来哈、哦，很多的进香团哈、哦、可能在各地都会来举办，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啊哈、哦，他们就寄出了一个这个优惠哈、哦，限量4字头。哦，来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哈、哦，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4字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哈、哦，这个近期新北市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哈，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哈，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案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哈，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哦，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啊、哦。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捷 EA Plus 啊、哦。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的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2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哈、哦，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
那

更是限量的有四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弱势水环境整合新案齁，那把有一个弱水建商啦齁，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效的建筑设计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齁，因为有时候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齁，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山啊，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二房到二加一房的产品，标准楼层呢是有拉高到3米4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齁，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齁。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帽子齁，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啊，红不浪花园啊，它是已经盖好的齁，这个新城屋，那诉求是三房的产品齁，那当然现在也是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齁。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是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堡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咯。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叫做地堡传奇户啊，那为什么叫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一个是在位在 D 栋，因为地堡呢有六栋 ABCDEF 哈，那 D 栋的21楼，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哦，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堡传奇户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哈。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地堡D栋21楼哈，因为它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哦，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呐、有钱的富人呐、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7.5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多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7.76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啊、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哦，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就踩刹车这样子所以呢在市场上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个正信的富商呢，在买下来之后呢，便传出要来再转售的消息咯。那开价呢，从他买到的 7.76 亿元喊到了 8.38 亿元啊，后续呢虽然也稍微调降了到 7.75 亿元比他的买价原来入手的成本还要来得低，可是呢还是没办法顺利的脱手显示呢他自己好像已经被高档给套牢了。之后这一户呢也是转由台湾金服公司来公开标售，价格呢也在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呢这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贺 贺成交哈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喽哦，所以呢真的是啊地保传奇户啦哈。那当然啦、啊，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藤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藤本资料显示哦，这一户呢是在今年5月5号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买方呢是谢姓的自然人、哦、因为这个藤本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哦、那是一个谢姓的这个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啊，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所以大家给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诶，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齁、哦、可以一下子就拿出6.5 亿元齁、哦、来买这一户仁爱地保齁、哦、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哦、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保也是非常近的哦。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哦、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哦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限制贷款只能贷30%，可是有一些真的富豪齁、哦、他们真的真富豪齁、哦、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了齁、哦、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5亿、6亿、7亿、8亿，绝对不会差那个30%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哎，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齁、哦、干脆

就拿现金来买齁，那这样的话啊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齁。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齁，地保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齁。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这个12楼户齁，当时以总价 3.99 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8楼的成交呢是 4.15 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低栋21楼呢是合并户就是两户打通的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坪齁。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 6.5 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坪240万元左右齁。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啦齁。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齁是控管的非常的严格齁。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齁。那这个动辄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啊齁。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保齁，这个地保传奇户呢最近传出的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这个豪宅成交，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啦齁。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齁，这个新青安2.0 啊即将要上路了齁。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青安 2.0 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哦。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七月底哦，就下个月底呢就要借期期满了齁，因为它是有期限的齁，那到七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啊，就说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2.0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这个接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 2.0 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齁，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 2.0 无缝接轨这个新青安齁正式上路。那这个实施的期限这个等于是也会有一个这个期限的这个限制啦齁。那利息补贴呢它会拆成这个是3+4齁两阶段。前三年呢是跟这个 1.0 齁这个新青安差不多。那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 0.375%, 公股行库呢补贴0.125%半码齁。那从第四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这个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齁。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补贴半码到第七年齁。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五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齁。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齁。所以我也认为其不可齁，不要再让这个

宽限期拉长到五年，三年就够了哈。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哈。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的哦。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措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哦，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啊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复活哈，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丸一样齁，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他当初推出的时候 ,112 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齁。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均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齁，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啊，一生只能贷一次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 1.0 啊齁。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两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 1.775 齁，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齁。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齁。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这个贷款齁，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啊，那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啊，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逐年的递减啊，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哦，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我市场猜测了齁，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齁，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青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他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青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青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月情》，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一位红歌星，好久好久都没看到他了，大家都在问他去哪了。真的不知道呢，他是

红安阁。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呢，童安格呢可以说是一位清雅又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着学生味、书卷气的优雅歌者。那么他这种不寻常的王子气度呢，洋溢着我们这种台湾式的文艺气息，以及他在音乐当中惯有的这种淡淡的哀愁啊，似乎以这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吟唱着芸芸众生的心声，那么用音乐啊，彻底的抚慰了人们心底的伤痕。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童安格声音有了一些些的改变哦，他更多运用了一些近乎于沙哑的，还有喃喃低语的这样的音色啊，显得呢更加的沧桑，更加的亲切了。童安格啊，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进入到宝丽金唱片公司来担任助理制作，在1985年的时候正式出道，并且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想你》。在1989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呢，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确立他在华语流行音乐界的一个地位。其中的歌曲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那么童安格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位集作曲有作词那么演唱于一身的一位歌手啊，可以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一个发言人。他的音乐里呢是融入了很多种的音乐风格，但呢他又将这种种的风格呢统一在他的音乐理念里面啊，这个非常的融洽，不会显得生硬而凌乱，那么对不同音乐风格的把握呢又能够令人非常的幸福。他的音乐风格是体现了一种审美的趣味性。那么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是在于啊，它擅长描绘心灵的图景，而不是现实的一个物质世界。它长于表现情感，而不是在说道理。那么歌曲创作呢，也是离这个音乐很近，离文学远。那么感性大于理性，想象又大于抽象。那么它的形象呢，也是大于概念。所以说这个童安格的音乐呢恰恰是反映了这些点啊。好，说到这我们就来听童安格的歌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是由童安格所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继续，我们就再来听这首，也是让它确立在歌坛地位。其实原先是由裘海正先演唱，后来童安格呢自己出专辑的时候，又把它拿回原唱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王菲的这种菲式唱法啊，所有的歌经过她的口中唱出来啊，都是那么的有特色，然后那么的好听。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王菲的经典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她的专辑啊《天空》这张经典专辑里面。那么她这张专辑呢，饱含了王菲吸收的欧美音乐的养分，比如说，像是 Lofi 啊，还有这种。爱尔兰的流行等等啊，让这个国内耳界呢更为开阔。那么也是从《天空》这张专辑开始啊，华语流行乐坛开始听到了女生更具个性的表现，因为她带进了苏格兰乐团级的双子星的清冷唱腔，跟爱尔兰小红莓乐队的天宽地阔。那么来相较以往大部分女歌手偏向的这种哭调，天空这个专辑呢是以这个昂扬的姿态来走出了女生的新格局。那么天空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所发行的一个音乐专辑，它是在1994年所发行的，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那么用这个杨明煌来担任制作人。那在1996年呢，这张专辑获得了第7届金曲奖最佳的录音奖，王菲也凭借这张专辑提名为最佳国语歌曲的女演唱人。那么杨明煌呢，则是提名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在1994年，那么为了要进一步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就为王菲呢在台湾推出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你》。那么同年的11月呢，新艺宝唱片公司紧接着又为王菲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叫做《天空》。那么这张专辑跟《你》一样哦，由王明煌担任制作人，其中除了王菲填词的誓言以及李瑶所填词的挣脱之外，剩下的歌曲都是原创作品，并且呢由本土音乐人创作，比如说是黄桂兰呢，还有黄淑俊呢，钟兴民、涂颖等等人。王菲的《迷》的这首歌呢，打开了听众的耳朵，而《天空》呢，则为台湾歌坛投下决定性的震撼弹。因为一张专辑是否可以传唱的久远，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时代的表情哦。那么天空代表了1990年的青春群像，年轻灵魂们呢在躁动

等待，对旧世代不耐，等着化成一股内爆的力量，用无意义的尾音滑翔出去。王菲她大胆地将这样的语助词变成了主角，打破以前制式的格律，幻化成直奔云霄的一种快感。那么心灵的解放就由这张专辑开始，它是告诉大家原来流行歌曲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那么回头来看看1990年代的流行唱片，很多会让听觉咳出一地的灰尘，但是呢，天空有一种进化到现在的母体的感觉。天空呢，是制作人杨明煌极盛时期的一个佳作，同时呢，也是1995年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台湾流行音乐被罐头般量产前最后的一道自由空气。好，来听王菲的这首《天空》。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花。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富人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

0: 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毛哦，种有哦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1: 对，
0: 讲
1: 讲我啊，这个唔较善食，
0: 对，
1: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0: 对，
1: 所以
0: 咱就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1: 算救急啦。
0: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可以登记去的吼，啊就是讲食物。

0: 是迄个一寡超商啦，诶，因迄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货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销路起，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块，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在省位置、嗯？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要
1: 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讲那个叠省位置之间啊，
0: 对对对，
1: 这对人无妨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使用嘛。
0: 对对。啊，因为你当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成本啊个经费啊。嗯。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这个人以前人讲，啊，即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即、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哎、
0: 对对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吼，
1: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吼。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0: 对对对，因为、
1: 啊、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佮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去啦，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嗯、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钞包包咧吼、嗯，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
1: 吼、嗯
0: 哦、啊以前你讲要用台迄、那个寿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哦嗯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嗯，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后摆也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嗯？所以我今年56岁啊、嗯，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这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嗯，要30吨有
1: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谈，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忙食，咱分一半好啦。
0: 对对对，哦，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0: 对对对，
1: 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
0: 阿
1: 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这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对，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讲，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爱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嗯、啊，因为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壁我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我同事同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嘿、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哦、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就是。

0: 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对，就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诶，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起码做啊真好啊，
1: 吓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讲诶，这小诶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吼，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咱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啊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昆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哎、
0: 欸，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诶，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电工甲舞台啊合作受惊，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摆甲一间摆啊变
1: 变变。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工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平和安尼。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人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诶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
1: 啊，十八年啊，吼，帮助即寡信众啊，受惊
0: 啦，对对对对对，嘿，啊，甲送，受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冬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个顺的，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东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拢爱对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好啦，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睛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啊，也是靠。

0: 拿，要好咱这个好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好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然是讲要找一寡神速空间，啊，因为做些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不然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工作，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哦工作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啊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啊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赔了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怎啊出来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让他们有
0: 中大行家因为吼、哦，不要说只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说咱现在他河北到了这也是一样，大家都做餐嘛，因为他们赶紧要煮吃、哦啊、要休息一下，那个时间太过去了，因为他们都亲自吃这顿吃过那顿、啊、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个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让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这不能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大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定。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人口数就无遐
0: 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时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哦，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嘞，咱个主角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挂机器品，迄、那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
1: 悬，
0: 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我废弃啦，他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低，人力多啊，蛮白的。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吼。哦，你比如讲像。

0: 咱以前沿海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顶头一个起来无一个，咱只要有主咱拢先上会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协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顶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为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有刀工给你7.5七千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造这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刀工还是朝天工，爱着同桌啊，吼、哦、你这个协会几千元，啊恁家去。哦，分享、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来不是属于咱会、哦，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它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可能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哦，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吼、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设，譬如讲，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家咧排斥
0: 啊！人就随家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1: 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表，
0: 对，
1: 所以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啊，因为吼、哦，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韩式
0: 啊，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对对对，嘿，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搁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卡拢阮大嫂囝啊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嘿啊，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挂，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就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的法度找一个啊神职工程， 让伊有法度反

0: 哦，来当兵啦，
1: 对对对，这是从讲，你讲那个安置，因还当
0: 啊，
1: 因嘛无啊，
0: 因习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也无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呢。变然后就是政府顾不掉，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也无法度去领低收入户，也无法度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嗯。哦，你像我你要啥，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遮的时候，你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对。哦，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伯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扎有缩较少吼，啊，这扎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你若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协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跟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李处长蔡龙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协进会联合主持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礼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但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喽，拜拜。

0: 快乐。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

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是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
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

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

0: 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咯，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空中相会，拜拜。我怎样无绩效啊？
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2: 有啦，你吃好多，别搁惊。
1: 我这鱼啊，你是比，但是钓钓。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品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经常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入个寒春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尝试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喽。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谈古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的名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

0: 菜吗？
1: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2: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

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安刘萨克谈到的聂光光版本阿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聂光光还是受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80年代末，从90年代开始传唱，到今下桂林爱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深受桂林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古、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其实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聂光光秀才郎，才郎辈总叫出，叫出满开花，摘来拿公打，公打满空气，摘来拿鸡鸡，鸡鸡满石头，摘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门槛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统爷讲的就是你在四年的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各死。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光光秀才郎，其他妈够脸堂，脸堂杯总叫脆，叫脆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生，端给哪里做好堂，做个好堂细细方，给给赖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油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脱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其中人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单品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谈，再等日后继续谈下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斗啥的谈别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阿斗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阿斗们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台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客家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到了过后呢，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发展呢是在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客家童谣，都可通过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

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操唱山沟，几边唱蕊给边否，喊蕊唱哪呀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操唱山沟，卡嘎眼球山沟兜，山沟后壁村港飞，走行唱到日落波。山沟牛座菜云座，天空发霉亚雷佛，山沟山酒酿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品羊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黑吹亮蓝的蓝眼，青山堡赶以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平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带来观众的自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操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厉害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山沟谈太自然符合有面方面，日给卡卡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操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嘎关叫，嘎关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嘎关日子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下操田楼，田楼靠跌到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吹奏哈操田楼，作为熟识的中心，媳妇也有大杀。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单平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平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有几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者讲也有喊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忆深刻的童谣，都可通过我哋写嘅微信公众号 LY。

FM96，管子成功之后，出口八行，想为发送东西发送够了喽。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时候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阿文道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把函向我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想卡给你的词，而呢，单品就够收到函的信息喽。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卡嘎同言是卡嘎发为创造认从的恨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创用松记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用声音的流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该跟着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阿斗啥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阿斗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阿斗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德明的节目当中。今天今天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

刚经正讲到话题系客家童谣，如果系咧心中也有首十分熟悉嘅客家童谣，或者咧系感觉到有乜啲童谣可以推荐俾所有嘅朋友话，都可通过我哋人嘅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去扣把喊想问跟我发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一首歌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他是根据客家童谣你讲娃娃对桂扁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家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柳岸荔枝发，柳岸柳来怪妹乐，荔枝柳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留来拐妹子，荔枝留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要来卡卡山区飞狗兜，头里破遍柳岸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费购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为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生人台呢太人老，孝顺牙威未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时理发时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藏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精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在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名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
1: 卡港里，
0: 欢迎收听

0: 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后坦的卡嘎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到爱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还呀，也想把后坦的卡嘎同业坦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爱的面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面的后坦同业发送过来喽。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单品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方面，除了阿文谈孙客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查有男童的童气，谈朗朗上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那一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刻刻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的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碎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啊。

好了，他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睡不饱，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是不是可能

0: 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

0: 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0: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0: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0: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0: 是在痊愈以前哈，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作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哈，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哈，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

0: 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哦，跟、嗯、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
1: 哦、
0: 嗯，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
1: 嗯，
0: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哈，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1: 嗯哼，
0: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1: 嗯，
0: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1: 嗯，
0: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哈，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有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它跟它的原理有关。

0: 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还是以心肺为主了。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那他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他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他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他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
1: 醒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0: 一开始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 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半夏、厚朴，
1: 这些我都是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了，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 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

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王菲。王菲呢，她以那种冷冽又空灵的嗓音，还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来闻名哦。她被誉为华语乐坛天后跟偶像的偶像。她的音乐跟形象对两岸三地流行文化来讲是影响很深远的啊。在1987年的时候，他移居到香港，那么他拜师香港乐坛教父戴思聪来学唱。1989年以艺名王静文出道，1992年呢以容易受伤的女人走红了，在1994年开始又改回了本名，发行了《天空》还有《迷》等等的专辑，确立了梦幻流行跟另类风格，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王菲的音乐啊，兼容了粤语跟国语的流行还有摇滚、实验跟神游舞曲等等的元素。他的作品呢，具有概念性的个人意识。他跟这个制作人张亚东合作，开创出具这种前卫色彩的声音语言，是将西方另类跟电子元素来引入到华语流行的重要人物。王菲的经典成名曲《红豆》可以说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是由林夕作词，柳仲言作曲。歌词当中的红豆是象征着思念跟等待，表达爱情结束之后对往日美好回忆的一种珍惜。歌曲当中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反而是以那种平淡且深刻的方式描写着爱情，因此多年以来始终是深受听众喜爱的。来自红豆啊，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这首歌也成为了许多人青春跟爱情回忆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红豆》。

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红豆》。王菲她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哈，她是不刻意来迎合市场，风格也非常的鲜明，从流行摇滚到电子音乐都有尝试啊。那么演唱情感是很细腻，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仍然是王菲的这首歌曲《我愿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这里是战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歌曲是《猜心》，这是由万芳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节目要进行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心不了情》。《心不了情》这首歌曲是由万芳演唱的经典华语情歌，也是1993年电影《心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这是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跟编曲的啊。

歌曲随着电影热映而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当年呢，这个导演尔冬升啊，为电影在寻找主题曲的时候，同公司的几位歌手都曾经试唱过这首歌，但最后选中了万芳的版本。万芳温暖而略带沧桑的嗓音，完美的呈现了电影当中那份遗憾且深刻的爱情，因此呢，歌曲跟电影是一起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这个《新不了情》这首歌曲啊，它唱的不是热恋，而是对一段深情的怀念跟不舍。歌曲里面没有怨恨，也没有责怪，而是在失去之后啊，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呢，在听到这首歌啊，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爱情虽然是无法走到最后，却会成为生命中永远珍贵的回忆。因此呢，新不了情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段关于思念、珍惜跟成长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新不了情》。

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心不了情》。那么万芳还有另一首在1992年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么这首歌呢，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万芳她以温柔真挚的嗓音唱出一段刻骨铭心却无法挽回的感情。歌曲描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在分离之后依然记得对方眼神当中的深情跟眷恋。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感受到的是恋爱的甜蜜，可是经历这个人生之后再听呢，体会到的是回忆跟思念。而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爱情，而是那种即使岁月流逝依然记得某个人曾经真心爱过自己的感觉。这也是万芳歌曲啊特有的魅力，不喧哗不浓烈，却能在多年后的某个夜晚轻轻触动人心。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再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农夫，年纪很大了，每天仍然辛勤地在田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年轻人看见老农夫正在山坡上种一棵小树苗，便好奇地问老伯伯，这是什么树呀？老农夫笑着回答说，这是橡树。年轻人摇摇头说，橡树长大至少要几十年，等它成柴时，你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种它有什么用呢？老农夫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说，孩子，我小时候在大树下乘凉，那些树也不是我种的，而是前人留下来的。今天我种下这棵树，也许我享受不到它的树荫，但我的孩子、孙子以及后来的人都能受益。年轻人听了若有所思，几十年后，那棵小树真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村里的人在树下休息、聊天，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大家都记得当年那位默默耕种的老农夫。

这是由于天所演唱的《榕树下》。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努力读书、工作，或是学习新的技能啊，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一样哦。当然，种子不会因为今天种，明天就开花结果，因为成功往往需要时间的累积，需要耐心的灌溉。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成果就放弃了，因为每一次的努力都在为未来扎根。正如一句话所说的，最好的种树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今天开始努力，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接近梦想。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演唱的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境内时刻6:00。
12: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今天又到了吴俊贤的一起人生。今天我要和你谈的是我第一次登船到英国去巡回演唱，大概是1970年吧。演唱荷兰还有1个月的时间，大多数都是香港人。应该说都是吧，有梁醒波、菲菲、郑少秋、关菊英、李小田，还有乐队，大概前前后后有将近40人，很多人。我们从台湾到香港，经过泰国，然后到中东2个地方停留，再飞到英国。我想这样飞法。因为是票价比较便宜，所以每一站都停留了很久。到达英国的时候，上飞机到下飞机，一共你猜多少时间？31个小时，痛苦啊！到英国的时候，我一个人的签证还没有到，所以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电报才来，因为都是香港人，全部都讲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和一个女艺人一后，就是共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个人啊，1个月有20天不在房间内，因为平常我做秀啊，只要出国做秀，还有在国内都是妈妈陪我。因为习惯了嘛，所以每天睡觉都很惊恐，因为我一个人不习惯，又因为水土不服，下不来，上吃不了，吃不下去，肚子又很饿，很可怜。而且英国的天气呀，到9点钟天还很亮。演出的时间更奇怪，凌晨1、2点才开始演唱，9点钟以后才吃饭。想想看，我是每天6点钟就要吃饭的人，哪受得了？真痛苦，而且好后悔参加这个团，一直后悔。我们在英国境内跑了很多的城市，都是坐 bus，这个游览车爆胎2次，好险啊！还好，驾驶的技术还不错。因为我们一到伦敦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大概是香港区的华人女的，就跟着我们团体找郑少秋，菲菲就很失望啊，常常跟郑少秋吵架。不是常常，

是天津，其他人呢又都是广东话，而且好大声啊，每一个人都很大声讲话，好像吵架一样的，哎呀，把我烦死了。当时我觉得好委屈啊。到英国一路都是坐车嘛，从一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远，沿途都没有洗手间。好不容易我们看到一个专卖店，车子到了，大家匆匆下车。这家店一看，吓死他了，门窗全部关起来，因为我们实在太吵人了。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还好是晚上，外面没人，我们大家分左右，就在院子外面方便了。嗯，因为这个船呐，讲话声音很大。有一次我们到荷兰坐游览的，那船是玻璃的，我们一到啊，船上的外国人一看，都吓得下船去了。吃饭也是我们一到那个地方，坐的外国人赶快往旁边坐，让我们，哎呀，我觉得好没有面子啊。每天睡觉不好，再加上很倒霉，从利物浦到伯明翰开了3个小时车，下车的时候，别人都拿着行李下车，只有我有一个箱子不见了，里面是我的礼服，啊，也没人还我，我就坐在巴士的后面，嚎啕大哭。委屈、后悔、孤独，还有想家，一股脑的哭出来。最后一个下车的是郑少秋，他听到了，走过来问我说：“什么事？”我告诉他：“我的箱子不见了。”他说：“可能在上一站没有拿，我叫司机回去拿。”不要哭了，哇，他真好，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心地善良。这个说到白马王子啊，我就想起一件事情，也是有一次我和我妈妈从香港回台湾，飞机上呢，旁边坐的是谢贤，我想他应该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他，寒暄了几句。下飞机的时候，我和我妈妈很少出国嘛，两个土包子拉了很多东西。我右手挂了皮包，左手拿了香烟和酒，右手还推一个箱子，很多东西。结果谢贤很棒，他过来帮我拿香烟和酒，一直拿到海关验证的地方才给我。我很感谢他，他穿的也是全身白色。所以我看到白色、心地善良的男生，我都叫他们“白马王子”。箱子回来了，这一次的演出，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因为我选了一首《不了情》，只要我唱第一句“我不来”，哇，掌声如雷。这一次惨痛的回忆呢，是唯一让我安慰的地方。回来以后，我的香港朋友看着我说：“哇，你怎么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英国的气候很干燥，然后加上水土不服，又心情不好，所以粉都涂不上。”这个朋友啊，是我在新加坡认识的，太太不在了，死了，然后条件很好，可是他有4个小孩，我到以前不感觉怎么样，后来他把4个小孩带来让我认识，啊，我一看，啊，我的天呐，最大的15岁，最小的7岁。后来回到台湾，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就这样子，啊，说了一堆，我们。

亲为侨胞啊，你看到热情的侨胞跟着我们的车子跑，然后挥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哇，真的很感动。我跟华视团2次身为侨胞，第3次本来要去的，后来因为我撞车，所以没去了。每一站的华侨都很热情，尤其洛杉矶。下面听众用点唱的，还好他们所点唱的歌，我全部都会唱。昨夜梦中，梦里相思，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全部都是我会唱的歌。而且我们还造了双向圆，那就是前夫大使和他的夫人很热情的招待我们。这次跟团，身为侨胞，因为是团嘛，我妈就没去。第一次有陪我，第二次就没去。我分配和陈秋燕一间房间。陈秋燕说：“俊贤啊，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来，所以我要多看看美国，还有去看看美国的夜生活。所以每晚呢。”我就要出去玩，我说还没关系，我觉得一个人在房间里会怕的，外面住旅馆一个人真的会怕的。哎，从小我妈没有训练我，可是陈秋燕没有回来，

我又不能锁门，弄了两三点回来，锁住了呢，我又怕我睡着了，痛苦万分。两三站以后，我就跟船长说，我要和高胜美住。高胜美他说啊，不行，我已经和另外一人说好了一间房了，不好意思啊。我就硬着头皮，好，没关系，就一个人睡，每天惊恐，在惊恐中入梦。很缺德的是，一间房就是一张床和两张床的房间啊，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常常一个人在远远的房间。说真的。很难过，怕。有一天啊，有一位男船员说：“今天晚上我来陪你聊天。”我就顺口说：“好啊。”因为是开玩笑嘛，我没当回事。没有想到他晚上居然打电话说要到我房间。我说：“太晚了，不方便。”啊，对不起，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应该的。身为侨胞，到了很多地方，飞机上下二三十趟，很累。最后一站到了夏威夷。有天下午，我忽然听到隔壁有男女的哭声音，哭的声音。原来呀，我们到夏威夷最后一站嘛，就要分开了。男的有太太，女的有未婚夫，真惨，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越做越的相处是会有感情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我想想看啊，好听的歌，《怀念》。

0: 好，老师你好了，就直接开始。
1: 等一下，我看一下，6分钟。大陆开放的时候，消息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拍开放大陆的电影。郭兰红导演就拍了一部《大陆行》电影，王蓉演回乡的老兵，桂亚蕾演老兵的母亲，陈秋燕演他台湾太太，我演他大陆太太。是在澎湖拍的，澎湖的乡村啊，实在好美啊，很有那种古老典雅那种，它那石头很漂亮，完全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好亲切啊。澎湖的风很大，我们是12月份拍的，因为冬天拍起来比较凄凉。我很佩服桂亚蕾。为艺术牺牲，因为他演的是老母亲，脸上用，你知道用什么让他觉得变老吗？用蛋清先敷一层，再加上妆，皮肤就皱皱的，可是对皮肤损伤很大。说真话，我是不会做的，我不干的。所以金马以后他是当之无愧。很优秀，戏是在澎湖和望安岛拍的。澎湖开船大概1小时就到了一个小岛，没什么人，水就是喝的水也很少，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水。在望安岛的海边，盼着我的先生回来。这个女的生了一个女儿。并且有一个孙女，这一天，他的孙女叫着跑着说：“奶奶，奶奶，爷爷回来了。”然后戏中的我一惊：“什么？是真的吗？”我就开始跑回家，因为每天在海边等先生嘛。这部戏它没有试片，没办法，刚好今日公司上映。我就跑去看这部《大陆行》，我的脸一出现，下面看电影的人就大笑，我自己也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给我穿的衣服太大了，把我人都整个遮住了。这部戏是实在悲剧，说真的，真的是实在的悲剧，因为在拍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探亲，所以到这个剧组啊，没有办法到大陆去拍，只有用王蓉和我见面，用戏的方式拍照，背景呢是大陆的风景，看起来说真的傻傻的。是一部美中不足的戏。澎湖的风好大，从外岸找到回澎湖，很多人都昏船，我也不例外。这部戏拍的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又拍了一部中式《大将军和小凤仙》，我饰演侠女白秋霜，名字好听吧？我是戏班里的台柱。专门掩护和搭救蔡锷将军，小凤仙是邱雨婷演的，蔡锷是张佩华，在中影文化城拍。我要爬墙啊，翻跟斗啊，飞檐走壁，都是替身。有场戏是白秋霜从墙上跳下来，导演要找替身。我说不必了，我自己来吧。因为我看墙很矮。

下面放好了纸盒，没问题了。他们就用梯子把我放到墙上。一上了墙，天啊，这么高啊！几次都不敢跳下来，还是替身。还有杂技团，我总要有点武功啊。什么武功？叫我站在一个胖胖的男生肩膀上，然后我站起来。我以为很容易了，上了肩膀，不敢放手，站不起来。我试了好多次都没办法，结果替身。所以特技团真的很不简单，很让我们钦佩。以后啊，我们看特技团啊、杂耍团表演，都要给他们大大的掌声，因为很不容易。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朋友们收听吴敬贤的夜夜人生，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追着
4: 少年嘞，要去倒位？
5: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6: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7: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8: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了哈、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在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镇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镇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的，
0: 做航太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镇，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1: 除了在岸边喂食，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到田到他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哦、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

0: 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哈，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起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啊，
1: 哦，但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人
1: 家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0: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这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0: 对。
2: 那后来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0: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0: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0: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0: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就是哎，那拢解康，那拢糖。嘿、hey, ，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哎，啊，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0: 是，
2: 哦、啊，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
0: 嗯，
2: 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0: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 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

0: 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是怎样可以做这个事情，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高 K 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不怕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不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 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嗯，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3: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碳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3: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的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3: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3: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3: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4: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 那就是这。

0: 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
0: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0: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0: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0: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0: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1: 是。
0: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锡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1: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

0: 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0: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0: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真的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0: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0: 对
1: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2: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2: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3: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号外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最近真的是疯狂下雨的日子，不晓得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这波大雨袭击到了呢？最近呢，我都是开车出门上班，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车灯打开，才可以看得清楚对向的来车，也让对向的来车看清楚你。下雨天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消息呢，也是跟雨天这件事情有相关的。现在呢，进入到夏季，降雨频繁，校园内的各类积水容器会造成病媒蚊的滋生。其实也不只是学校里面社区呀，家里的环境也通通都是的。教育部国教署提醒各级的学校务必要提高警觉，落实校园环境巡检跟清除积水工作，并且呢，在雨后立即加强巡查高风险的区域，避免病媒蚊的滋生，共同守护师生健康跟校园安全。国教署表示到，登革热的防治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从日常环境的管理开始做起，学校可以依巡、道、清、刷这四大要领，每周定期巡查校园内外的环境，将积水容器倒置或者是清除，清理不需要的废弃物跟积水的物品，并且呢，要刷洗容器的内壁，不只是倒掉而已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有效的避免病媒蚊虫的卵附身，然后慢慢的滋生起来。同样的，如果是在家里面呢，有一些花盆啊，盆栽底下的那个底座积水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把它倒掉。现在呢，下雨真的非常非常的频繁，尤其是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呢，你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就非常容易滋生病媒蚊。那在暑假期间呢，有不少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出国旅游，或者是返乡探亲的。如果呢，大家是有前往到登革热流行的地区，回国后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自身状况，出国期间呢也要加强个人的防蚊措施，回来之后呢要落实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有发烧啊、头痛啊、后眼窝痛，或者是肌肉关节痛，或者是有一些疹子啊等等的症状，一定要尽速的来就医。防疫这件事情呢，需要大家时时刻刻的警惕起来，然后好好的把这个自主管理，然后还有身边啊、周遭的这些积水容器，要好好的进行一个处理，才可以避免病媒蚊的滋生，一起来降低疫情的风险。因为登革热如果真的不小心得到的话，其实会是很严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起来守护身边的人跟自己的健康。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同样是跟夏季的病毒有相关的，就是肠病毒。肠病毒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到6月这之间呢，都是流行的高峰期。教育部长郑英耀呢，日前前往了新北市的幼儿园进行访视，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正确的洗手方式。希望呢，可以从小就建立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尤其是肠病毒，它的传染力非常非常的强，主要就是透过肠胃道、呼吸道或者是接触患者分泌物传播，其实就是口水啊这些等等都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幼儿园啊、课后照顾中心，还有家庭当中会扩散，毕竟大家都是非常密集的相处在一起嘛。所以呢，最好的防治方式就是落实正确勤洗手，跟使用漂白水进行环境消毒。当然，也不止在校园当中，在家庭里面也是要记得多多洗手的。那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下正确的洗手5步骤。5步骤呢，就是湿、搓、冲、捧、擦，而在搓这个动作呢，里面还有7个要点，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解析一番。首先呢，湿就是要把双手冲湿，搓呢就是只要用肥皂搓你的双手。那在这个里面呢，还有7动作嘛，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内、外、颊、弓、大、里、腕。这7个地方是哪里呢？首先，内就是手心互相搓洗。外呢，就是手背，要把手背也要搓干净。颊呢，就是指食指交错这中间的这个缝缝，都要把它稍微的搓洗一下，就是颊的位置。弓呢，就是你的手指微微的弓起，让你的手指背跟手心互相的搓揉，就是把它抵在手心这样子搓揉，让它干净，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少人会洗到。再来大，就是大拇指跟虎口中间这个地方，你会比 L 的这个弯曲的地方就是大。力呢，就是你的指尖，指尖呢、指甲啊、缝缝这些呢，都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也要在我们的手心上稍微这样子搓洗搓洗。
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腕，也就是手。

万处。所以呢，这七步骤呢，就是好好的把你的手整只非常非常干净的完美的搓洗干净。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冲水。冲呢，就是要把你的手心、手背还有刚刚所洗到的这些地方通通都要冲干净，也可以适时的这样子把它搓揉。再来呢，就是捧，要把水捧到水龙头上，把水龙头上你刚刚泡泡在搓的时候啊，放到那个水龙头上，要把它洗干净，就是用捧的方式把它清掉。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擦。首先呢，你一定要先在那个水槽里面把手甩干净，最后呢，再用擦手巾或者是一些像公厕有一些会提供擦手纸，就要把它擦干净，这样子才不会甩在地上，地板就会湿湿的。那只要注意这几个洗手的步骤方式呢，就可以正确的培养这个观念。正音要部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要落实勤洗手、足睡眠、洗玩具、重卫生、速就医这五大的防治要诀，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面对长病毒的高峰期呢，教育部也再次的呼吁家长跟师生要共同的落实防疫，洗手守护孩子的健康，营造安全优质的学习环境。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生病不上学，好好的在家休息，然后正确的洗手。那最后一则新消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教育部推出的一个沉浸式互动游戏教材。现在的学生呢，天天都会接触到网络啊、社群媒体的，网络世界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但是也有可能隐藏了非常多的风险。教育部推出的这一个互动游戏呢，叫做键盘战青春，战是战斗的战。透过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例子，然后用这样子互动的形式，让学生们呢可以去体会到说关键的时刻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会影响到什么样子的决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游戏呢，你可以在教育部的官网上，你只要搜寻键盘战青春就可以搜寻到，然后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它是要用电脑来玩的，它不是网页版的，有分成 Mac 系统跟 Windows 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电脑是哪一个。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有实际的把它下载来玩，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就是校园的日常。这个里面呢，是以四位大学生作为主角，认识常见的数位网络性别暴力的样态。首先第一个主题呢，叫做留言之外，它是有关于网络性骚扰的，它是面对网络上针对外貌啊或穿着的评论跟批评，让你可以在过程当中思考，当言论已经跨越界限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来处理。接下来第二个主题呢，叫做删不掉的档案，它是有关于未经同意散布与性或性别相关之私密影像或个资，因为现在的通讯软体当中亲密关系啊跟数位风险其实都非常的高，如何去辨别这些不当的请求跟潜在危机，有非常多的选项，还有相关的一些如果真的遇到的话要怎么来处理，在这个游戏里面都会告诉大家。接下来第三个主题呢，叫做留言战场，这个呢是有关于网络社群当中现在常见的基于性别的贬义或是仇恨言论。这个里面呢是在描述说，其中一个主角他在校园活动的影片当中，在网络散播之后，引发了非常多有关于性别气质啊还有穿着的热烈讨论，甚至呢有攻击的言论。那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跟着主角一起来探索，一起去想办法。我觉得这三个游戏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贴近日常生活，也是很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它的每一个小关卡里面呢，都是两个选项，并不是要求说你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那个。你选完了正确的那个答案之后呢，你也可以回头再来尝试看看，如果今天你的选择是另外一个选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这部分大家都可以仔细的把这个游戏剖析，然后好好的来观察这个游戏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因为在这个数位时代里面，除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呢，网络安全跟心理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游戏教材呢已经上架到教育部的性别平等全球资讯网，欢迎大家踊跃的把它下载体验下来。那如果你身边还有青少年的朋友或者是在学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推荐给他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网络安全。那这就是今天的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林

蔡欣的 Check。就是确认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也跟社群网络是有相关的，它要表明的是说现在我们大家都被社群里面所绑架了，就是一直不断的要追求社群里的认同，但其实呢爱自己这件事情呢绝对是首要的事情，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倾听自己的想法，追随自己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林采欣的 Check。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提。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邀请到的是宜兰监理站的黄义娜副站长，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最近呢，因为有一个话题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门，今天呢，邀请副站长来跟我们讲的就是有关于高龄换照新制的相关议题。之前呢，就有一位阿姨就问我说，高龄换照要怎么换？我75岁啊，我敢没三换啊？我哪无车买安那？就是有非常多相关的问题，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一并的来跟大家解释说高。

0: 龄换照到底是怎么个换法？那首先呢，想先请教一下伊娜副站长，高龄换照呢，是不是真的禁止长辈开车呢？有这么严重吗？
1: 我相信我们75岁届龄的长者一定都知道，其实高龄换照不是让你重新考试。那所以今年现在115年的5月31号新法上路，又是攸关哪个族群呢？其实是70岁到74岁这一个族群。那其实都不是要禁止我们的长辈骑车或开车哦，其实并不是，我们都是站在关怀我们年长者骑车开车的行车安全。其实我们的社会即将就要进入高龄化以及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其实我们的年长者用路安全、用车安全其实都是我们最关注的，所以真的不用担心，并不是重新考试，而是只要通过我们应该有的办理的流程以及完成上课，其实我们就会立刻核发驾照给长辈哦。
0: 那在这个新制的法规有什么样子的依据跟相关的规定吗？
1: 这样的高龄换照啊，虽然大家都还记得75岁那一个年龄层，那现在把它降为到70岁这个年龄层，其实有它的法规依据。它依据的就是今年115年的5月31号正式上路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好，所以哦，新法上路的时间叫做5月31，我们攸关的对象就是今年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所以我们会分开有3个类别。第一个，我本来就是今年年满75岁的行之多年的，我的年长者75岁，其实就是40年次的5月31生日。像我现在新法上路，那他一定会问啊，你有没有寄通知？
0: 有寄通知。
1: 来，6月1号全国一致性的做法，就是我们把即将要届龄70到75岁之前的年长者，就是6月份生日、7月份生日，我在6月1号一致性的寄出通知书咯。所以我们现在的对象是6月生日、7月生日的驾驶，所以75岁本来就应该要换发驾照，他要通过体检、高龄认知检测，现在增加一个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就可以核发驾照。75岁，有考试吗？
0: 没有，
1: 很明确的，不是要通过考试哦。已经届龄70岁的到74岁之间的，来，当您收到我们的通知，请完成体检，请完成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讲习。所以这两个应该完成的步骤完成，一样核发驾照。好，所以一样哦，
0: 没
1: 有
0: 考
1: 试哦。
0: 那除了提到体检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很担心，大家都老花，老花的话那视力怎么办？视力也包含在体检一个很重要的范围。
1: 好，我们的长者最担心体检项目到底是哪些。好，我们的体检项目有分几个，叫做视力。好，我眼睛的视力，第二，我的变色力，我的红黄绿的变色力。好，再来我的听力。好，我们到了检测的单位之后，它会让我有听力的测试，还有再来我的四肢的活动力。好，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体检表上面应该完成的项目。那有2个叫做我的医生要针对我的身心状况来做评估，所以这样的体检表只要合格，您就可以来做预约讲习。那所以视力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戴矫正的眼镜，各自的眼睛至少要 0.5 以上，两只眼睛一起裸视的话要 0.6 以上。但是如果我现在需要佩戴眼镜，老花的眼镜或者近视的眼镜，我有戴着眼镜来做测试的话，来，各自的视力应该要 0.6 以上，两只眼睛一起测试的话要 0.8 以上。好，这样才符合检测的标准
0: 哦，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除了视力其实大家最关注的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项目有可能也

0: 可是我现在就等着要换白内障怎么办？两年内是这件政策上面的缓冲，两年内我可以去把我的体检做到合于标准就可以了。
1: 还是有一个时间让大家去做准备的。
0: 对，
1: 那其实在70岁到74岁之间，就是刚刚副站长说的两年，如果是75岁以上的话呢，就是三年，时间来说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长辈会担心说，如果真的超过了这个缓冲期，他才去做的话，那他要怎么办？
0: 好，我70到74岁之间政策说缓冲两年，好，举例就是到117年的5月31号之前，这个政策有效的两年之内，你把应该要做的体检完成了，你把应该要上的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讲习完成了，一样可以核发驾照。可是我终究我还是不小心错过了呢，或者我终究没有收到通知书，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那么117年的5月31号之后，您的驾照会变成一个叫做驾照逾期
1: 哦，就会变成可能会有罚款的问题，
0: 就会有罚款。第一个，虽然不是驾照直接注销，但是因为驾照已经逾期，我一旦有实质的使用车辆，比方说我机车驾照逾期了，我骑车，我汽车驾照逾期了，我开车，那如果遇到拦查，比方说我们终究会有路边拦查稽查驾驶人资格，或者因为违规案件被举发，举例闯红灯
1: 啊，
0: 警方把我拦下来，哔哔哔把我拦下来，结果一查，一闯红灯，二驾
1: 照
0: 逾期了，好，所以当次的罚单就会是闯红灯又驾照一个驾照逾期。
1: 75岁这个区间，大家其实用车的次数相对来说会比较减少一点，可能就会不小心忽略到，而且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用车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0: 对，所以刚才的驾照逾期，大家是不是很担心啊？这一张罚单真的不能免吗？来解套，当我真的驾照逾期，所以那个时间点会在117年的5月31号之后，当我真的被警方拦查下来，表示有实质的违规案件，所以这张罚单已经实质的违规案件开立出来，把握开单之后的3个月以内，一，请回到监理所站，如果您需要继续使用车辆，继续开车跟骑车，请你务必换发，3个月以内这一张罚单我们会予以撤销，但是一定是前提3个月以内回来换发。第二，如果我实在真的不需要使用机车汽车的驾照，3个月以内回来叫做缴回驾照，那么缴回驾照的动作我们也会把罚单撤销，所以都是开单之后的3个月以内哦。
1: 那我还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3个月内要来进行换照，是说他在这3个月内就要进行体检跟上课这件事情全部都要完成才可以的。
0: 对，
1: 再来要跟大家讲上课要怎么上，
2: 没错，
1: 因为其实在18岁你去考驾照的时候，也是要去上道安讲习的一个课程。当然，你换照的时候也是需要再受到再次的提醒，毕竟我们这么久没有上课了嘛，还是要提醒一下。那在高龄上课的部分，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我们的2个小时必须通过我们的安全讲习这样的课程哦，我们的课程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是针对驾驶人的状况、驾驶人的身心，还有驾驶人应该有的驾驶道德的部分，在第一堂课。那第二堂课会是最新的法令、标志标线、我们的用路安全，还有危险感知的这样的概念，这样2堂课都是由专业的讲师来授课。那我们完成这样2堂课之后，会在电脑上面帮你注记你的完成上课时间，而这样的上课记录会帮你保留1年。在这个上完课之后，立刻核发驾照没有问题。如果我刚好体检过不了关，可是我可以先上课，先来完成上课，再去完成体检也没有问题，会在电脑记录里面帮你注记上课日期，保留1年的资格。
1: 哦，就是说我第一次上课的时间，从那个开始就可以保留一年的时间，这点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想说啊，视力没有好，或者是啊，上课没有时间去上课，时间撞到什么之类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其实上课是需要预约的，我们。

0: 要去哪里预约呢？
1: 好哦，那我们再拿一个看板。
0: 因为其实十八岁上课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自己约不到上课的日期的，这点是大家比较担心。
1: 其实上课预约都秒杀，
0: 对，很快，都要提前一个月就要守好电脑。但是长者的话也是要用电脑来进行预约的吗？
1: 我们一样在监理服务网驾驶人的架构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高龄换照的专区，我们高龄换照专区里面就有我们的预约讲习的路径。我们的宜兰监理站每天都有这样的讲习的排程，您可以先在监理服务网上面先预约好。
0: 但是要提醒大家，是免费的课程，
1: 对，
0: 一定要把握时间，提早的来进行一个换照的动作。其实你有越长的时间去做准备，你就可以提早的拿到最新最新的驾照。其实这点是最重要，因为是安全嘛，就是安全这点真的很重要。那到底是谁需要上这个高龄换照？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一个人问，他问说：“请问三十年次以前需要换照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非常棒。
0: 三十年次的话，今年是85岁。
1: 好，来，所以哦，第一个，我一直说，其实政策一定要预告，政策也要让我们的大众有配合的机会。所以第一次高龄换照的政策啊，其实是在2006年就第一次施行，叫做年满75岁的高龄驾驶应定期换发驾照。所以在2006年推动政策的时候啊，相对应的是31年次。
0: 对，那他刚好30年次的话，
1: 以至于在法规没有规范的对象，其实他只要是一合格的安全驾驶，第二我的驾驶人资格不会被监理站注销，但是我刚才说合格的守法的安全驾驶，所以记得不可以有违规案件。当一旦有交通违规案件，监理站就会依着违规案件，请这样30年次的驾驶务必要回到监理所站，要完成换发驾照。
0: 哦，所以他现在是算在现在这个新制的边边范围内，所以他只要注意他的行为，他就是可以不用进行换照。但如果有相关的例子的话，他可能就是还是需要进行换照的动作。但是这个后续可能也许会再继续的进行更加的完善，因为其实现在高龄的长者非常多。那想请问一下副站长，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高龄换照，他如果换照之后他可以使用到几岁呢？
1: 好，所以哦，像我今年的对象是40年6月1号
0: 之前的
1: 哦，6月1号，然后到44年次，因为还没有45年次，刚好满70岁。好，所以哦，他换发的驾照会帮他对应到他的75岁生日。
0: 哦，
1: 意思就是说，最后的终点叫做75岁，本来就应该换发驾照。那我现在前面往前推，叫做70岁到74岁之间，任何时间轴来换发驾照，我就帮你对应到你生日75岁的生日。
0: 嗯，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呢？
1: 75岁以上的定期换发驾照，它的有效日会直接给予3年，所以它的下一次换发驾照的时间轴会在78岁的生日的时候。
0: 然后78岁就在以此类推，
1: 一样的3年，
0: 81岁，然后继续往后推，往后推。
1: 对。
0: 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其实如果说他们有两条路嘛，一个就是换照，一个就是缴回。如果他真的缴回了之后，但他如果突然有一天他又想要开车了的话，这是不行的，
1: 对，
0: 他就不能了。所以他要先想清楚，
1: 对对，
0: 缴回就真的是缴回了。
1: 的确，
0: 因为如果缴回的话，就是还会有后续，可能车子啊什么什么，你要重新考驾照是比较麻烦，而且也不行。他应该还不能考了吧？
1: 好。这样的问题会觉得很有趣，对不对？第一，我本来就是有驾驶资格的，不管机车驾照、汽车驾照，或者乃至于我什么都有。那当我一旦自愿缴回，对于我来说，我的资料库里面是接收到你的主动的回应，叫做自愿缴回，所以我会在驾照里面直接。

0: 就系统里面叫做已经缴回的驾照，我的驾驶资格就没有了。那当然，你说哪一天我突然还是需要使用机车、汽车，我重新考试可不可以？
1: 可以，哦，是可以的。哦、
0: 好，但是考试资格、考试的
1: 办理，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我十八岁应该通过的题库是一模一样的，应该经历的体检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长者就是第一个确定不使用，所以要缴回，一样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考虑结果。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是受到就是那个阿姨们会问我的，我就说我帮你问问看监理站，我再告诉你答案。今天刚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关于换照这议题，再跟大家简单剖析一下，就是说完成体检跟上完这两堂课之后呢，多久的时间可以拿到我的驾照？
0: 好，第一个哦，我的体检记录啊，我的体检记录有效3个月。好，举例，我昨天，那么叫做6月9号，我昨天去体检，那么这一张体检表有效3个月，所以到九月哦，9月9号，那来上课，来上课就表示第一个，我刚才有强调，上课记录会在电脑里面帮你保留1年以上课的资格，所以第一个我的体检表就是为了要来换驾照，所以如果我昨天就去体检，结果您到10月才来换驾照，
1: 那就来不及，
0: 那就很抱歉，
1: 重新体
0: 叫做重新再体检一次，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体检表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体检它有效就3个月，对，就注意这个。那所以我完成体检了，我完成了上课了，立刻其实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1: 然后其实就是马上就可以拿到
0: 对，
1: 的，
0: 马上就可
1: 所以
0: 以。
1: 大家再注意一下自己换照的时间。
0: 对。
1: 再来最后一个议题呢，一定要带大家关心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当你高龄换照，如果你真的缴回了之后，那你的出行要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因为长者其实还是会有出门的需求嘛，要买菜啊，或者是要出去跟朋友跳广场舞啊，或什么
0: 的
1: 之类，都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0: 对，
1: 那我们请副站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
0: 好
1: 果他们
0: 哟，
1: 缴回了驾照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出行呢？
0: 好哦。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鼓励我们的长辈，如果确定不使用车辆，不骑车，不开车，那我们需要怎样符合日常生活，或者想要行动自如呢？那其实，在我们缴回机车驾照、汽车驾照的同时，我们也会请您在我们的各县市政府已经完成领用敬老卡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叫做
1: T-Pass
0: T-Pass 的这
1: 乘车回
0: 个
1: 馈。
0: 乘车回馈。好，第一，当我自愿缴回我的机车驾照、汽车驾照，而且已经领有县市政府核发的敬老卡，一并来到监理所在，我们会帮你记录下来。然后您的 T-Pass 的回馈会以您的乘车上面的金额，然后最高回馈每月帮你结算，最高可以回馈到1500。
1: 哦，很高
0: 哦，然
1: 诶。
0: 后会在隔月的25号之后，您可以在四大超商把您的敬老卡在四大超商做靠卡，那这样回馈金就会帮您存入敬老卡里面，然后增加您行动上面的自如。
1: 诶，那我还好奇一个问题，这是那个也是那个阿姨问我的，阿姨问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说
0: 严
1: 我真的不
0: 重，
1: 知道。她
0: 好。
1: 说如果那她假设1500是她的上限嘛，如果她已经超出了这个金额的话，就是要自行负担
0: 对
1: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她这个 T-Pass 的这个回馈金，她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她会有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现在缴回了之后，我可以用到几岁？有这样子的限定吗？
0: 好，第一个，T-Pass 的那个回馈金的最后使用，D day，这个的确是一个我们没有遇过的问题。
1: 对，那是阿姨问我的。
0: 的确，这个问题很棒，这个问题很棒。我们可以事后做完确认，因为 T-Pass 这一个政策的部分呢、
1: 也
0: 啊，
1: 是
0: 我们
1: 新的，它
0: 对
1: 还在
0: 对
1: 完善
0: 对
1: 当中。
0: 对，我们可能要去确认一下这一个问题。我们事后可以回馈给电台这边，然后帮我们在粉丝专业这边提供最正确的答案。那我们还是希望说，第一个 T-Pass 这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大众可以使用公共运输。举例，比方说像我的公路客运。

0: 到客运像首都格马兰、
1: 嗯、
0: 好，我的市区公车像我的1766好621这个市区公车，我去搭台铁，好，我去搭捷运，好，我甚至搭计程车都有部分的补助哦，补贴款在里面，所以我们都是鼓励我们的年长者，一旦没有机车驾照、没有汽车驾照，就是尽量使用公共运输出行、出游，这样。
1: 嗯，因为其实最重要就是安全，我们今天一直提到安全问题，其实最重要。如果真的视力不好，或者是雨天路滑，像现在很常下雨的话，其实尽量还是不要开车或者是骑机车，还是最安全的。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多多的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你真的没有骑机车或开车的需求的话，其实自愿缴回驾照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如果家里还有其他的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如果可以载你的话，当然是更好，一定可以帮自己的新车安全更加的加分。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副站长来给大家最后一点小提醒，有没有什么关于高龄换照的小配包，或者是最重要的地方提醒给大家？
0: 好啊，我们现在都知道说高龄换照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展。哦，如火如荼就表示，其实监理站的电话已经也都被打
1: 响
0: 爆了，
1: 过。
0: 已经有都被打爆。哦，我们的长者真的很愿意配合，要也很急于知道自己应该要践行哪一些措施才可以拿到新的驾照。好，所以第一，我们先把握一个原则，叫做这件事情是以生日来做分流。哦，举例，我现在六月份，我正在处理六月生日、7月生日的年长者，那所以其实如果您12月生日，
1: 还没到
0: 对，
1: 你，
0: 您可能会觉得说啊，别人都收到，
1: 我
0: 怎么
1: 怎么
0: 就
1: 还
0: 我
1: 没？
0: 没收到？不要担心，您生日的前
1: 两
0: 两
1: 个
0: 个月
1: 月
0: 我
1: 就会
0: 就
1: 收
0: 会寄给
1: 到。
0: 您。好，我们先分流哦，我们也让我们的年长者知道哦，我的顺序在哪里，我不紧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我的体检真的因为视力过不了关，或许您是需要第一个，您眼睛应该治疗的部分呢？先去做治疗，或者您当天佩戴的眼镜其实不太合于您的度数了。哦，这个部分的确，我们年长者在体检上面经常遇到的。啊，再接下来，如果我们有到我们的乡镇市有办理这样的一站式活动，我们也都会事先预告。哦，我们会轮着来办理，就以上的一些活动的讯息提供给大家。
1: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监理站的官网。那最后呢，非常感谢伊娜副站长今天跟我们分享高龄换照的心智。再次谢谢伊娜副站长，
0: 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记得关注一下高龄换照的政策哦。谢谢大家，拜拜。

假爸爸。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大家准备好你的粽子了吗？其实呢，除了最熟悉大家吃粽子啊、栗蛋啊，还有划龙舟，甚至还有在门口挂艾草这些比较基本大家都熟知的传统习俗之外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少听到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端午节习俗，要来看看你知不知道。那我本人是不知道的，我是今年查说发现诶还有这种事情哦，我怎么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过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贴五毒符。由于农历五月呢是正值盛夏的时候，气候是属于闷热潮湿的，就是属于各类蚊虫啊还有毒虫大量繁殖的季节，所以古人呢将这个时间呢视为是毒月，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分享到的，现在就是肠病毒还有登革热的流行季，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所谓的五毒是指哪一些呢？通常呢是指说蛇、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这五种毒性最强的动物。不过呢也有人会把蜘蛛取代壁虎这个说法，就是看大家自己认定五毒是哪五毒。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说是蟑螂，我也认同。为了要收服这些毒虫呢，古人发展出了许多避毒啊防疫相关的习俗，其中一项呢就是贴这个五毒符。在这个符上呢描绘五毒，然后会搭配公鸡的图案。为什么会搭配公鸡呢？因为古人相信说鸡具有吃掉这些五毒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就把鸡一起画了上去，象征说可以压制这个邪气，驱除这个毒害。然后会在端午节当天呢把它贴在门口啊、窗户或者是墙角，就可以驱邪避害这样子。再来第二个呢很特别的习俗呢叫做食五子。五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茄子、豆子、桃子、李子还有粽子。有一句话呢叫做吃五子得五福，象征说有健康、平安、幸福、长寿跟好运。而且呢刚好端午节前后是这些蔬果的盛产季节，内含多种的营养还有天然抗氧化的物质，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古人这种顺应节气吃食物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第三个呢一样也是跟五这件事情有关的，就是要祭五色丝线。五色丝线呢又称作是五彩绳或叫做长命缕，是端午节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传统护身符。但是呢在以前我只知道就是要挂香包，完全不知道这种东西。五色丝线呢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五行观念，由青、白、红、黑、黄这五种颜色编织而成，分别呢象征的是木、金、

火、水、土，同时呢也对应到了东西南北还有中这五个方位。他们相信呢，这五种颜色汇聚了来自天地之间的能量跟灵气，可以形成一道防护的结界，所以呢就会佩戴这个五色丝线来驱邪避灾。这三个习俗呢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完全不知道，就是我今年才知道的，所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也是对这三个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觉得它都是传统习俗里的一部分，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把它传承下来的。毕竟这三个真的蛮少人知道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年要尝试的话呢，还有机会哦。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单字教学啦。首先最重要的一定要教端午节。端午节的台语呢有三种说法，第一个呢叫做肉粽节，肉粽节；第二种呢是五月节，五月节；再来呢是五日节，五日节，就是有非常多种说法。英文呢叫做 Dragon Boat Festival， 那英文就不一样，它叫做龙舟节 Dragon Boat Festival。韩文呢叫做汤오철，汤오철就是端午节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就是粽子。粽子的台语呢就是蚂蚱，或者你简单的说蚱也可以。英文呢叫做 rice dumpling， rice dumpling， rice 就是饭， dumpling 是饺子，所以米做成的饺子就是肉粽的意思。韩文呢叫做충지，충지就是把中文直翻变成韩文。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龙舟，龙舟的台语呢叫做龙尊，龙尊，如果是划龙舟就是北龙尊，北呢是爬的意思，所以划龙舟的划呢翻成台语其实不是游，就是不是游的意思，是爬，就是我们是要用桨划嘛，所以就是有点像爬的这个动作，所以叫做北龙尊。英文呢叫做 dragon boat， 龙船，龙舟的意思 dragon boat。 韩文呢叫做 yongsong，雍颂就是龙舟。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祈福，祈福的台语呢叫做祈福，祈福，祈求平安，祈求福气的到来，祈福。英文呢叫做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韩文呢叫做祈원，祈원就是祈愿祈福的意思。最后一个单字呢叫做五行，五行呢就是我们讲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台语呢叫做五行，五行。英文呢叫做 five element， five element， E-L-E-M-E-N-T， element 就是元素，有五个要素，所以综合起来呢就是五行的意思。韩文呢叫做 O-HING， O-HING 就是五行。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绝对绝对会用到的句子，就是龙舟比赛是端午节的特色活动。说到端午节，除了真的吃肉粽之外，大家一定最兴奋的就是要去看划龙舟比赛。我以前每年呢也都是会去东山河旁边报道的，我觉得在现场感受那个划龙舟的氛围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然后如果今年端午节又是好天气的话，大家一定一定要去支持周遭身边的龙舟比赛，一定一定要去的。龙舟比赛是端午节的特色活动的台语要怎么说呢？北龙尊比赛是五日节的特色活动，北龙尊比赛就是划龙舟这个比赛是五日节的特色活动，特色呢就是特色，活动就是活动，所以整句呢就是北龙尊比赛是五日节的特色活动。英文呢叫做 Dragon Boat Races are a special activity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Dragon Boat Races 呢就是龙舟比赛，Our special activity， a special activity 就是特色活动。在什么样的活动里呢？就是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在端午节里面。所以整句呢就是 Dragon Boat Races are a special activity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有一点绕口，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学得起来。最后呢韩文要怎么说呢？용성경기는당오철의대표현상입니다，용성경기는당오철의대표현상입니다。용성경기呢就是龙舟竞赛，龙舟比赛。당오철就是端午节的대표현상，代表活动。所以整句呢就是용성경기는당오철의대표현상입니다，是不是非常的好记呢？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单字组起来完成。

虽然说句子是这样子写，龙舟比赛是端午节的特色活动，但其实在韩国呢，他们是没有龙舟比赛的哦。韩国的端午节跟台湾的端午节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呢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叫做江陵端午祭，是跟台湾这种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一个祭祀的活动。然后呢吃的食物呢就是一些什么山牛蒡糕啊、艾糕、樱桃啊、五味子啊、甜茶这些的。习俗上呢也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他们会用菖蒲来洗头，还有佩戴菖蒲，甚至还有荡秋千跟韩式摔跤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一些比较特色的，可以说跟中国传统的这样子习俗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搜寻一下江陵端午祭，是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一个祭典活动。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的，就是来自五月天 Mayday 的《盛夏光年》。《盛夏光年》这首歌呢，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2020年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跟2013年刚发行的那种比较激昂的版本不一样，是有一点点改编的。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网络上也有非常多不同人翻唱的版本，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把它找来听。每个人唱出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五月天呢绝对是最正宗最适合夏天的这个版本。最后呢，把五月天的《盛夏光年》送给大家，一起迎接这个炎炎夏日，然后一起去欣赏划龙舟比赛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thought I told you never to play.
1: 在沙姆为伊尔莎弹唱 As Time Goes By 的时候，这个李克从办公室怒冲冲地跑出来，因为他一直不准他唱这首歌，以免勾引起他的相思。责骂的话说到一半，他才看见到了伊尔莎，两个人就此重逢。只是伊尔莎身旁多了个丈夫，真是造化弄人啊。
2: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just a kiss.

每一次听到了北非电影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刹那间的戏剧张力和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经典画面总是会再度浮现脑海。我想这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共同的经验吧。我们再把视野从国外转回到国内，你还记得林青霞和秦汉所主演的《滚滚红尘》吗？《滚滚红尘》是三毛最后的作品，故事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描写动荡年代里的悲欢离合以及儿女情长。为了今天的《乱世情缘》这个主题，宗庆呢又看了一次《滚滚红尘》的影片了。剧中的韶华对被指汉奸的冷才真是用情至深，但是冷才迟迟无法给予承诺，两个人最后还是分离了。韶华一度强颜欢笑，为了生活依附于于老板，后来韶华和能才前缘再续，原来以为两个人能够厮守一生，但是大陆赤化，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动乱当中。于老板拼了命挣了两张最后的船票，本来是想带韶华走的，但是临上船的前一刻，韶华却推了能才上船，最后天人永隔，不再相见。这真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男主角一个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走着，含着悲伤的情绪，有着三毛特色的内心独白，很能够催人泪下，让人有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感触。

人生的无奈，情感的不由自主，滚滚红尘当中的漂泊无依，似乎都可以在陈淑华的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得到，显见词曲创作人罗大佑的深厚功力。音乐创作人之所以厉害哦，就是在于他的作品能够传达男女主角心情的真实写照。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合唱的《广岛之恋》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洪亮说，这首歌曲它的灵感是来自1959年的反战片《广岛之恋》。在影片当中，法国导演阿伦·雷奈把女主角和德国士兵以及日本建筑师新旧两段异国恋情交错在一起，很深刻地把失恋的伤痛以及二次大战无法磨灭的创伤交融在一起。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宗庆就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张洪亮他把男女主角的那种情欲挣扎在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表露无遗。

短暂的相遇却是生命中的永恒。男女主角其实都知道道德的分际，却是无法自拔地越过爱的禁区。男的知道无法天长地

久，女的也不愿意爱情没有结局，最后选择曾经拥有，以悲剧收场。这正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吧。乱世当中情深缘浅的故事很多，郑秀文她就有一首歌曲叫做《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萨拉热窝这四个字让我一度感到非常的疑惑，后来呢，在一次了解库德族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它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让郑秀文的歌声带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的情节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郑秀文所演唱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刚说这首歌曲之后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从了解萨拉热窝开始好了。萨拉热窝是台湾称为波士尼亚以及赫塞哥维纳的首府，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这个地方呢，一直是内战不断的，除了种族的历史仇恨之外，也牵涉到基督教和回教的夙愿。那么就在一次种族仇视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一对已经相恋八年的情侣艾美雅和包斯高，在萨拉热窝的市中心穿过满布枪炮的建筑物，徒步前往格巴玉家。然而就在一阵猛烈炮火攻击之下，双双倒地。艾美雅匍匐地爬向鲍斯高，以手背搂抱着他，然后就一起共赴黄泉。这对恋人被新闻界誉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

在战火猛烈之下，这对恋人相互扶持，患难与共，情感坚定不移的乱世儿女情，真的是令人感动万分。

弦乐升起就散发着淡淡的哀愁，这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它诠释的也是一段乱世的爱情故事。

白月光的 MV 在烟消火海当中，他述说着一位军人在战场上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女孩的故事。这位军人深知下一场战役生死难料，于是啊，他就把最重要的信物，也就是一条项链，亲手的为这位女孩子戴上，代表她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后来这条项链最后成为了这位女孩子一辈子的骄傲以及甜美的回忆，但是也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放的伤痛。

白月光的 MV 当中散发着悲伤的气息，配上战争当中的生离死别的画面，营造出唯美凄凉的气氛。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声，再加上这首歌曲它是以电影式的弦乐编曲，让整个故事变得更有戏剧张力。这是来自音乐剧《西贡小姐》的声音效果。我们知道呢，越战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哦。《西贡小姐》她就是以越战为背景的音乐剧。在故事当中，她描写的是美国海军士兵克里斯与西贡市酒吧工作的越南女子阿金之间的异国情缘。故事的结局是，阿金最后选择用克里斯当年留给他的手枪结束生命。临死之前，他唱着：“就那么一夜，让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然后就气绝在克里斯的怀里。这首《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是克里斯和阿金的深情对唱。克里斯唱着：“在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里，我遇见了你。”阿金则是回应：“在一个没有安定的世界里，拥有你，我就已经足够了。”

固然是赚人热泪，但是把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搬上了舞台，并加以无情的嘲讽，让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自己的创伤，进而达到自省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它意义最深远的地方吧。我是宗庆，别忘了下回我们还要一起进入启发人心的音乐世界里。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0: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0: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哎，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0: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吗？
2: 对，我说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0: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0: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0: 然后从2019年开始，嗯，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0: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0: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0: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哦。
2: 啊，没有哎，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欸，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啦，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
0: 嗯，
2: 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我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
0: 嗯，
2: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嗯。
0: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0: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季就办了。
0: 嗯。
2: 我办在五月，然后那个时候觉醒好像七八月吧。
0: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嗯，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
0: 哦，oh. ，
2: 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欸，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0: 嗯，
2: 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0: 武士，
2: 嗯，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他是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嗯，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0: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哦，所以我就开始想，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嗯，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祭，那野人祭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
0: 嗯，
2: 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欧鱼记，然后我就说，欸，办一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欸，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季是怎么样，
0: 嗯，
2: 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
0: 嗯，
2: 办第一场浪人祭。其实浪人祭第一届不在台南，
0: 哦，是在共寮，
2: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 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0: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2: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欸，观众可能会抱怨说，欸，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嗯，这样。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0: 对
2: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也要有

0: 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哦，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得不错，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胖胖团，哦，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嗯，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不到一千人，
1: 嗯，
0: 可能就不到一千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嗯嗯，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0: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
1: 嗯，
0: 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啦，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有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
1: 嗯，
0: 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记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哎，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欸，
1: 红色的那个
0: 厂牌，欸啊，因为我喜欢他，很喜欢他们家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哎，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嗯，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0: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他是第二个家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那个念书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嘉义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嗯
0: 欸，台南真的是不容易耶，
1: 对啊，
0: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浪迹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包就
1: 闷坏了，
0: 憋太久，嗯，然后就来浪人记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1: 嗯，
0: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会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1: 嗯，
0: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嗯，
0: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
1: 嗯，
0: 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哎，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嗯，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欸，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0: 第八年，
1: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欸，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的不的，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嗯，啊，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
1: 嗯，
0: 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对，拜托，拜 now， 对对对对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嗯，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嗯、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嗯、你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嗯，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嗯、啊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啦、
1: 啊、对啊
0: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嗯，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哦，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这太 indie 了。
0: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哦，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剧，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嗯哦、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哇、wow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嗯、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1: 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0: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024年、2025、2026年这三年之间，20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025、20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嗯，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1: 那浪人季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0: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1: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0: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1: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0: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呐，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嗯，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季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 说哦，浪迹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

0: 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0: 嗯，对，
1: 泰国的乐团，
0: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10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着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做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
1: 更
0: 乐，
1: 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
0: 对
1: 饭
0: 对
1: 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欸。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的玩 PS5，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对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
1: 这很
0: 事啊。
1: 现实层面
0: 对
1: 呐、啊。
0: 啊，你到底要在这2年、2、3年内狂唱所谓的 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祭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阿基啊，我就问阿基，老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啊假喝啊，你干嘛？”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祭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卡斯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祭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记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哦。移居耶，你们要让你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背好那个学，
0: 对对对，
1: 学科，
0: 我两个都没过哎、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

0: 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8科，8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缺陷。对，所以让人记可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1: 那如果第一次参加浪人祭的朋友，你会希望他可以在浪人祭带走什么样一些体验吗？或是感受？
0: 我觉得音乐季就是，每一年的音乐季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份集体记忆，就是只有当下一起去的人才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我觉得你就是要带走的那一份当下的情怀跟浪漫，然后你在音乐上得到什么感动，这个是浪人祭想要带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3天感受一下台南的这一份浪漫跟喜悦，然后今年的浪迹，对啊，很好，很棒的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 for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糊米上，伊那干海的本土马虎尼特西菲兰南，等个下伊西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名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0: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1: 是采摘。
0: 对，
1: 对，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0: 对。
1: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0: 霜降。
1: 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0: 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况。
1: 对对对，要让它。通风，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对对对，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摊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除掉，对，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下雨天不能晒，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那个干燥机。
0: 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1: 对，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好天气有出太阳，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风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对的，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 就是取出来、
0: 嗯、
1: 那取出何人，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
0: 嗯、
1: 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
0: 嗯、
1: 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
0: 嗯、
1: 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0: 纯粹的嘛。
1: 对，没错、
0: 嗯、
1: 对， 对，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时、
1: 那个、非常重要，
0: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
1: 急，
0: 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采收一次，
0: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1: 对，
0: 嗯，
1: 像有一年台风，
0: 嗯，
1: 哇，几乎左西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0: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
1: 前
0: 去年吧，我去年还是
1: 前年，那个台风，而且那是十月台，
0: 嗯，

0: 哎，没有，那个已经是采收后了。
1: 哦。
0: 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
1: 对，
0: 要加工处理。
1: 嗯。
0: 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1: 发霉了吗？
0: 对，发霉。所以很多都丢掉。
1: 嗯，对，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0: 对。
1: 嗯
0: 啊，有一个就是临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
1: 嗯，
0: 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香气，很香。
1: 嗯，
0: 因为发酵，
1: 嗯，
0: 你闻到那个香味，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1: 好可惜啊。
0: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然后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
1: 嗯，
0: 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
1: 嗯，
0: 他那个我叫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1: 很多哎、欸，
0: 很多哎、欸，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
1: 啊，
0: 对啊，
1: 心好痛哦，
0: 对对 对，
1: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然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
1: 嗯，
2: 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嗯，在台湾有两个品种，
1: 对。
2: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嗯，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
1: 嗯，
2: 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
1: 哦，
2: 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
1: 嗯，
2: 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
1: 哦，
2: 那它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油那个
1: 差别吗？
0: 茶那个茶籽油，
1: 嗯，
0: 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1: 对，
0: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如果跟苦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
1: 嗯，
0: 啊，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哎，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吃，拿来煮菜用的。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叫做
1: 料理用的，
0: 对对对，
1: 油类，
0: 对油类茶籽油，嗯嗯，对对啊，可是它跟我们的苦茶油是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讲到苦茶油的那个口感跟风味啊，
1: 嗯，
0: 大果的苦茶油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都在西部榨油啊，西部的人喝到我们东部的，特别是我们左西乡这边的苦茶油的大果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大果的苦茶油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果的香味？
1: 哦，
0: 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左西乡唯一很特别的那个一个
1: 风味吗？
0: 对，
1: 嗯，
0: 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焙，嗯，或是用比较高温炒焙，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跟风味，有人会就是说，嗯，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
1: 哦，
0: 然后还有说咖啡香。
1: 嗯，
0: 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生农教育啊，
1: 嗯，
0: 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1: 听起来好厉害哦。
0: 对啊，嗯，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的那个味道，嗯，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嗯，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1: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0: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嗯，我们都会先试喝。
1: 嗯，
0: 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嗯，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啊，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1: 不太一样。
0: 那，嗯，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嗯，果香的那种

0: 就是香气。
1: 对，
0: 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
1: 哦、
0: 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嗯、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培啊、
1: 嗯、
0: 它除了会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嗯、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
1: 嗯、
0: 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很清爽嘛，
0: 对、嗯、细致又很清爽，
1: 嗯嗯，
0: 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哦、那才是好的苦茶。
1: 嗯，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
2: 嗯、
1: 其实它会呼应土地，
2: 嗯，
1: 就是它不管讲的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卓溪乡的风土，
2: 嗯，
1: 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
2: 嗯，
1: 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
2: 嗯，
1: 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他有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啊、或者什么、嗯、其他的什么青草香，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
2: 嗯、
1: 它的特色、
2: 嗯、
1: 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2: 嗯，
3: 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欸、
1: 对风土、嗯、风土跟气味，
0: 所
1: 以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环境，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0: 很高。
3: 嗯，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
0: 嗯，
3: 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0: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3: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0: 对，嗯、所谓的新鲜程度、
3: 嗯，
0: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
3: 嗯。
0: 我们有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3: 嗯、
0: 下一天收纵使你把它挖弄的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啊、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3: 讲其他的味道吗？
0: 对，不好的味道、
3: 嗯、
0: 它喝起来可能还 OK、
3: 嗯、
0: 可是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反映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
3: 哦，
0: 对，但是就部分呢、啊嗯、对，蛮可惜的、嗯、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好的油啊，就是你从当然是从我们的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啊、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
2: 嗯嗯、
0: 然后避免潮湿的状况当然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就是你在榨油之前的那个脱壳、
2: 嗯、
0: 你就是要用很多的人力要去把那些、
3: 嗯、挑选吗？
0: 对，挑选、哦、那其实那个你喝出来的那个油啊，即使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开、
2: 嗯、
0: 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你榨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苦茶油、
1: 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籽的差异。
2: 嗯，
0: 对，
3: 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欸嗯、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哦，其实市面上大概95%都是进口茶籽榨出来的苦茶油。
2: 嗯，
1: 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
2: 嗯，
1: 那跟我们在台湾是10月采收，11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3: 对，
1: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3: 对，
1: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3: 嗯，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0: 对、
3: 嗯、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的、啊、
0: 嗯，对，
1: 那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
0: 嗯，
1: 没有年轻人，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
0: 让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1: 对、哦、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
0: 多
1: 一 些, 多
0: 一些
1: 对、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有、
0: 嗯、
1: 可以多多去做宣传、
0: 嗯、
1: 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业力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
0: 嗯，
1: 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农这样子。
0: 嗯，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1: 对，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面也是，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
0: 嗯，
1: 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
0: 嗯，
1: 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
0: 嗯、
1: 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呢、啊、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啊、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
0: 嗯，
1: 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对在那边，
0: 对，
1: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工事施工、
0: 嗯、
1: 需要的设备，就比方说我们可能要一些干燥机，
0: 嗯，
1: 或是我们要一些冷冻设备，
0: 嗯，
1: 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可以剥壳、
0: 嗯、
1: 剥皮这些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输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苦茶的一个产业。
0: 嗯，所以如果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2: 就是应该是说卓西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
0: 嗯、
2: 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过来、
0: 嗯、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2: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
0: 嗯、
2: 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1: 更缺，
2: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0: 嗯，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啊，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
1: 嗯、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2: 品牌是跟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
0: 嗯嗯、
2: 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溪乡古风村五个部落、
0: 嗯、
2: 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80%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2: 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

0: 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
1: 嗯，
0: 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
1: 嗯，
0: 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
1: 嗯，
0: 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
1: 嗯，
0: 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
1: 嗯，
0: 也很好吃。
1: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啊，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吃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
0: 好
1: 的
0: 油。
1: 好油， 对，
0: 对，
1: 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耕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0: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嗯，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的，
1: 嗯，
0: 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
1: 嗯嗯，
0: 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
1: 嗯，
0: 然后就是十月采收，然后到十一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嗯，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
1: 嗯，
0: 而且我们
1: 都是来自卓西，
0: 对，来自卓，而且有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嗯，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
1: 嗯，
0: 检验之后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嗯，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既然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1: 嗯，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嗯，可以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卓西土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
0: 嗯，
1: 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啊，到底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嗯，
0: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嗯，不妨真的是去试饮。
1: 嗯，
0: 我觉得一定要试饮。
1: 嗯，
0: 然后还
1: 喝喝看才是最重要。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喝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擦，擦擦看，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
1: 嗯，
0: 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
1: 嗯，
0: 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哦，
0: 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1: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嗯，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
1: 嗯，
2: 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油，
1: 实际上面的口感呈现出来的样子。
2: 对对对，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我们的有这样子那种，它会有产生泡泡，
1: 嗯，对对对，
2: 是没有错。可是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嗯，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
1: 嗯，
2: 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
1: 嗯，
2: 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
1: 嗯，
2: 啊，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
1: 嗯，
2: 你的产地在哪里，
1: 嗯，
2: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
1: 嗯，
2: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区，
1: 哦，
2: 对产地，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
2: 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
1: 对，
2: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
1: 嗯，
2: 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
1: 嗯，
2: 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
1: 嗯，
2: 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有农事啊这样的一个。

0: 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这个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
0: 对，
1: 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2: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耕鸟共识乘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1: 这个耕是那个耕地的耕，不是跟谁的耕，是耕地的耕。耕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2: 对，
1: 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2: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对，
1: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2: 对，是的，
1: 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0: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
2: 谢
1: 谢
2: 谢谢。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一颗鸡蛋背后的生产链，关乎的是蛋鸡的生活品质。在台湾，大部分的蛋鸡饲养还是以传统的笼饲为主，而母鸡只能生活在只有 A4 纸大小的鸽子笼当中，没有办法伸展翅膀，完全违背它们的天性。而身为消费者的我们，还能够为这一些母鸡做些什么，改变它们的生活呢？欢迎来到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本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7点半在 AM819 众声台北调幅台，以及晚上9点半在 FN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播出，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离开了录音室哦，即将来到的是位于桃园龙潭6-2路的北一牧场。而在北一牧场当中所产出的快乐角神器蛋，它就是运用放牧式来养殖母鸡，让这些生蛋的母鸡呢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出发来到现场看看吧。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哦。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那今天就是

0: 要来聊到关于友善鸡蛋的议题嘛。那今天呢，当然就是要实际了解一下放牧的饲养方式到底实际上会是什么感觉哦。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位来宾，那是这个叫做快乐角神器蛋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我们邀请到的是周怡君。那么先请怡君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快乐角神器蛋的怡君。
0: 是，那今天很开心跟怡君来聊聊关于快乐角神器蛋哦。那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快乐角神器蛋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我大概在十年前创这个品牌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贩售瓶式的鸡蛋，就是让母鸡不要关在笼子里面。一般被关在笼子里的鸡，它都没有办法到处跑，所以没有快乐角。那我就想，然后我们这些鸡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很开心，所以就取了这样子一个快乐角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再加上我觉得我们这样能够有快乐角的母鸡生出来的蛋是真的很神奇，所以就把它叫取名叫快乐角神器蛋这样子。
0: 那刚才其实我有跟怡君去参观了一下北一牧场，就是像是养鸡的地方嘛。那我就发现这些鸡真的是非常的有活力哦，他们就是到处跑，然后看到人也是叫得很大声，就是非常的热情诶。
1: 他们很想要吃你手中的野菜。
0: 这是他们的点心吗？
1: 对，这是点心。
0: 他们真的是，而且是平常北一牧场也是会有其他的观光客可以进来参观的吗？
1: 因为我们有开放可以现场购买鸡蛋或是我们的其他产品。那如果好天气的话，天气适合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大家也可以去跟母鸡互动，就是喂他们吃野菜这样子。
0: 那像是北一牧场啊，因为刚才跟怡君聊到说，好像这一间牧场这个场地啦，它原本好像不是来养蛋鸡的，对不对？
1: 以前早期这边他们是养白肉种鸡，就是专门在孵小鸡的一个农场。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后来会接触到，就为什么后来会决定要来可能像是卖鸡蛋啊，然后后来演变到现在在养鸡呢？
1: 一开始是因为我先生是念畜牧，那我是念兽医，但是其实之前都是我先生在养鸡，他是在云林的一家畜产公司里面上班。对，那我之前就纯粹是家庭主妇，那我就是因为很多亲戚朋友知道我先生在养鸡，然后那边有很好的蛋，然后他们就希望说我可以，就是大家就是希望说可以想要买到这样子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的
0: 蛋鸡，一个平台可以买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亲戚朋友一直希望我来把蛋卖给他们，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创一个品牌，
0: 是
1: 就开始这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兼差开始创立这个品牌去卖蛋这样子。
0: 所以说像是快乐角神器蛋一开始并不是现在的放牧，而是平次，然后前面的话您没有参与到养鸡的过程吗？
1: 没有。
0: 就是单纯贩卖为主这样子。
1: 是。
0: 这大概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1: 你说是就是卖瓶式鸡蛋的。
0: 卖瓶式鸡蛋。
1: 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
0: 那当时台湾的就除了您自己的亲戚认识的亲朋好友之外，其他的一般消费者大家是会有认知说可能鸽子笼就是感觉鸡比较可怜，然后我要去买一些瓶式或放牧蛋这样子的。
1: 那时候社会大众几乎都不知道，那我的亲友也是透过我的介绍，看我的粉专或者看我的脸书介绍，他们才知道有是蛋鸡的环境有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我那时候的就是从我身边的亲友开始慢慢慢慢这样，然后就是慢慢扩充，然后就是有人知道买到吃到觉得好吃，然后又有人介绍，才越来慢慢慢慢的增加这样子。但是这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对，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愿意花多一点钱就是
0: 买比较有机比较友善的鸡蛋。
1: 友善的鸡蛋，对，这样就是还是看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说他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氛围这几年来是现在跟十年前已经差很多了，现在知道非笼式鸡蛋到底是什么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动社这几年来，其实东社已经推了二三十年了这个非笼式鸡蛋这个议题，他们非常努力，然后非常成功，但是最成 最关键的可以进步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家乐福。对，才会现在社会大众普遍都知道这样子。
0: 因为现在去像是家乐福，就是他现在都已经我记得他们是今年2026年开始会变成就是全面都是这个友善的鸡蛋。
1: 对，
0: 然后像我之前除了这种家乐福大超市之外，还有一些那种卖有机产品的超市，它也会标榜说是友善蛋啊，非农饲这样子。对，所以感觉好像要让大家了解非农饲的重要性是蛮重要的。
2: 接下北一牧场之后，为了让鸡蛋的生产运作更顺畅，同时兼顾母鸡的生活品质，周怡君特别从国外进口了不少相关设备，而他为的就是要让母鸡能在遵循自然天性的状态下生出最新鲜而且最卫生的鸡蛋。虽然鸡舍内部在采访当天为了防疫没有办法参观，但怡君呢还是带着我来到鸡舍外的展示区以及放牧区，就看看这一些专业的设备还有母鸡们实际上的生活状况。
1: 我们这是进口欧洲，这是荷兰的设备，我们进口进来。那这样子的蛋箱其实可以让母鸡可以很安心的进去生蛋。
0: 是，
1: 那因为
0: 哦，它是自己进去的。
1: 对，因为进入巢箱生蛋，这是它的天性，它会找隐秘安全的地方生蛋。
0: 是，
1: 所以我们给它这样环境，然后再加上初期需要一点训练，
0: 嗯，
1: 然后它们就会知道进去里面生蛋。你看这个，他们会轮流排队进去
0: 哦。
1: 所以这只要出来，这只就准备要进去的。
0: 是、
1: 啊，平常门口就会排，有一些在排队。
0: 哦，
1: 然后这个假草皮有一个像巢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比较安全感？他们在里面生蛋，生完蛋马上滚去后面，所以蛋就很干净。我们这个比较特别，是有设计这一个赶鸡的网子。
0: 嗯，
1: 我们会定时晚上。让鸡出来外面，不要在里面过夜。对，因为它的生活区、它的产蛋区，
0: 嗯，
1: 就是分开的。然后就是让它睡觉，也不要在产蛋区睡觉。嗯，就这样就蛋就很干净。
0: 那我很想问，这样子的成本是不是蛮高的？因为感觉用到了很多比较机器化的东西。
1: 对，因为、嗯、你看这边也有这个传统的非农饲的设备、嗯，但是这个就是你要手工捡蛋。
0: 嗯 嗯。
1: 然后这个可能里面就是常会有粪便，因为没有把鸡晚上推出来的功能、
0: 嗯、
1: 对，而且你常这样子去捡蛋，其实母鸡如果在里面它也会很紧张，也容易把蛋弄破，很脏，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清洁、嗯、但是清洁之后的蛋保存期就不长了。
0: 嗯嗯，
1: 对，因为毕竟已经沾过大便。
0: 对，
1: 但是这样子是目前是蛮多非农饲的蛋农是也是用这样子的设备啊，可能它比较没有规模那么大的，可能就是用这样的设备。
0: 嗯 嗯，
1: 就是
0: 比较人工比较辛苦。
1: 对对对，要比较耗费比较多的人工。
0: 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才会。可是因为像这样子的机器，我比较好奇说他们以这种非农饲的养殖方式，这样一天产下来的蛋的量大概会有多少？
1: 那个是看我们的像我们的空间。
0: 嗯，
1: 我们土其实我们这一场可以养到50000只，但是我们、嗯没有养那么多，我们密度降得很低，我们只有养15000，
0: 是
1: 15000到20000这样子，
0: 对，一半，
1: 对。但是如果是平，因为非农饲有分两种嘛，平饲跟放牧，
0: 嗯，
1: 那平饲跟放牧它其实室内需要的设备是一样的，只是唯一的差别是在户外，有放牧的母鸡是可以到户外来晒太阳，
0: 嗯哼，
1: 对，
0: 嗯，
1: 这个叫放牧。那放牧目前台湾还蛮少的，可能不到1%这样子，规、嗯、模通常都比较小一点、
0: 嗯，
1: 都是大概是这种手工简单。但是放牧、嗯、目前也有一两场像我们一样这样子，
0: 是机械化的
1: 对对
0: 工作这样子。
1: 对，
0: 哦，
1: 那这一套设备就是不便宜啊。
0: 对，就看起来，
1: 因为其实
0: 是
1: 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十几年前就全面废除鸽子笼嘛，所以他们的这个非农饲的设备这个系统其实很成熟了。
0: 嗯哼，
1: 那这一套是现在世界上有好几家厂商是用这样子的设备，但是这一套是其中最贵的一套。
0: 嗯哼，
1: 对。
3: 是什么？ 他们一看到人就靠过来。
2: 跟着怡君走到鸡舍外围的放牧区，我立刻就看到了充满活力的母鸡们。那他们在放牧区，有的在做沙浴，有的在奔跑，有的在晒太阳。而且呢，北一牧场的母鸡也完全不怕人哦，一看到我们呢，就热情的靠近。而且当下还有一只母鸡甚至试图咬走我的鞋带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而怡君呢，也在这个时候

0: 顺手摘起了鸡舍外生长的咸丰草。他告诉我，如果天气不错的话呢，只要来到被一牧场参观，那大家都有机会体验喂食母鸡的乐趣。
1: 这个它上面有饲料槽、栖架，然后蛋箱一整排，
2: 嗯，
1: 然后这边，那那个水瓶是给他们当玩具去折的，
2: 哦，
1: 这边是可以杀鱼的，
2: 是。但现在天气不太好，他们就
1: 因为
2: 比较不能出来，真的不能出去。
1: 旁边那里有一栋，早上不小心被放出去了，可以那栋可以跟。
2: 哇，好！
1: 他们说我要，我要，我要。我们等一下去那边，
2: 是
1: 外面应该有鸡可以喂。
2: 哦，哎，他们可以直接吃这边的草。
1: 这是咸丰草，他们很爱吃这个咸丰草。这其实我们常喝的青草茶里面都会有，这很营养。
2: 我也要，我也要。
1: 挤在一起，其实鸡这样挤在一起蛮危险的。我们这种没有关笼子的鸡，它有一个风险，就是怕鸡堆叠在一起，会有那种挤压，会造成窒息死亡。
2: 我看到一只小只被压下面了。
0: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下鸡舍的部分啊，就的确，依我自己在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经验来讲，我会觉得哦。它的家还蛮大，就是它放牧区整个都非常的宽广，嗯，然后它室内的鸡舍也是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就是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1: 是，
0: 欸，挤在一起也是他们自己挤的。
1: 对，
0: 鸡口太密集了，
1: 就是因为他们很亲人，
0: 嗯，
1: 所以看到我们靠近，他们就全部围过来，就会挤在一起。你会看到后面都空空的，因为全部的鸡都挤来前面，想要看我们。就是你会觉得你像明星一样被一群粉丝包围，如果进去就一群鸡全部围着你。
0: 那他们一天的生活的作息大概会是什么？
1: 他们的睡觉哈，其实是在这个高床上面。鸡跟野外的鸟一样，他们睡觉要在站在高处，对，才会有安全感。要因为。在野外是要躲避天敌嘛，所以要往高处休息。那这个栖架就很适合他们站在这里睡觉，或者是这个高床上面，就是像这样子。
2: 哦，
1: 然后他们也会依他们的社会地位去
2: 站，有自己的排序，这样。
1: 对，他谁站得比较高，站得比较低，嗯，然后对，然后高床上面也会有。那地板区呢，就是可以做鲨鱼的地方。那他们通常不会在地板睡觉。对，就是通常晚上都会在这上面睡觉。那在这上面睡觉，其实他们早上一醒来，旁边就有水有饲料，这个水是自动饮水的，所以会比较干净，不会有一盆死水在那边受污染什么的。嗯，对，就是要啄它水才会流出来。
2: 是。
1: 那这个饲料槽，对，这是一个轨道式的，像回转寿司这样子，就是自动送到每一个角落，
2: 嗯，
1: 让全部的鸡都很均匀的可以去分配到吃到饲料这样。
2: 是。
1: 那他们起床先吃饲料喝水之后，他们就会旁边就有蛋箱，因为通常鸡都是在上午生蛋比较多。
2: 嗯。
1: 他们就在这里生蛋，生完了那就开始生完蛋的人就会去鲨鱼地板做鲨鱼，或者是去户外玩，嗯，这些。然后就是他们把生蛋当成是每天最重要的事，他们一定会生完蛋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这样。
0: 北一牧场整体环境可以大致分为室内的平饲鸡舍，还有室外的放牧区。室内鸡舍是母鸡夜晚休息、睡觉、吃饭，还有生蛋的区域。而在白天天气晴朗的时候，就能够看见母鸡们快乐地在室外放牧区域做鲨鱼，还有晒太阳。而这样子以动物福利为本，而且是以贴近母鸡天性作为基础的饲养方式，比起传统的格子笼是更加人道。而这些母鸡，它们不再是被关在狭小空间当中的笼中鸟，而是可以自由奔跑的快乐鸟。只是怡君也告诉我，虽然说设备自动化可以减少人工减蛋的成本，但是呢，北一牧场在初期哦，还是遇到了一大段摸索的时间。
3: 好的，那像是北一牧场啊，其实刚才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它的鸡舍啊，整体看起来就是给鸡一个还蛮舒适的生活环境嘛。但是呢，其实刚才有跟怡君聊到说，可能大约十年前啦，大家对于友善鸡蛋或者是动物友善这样子的概念是比较认识比较浅的嘛。
2: 嗯，
3: 那我就很好奇说，会不会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尤其刚才又看到很多自动化这些机械的设备，这个经营成本是不是蛮高的？
1: 对，因为 平视跟放牧，它首先它土地面

0: 积就会需要更大。
1: 嗯，
0: 因为笼式的话，它可以层层堆叠嘛，就是一样的土地面积，它可以养更多鸡。
1: 是。
0: 对，但是我们平视或放牧就需要更大的空间，土地成本就像我们的租金，对，这个就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鸡的。它的食量会比较大，因为它活动空间大，它的运动量大，所以食量又会更大。像我们放牧的母鸡，它的食量会是一般关在笼子里的鸡，可能会多个两三成。对，
1: 你们是一开始就有用这样子自动化的设备吗？还是是比较偏人工的？
0: 我们其实一开始接手，因为我们是租的嘛，那在我们之前租这一场的那个房客，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他们有养蛋鸡，但是他们没有蛋箱，没有栖架，他们只有给它水跟饲料。你要捡蛋，你要到处去地板找蛋，那非常的恐怖，就是那每颗蛋都很脏很脏，沾着大便，然后你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1: 去清
0: 去
1: 洗。
0: 清洗，而且这样清洗过后的鸡蛋，其实它的保存期就变短了。因为鸡蛋它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被你洗掉了，其实它保存期会变短。因为一开始我们接手它的这2000只鸡的时候，真的是地板捡蛋，然后我们就赶快买木头回来自己钉木箱、蛋箱，希望它们可以进去生蛋。可是后来钉了之后，发现成效不彰，因为这些鸡都已经习惯在地板生蛋了，它们。就只有很少部分的鸡会去蛋箱里面生，即使是在蛋箱里面生蛋，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沾染到粪便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让鸡晚上不要在里面过夜，那可能鸡在蛋箱里面过夜，可能里面还是会有粪便，那蛋就还是有可能会污染。那后来就是我们终于排到了我们需要的，我们进口的蛋箱之后，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蛋就品质又大大提升。对，因为有这个比较好的自动化的设备，其实蛋的，就是非常的干净啊。对。
1: 那后来这个变成了慢慢开始自动化设备之后，它产出的蛋除了是品质有变好之外，这个产量是会有增加的吗？你自己觉得？
0: 产量是没关系啦，就是这个设备是纯粹是可以节省我们捡
1: 人
0: 蛋的
1: 工的时
0: 人
1: 间。
0: 工的时间，还有节省我们整理蛋的。时间，因为蛋很干净，你就几乎不太需要去清洁它。对，但是蛋的品质变好了，你价格也会比较好。像我们之前那个地板生的蛋，很脏很脏的蛋，你洗过蛋，我们不敢卖给一般消费者，我们只能给那个，可以快速使用掉的餐厅。那你如果卖给消费者，他买回家还要一段
1: 放一
0: 时
1: 阵
0: 间，对，
1: 子。
0: 那个就会比较会有风险。放牧的蛋成本比较高。
1: 是。
0: 但是，你要消费者，你要怎么去
1: 推广，
0: 对推广，让消费者愿意多花一点钱买放牧的蛋，这真的是
1: 一个难题，
0: 对。所以，我们前几年其实经营的很不顺利，然后也真的是赔了很多钱，地蛋的管理也没有很好，就是还在摸索嘛。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慢慢去摸索的，然后要怎么样。调整，然后才会让母鸡愿意进去里面生蛋。因为只要有鸡不愿意进去又在外面生的话，其实还是脏。
1: 那怎么让他们愿意进去？
0: 就是在它们刚出产、刚性成熟，开始要生第一颗蛋、第二颗蛋，那前几颗蛋的时候，我们要地板区走动，一直走，一直走，让它觉得地板区是很危险的、不安全的地方，没有安全感，它们就不会在那边生蛋。然后我们地板区都是。要空旷都不能放一些东西，让他觉得哪边有阴
1: 可
0: 影
1: 以
0: 处
1: 躲。
0: 就可以躲，对，都不行。
1: 哦，是要透过，这算是训练他们吗？
0: 对，也算是训练，因为其实鸡会就巢，会去巢箱生蛋，那是它的天性，它要找安全隐秘的地方。但是还是要透过训练，你如果没训练，有一些鸡它还是觉得诶，这里也不错啊，就想生就生。我们的设备是有一个高床嘛，那高床区就是它的生活区。我们要把它睡觉也在那里，然后饲料也在那里，喝水也在那里，让它生活区在那边，然后蛋箱也要让它很靠近，让它在吃，因为它一定要吃，一定要喝。它吃饭喝水的时候，它就会看到，诶，旁边这个地方不错哦，很适合进去生蛋。对，就是用这样，就是我们的那个设备的配置的问题，对，很重要。
1: 从一开始，然后摸索到现在这样子的合适的配置，
0: 嗯。
1: 你有算过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吗？
0: 我们今年已经快6年了。

0: 其实我们到这一两年才真正有办法把地氮率控制得比较低，前几年就是一直在，但是我们每一批都在进步，每一批我们都慢慢地发现哪一个问题，然后就去修正它。譬如说，灯光的问题，好，怎么去调整灯光，让它可以因为灯光的问题可以不在地板生氮，这些就是都是我们要去调，就是一直去调整。
1: 就每个细节都要去控制，
0: 对，然后我们还花很多钱去换那个模拟自然灯光的
1: 灯泡，
0: 它会就是慢慢变暗，慢慢变暗，然后慢慢变亮，慢慢变亮。
1: 哦，跟太阳一样。
0: 对对对。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拜访了位于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而这里呢，不只有宽阔的室内鸡舍，还有可以让母鸡自由奔跑，而且呼吸新鲜空气的放牧区。那场内的自动化设备，除了能降低人力成本，最重要的是呢，可以确保每一颗鸡蛋都更加干净卫生。而它们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母鸡不必挤在狭小的格子笼当中受苦，产出的是更有温度，也更人道的友善鸡蛋。不过，就像刚才怡君所提到的，这条路其实并不好走。友善饲养的成本高，而且初期的地氮率不稳，在外加大众呢，对于动物观念还是比较陌生，就便宜的传统鸡蛋啦，还是多数人的首选。而在这样子的挑战之下，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怡君坚持经营北一牧场这么多年？从最阳春的人工减蛋，再到现在科技化的设备，北一牧场的鸡蛋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想请听众朋友们稍微思考一下哦。如果说今天这一颗鸡蛋，它背后啊产蛋的母鸡是能够生活得更好，那大家会不会愿意多花个两三块钱就购买这些友善鸡蛋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的《邻里动物志》，我们会继续在北一牧场和怡君聊聊他推广友善鸡蛋的初衷。我是主持人蓝田，邻里动物志，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闲聊喝咖啡的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我们控台上的
2: 曼森。今天不来讲美食哦。
0: 今天不是讲美食哦。
1: 我觉得待会又会飘向美食。
0: 会。会。
2: 我有那么贪吃吗？
1: 哦，我们夏天还是要跟美食有关吧。
0: 没错。然后因为夏天，其实台湾夏天其实蛮热的啦。其实今天就很热啊，我今天走路过来，我衣服其实就有点湿了。
1: 这都是我的错。
0: 啊、哦、为什么？
1: 因为礼拜天早上我去上课，在满满我还跟那个Doris 就那边的 owner 说，那这一天好凉快哦。他说对呀、啊。然后我说我有预感，会不会这就是突然爆热的前兆？结果
0: 真，
1: 我下课一教室就飙升到31度，所以对不起大家，都是我的错。
0: 因为前几天其实还蛮冷的，
1: 好舒服哦。
0: 然后今天好热，真的很热。
1: 对呀、啊。
0: 那其实夏天，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对抗酷暑啦。其实
1: 宅。
0: 宅吗？

0: 我需要躲在那个冷气房里头。
1: 百货公司，
0: 对，啊，百货公司，对，对，现在很多那种公共场合只要有冷气的，突然就很多人。
1: 咖啡厅，
2: 美术馆。
0: 美术馆也是嘛，
2: 成品，
1: 成品可以啦。
0: 哎、欸，那个成品旁边的松烟旁边开了一家那个
2: 鸟屋
0: 的，它其实不是书店，它其实是开的是那个它叫做共享空间的那个。哎、欸，我还去哎、欸，
2: 有啊，它在日本都是跟那个星巴克有共享时间，就是你租时间嘛。嗯，其实我觉得那个比咖啡店还好玩。
0: 对，我那天就去了。其实我去的原因是因为它刚开幕没多久。嗯，我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它里面有那个小美冰淇淋，但我最后还是没吃小美冰淇淋了。但是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小时180，
2: 差不多哎、欸，
0: 差不多。
2: 因为我去年东京，我是在它那间是在六本木
0: 嘛，你上次提到的是六本木，
2: 因为它里面家具都很棒啊，所以在里面。而且提供的茶饮、茶包、咖啡包都很不错，
0: 对对对，
2: 所以真的还蛮划算的。
0: 对，然后它的点心很好吃的，那小饼干啊，
2: 而且它都会选有机，蛮健康。日本啦，因为台北的我没有去过。
0: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去那边办工作，因为现在很多个人工作嘛。
2: 那边其实一开始是
0: 主要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部分都会自己带笔电去那边。对，其实。啊，或者是说因为天气太热，窝在那边也蛮舒服的。
2: 不过我觉得那个空间真的很舒服、欸。
0: 对对对，当然有些人不是啦，有些人可能像我的朋友就喜欢去什么户外啊，就是森林啊，或什么步道啊，哎，这样会比较凉爽吗？我不知道。
2: 步道是比较凉爽，
0: 因为本人是不太，你我说过嘛，不太接触大自然。
1: 尤其是旁边有河流的，那那边会凉爽非常多。
2: 阳明山那个有那个溪间旁边的步道就很舒服。
1: 那边我比较少走，我通常都是去更
0: 东海岸嘛，
1: 更深山，
0: 更深山，
1: 或是去海边啦。海边的话，主要我都是骑车，然后有海风，所以。其实还是热哦，只是那个风吹的那一瞬间，你不会
2: 是自然风啦。
1: 对，那等停下，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已经被烤焦了。
2: 啊、要记得多喝水哦，这是 Manson 的名言。
0: 多喝水啦，防晒啦。其实我不晓得，我个人不太防晒，你们会夏天会防晒吗？
2: 看我像吗？
0: 不太像。
1: 我也不太爱在身上涂抹东西，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2: 但我会戴草帽。或是渔夫帽啊，至少都会有帽啦。
0: 哎，我不会耶，
1: 我会戴安全帽，我会骑车，
0: 我不会。其实我还蛮爱晒太阳。就有一次我在等公车吧，然后呢，其实我车我看那个 app， 然后好像快来了，我就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哎，晒一下太阳好了，然后
2: 要晒背哦。不是晒前面哦，是要晒背。
0: 我没认真，他在我上方，我不知道太阳在我上方。然后就有一个先生很好心的说：“你可以走过来，这边有树荫。”我说：“没有没有，我是难得要晒一下太阳，因为我缺乏晒太阳这样子。”对，因为我车快来了啦。对啊，而且每个人在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吧？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就是夏季来临的我们一些清凉的体验。对，你们会做什么？我会吃冰淇淋，双淇淋啦。
1: 夏天嘛，我觉得我会避开都市。我发现，如果你很长时间是在都市，或是在郊外，或是山上、海边游走的话，你会发现都市会多一个闷住的空气，
2: 而且还有汽车排放的热气，
1: 对，然后冷气机啊，他们代谢出来，因为有冷就一定会有热嘛，
0: 对，
1: 所以整个。都市你会觉得好像被闷住，有点像真的是像蒸笼，而且像台湾的天气又比较潮湿，湿度高又不下雨的话，那真的会闷死人。所以如果夏天的话，我可能就会往山上跑，然后去至少树荫底下，我觉得那个凉爽的感觉真的不是冷气房的这种
2: 凉，这是真的，
1: 是真的就是。
2: 可是有蚊子。
1: 擦防晒，还擦那个防蚊液。
2: 你有用小黑蚊？
0: 上一次我们去台中的时候，哎、欸，可是我上次看到网络上、
2: 啊、对哦 ，Mason 会去植物园的人，我想起来
0: 了，对对对，就是我上次看到一个秘方，可是我后来试过，有一年去 南部吧，然后他们就说
2: 口水吗？
0: 不是，口水是我一定会的，因为口水其实真的很有效，但是有点有些人就说啊。

0: 用不卫生，但是你自己的口水啊，就是稍微其实是可以止痒或者是消肿，但是他们跟我说你可以去抹雪佛兰，所以我那一次就真的去买了 Seven Eleven 就买了雪佛兰抹在身上，
1: 有用吗？
0: 有，真的蚊子都不靠近，但是我不晓得是因为巧合啦，就是那个网络上的那个，然后我试了一下，好像真的有一点效，对。
1: 我都会自己带精油，欸，就是我会去买很多种口味的精油。
0: 哦，哪种口味？哪种香味？
1: 像
0: 口味
2: 我刚刚还没美食节目你就开始口味。
0: 我突然想口味哈，
2: 怪怪的。
1: 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偏爱高山冷杉树的那种。
2: 啊，我也是。
1: 所以我买了一系列像什么那个樟树啊，然后扁柏啊。
0: 那有效吗？
1: 有。然后我通常啦，如果假设是要带出去，一定会有朋友跟我借，所以我一定不会，我要带出去就不会那么多高山树的味道，我可能就会搭一点柠檬啊，然后再搭一点柑橘类的香味，就是大家擦比较不会那么觉得哎呦这什么味道那种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搭一点，稍微带一点甜的啊，花香的啊，薰衣草啊这种，
0: 但甜不会觉得很腻吗？还好，
1: 不会，就是比例要调，你比例要加。就是可能这个加一滴，那个要加两滴，然后对你要自己去调和这样。
0: 结果最讲究的是 Manson， 不是我们。
2: 没错，我身上还不会带精油出门。
0: 我也不会。
1: 可是我觉得精油还不错，就是它是另外一种的香水，就是如果你擦得好的话，我觉得那个也是个人的一个风格的展现的那种感觉。
0: 好，我们今天先
2: 来我们俩只能
0: 我们先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选播的第一首歌，这是很久没有听到的陈淑桦所演唱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好，我们刚讲到精油啊，然后 Manson 就问我们说，你们不会用吗？
1: 啊、我会，这题我会了，
2: 是不是？是不是？
0: 我
2: 你喜欢什么口味？
0: 我先说，我不会擦在身上，但是我家里会有那个精油，就是有味道的那个，我是会的、
2: 啊、香氛，
0: 但是我不会擦在自己身上。嗯，对对对。
1: 然后我是很喜欢尤加利的味道，嗯，然后所以有时候拖地，夏天在家拖地，我家瓷砖地嘛，嗯，拖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点尤加利精油在里面，就拖完就感觉很舒服，嗯，也蛮凉快的，嗯，
0: 我是会有那个，我去
1: 啊，茶树精，不好意思，茶树精油也不错，嗯
0: 我之前是会买那个无印良品有那个精油嘛，然后我会、嗯。它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棒子，就是可以
1: 扩香棒
0: 之类的、嗯，然后你就放在客厅的某一个角落，就会有那个味道，哦、我觉得还不错。
1: 嗯、对，它其实无印良品出了几款扩香的产品都蛮不错的、嗯
0: 嗯，因为我是比较不懂精油什么配来配去，我就买那种现成
1: 的，喜欢
0: 的
1: 就好
0: 了。对对对对对，嗯、我闻的味道 OK 的。
2: 因为我自己的话对味道有点敏感，所以我如果闻到太化学化工的话、嗯，我会不舒服、嗯，所以我才会后来去挑精油。而且如果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燥一点的时候，我涂那个精油会让自己有一点安神的感觉。嗯
1: 哦，对，然后我跟你讲，那天坐捷运，嗯，我后面的女生不知道干嘛，突然在车厢里面喷香水，啊，我快被熏死了，好像
0: 在车厢里面，
2: 他可能等一下去约会了，
1: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有在喷杀虫剂哦，因为真的很臭哎、欸，为什么要在那种密闭空间里面突然喷香水？
2: 你这样讲好像是旁边人都是虫一样。
0: 哎、欸，我突然想到，
1: 那很可怕，你知道吗？
0: 我突然想到，我不是之前会练爵士鼓嘛，那个。股市都不大嘛，就里面只有一个爵士股，就小小一间嘛。
2: 对。
0: 然后以前我去那个工学社去练股的时候，我一开门，就应该是前一个人啦，他就是抹了很多香水，你知道我在里面受不了， 我就出来，然后出来我就把门开着，就想让他散那个风吹一下。就有一个女生，就我常碰到的女生，她就说：“哎，你为什么出来？”我就说：“哦，因为里面味道那个香味太重了。”他居然跟我想说前一个是他，因为他说那个是法国什么知名的香水。
1: So what？
0: 然后我就说，可是他太重了，你知道、
1: 啊、
0: 你在里面会昏掉。
1: 以前呢，其实，在我们的年代，香奈儿五号是非常有名的香水，因为那个玛丽莲梦露说过那句话嘛。可是你知道，在现代，它是一个很不合适，嗯，很不适合日常的香水。
0: 它太重了。
1: 它味道太浓了，
0: 对，它太重了，
1: 就是你一喷它仪式感太重了，好像你可能一定要去一个热情的约会，还是你有一个重要场合才会。
2: 你是说有点像古龙水那样的感觉？
0: 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是重的，
1: 它比古龙水算比较淡的香水，嗯，古龙水算淡香水、
0: 淡香水，
2: 可是古龙水也很浓欸，那个味道也就是你一闻就哎呦！
1: 以前那个年代是香水，我们几乎那时候都有擦。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在那种密闭空间里面自己喷香水，你知道喷香水是要远喷嘛、嗯，然后你迎过去嘛。那天我真的觉得说好可怕、哦，然后你知道我都快要头晕的。
0: 那其他人没有觉得很？
1: 我不知道哎、欸，还是我太久没有搭捷运了，大家都习惯这种事。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伤害。
1: 对呀、啊，我受伤好重、
2: 欸。其实我去很多酒吧，它会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要喷香水，
0: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嗅觉、
1: 啊。
2: 对
1: 呀、
2: 啊，对啊，所以其实它有时候啦，我真的觉得要喷也要看场合。
1: 没错。
0: 对，因为以前我们不是教人家那个顶多是在喷在你的那个碗，就是会有那个
1: 没有，以前是说
2: 微香
0: 而已、
1: 啊、没有，以前我们是说喷香水是你要在空气上

0: 喷三次，然后身体走向那个香水的雾，那样是最自然的喷法。他喷的好像那个喷狐臭一样，我受不了。我好坏。
1: 我们没有针对谁，就是
0: 真的我头好痛。
1: 就是喷香水适可而止。
0: 没错，拜托你们。
1: 理性喷香水。
0: 请节制。哎，那个饮酒那个 slogan 可以用在香水上。
1: 没有，18岁跟未满18岁都可以喷香水，但不能喝酒。
2: 嗯、对对对，我们三个里头最诚实的就是 Casey。
0: 对，我
2: 平常都是只是隐忍一下。
0: 我一定要骂一下。
2: 对啦，那就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有的喷太重了，真的是有点恐怖、嗯、
0: 夏天更恐怖、
1: 欸、不过其实另外一个可怕的是，就假设啦，有些人他的体味比较重、嗯、你不这样喷的话，其实你也很难盖掉身体的味道的话，那些人其实某个层面来说也算蛮可怜，就是他要出去，但是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自己身上的体味除掉的话，
0: 那个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因为我一直都有同学啊、嗯、或者这样，可是他们不会坐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突然拿出香水这样噗噗噗噗吧？
2: 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喷香水，你刚刚说的像喷在空气，然后你会经过、嗯、就是在你身上会压住，可是他的意思说在密闭空间就是大家坐在那边，
0: 你应该已经喷好了走进去，不是说不能喷，而是 不会在密闭空间里面做这个动作。
2: 我觉得
1: 某个层面来说，他的确解决了有问题的人啊。嗯，
2: 对啊，对啊，
0: 这个我同意，我同意。
1: 就是他自己没问题，但有问题的人，
0: 可是难不成你知道？哎，这好像变成是攻击，可是。通常他们会用那个腋下的那个，才会先主要用那个才会用到香水，
2: 因为香水就是你要选的味道啦，有些真的很呛，就是不但没有压制到你原来的味道，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
0: 混合起，
2: 对。欸，我觉得很荒谬，是那个
0: 还有汗味，
2: 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突然在讨论这个？
0: 我们这
2: 有趣的，
0: 这个要变成香味，而不是夏天。
1: 不过夏天真的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啊、对，夏天会遇到汗味。
1: 你要盖掉这些味道，有些人的第一个直觉就是，那我就加另外一个非常强的味道。
2: 可是也是选择的问题，像我们那个年代啊，你刚刚说 Chanel 那个五号嘛，但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其实是后来，我突然忘记那是哪一个牌子。
0: Kevin Klein 啊、
2: 对 ，Kevin。Klein, 嗯、就是比较淡的那个味道，那时候是我们那个年代非常红的，就大家反而后来都选那样子，
0: 就是开始有所谓的中性香水。
2: 对，
1: 你们是不是可以开一集来聊
2: 讲香水吗？
1: 水、
0: 我以前很多香水耶。
2: 我家里好多香水
1: 专业。那所以香水过期怎么办？
2: 香水有过期的问题，
0: 香水过期我会把它放在衣柜里。
2: 对啊，
1: 哦，就变香，
0: 但我不会打开瓶盖，因为真的很浓。
1: 你说就变小熊的那个叫什么？
0: 对对 对, 对，
1: 香包的那种感觉，
0: 或是就放在你一个空间里面，就让它淡淡的。
1: 所以你每吸一口气都是现金的感觉，
0: 因为香水很贵，你不舍不得把它丢了，你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处理。但是提醒大家，家里有猫咪宠物，请不要这样子处理。
2: 哦，猫咪有，
0: 对，猫咪对很多香味是过敏的。
2: 对，
0: 有猫咪你也不能在家点蚊香啊，你只能用灭蚊灯。
2: 哦，真的，哦，这个
1: 蚊
2: 还是
1: 其实有味道，你知道吗？
2: 灭蚊灯
1: 有
2: 味道，
1: 有一种灭蚊灯，它是有加那个
0: 哦，不是，你讲的是电蚊香啊，那种一片一片的，
2: 他讲的是那种，
0: 我讲的是那个变的那个的。
2: 利用电的那个，
1: 然后有灯光会引它
0: 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家那只狗啊，只要表达一只，它就开始地震吗？闪电吗？打雷吗？就开始叫都不睡哦，就要躲到我的床铺下，或是我旁边叫，怎么办？又死了一只蚊子，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2: 好了好了，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我们现在听陈奕迅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
0: 他聊夏天喽，
2: 他聊夏天了，嗯。

0: 好，我们刚刚突然很兴奋，不知道为什么聊、这个。
1: 因为在讲香水。
2: 我刚才有感而发，嗯，我
1: 都是从你的精油开始，很离题的。
2: 好，那我要再离题一下，就是我觉得味道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1: 对，
2: 我前一阵子去那个玉里。就是真的跑去玉里又玩了一下、然后我去吃了玉里的桥头臭豆腐、然后我很不幸的就是那天在等他的那个臭豆腐上菜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那个，因为他有个电风扇，应该是要把里面的热气吹出来，我就刚好站在那个电风扇前面，然后他又刚好在准备前面的大单，大概十几碗吧，我就站在那边吹了大概快十分钟。然后过程当中我一直想不妙，然后我躲了一下，躲了一下。后来好，我就是拿完吃完了以后，我自己都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就跑到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在玉里那边开一间那个
1: 吧，
2: 没有，他没开吧，他在那边开了一间餐厅啦。我去买、找他买东西吃，这样。然后他说：“你该去吃臭豆腐，对不对？”我说：“老师，真的假的？”他说：“对，没错。你刚才走在那个巷口的时候，我就闻到。”
1: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住家附近有开臭豆腐的店，其实也蛮头痛的。
2: 玉里臭豆腐现在开到台北来了、然后有听说那个邻居都会有一点，
0: 对对，
1: 因为他会也算环境那什么空污法也算有管理的。
2: 哦，是哦，
1: 嗯，
2: 所以好吧，就是反正提醒大家，如果有要去吃玉里臭豆腐的话，记得不要在室内。后来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是点了以后赶快拿出去外面吃就对。
1: 可是你知道吗，真的臭豆腐比炸的臭豆腐还臭。
2: 真的哦、
1: 就是有些馆子，尤其是浙江菜啊，江苏菜，以前的通常会有一个菜叫做蒸臭豆腐，就是那种白的
0: 清蒸臭豆腐、
1: 那个是臭味是比
0: 炸
1: 那个还还。
2: 等一下，我要再顺回我刚才那个题目、然后就是
1: 不要讲夏天就对了。
2: 没有，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因为那天刚好我又要搭火车回去，所以就会有遇到那种车厢里面味道太重的问题。所以我上火车之前我超紧张，就是我在想要怎么办，就是这个味道上去大家一定白眼看我那种。
1: 没错，
2: 就是跟你刚才说那个喷香水，我觉得等级是
1: 相同。还有一种就是咸酥鸡带上捷运的，
0: 其实不止咸酥鸡，只要炸的东西都
2: 我觉得咸酥鸡还好一点。但我那天的臭是臭豆腐的臭，就是你不吃的人闻到这味道会觉得很臭，怎么那么恶心、但是你吃的当下你会觉得哦，就是要这种臭。
1: 没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要准备回家吃饭，然后肚子很饿，然后坐捷运闻到旁边的人提着一大袋咸酥鸡，你会不会很想揍他？
2: 我很想揍他，但至少这是香的。
1: 哦，对啦，
2: 你会觉得哦，天哪，好想吃哦。
1: 对呀、
2: 但我好想揍他，因为我好饿。
1: 对啊，
2: 但你闻到臭豆腐的味道是怎么那么臭，我好想揍他。
1: 臭豆腐就是真的离开的时候就是只会臭，不会觉得说好香哦，我想吃。
2: 然后后来我就跑到附近的那个连锁的店，药妆店、我就买了一罐那个喷雾，就是它是除臭。
1: 你为什么不用试用品？
2: 因为我没有，我来不及了。然后我就直接跑过去说：“把你店里面那个最厉害的拿给我。”然后那个

0: 店员就这样，就慢慢的，然后瞪我说："哦，你刚吃臭豆腐哦？"我说："对
1: 哎，
0: 对
1: 有
0: 对，
1: 这种喷雾吗？
0: 有
1: 除臭的，
2: 有日本有，还有一种吃烧烤完的喷的。
0: 对，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然后我想喷完以后超可怕，就是两种味道在空中打架，就是你可以隐约闻到刚才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又可以闻到喷雾带给你的强悍的盖过的效果。就是这两种味道在空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在对抗这样。我就赶快上了那个火车，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听到，然后赶快到站，赶快下来。
1: 对，除了臭豆腐，其实夏天有些人会吃火锅还是比较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火锅也是一样。因为上次我跟我朋友去吃火锅，然后就一定要把那个外套啊什么都放在车上。他就说他不要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穿外套，因为他说那个外套会有很重的味道。
2: 有啊，麻辣锅啊，
1: 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不止臭豆腐。
2: 其实后来我们去一些烧烤店的时候，在
1: 烧烤店也是一样嘛，
2: 坐下来的时候他会让你衣服放在哪，然后用一个套子帮你
1: 对对对对
2: 夹起来。
1: 对，因为就是真的会沾那个味道。
2: 但你回去还是一定要洗头发啊。
0: 你知道台湾最厉害的香水店是哪一家吗？
2: 台湾香水店，
1: 香水店
0: 是十二锅
2: 哦，
0: 他的锅那个吃完，你的全身的味道大概卡了两天都洗不掉。
1: 而且出去还有人说你刚刚是吃什么锅，对不对？
0: 十二锅就十二锅，你下次去吃十二锅，然后你就是穿整套进去，然后整个出来，晚上睡觉你都还隐约闻得到那个锅的味道。
2: 哦，那算了，我不要去吃了。
0: 但十二锅还蛮好吃。
1: 对对对。好啦，我们来今天，哎，我们
2: 讲夏天。
1: 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就是，
2: 天哪，到第三首歌还没讲夏天。
1: 第三首歌，这是英国摇滚乐团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In the Summertime》。

0: 好，刚刚 Manson 解释了，夏天最重要就是味道，所以我们一直在夏天的这个主题里头。好了，夏天你们会吃什么？会吃清淡一点吧，应该不会去吃。
1: 会啊，
0: 吃那么重的口味吧。
1: 我夏天有时候我会做那种一叶的腌菜
2: 啊，好赞哦。
1: 嗯，就是比如说大头菜啊、萝卜啊，因为很简单，你就只是削个皮，然后切成条状或者怎样，然后用盐巴放进去，然后让它
3: 戳戳的
1: 戳戳，就是把那个混混混
0: 和和
1: 和和，然后丢到冰箱，隔天吃就很好吃哦。
2: 好赞哦。
0: 对，因为夏天应该大家都喜欢吃凉拌的东西啦，就是或者是我以前夏天很爱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1: 啊，寿司也是
0: 就冷的东西啦，我不太吃太热的东西。
1: 可是你又不吃生的。
0: 对，但是
3: 我他只吃底下那个饭嘛，然后把生肉挑掉。
0: 不是回转寿司，
1: 他只吃那个玉子烧寿司，
0: 玉子烧寿司，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豆皮寿司
3: 啊，豆皮可以，
0: 或者是我唯一吃的生鱼片一种就是鲔鱼生，哎，不是鲔鱼，那鲑鱼生鱼片。
1: 那你可以吃炙烧啊，炙烧就
0: 也可以啊，炙
3: 烧
0: 也可以，
3: 熟了就热了。
0: 不会，还好，因为它只是在上面啊，其实饭还是冷的。就是那个饭本身是冷的，对我来说是 OK 的。对，或者是说我自己在家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做果冻小的时候都会去买那个洋菜。
1: 哦，对啊，
0: 不是果冻粉哦，是洋菜。然后我就很喜欢用那个去做各式各样的果冻，比如说绿豆汤，我就剩下那个汤就会加进，就是把那个洋菜洗干净，然后溶在水里头煮嘛，哈，溶在水，然后最后就加了。让它稍微冷一下，就加了牛奶，或者加果汁，或者是加什么我想要加的东西。然后，因为它其实也是有一阵子我在减肥啦，我觉得那个因为有饱足感，
3: 很像寒天是不是？
0: 它其实就是寒天的一种，但是它是洋菜。洋菜现在只有在那个比较偏日式的超市可以买得到，就是或者是有些凉拌菜里头也会有洋菜，切一小段跟芹菜啊或什么
1: 那个预防小馆里面也有，高丽菜里面也有加。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去买寒天粉啊或什么，其实小的时候我们是买真的是买洋菜，就是你买的话有那种洋菜一整包的，然后你回去就把它泡软，然后在水里头煮融化，然后就加你想要加的东西。
1: 哦，我夏天是会自己做荤桂。
0: 哦，也类似一样，
1: 哦，
0: 对，
1: 荤桂很简单。
3: 你有做荤桂冰吗？
1: 啊，
3: 安岛荤桂。
1: 哦，还要煮红豆，红豆很难煮得好哎。
0: 夏天我是吃绿豆哎。
1: 哦，
0: 不晓得为什么。
1: 哦，
3: 因为绿豆沙吗？
0: 不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夏天我们家就
1: 是利水啊。
0: 对，但夏天我们就吃
1: 绿豆是消暑。但荤桂真的超简单，而且你做好以后切块。你就淋那个蜂蜜，其实就很好吃了。
0: 荤桂怎么做？
1: 荤桂就是那个啊，那个地瓜粉啊，然后去你要去专卖店买那个栀子
0: 哦，才会变黄色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突然想到
1: 它是全天然的。
0: 好，我突然想到一个是 Casey 可能知道 ，Manson 一定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会吃那个用太白粉去做那个透明的桂，你有听过吗？
1: 我也没听过，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1: 我这个年代没听过。
3: 是那个，
0: 不是不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里
1: 啊，燕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呢，
1: 燕洞
0: 不是燕洞，燕洞也是类似那种桂。
1: 以前我都会去买
3: 那个好吃那个。
0: 我说的是，我后来在日本的一些连续剧看过，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很穷的时候，就会太白粉，然后那个水要煮滚。然后呢？然后你要把太白粉先
1: 隔粉吗？
0: 类似隔粉，但是用太白粉做的。然后热水冲下去，那你要先让它稍微融化，然后热水冲下去，你就一直搅一直搅，然后就会变成像隔粉一样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它用那个筷子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1: 默默的又变成美食了。
0: 但小时候那个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比较穷的状况，所以很多人就是太白粉也可以做甜点啊，就是你再加糖水啊。

0: 什么，嗯、就是蛮好吃的。哎，大家都没吃过啊，
1: 我们不是那个年代。但是 Manson 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我会夏天的时候啊，我会冰淇淋上面浇威士忌。
2: 啊，这个好赞哦、嗯！
1: 而且草莓的浇起来更好吃
0: 啊。那我刚刚要讲双麒麟，我突然想，哎，等一下，我们来听歌一下。我们现在一直都没有听歌，哎，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这是地球漫步乐团所唱的《Summer Vibe》。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夏天我很爱吃双麒麟，然后有不同，我有三家推荐的。哎，又来讲美食啊，第一家叫做全家，全家一定会。便利商店因为讲到双麒麟、
1: 那好大一只哎、欸，一个人吃不完哎、欸，
2: 你其实可以趁他那个有时候会有特价，有
0: 他们要买一送一啊，
1: 那更吃不完呢、啊。
2: 你可以买，就用那个盒子装，有没有？
1: 然后回去再冰嘛、
2: 对，回去冰、然后放在冰箱，你就想吃的时候自己。稍微切自己要的分量，超划算
0: 哦！真的、我没试过这样子，反正就是我常碰到他买一送一啊，要不然就第二支什么6块钱，其实就是等于买一送一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吃过一个，前一阵子吃过什么泰式奶茶起司蛋糕口味，
1: 什么
0: 很好吃。
1: 脸都快皱起来了。
0: 然后那天看到他的有限量，在网站上他有那个限量，但是要限店铺，就不是每一家有，就是有香菜。好，
1: 什么？
2: 哎，我想试试看香菜。
0: 但是我查了一下，就台北市只有，他好像只有一个忠孝东路四段一家，那他有限定店铺嘛？还有一家好像就在南海路附近，我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双麒麟，我一定会。吃的叫益美，益美的双麒麟。

0: 是我吃过是算最便宜，像牛奶的话，
1: 麦当劳也很便宜啊。
0: 麦当劳多少钱我不知道，
1: 10块啊，算全冰淇淋
2: 小一只吧。
0: 哦，那你要讲 IKEA 更便宜。
1: 但 IKEA 的那个它有另外一个口味的，那个真的好甜哦。
0: 然后我先讲
1: 芒果
0: 芒果。好，益美的话其实大概就32块嘛，但它有增量杯。我上次有一次不是夏天了，但前一阵就温度是摄氏17度的时候，就很想经过嘛，我就买了那个增量杯，说吃不完，真的很大杯。然后呢，我就在那个益美总店的门口吃，这样子骑楼下，然后一个阿伯骑脚踏车经过，他就说：“哦，你很勇敢。”我第一次被人家称赞勇敢。
2: 因为吃冰淇淋。
0: 因为那天17度啊，对。然后我想一下啊，我最近吃一个很好吃的双麒麟，是日本的。就我想你们应该看，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偶尔都会有，叫做什么Cremier。就是北海道冰淇淋，
2: 一支150块，
0: 对，很贵，可是它超好吃，就是它的那叫甜筒，是那种你有吃过那个白色恋人的那个叫什么一个猫舌饼奶油饼的那种，它不是它的甜筒不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脆饼，它是真的是奶油饼，很好吃。就是那个饼比那个上面更好吃。
2: 可是150块一支，我觉得。
0: 我上次为什么觉得？因为我在大巨蛋，我要去大巨蛋嘛。
1: 你一杯酒都300块了。
0: 对呀、啊，而且那一次，那一次我很开心的是，我那次很开心的是，因为我跟他说，哎。因为我是在那个什么搜狗，那个是远东搜狗 City Garden 嘛，就是花园那个。
1: 不清楚。
0: 就是。
1: 它太多名字
0: 了。就是靠近大巨蛋那里，不是有个那个捷运在旁边。然后我就说，哦，我有 Happy Go 要几点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 Happy Go 可以全部抵掉。所以那个150块我是免费吃的。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对、啊、我推荐一下。对。
2: 为什么都没有人讲刨冰呢？
0: 刨冰也很好吃啊！
2: 台湾精神就是要吃刨冰啊、
0: 我们有一集吃过讲过刨冰、
2: 啊。可是你知道我家以前啊，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我爸了，他就是很喜欢吃刨冰，所以他自己去买了一台刨冰机，
1: 日式那个刨冰机，
2: 他就是那种你要自己去做那个冰块
1: ，
2: 不一定要方块，就是你可能家里有锅子有没有，倒满水，然后冰冷冻库冰个2-3天、然后就变得很硬那种，然后倒进去，然后它就会整刷冰，然后你还可以调那个刀子的角度，然后削出来的，你要吃
1: 是片的还是
2: 棉的、所以就是以前我们家里真的有一台，然后就做了这样吃。
1: 我想起来了，那集我们还是在讲香蕉水的。
0: 有一个人一直跟我争辩香蕉水这件事情，
1: 就后来是
0: 香蕉油。
1: 我想说，哎、欸，好熟悉的
0: 不是
1: 话题。
0: 如果你是刨冰，如果你是纯水的冰块去削的话，就削出来其实是像蜜豆冰，它是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刨冰啊。但是如果你要做雪花冰的方式，就是你的冰块要加糖。或牛奶，就是要加糖类的东西，它的那个分子会比较薄，所以它削出来是雪花，
2: 比较绵密，
0: 它会像雪花一样。
2: 可是我比较喜欢吃刨冰加，
0: 就是原来的刨冰
2: 加黑糖水、哦，然后再加料，而且我一定会加芋圆，然后或是有时候会加个仙草爱玉、还是加那个
1: 布丁
2: 也很赞、布丁也很赞。可是我觉得布丁更适合雪花冰哎、欸。
0: 没有，其实以前百搭啦，
2: 真的吗？
1: 你看它蛋糕里面也可以加
2: 啊，也是啦。
0: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是你可以选料，刨冰是可以选料，那你
1: 现在也是可以啊。
0: 现在好像有大部分都，可是以前我们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布丁，那个要加5块钱、还是7块钱。小时候，哎，你又没经过，Mason 不知道，他一副没听过。对，但是以前我们就要加那个小布丁这样子。
1: 但夏天还有一个也很好吃啊，水果冰啊，像那个
0: 蜜豆冰吧，
1: 没有、有一种
0: 是
1: 水
0: 果
1: 冰，像龙都冰室就是会出水果冰，然后台南有一间也是水果冰很有名的，就是真的是水果，不是蜜豆哦。
0: 我知道，
1: 也不是芒果冰哦，芒果冰是后来的，
0: 对，芒果冰是后来的，对，
1: 那也很好吃，因为里面都会有番茄。很特别哦，
0: 而且南部的番茄呢是要加酱油，是吗？我没记错，还有姜嘛，对不对？姜末，
1: 酱油不一定，
0: 一点点酱油啦。
1: 因为我有去台南的渔光岛，

0: 在那边吃番茄串冰，它真的蛮好吃，但它没有酱油。
1: 但是会加姜末嘛？
0: 有姜末，那个是好吃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只有吃过这个，我都没吃过，我只吃过面茶。然后我第一次吃那个面茶，就是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啦。我最早吃面茶的时候是那时候去嘉义吧，然后我那时候要去台南，然后我就骑那个山线，我忘记到有一个地方叫六角，然后那边有一间面，
0: 琴酒，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六角香，六角香，六角香。然后那边有一个庙，然后门口就有一个阿伯在卖那个串冰，然后那个好像算、
0: 面茶串冰，
1: 有有有面茶，他就撒在那个上面。
2: 对，然后那个阿伯也算卖蛮久，那是我第一次吃面茶的串冰、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变标配吧，
0: 真的、
2: 就很容易在那个串冰店，你就说你要面茶，哎，也不是每间都有，但是
1: 有些有啦，
2: 稍微你看起来有点年代的就可以点到面茶这样。
1: 对，那应该蛮好吃的，因为它是把面茶直接撒在那个，
0: 就好像日本甜食上面撒黄豆粉的意思，
2: 或是撒抹茶粉吗？
0: 哦，对，
1: 类似，
2: 大概是那种感觉，
1: 类似。
0: 哦，对啊，那个你在日本夏天也是吃冰嘛，就是抹茶红豆，就什么宇治金石，然后加上小汤圆，就是白玉，
2: 对，
0: 那个很好吃，
1: 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会吃小美冰淇淋，我刚刚说我不是去那个鸟屋书店那个，我就是为了要吃小美冰淇淋。其实小美冰淇淋很便宜啦。那还有一种冰淇淋很好吃啊，就是那个明治冰淇淋，我不知道在也是在便利商店或超商有的。日本明治 Meiji， 好像是 Muji， 是不是？
2: 就是，可是我吃明治好像只会吃到它那个冰棒。
1: 没有，它也有冰淇淋，但是冰淇淋也是贵的啦，也算是贵的。
0: 他讲的都是贵的，
1: 没有，在便利商店有。
0: 平民的，
2: 对不起，
1: 便利商店就有啊。
2: 我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是，还有一个便利商店买到的串冰，叫暴走族，不知道你
0: 有没有
1: 一个杯子的嘛，对不对？
2: 一个长条杯子，然后它会有很多种口味，然后每一次打开它都跟冰棒棍一样，就可以敲会痛的那种。
1: 但你有吃过棒棒冰吗？
2: 哪一种棒棒冰？
1: 一层条，然后上面是这样转开。
0: 有啊，
2: 有啊。
0: 那个花莲有一个柠檬很有名的店，它就有出跟统一配合棒棒冰。
2: 你说那个还可以咬开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就是吃这个、
2: 然后
0: 现在还有啊，
1: 对，现在有复古的、就是
0: 还有可尔必斯嘞。
1: 哦，对啊，对啊。
2: 那个好像大卖场都会有，可是我后来有一次很怀旧，跑去买，我发现太甜了，我已经吃不下那种甜味。然后有一些饭店，他们也会有这种棒棒冰给你吃，但吃了以后觉得太甜了，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那个自己了。
1: 那你有吃过小时候我们有一种塑胶？现在有塑化剂不行，小时候有一种塑小小的塑胶袋，是装可以自己做冰棒的，就是绿豆汤会放进去，然后
0: 我妈妈会煮绿豆汤，
1: 对，
0: 然
1: 后绿豆汤会放里面，就是也是。弄起来像棒棒冰这样吃，
0: 以前还会做，还有那种模型，就是你可以放一根进去的。
1: 对对对对对，买冰箱都会送。
0: 对，然后是一个圆筒状的。
2: 然后那个时期我没有经历过，但我
1: 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我没有在讲历史，
0: 而且你那时候是铝制的。
1: 对。
2: 我要说的是，我以前有吃过有一种家长买的方块的冰。
1: 哦，方块冰，
0: 方块冰，芋头冰，
2: 哎，对对对对，那个很好吃哎，
1: 芋头冰好吃。
0: 台南那个什么太阳城那间很好吃，
2: 那现在还有吗？
0: 有啊，
2: 我现在好像也看，
0: 就是台南那个有一家叫太阳城，它的冰
2: 只剩下台南买得到。
0: 芋头冰，
2: 它那个
0: 有些糖厂也会有哎，
1: 对，糖厂也有，或者冰棒啦，其实有一些，
0: 而且糖厂有一些会有奇怪口味，什么咸肉松咸蛋冰棒，
2: 那个就要去雪王吃啦。
0: 哦，没有
1: 没有冰棒哦，
0: 冰棒
1: 冰棒哦，
2: 哦，它不是冰淇淋球，
0: 对，然后它有桂圆口味的，反正糖厂冰也是蛮精彩的。
1: 但是如果讲冰棒啊，其实益美，但是益美在外面你买不到，你要到它的那个现在比较少了，有一阵子它自己出的那个店里头会有各式各样的冰棒，
0: 我都吃花生牛奶，
1: 就是，对，它就是有各式各样，还有你刚说的什么比较奇特的冰棒，现在比较少了啦，但以前它真的会有。
2: 我都吃那个点到买金头刀那个，
1: 啊，
2: 那个是小美花生不一样。我说的是那个，我都会吃那个导演很喜欢吃那个昂岛荤桂啊。
0: 哦，那个是
1: 也有
0: 经典，还有那个啊，红豆牛奶那是益美的，
2: 对。
0: 然后小美是红
1: 红豆

0: 粉
1: 桂，
2: 哎、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麻辣大红桂、嗯，
1: 对对对对，那个也很好吃。
2: 或是它的那个红豆冰，就整只就是红豆牛奶的那个很好吃，
1: 益美的那个很好吃、啊、
2: 就是没有加红桂的。它有一款是没有加红桂，
0: 那就是红豆牛奶，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益美红豆牛
0: 奶的，
1: 对、嗯。然后粉红桂是小美，
2: 啊，小美跟益美不一样。
1: 不一样，差一个字差很多
0: ，要我怎么回答呢？
2: 反斗个美嘛，
1: 蛮好玩的。对啊，其实你会觉得很多夏天冰，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小的时候，但那又是现在讲到塑化剂。小时候有一种像吹气球，但是它冰是在里面一个球。
2: 我好像知道。
0: 但是我们吃的那里面是软软的耶，像那个果冻这样慢慢出来的。
1: 不是，它里面是真的冰，然后它是把那个、嗯、小的时候就是有人会把那个怎么讲，冰就是直接灌在那个气球，类似气球那种、
2: 啊摇一摇
1: 嘛。对，然后它就变圆的嘛，然后要拆开来这样子。好，就在讲历史、
0: 哦。我记得以前夏天我
1: 像冰球一样，
0: 我妈还会带我们自己洗那个爱玉。
2: 啊、哇，
0: 就是买爱玉子洗，哎、欸，就觉得哎、欸，好奇特，就真的生出爱玉出来。
1: 我只有中学的时候，家政课、嗯、老师教我们
2: 洗过爱玉，我没洗过爱玉。
1: 嗯、你没上过家政课啊？
2: 哦、可我有啦，我有上家政课，但我们家政课不会洗爱玉。
0: 哦，那就像可以去迪化街买啊。
1: 哦、
2: 我有看过那个，哎、欸，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在那个圆环那边，
1: 嗯，
2: 那边有一摊
0: 啊、哦，那家很有名呢。
2: 它就是路边
0: 的那个
2: 一个阿婆吧。
0: 有时候是先生呢、欸，
2: 对对，然后他们就在卖那个爱玉冰，
0: 然后里面有香蕉油的，
2: 啊，那应该是，好，反正他们会放一颗那个爱玉籽在里面，
0: 对对对，因为就现在它旁边就变成那个路易莎的一个咖啡店嘛，
2: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边就一个摊子嘛，
2: 对对对，
0: 嗯、
2: 一个小摊子，
0: 那家还蛮好吃的。
1: 对啊，说到冰有都好多蛮多好吃的冰，
0: 而且它的冰是这样子。不是很绵的，就是这样有点碎冰的。嗯，
1: 就因为早期我们讲那个蜜豆冰，它也是那个冰不是爆出来的，它是用刀戳的。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你会吃到那个小小冰块的感觉，
0: 比较好玩。
2: 真的是搓冰，
1: 其实真的是搓冰，就是那以前小时候有那个蜜豆冰嘛，蜜豆冰就是里面有红豆、水果，还有一些蜜饯。哦，
0: 我夏天
1: 有趣吧？
0: 我夏天还会自己做。咖啡冰块、
1: 哦、啊，
2: 那听起来超赞的。
0: 嗯，那个真的很好的。
1: 我以前也会，
0: 就是丢到其他饮料里面啊。哎，下次来做威士忌冰块，不知道会怎样、哦。
2: 威士忌没有办法变冰块
0: 啊？为什么？
2: 高酒精不结冰，
0: 琴酒也不行啊、
2: 哦。琴酒不行，都是40度，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结冰。
0: 哦，
2: 但清酒那些还是葡萄酒有机会变冰沙吧？
0: 哦、
2: 就是他们那种酒精度比较低的话。哦
1: 它没有办法变冰块，
0: 嗯，
1: 但是可以变，就跟那个糖水没办法变是一样的。糖水里面它空气里面就会有那个，它不会变成整个硬的冰块这样子。
0: 哎、嗯，但你们知道全家现在有个新品叫柠檬冰球吗？
2: 你说它冰球是有柠檬？
0: 对，就是它就像你买的时候就像一个这种纸杯嘛，
1: 嗯，
0: 里面就是一颗一颗像弹珠一样的柠檬冰球、欸。
1: 哎，哦，真的、哦，
2: 我只有去买过他们的柠檬角。
0: 哦，
2: 柠檬就是他们是柠檬角，然后放到一个小小盒，很像果冻那样的盒子里面，然后它冰到冷冻库，然后你要用一颗就差不多一次的量这样。
0: 哎、欸，如果我们把那个丢到琴酒里面，应该不错哈，
2: 也可以啊。
0: 嗯，
1: 为什么最后都在讲酒呢？
0: 没有，为什么每次在讲吃的？
1: 好啦，今天时间又超，我们只要讲吃就会超过。就人生咖啡馆，我们今天要选播今天最后一首歌。那这是在日本，从1999年出道到现在已经27年，但是在今年就五月底举行告别演唱会解散的日本团体叫蓝，他们所演唱的《In the Summer》。那也来回顾一下他们的人有趣的人生，对阿拉西，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空中再会喽，
1: 人生咖啡馆在与你空中相见。好了，我们下次再来聊别的吧，
2: 没问题，
1: 还没聊完。
2: 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铁路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像是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平交道安全的重要性。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针对有关于铁路安全的相关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想节目的首先呢，就先请教所长，就是说其实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哦，就会有发生像是旅客啊跟站务人员会有发生冲突的新闻，甚至呢会有这个攻击的事件。所以想先请问所长，就是说呢，针对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呢旅客跟站务人员有冲突甚至有攻击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这个部分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法规，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重点呢，要提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1: 是的，近年来在台铁及高铁确实发生多起旅客攻击或辱骂站务人员的案件例如在114年11月15日在台北瑞芳车站就曾发生旅客不愿下车进而咆哮攻击站务人员，导致人员受伤在同年12月9日花莲吉安车站也有旅客因补刷卡的问题对站务人员挥拳及推挤等类似案件光是在114年1月至11月期间媒体报道台铁就发生17起的一个员工遭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因此在今年115年经立法院修订

0: 啊，以增订铁路法第68条之4啊，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站路人员一个安全条款哦，专门保障铁路从业人员啊，在搭乘火车啊，若施以强暴、胁迫或恐吓等方式来妨害列车长来执行他的职务的部分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啊，若造成重伤或死亡，刑责会更重啊，甚至可判到无期徒刑。啊、另外，依照运送契约，也可拒绝运送知识的一个旅客啊，即使这些行为在修法前就可能涉及到伤害或公然侮辱等罪，啊、但多属于一个告诉乃论的案件啊，实务上。啊，站路人员这边往往选择不追究啊，但是火车是大众的一个运输工具，
1: 是
0: 啊，台铁列车长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啊，是为了维护公众安全及公众运输的一个品质啊，涉及的层面是大众的一个利益，
1: 嗯
0: 啊，所以现在透过修法啊，提高刑事责任以罚金，目的是希望有效来吓阻类似案件的发生。
1: 是，所以我们听到所长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些攻击或者是辱骂，过去可能站务人员这边会觉得说啊，以和为贵，那在法令上面可能也就是比较属于告诉乃论，可是呢，我们在修订了这个铁路法之后，现在有所谓的安全条款来保障我们铁路从业人员的这个执勤上的安全，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攻击啊、冲突啊这些，可能就现在就会有刑责，这部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铁路的站务人非常的辛苦哦，那大家呢应该要就是多多体谅哈，那也不要有无谓的这种情绪性的这个冲突或者是攻击。除了这些冲突事件之外哦，我想呢火车呢可以说是大家常利用到的交通工具，那一般的民众在搭车的时候呢，还有哪一些是经常会容易忽略但是呢却又常常会发生的这个违规的行为呢？
0: 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哦，搭车的时候务必要配合台铁站务人员的一个指引，像是在月台候车时啊，应站在黄线的内侧啊，常有旅客习惯站在月台边缘哦，包括有些父母带小朋友的部分哦，甚至探头来查看列车是否进站啊，这些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哦。过去就曾发生旅客在月台边候车时，因头部眩晕或其他因素，以至于跌倒啊，擦撞进站列车的一个案例哈。所幸当时列车速度都已减慢啊，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啊，另外我们有时会遇见误搭乘到颜色为白色车身的新自强号或普优马号的民众，不愿意来做补票，因为自认为他已经有买自强号的座位了，为什么还要补票？
1: 嗯、
0: 啊，但是在台铁公司里面的一个旅客运送契约第23条第6项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哦，旅客搭乘公告。不发售无座票列车班次或车厢，例如普优马、泰鲁格号、自强3000型，就刚刚所谓的白色的车身这种车型、
1: 嗯、
0: 民众有时候都会误搭、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团体列车，还有一个观光列车、
1: 嗯、
0: 视为无票乘车的部分应该要补收票价、啊、这部分提醒大众，列车长会在这个部分、加收票价的 50%，在旅客拒绝补票的时候，台铁公司得解除或终止旅客的一个运送契约，或由铁路警察机关来查证属实，不补票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无票或不依票价搭乘交通工具，或不听劝阻不照常补票，在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有处拘留跟新台币1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哇，听起来这个不补票结果还这么严重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要注意，不同的列车票的话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买了甲车但是我去坐乙车，这本来就不行了哈。而且呢现在这个因为新的这个法规，台铁的旅客运送契约里面有这个规定哦，一定是要补票的这个部分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如果说你买了票但是你搭错了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车的话呢，火车的话还是要需要要补票的哈，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如果说你不愿意补呢，哎，刚刚有提到了哈，就是会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12000块的罚锾哈。哎，一张票没多少钱，那你如果说拒绝补票的话，可能要被关起来，还或者是罚钱哈，这个代价太大了哈，真的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那除了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买的不同的车票的种类，那搭错的话要依规定补票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有关于民众违规

0: 闯平交道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违规通过平交道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甚至他应该也会有所处罚，对不对？
1: 啊，是的啊，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哈，让大家更了解违规的一个严重性。
0: 嗯，
1: 啊，曾经有一位驾驶人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行经嘉义县大林镇一处平交道，因为这个在台一线的路口哈，平交道前方路口已经转为红灯，但他没有注意，还是跟着前方的机车往前开啊。结果前方的机车有过，可是这部汽车因为平交道已经作动哦，他的车就卡在平交道上，平交道没有保持一个净空啊。这时候我们平交道的两边的遮断杆都已经放下哈，车辆进退不得啊，造成列车行驶的一个危险。
0: 嗯哼，
1: 啊，当时所幸啊，有热心的民众啊，紧急按下平交道旁黄色的紧急按钮，让列车的驾驶及时接收到一个讯号，来做一个及时的刹车，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但列车仍因此停驶约三分钟左右啊，造成火车的一个误点。
0: 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哦！火车在大台，对，你也被弄掉哈，还好没有出事哎。如果真的撞下去，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我们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还好他没有发生事故，当然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呢，像这样的行为，一定也还是要被处罚，对不对？
1: 啊，是的，这样的行为哈、哦，严重的部分哦，已经涉及到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啊，警方。在本件的一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有调阅平交道上的监视器哈、哦，将违规驾驶第一时间来做查获哈、哦，并移送嘉义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啊、最后法院判决该驾驶需支付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啊。另外在行政责任的部分也遭追诉哈、哦
0: 嗯。
1: 另外也有违反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啊，被处以15,000元以上啊，最高90,000元以下的罚款哈，并且吊扣驾照1年啊。如果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最严重的部分还有吊销驾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处罚。
0: 嗯，所以听起来真的不只是罚钱哈，还有这个刑责的问题，代价真的很大哈。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铁路平交道上面，如果发生这个危险的话，刚刚所长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紧急按钮哈。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万一有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按这个紧急按钮哈，让这个事故呢可以赶快的停损。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过平交道的一些重点的部分，也请所长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啊，没错啊，其实只要遇到车辆卡在平交道的上面哦，要确实来记住一个停看听的一个三个原则哦，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
0: 嗯，
1: 啊、平常在开车驾驶的部分哦，行经平交道的时候，切记那个音响哦，我们现在的车内的一个隔音的音响都品质都比较好哦、嗯，所以行经平交道的部分哦，希望大家能够要降低一个车速哦，来做一个减速慢行、嗯啊，确认前方有没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通过再行驶通过、
0: 嗯，
1: 而不要造成一个抢快或一个心存侥幸的心态要闯越平交道啊，这个闯越平交道的交通违规的罚款哦，都是15,000以上起跳、
0: 嗯、
1: 啊，这部分提醒各位
0: 是罚款都还是小，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就是真的是用身体去换命哈，这个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哈，所以这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停看听哈。那所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内的隔音设备都很好哈，大概音响开较大声也不要紧，但是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把这个自己车内的这个音响声音降低，然后呢缓慢的哈减速慢行，然后呢一样是要停看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哦。铁路平交道的这个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再次提醒大家，罚款事小，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故，你闯平交道发生事故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那除了说我们有这个铁路平交道的这个违规的案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是民众在搭乘这个火车也好，或者是说在经过平交道甚至就是说在使用的铁路呢这个区块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有一些违规的案例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呢？
1: 啊，有的，那个这边齁、哦， 最近我们嘉义站就发生一起案例，有两名旅客因为赶时间要往第二月台搭车，但正常动线需要走楼梯或天桥，他们为了节省时间，竟直接跳下轨道再攀爬到另一侧的一个月台，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的规定，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轨道及非公众通行的一个区域。另外依照铁路法同法的第70条，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若因此影响列车一个行车安全，还可能触犯刑法第185条的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0: 哦，原来也有旅客会干这种这么危险的事情，这个有天桥有这个地下道可以走，赶时间也不用这样吧，直接跳轨道真的很恐怖，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较重要一点，不要这样随随便便的按照正常动线。我们说不要穿越平交道，但是也请你不要穿越月台的轨道，好不好？如果说你要搭乘火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走地下道或者是天桥到月台之间的移动，不要随便的跳下轨道，这个真的非常危险。不要想说车子没有来我就是直接抢快，这个真的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安全，但是你也要在乎到其他的列车跟其他的要搭乘火车的人的这个安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贪快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也让自己呢发生意外，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除了说影响列车的安全，你也会触犯到这个妨害公众往来的安全罪，罚款是小，但是呢万一呢发生事故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所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关于一些搭乘火车的安全提醒？
1: 最后提醒大家，搭乘火车的时候务必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保持理性，不要因一时情绪影响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在搭乘火车的过程当中，尽量提早在住家提早出门，而不会为了到火车站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这造成自己及站务人员的一个要配合站务人员的一个引导，来共同一个维护安全及顺畅的一个乘车环境。另外警察的天职不外乎治安跟交通，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小提醒，每天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可由手机上打上关键字165打诈仪表板，这个 APP 可随时了解知悉打诈的一个手法，获取刑事警察局统合全国诈骗案类所传授的一个知识，让自己打诈的观念不断的升级。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但只要保持一个警觉，学习最新的防范技巧，诈骗便无所遁形。
0: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针对于铁路安全的相关的重要议题，还有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平交道的安全呢，这些相关的这个乘车注意的事项，这些重要性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安全无价，遵守交通规则呢才能够平安的回家。再次感谢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国家铁道博物馆第一阶段去年七月开馆到现在呢，其中以动态方式呈现，看起来像是不断运转车轮的唐铁376号蒸汽机车呢，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是由收藏家戴盛堂所捐赠，也为大家呢保留了铁道上的甜蜜记忆。大鼎餐饮事业群董事长戴盛堂是资深的铁道迷，他在2021年呢，将家族常年收藏的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还有寻道车呢，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经过整理搜集零件之后呢，376号蒸汽机车还有甘蔗车呢，在2024年的9月27号完成修复。戴盛堂指出说呢，

柴电工厂当中展示，以动态方式呢呈现蒸汽机车的动轮还有连杆运作，让车辆看起来好像是在运转当中一样啊，吸引了民众呢驻足观赏，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在这边停着观赏很久啊。国家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郑明章就表示说呢，这台376号蒸汽机车呢从糖厂退役之后呢就在南投草屯嘟嘟乐园运转，他非常感谢戴盛堂的捐赠，还有就是政府的政策呢支持让铁博馆成立，那这些机缘跟契机呢也唤起了从过去就收藏这些重要典藏品的人，我们也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这台过去保留在铁道上的铁密记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林。曾有鱼米之乡称号的桃园市观音区，近年来致力于高经济作物的开发以及休闲农业，比较著名的农作物就以莲花、西瓜、向日葵、洛神花等为主。其中莲花的种植，除了原意是发展休闲农业之外，主要是为了大觉溪水脉流域的生态保育着想。在早年，因为工业区发展，使得溪水污染的大觉溪。当时水质检测仪器也不普遍，所以保育协会兴起在流域周围种植莲花的念头。有着水质检测员称号的莲花，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用莲花存活率来检测水质的稳定性，再好也不过。于是就引进了台南白河的莲花品种，大量栽植。十多年来，随着水质的改善，种植于大觉溪流域周边的莲花，在有着稳定生长环境之下，所展现的唯美花枝吸引了不少观光客前往观赏。于是保育协会成员发起了将莲花作为发展观音区休闲农业的念头，也从此拓展桃园市观音区赏莲的名声。为了提供不同地区民众赏莲的便利性，台湾的赏莲景点一向有南白河北观音的说法。白河主要是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大鹤莲，观音则以观赏休闲为主。观音区以莲花为主的观光休闲农场，种植多种不同品种的莲花，包括大王莲、睡莲和观音莲等等。炎炎夏日，也欢迎大家一同到观音踏青赏莲花。在宜兰圆山的德湖路二段、大湖十二路至十六路交错一带，有一片纯白的荷花田，与常见的粉色系不同，洁白的外形让荷花更显得仙气十足。在一片阳光盛夏中，雪白色和翡翠色交错的荷花田，这般美景让许多人驻足拍照留念。荷花田就在乡间小路边，一不小心很容易错过哦。隐身在花莲吉安的莲城莲花园，免费入园，热情的园主还会招待清爽的莲花茶。这里的莲花品种、颜色各异奇趣，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够看到莲花绽放，散发着阵阵清香。姹紫嫣红的莲花四处盛开，偶尔有鸟儿停留，画面非常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新北金山清水湿地的荷花，以及是牡丹般多重花瓣的牡丹莲闻名。娇嫩优雅的粉白色花瓣点缀在一整片翠绿的荷叶间，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大片的水田湿地也是水鸟栖息的地方，在这边常常可以看到鹤、鹭鸶等等，这里也是候鸟往返经过台湾的重要据点，常有爱鸟人士拿着摄影大炮捕捉候鸟美丽的身姿。金山六三社区遍布水圳与稻田，种植超过 0.5 公顷的荷花，早期沿着水圳搭建13处洗衣亭，经过农业局辅导修建，保存农业社会的生活样貌与记忆。如今有民众清洗农具，也有儿童前来戏水消暑。社区另外一处文史足迹是日治时期的金山旧机场遗址，至今成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但仍留有新建机场时用来碾平地面用的三个巨大齿轮工具。六三社区的荷花及莲子采用友善耕作，走访赏花还能够探访文史足迹与消暑景点。新北三芝三株窟荷花田是一处佛心开放的私人秘境，一共有三大块的花田，每年开花时不同的颜色的花朵映衬绿叶，放眼望去十分疗愈。另一个北部热门的赏荷景点就是双溪荷花园了，是许多游客旅人喜爱的地点，放眼望去有各式各样的荷花、睡莲、大王莲等等，千姿百态，十分美丽。这里是由农民细心栽培，环境干净整洁。双溪是新北最大友善田园区，

于双溪双干公路台二丙线旁的上林荷花园，采友善耕作方式种植超过7公顷的荷花，邻近更有超过60公顷的农地采友善耕作，推广食农教育。新北市三重苏红荷花公园位于二重苏红道内，面积约达3500平方公尺，每年到了夏季，娇嫩欲滴的荷花纷纷绽放，荷叶满布，绿意盎然，趁着湛蓝的天空融为一幅美景。荷花不仅为河滨装点风采，更是净化水质的好帮手。种植荷花可以增加微生物分解以及消化水中污染物的面积，达到水质净化的效果。位于新北市板桥区新月桥旁的新海三期人工湿地，分成草泽、草生地、开放水域与鹿岛等四种地景结构。这里有壮观的人工荷花池，每逢荷花盛开，展现秀丽唯美的姿态，吸引池内两栖类以及鸟类栖息。此起彼落的蛙鸣和鸟鸣，赞叹着盛夏的来临。荷花池距离自行车道很近，常常吸引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多样的生态环境更成为红冠水鸡、大小白鹭等许多鸟类栖息觅食的场所。漫步池畔，可以享受微风徐徐、鸟语花香。树林三家荷花池位于树林河滨公园露营区旁，这里规划有幽静的环池步道、赏荷小径。荷花池分为两大区块，透过池底高层设计及水位控制，分别种植睡莲及荷花，营造荷花随风摇曳的姿态，而睡莲则是精致小巧的丰富景致，提供民众一处放空漫步、赏荷观景和游憩打卡的私房秘境。淡水区屯山里大屯溪大屯桥头旁有淡水区最大片的荷花田，当地农友运用水源丰沛的大屯溪，联合将休耕农田改种荷花，打造屯山社区特色作物，每年吸引大批游客赏花拍照。从桥头旁石头错的小巷子进入，沿着大屯溪旁前进，不多久眼前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荷花田，田野间有着农村小径的朴实感。屯山里这一带的荷花田面积广大，是新北市知名的赏荷景点。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0: 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

0: 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经典留声机，我是微微，在这一小时和你分享怀旧好歌曲。有许多国语的、台语的、甚至是外文的、不同类型的好音乐都在空中和你分享。我们的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哦，这个时间确实适合听音乐，稍回来放松放松。

这首歌曲是由殷正阳诠释的《猜心》哦，非常非常喜欢殷正阳老师的这个声音哦，好喜欢，他的声音就会给你一种让心情平静下来的感觉。那除了他自己的歌啊，其实他们也会唱很多经典歌曲哦，所以为大家选的是这首《猜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和大家分享哦一些简单的故事，当然呢也有心灵小语哦。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总是在追寻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哦，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现在跟你讲哦，你现在脑中不要想一头大象。你看看你现在脑中想什么？你现在脑中是不是就是一头大象？对吧？对吧？我说，你不准想一头大象哦，然后你就一直想，大象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哦。所以这句话这样讲啊，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我们当然生活嘛，就是为了舒心，为了自在哦。然后像刚刚讲，为了舒服、舒适。但是那种寻求哦，总是在寻求，代表你很迫切。如果已经迫切到总是在追寻一件事情，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不是就离你不远了。因为你很努力想要追求舒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是不是就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呢？我觉得是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立定一些目标，并且你可能会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达成啊，亦或者这些目标也不是你自己设定的，可能是现实生活逼迫你选择的。我这个背负这个贷款啊，我一定得把钱还完哦，如果可以我当然不想付啊，但是我现在必须得付。把目标设定好之后，不是说我就摆着不做。你还是要往前进，但是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总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哦。总是这个词哦，用在这个语境上面，你就知道哇，那这是有点过度的现象。你只要有过度的现象，不舒服、不适就离你不远了。

我们最终目的不是想要放松吗？想要过得自由自在哦，这个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但是你太过强求要过得惬意，这一条路上你会很不舒服。不管是给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很斤斤计较，所以目标会不会达成哦？其实没有人会明确告诉你会或不会，但是至少你在努力的这条路上，不要让自己过于辛苦了。这句话呢，和你分享哦。当你总是在寻求舒适，不适就离你不远了。

这首歌曲是李翊君重新诠释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那歌名都很长哦，但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在今天留声机呢，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也会为大家选读这个《读者》杂志里面的好文章，我们就一起来听好歌曲，然后可以放松一下，听听一些故事啊，不必想太多。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追寻这个舒适的生活，不要很迫切的强求期待，那些会给心理造成太多压力。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往后走。顺其自然哦，心呢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在这段进广告前呢，为您选的下一首歌曲哦，比较强烈一点点哦，但是大家也能唱哦。这首歌曲《世界第一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新英雄啊，有没有觉得那种气势很磅礴的感觉呢？没错，这首歌曲呢，其实之前呢、啊，在我们正声的公益演唱会哦，也有演唱过哦，是作为我们正声一年一度啊这个公益演唱会里面的一首企业歌曲哦，展现出我们真心实意哦，对待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哦，陪伴大家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那当然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微微除了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哦，诶，也要和大家来聊聊一些文章。这次的文章呢是出自读者杂志啊，哦，它的那个篇名还蛮长的哦，叫做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生命有了花朵，我们当然过得不错，我们有了感官上的愉悦，有了果实和种子提供的营养，还有海量的新颖比喻。但是我们对盛开的花朵还有更为深入的凝视，由此发现更多东西，甚至瞥见生命的意义。当你打量一朵花时，你看到的其实是大自然双重本质的核心表达，这是创造和瓦解的激烈竞争。一方让你螺旋式的向复杂的形式连发，另一方则像潮汐一样将你推离。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场合能比花朵的美丽和它迅速枯萎更直白尖锐地体现了双方的对抗。从一朵花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会是生命的意义吗？

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哦，并且大家对里面的歌词啊、旋律应该都是能够唱出来的。我们刚刚读到这篇文章哦，叫做《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哦，感觉很复杂哦，赏花啊，就赏花嘛，何必想什么生命的意义呢？听起来还压力蛮大的哦。这个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人家不是说一花一世界吗？我自己确实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花哦，但是呢，我会觉得花确实展现出生命的美，它的这个周期也非常的短暂，很快就会凋谢了。你觉得美的事物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种种的变化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是诶，它让你知道说很多事情是留不住的，很多事情是待不久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哦。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很喜欢这个一年四季啊，台湾到处都可以赏花，然后这些花呢也非常的漂亮、哦、会跟这个花一起拍照，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比花娇哦，很多这个大哥大姐哦喜欢跟花一起合影啊、拍照的感觉，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花海之中，或者是这个樱花哦，是樱花树，那个树梢上啊漂亮的花朵，然后跟你的脸啊还有笑容映衬哦，所以看起来视觉上是美好的，我们的确向往这样的场景，而这些枯萎就显得让人遗憾了。美丽的时候很美丽，枯萎的时候很哀伤，花期这么短，哎呀，我们也不过只能用这个照片记录下她美丽的身影，或者是说哎呀，我只能透过我的双眼、哦、去记住她美丽的一刻。我觉得花只是个例子哦，人呢、啊、也是这样哦。你说自己最耀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你会无时无刻都耀眼吗？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吧。你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会觉得说最近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然后我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啊。哎呀，我甚至到某种程度，你贬低自己啊。哎呀，我真废哦，最近真废。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相对自信一些，哎，最近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最近我的表现也还可以。是不是就跟花一样呢？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连结的哦。哦，这彼此的连结让我们重新瞥见生命的意义。所以刚刚提到啊，花代表着大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它也像生命万物一样，有花开就有花谢，潮来潮去，月有阴晴圆缺，这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也是啊，你有最璀璨的时刻，也有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刻。终其一生啊，我们也不过是大自然界的其中一种物种。尽管很多人说人类是目前地球上的强势物种，但是我们也跟这些动物、植物、各类的生物可能也没有差特别远哦，在某种程度上也差得不远。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呢，从花朵中瞥见生命的意义。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唱这首歌。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这一篇呢，一样是读者杂志的选文，叫做《潮汐中的你》。潮汐啊，就是这个水嘛，海水、河水哦，都会有这个浪潮。潮汐啊，潮来潮去。来读一下这篇哦，《潮汐中的你》。你现在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伴着海水潮起潮落。你被缓慢地推到陆地上，又在冗长缓慢的潮汐中回到大海。你混在污浊的潮流中，冲刷着陌生的海岸，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你被推到浪尖，又坠入深处，而你不知道这些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你曾经认为这些运动都由你而起，需要你做出决定和努力，这样你才能够继续前进，取得进步。但纵使你使出浑身解数，你也无法完成这样的运动，不能到达大海与飓风把你推到的区域。你从无垠的蔚蓝海平线沉入黑暗的深处，发光的鱼围着你游，奇妙的枝状物从上面缠绕着你，你穿过柱廊蜿蜒前行，不断摇摆，就像长着黑色叶子的植物。大海又一次把你卷到碧水中，推到白色的沙滩上，一股巨浪把你卷上海岸，又把你吞回大海。海浪将你轻轻抬起，又让你降落，回到一个新的区域。到弯弯绕绕的植物，缓慢游动的水席珊瑚之间，到碧水白沙上，到惊涛骇浪中。

刘文正的歌曲哦，《海誓》。那个誓哦，就是发誓的誓哦，誓言的誓，跟大家分享这首好歌曲。我们刚读到这篇啊，讲潮汐中的你哦，他只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潮汐当中一样。这个人家说随波逐流哦，听起来怎么有点负面哦？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哦，你只能这样子随着大浪潮潮起潮落。那潮汐的变化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哦，也是有它的这个原理在背后的哦，包含这个行星之间的引力的影响啊，磁场的影响等等哦，所以这并非人类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一篇潮汐中的你，它不妨也就是点出了我们每个人在某一些情境当中确实哦都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去争取啊。例如说我很想努力上岸，那这个潮水往岸上打的时候，我当然这是我要努力的最佳时刻嘛，我不会等到潮水后退再努力吧，是往上打的时候才往前冲啊。那我就要顺势而为。但是我终究是不是可以顺利上岸，是不是可以往前冲往前爬，跟你的努力有关，但不是完完全全只跟你的努力有关。如果今天这个浪潮必然是比较弱的，那你肯定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往前走。那此时此刻你上不了岸，是你不够努力吗？不一定啊，很可能那个浪也没有多帮你吧。所以这样的情境运用在生活互动当中，还真的有这种对照的哲学哦。大自然的环境啊，有的时候人家讲，诶，怎么可以这样悟出一些道理，倒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在这。所以我很喜欢大自然的理由是这样哦。大自然或者人家讲说地球的演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人类不过是在这个地球有生命以来小小的存在，这个小是说真的跟地球的寿命相比，人类真的就是一个点啊，就是没真的没有太多、哦、虽然我们会觉得现在我看到就是全世界啊，这哪有什么差，但是以地球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确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刚说人家讲的是什么命运论啊，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就是要随万物而动，顺势而为，我觉得是有的。跟随着现在的趋势跟潮流，不是要你什么逢迎拍马屁或者墙头草，而是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哦，变与不变哦，决定权大多数可能都不在人身上，而是很多事情都像是命中注定。就像我们讲，有一些生物它必然在某一些阶段，它可能就会灭绝，就是数量会越来越少。你说好可惜哦，怎么样？但是如果以一个生态系来看，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的被淘汰，然后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啊。这是不是一种法则？是一种人类无法忤逆对抗的法则？我觉得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讲说我很喜欢大自然啊，我很喜欢这种演化，或者是我们把视野放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现在困难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用这样宏观的角度来看，你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哦，相对就没这么累了，我们可能更容易可以度过难关。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一阵子呢，我到了一间非常棒的 bar， 然后呢，我去里面除了喝酒之外，我也点了他们那里面的餐点哦。那我想平常在生活当中啦，不一定是在 bar 里面，可能在家里，我们吃个东西就要搭配个什么饮品啊，我们可能会搭配手摇杯，可能会搭配就健康的人可能在喝个水之类的哦。但是呢，也可能会搭配一些酒饮，来跟我们当天吃的东西做一个搭衬。做一个下算是下酒菜，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来专门品饮这支酒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可能还是会想要塞一点食物哦。那酒跟食物这个搭配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那我在这间 bar 里面吃到他们食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哦，惊为天人哦。我觉得虽然说是餐酒馆这个餐搭酒啦，但是我觉得他们餐也非常的有特色哦，特色到我记得我隔天这个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味道，让我有点这个大洗脑、哦、好啦，当然我们也要请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爸的老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然后呢，我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餐搭酒。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每天都煮这种高级西式料理或是高级的什么料理，我们当然下班的时候可能想吃个便当，想吃个排骨饭，吃个卤肉饭，甚至就是咸酥鸡啊，然后烤物炸物等等的，我们当然想要这种轻松一下。但是在轻松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搭了一份非常棒的这个酒饮来陪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巴给闹的老头。老头你好。
2: Hello 曼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我，
1: 嘿嘿，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伙伴老头。我上次就是去这个巴给闹点了一个这个红酒炖牛肉，然后呢让我此生难忘。
2: 哦，会吗？为什么？我觉得红酒炖牛肉其实它跟我们的卤肉一样啊，只是换成红酒跟换成西式的香料而已，你把它换回八角它就变成卤肉饭。
1: 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当天你里面的这个红酒应该用的还蛮香的。就是、
2: 一定要一定要。
1: 一般基本上像我自己在做红酒炖牛肉的时候，很容易会煮出涩味。我觉得这个涩味是算是我在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啦。所以当天我觉得第一个让我很惊奇，因为我平常就吃我自己跟吃那种一般路边的，可是那一种他们可能在调制上面的这个口味会再更重咸更重甜，就是有时候那个比较细腻的味道就会出不来哦。所以我就觉得在老头店里面就是吃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餐点哦。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啦，像在 Baganao 里面老头很常出现一些创意的点子哦，在你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到底都是怎么去发想的？你会透过你店里面的某一个酒，可能你这个礼拜你想要特别的凸显哪一支酒，然后去搭你这些餐吗？还是说这些餐点的部分是你临时想到，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2: 当然了，餐点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店里面固定的餐点

0: 之外，
1: 对，
0: 那有时候周末我会临时起意，会哎，比如说上次那个红酒炖牛肉，
1: 对，
0: 那认真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已经连煮了两三个礼拜，不管是红烧的也好，还是清炖的也好，
1: 对，
0: 牛肉面这个东西我已经煮蛮多次了，
1: 嗯。
0: 那我想说啊，反正材料也还有，炖高汤的材料也还有，包含高汤都还有，
1: 对，
0: 那我就来弄个红酒炖牛肉，
1: 对，
0: 换换口味，从东方换到西方这样。如果说这样，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去发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单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个概念：
1: 对，
0: 红酒要配红肉，白酒要配白肉，或是海鲜类的东西啊。那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再去做连接。我们进到烈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比较简易的小小东西，是用味噌去腌蛋黄。那在这个味噌酱里面呢，我又加入了一些有特色的琴酒。那为什么会这样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大家都吃过味噌嘛，
1: 对，
0: 味噌本人其实咸度很高。
1: 超高的，超咸。
0: 对啊，虽然它很香，但它同时它也带了一定的咸度存在。
1: 对。
0: 那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概念里面，你把蛋黄丢下去的时候，你只会得到很重的咸味，甚至你感觉不到味噌的香味。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要让它去，把咸味拉下来，
1: 对，
0: 让它的香气可以增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像想调酒一样，
1: 对，
0: 最有时候阻碍我们风味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最喜欢的，像是咸或甜，或者是一些大家很喜欢一些，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喝那个酒感比较扎实的酒。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酒啦，酒精跟咸甜酸辣咸，它会妨碍我们味觉的感受，就是太重的时候。所以我要想的是怎么去降低某一个部分的感受，就等于说你要把它平衡掉，平衡了之后，它的香味自然会浮现在你面前。
1: 可是我有个问题，像就拿你刚才说这个味噌蛋来说好了，你里面加了味噌，又加了这个琴酒，香味很特别的琴酒。那像味噌这么重咸，味道又这么重，其实说到味噌就是味道重啊。可是你怎么让一个味道非常重，跟像我们一般想到琴酒就是清香，然后它可能有淡淡的特色，这种味道直接做连结呢？它连结起来这个感觉不会很容易，就是琴酒就被吃掉了吗？
0: 确实很容易。所以在选择上面，我们可能，我们第一个是尽可能不要挑选太，这好难说哦，
1: 味道吗？
0: 说坏了就是得罪人。
1: 哦哦哦，好，
0: 哦，没有，没有，不要说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不要，我们不要挑选太有琴酒特色的琴酒，
1: 你说
0: 或
1: 像，
0: 是太传统的琴酒。
1: 这个
0: 因为
1: 这个，
0: 像我们想到味噌，我们就想到的是什么？咸甜感、
1: 对，
0: 豆子的香味，
1: 对，
0: 至少会想到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想回台湾，豆瓣酱跟味噌是同个东西，
1: 有发酵的
0: 虽
1: 味
0: 然
1: 道，
0: 一定可以搭配的。
1: 对。
0: 所以往上想去酒的话，我们就要去想说，这一个味噌或是这一个豆瓣酱，这个酱料的香气，它是什么东西为主？
1: 它是
0: 所
1: 以，
0: 以如果对我来说，味噌它，我吃到的第一口，我第一个直觉是，很咸，所以我要增加的是它的甜味，我就
1: 是，
0: 要往甜味酒里去想。对，因为主要是目的是拉低它的那个咸度，增加它的甜味就可以平衡咸味，那这个同时你才能尝到香气。那这个香气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有特色感。但是香气如果说单纯就味噌香的话，这时候被我平衡掉了，它的咸度被我平衡了，所以你会吃起来很不像味噌。剩
1: 对，
0: 下我要想的是补充它的香气，所以我会觉得豆味、咸味、甜味都有了，我们差了一点点。我希望的是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想法了。你可以加入比较有

0: 药草香气的，去衬托它的发酵的气息。因为发酵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臭豆腐好了，你会觉得那是臭味或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每天闻，每天闻，总有一天你会闻出来它的那个臭味里面，它拉开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感受。味噌也是一样，
1: 是。
0: 你常闻常吃，你就会发现这个发酵味里面，它拉开之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去再添加，让它去见缝插针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选择了一支，用欧洲有一个水果叫温博，用温博这个水果去做的琴酒，因为它的果香味很扎实，让它去插在那些发酵味里面，你会觉得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咸甜可爱的味噌感，但是又会觉得，哎，这里面多了一个水果味道，为什么？到底你这个味噌怎么弄？对，就是觉得玩味，这对我来说是叫玩味。
1: 我很好奇哦，像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你制作的过程，那但是呢，一送到这个客人的面前，假设他今天点的是一支，跟这个完全没有搭到的味道的酒，然后他又点这个餐点，那你会怎么建议他？还是说你会直接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感受不一样的感觉？那，
0: 有这种讨人厌的个性啊！如果说你跟我说，哎，我想要吃那个蛋菜，哎，刚好我有，最近可能会出蛋菜，怎么啦？我在
1: 好，
0: 想，对啊，说，
1: 期
0: 哎，我
1: 待。
0: 要蛋菜，好，然后蛋菜，我们做中台式的好了，可能蒜香啊什么东西下比较重，然后稍微有点辣，就像我们吃那个夜市的那种炒花蟹一样，就比较多九层塔这样风味。然后跟我说啊，我想要一杯。我想要一个很怎么讲？我想要一个重泥煤的威士忌。不是不行，但是我那个威士忌我要只有泥煤味，我其他的东西我不喜欢甜，那我不喜欢有其他的味道，我只要那个很冲鼻的那个烟熏香，我只要这个就好了，帮我挑一支。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因为你的味，我就会直接讲说。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太多了，你这时候你吃完之后，你再去喝这一杯酒，这杯酒会你会直觉是这杯酒没有东西，你再喝一杯有酒精的，
1: 威士忌，
0: 那个不是哦，是有酒精的正露丸酒，
1: 哇哦哇哦，
0: 或是有酒精正露丸水，因
1: 你，
0: 为它的其他的美丽的风味会被这个东西盖掉，有咸有甜，你的舌头会被麻痹掉。主要来源是因为舌头被麻痹，然后再加上我们炒的时候可能有锅气，然后一闻上来，一进入鼻腔就粘在，香味分子会直接粘在鼻子里面。这时候你再回头闻，只剩烟熏跟一些正露丸的味道了。喝起来，你的舌头麻痹了，你根本一点感受都没有了，何必？
1: 真的，干嘛要点一个自己都喝不出来的东西？那不如就由老头来帮你搭配一杯更棒的，不是吗？
0: 甚至于说，就是我还有更。有时候我会很心血来潮，可能大家聊得比较开心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啊，我们比较推荐另外一个，因为你这样喝不到味道。好，那如果你接受的话，我们觉得不错的，同时间我也会倒给你一个你刚刚的选择，
1: 让你试试看。
0: 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那当然这不是一个 regular 的服务啦，它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跟这个客人比较有缘，跟这个朋友比较有缘，他愿意去跟我们多了解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这是属于交流的状态，对。
1: 我觉得啦，进这个吧里面，不管哪一间吧啦，只要跟这个店员其实多聊一点，然后呢，其实不是那种要跟你拿什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都会很愿意就是倾囊相授。他们其实有什么样的知识，都非常愿意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我进吧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其实你去问什么，他们几乎就是知道什么，跟他们想法都会跟你交流。你也可以提出你觉得反对的意见，但几乎啦，我觉得反正知识在碰撞之下，都一定会产生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
0: 一定的，一定的，只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什么，倾囊相授这种东西，我只能说这是我的想法。那当然可能， 为什么会交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位

0: 大哥大姐，或者是这个某一位客人，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多元跟广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哎，我们可以互相比较。只是在这个状况，在这一个餐点状况里面，我觉得你的选择可能会害了你自己。对，那当然害了你自己，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啊，没送，然后就会觉得这直接害了店家。
1: 对，可是我觉得这样，老头就会跟那个客人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然后另外一个我想问的是说啊，就是因为其实像老头，你在这个材料里面，在这个食材、在食物、在餐点上面，都加了很多的心思哦。你可能会添加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味道在里面，让人去有点小惊奇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如同我这样的人啦，有时候我们就是木头舌头嘛，没有吃到这种惊奇的时候，哎，其实有时候会有点落寞。哎，这个老头，你会怎么去诱导？就是不是有老头，你会怎么去引导？就是客人或是你的朋友去吃出这样的味道呢？
0: 我会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没有所谓的木舌或什么，那些大家会觉得自己木舌啊，我觉得很单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大工作太忙了，生活压力太大了，我们比较少有那种美国时间坐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东西吃完，
1: 慢慢的很重要。
0: 就是缓速，比如说什么，我们一餐就是我一口。不，我不是说减肥哦，什么一口咬50下、60下，我才能吞下去。不是哦，不是哦，而是每一口里面你在咀嚼的同时，你有感受过它的里面的香味到底真实是什么吗？对对对，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橘子是橘子的味道，那柳丁是柳丁的味道。我们真的认认真真有去喝过柳丁。汁真的现榨柳丁汁跟美丽果的差别吗？我们有喝过橘子汁跟罐装橘子汁的差别吗？甚至我们吃橘子的时候，我们有去想说橘子的味是什么吗？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因为这是
1: 对。
0: 约定俗成的。
1: 可是这也是很难呐，因为，就跟老头说的一样，现在的人可能吃东西很快。其实像我也是一个吃东西很快，以前在那个打工环境嘛，那他们就非常要求你就是吃得很快。后来这个习惯就一直被我带到未来，就是只要吃东西，我都会很快速把它吃完。好吃吗？好吃。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下，就是第一个自己的味觉，就是可能需要再更被大量的咸味、甜味来填充。因为你吃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味道没有办法马上跟脑内直接做连接，所以你需要再更大、更强烈的味道去直接刺激，然后去弥补掉自己这个吃很快的部分哦。可是，通常像这种重咸重甜的，很多时候，它就单纯的就只是重咸跟重甜，那里面细腻的味道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老头提到说，就是慢慢的吃，不是叫你一口要咬个几百下这种的，就是减肥吃法，而是说你在咬的同时，你要感受到这个食物在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的变化是如何。你可能，像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吃到它的纤维？那这个纤维跟这个橘子的味道又是怎样？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直接把橘子拿下去打成果汁的感觉。那罐装果汁又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要有时间才能去比较啦。但是，就从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去感受自己到底吃进什么，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在这一段啊，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待会回来想跟老头继续来聊聊，就是除了餐点部分呢，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一定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或是想要快速解决的时候，但是又想要喝一杯，我们可以怎么搭呢？好，我们这个稍后广告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在广告前也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各位听众朋友，
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上一段我这个听老头在料理，我想大家应该口水直流。这个虽然现在时间点还没有到吃这么重咸的时候，但是也可以啦。那我在想，除了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去餐厅里面吃饭之外，我们当然也会想要在家里做一些料理，有可能是我们买的，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哦。那会做料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能家庭聚会啊，想要跟家人分享，或是跟男女朋友分享，跟老婆分享等等的哦。那我们更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就是，我也没时间煮东西，我也没时间买菜，我下班就是巷口那家啊，最近的自助餐，排骨饭、鸡腿饭、卤肉饭，好，随便。然后可能巷口又有那个卖咸酥鸡啊，随便啊，带一包啦。我们晚餐可能很长，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吃了哦。但是呢，我在想，我们随便吃，也不一定随便吃啊，可能就是挑你喜欢的。但我们这样比较任意的去选择我们的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搭酒上面会不会变得很复杂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搭配？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是邀请到这个老头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平常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可以玩出来呢？老头你好。
1: Hello， 晚上好，大家好，又是我老头。
0: 老头，我在想，这个我们下班真的很累啦，我真的也没有时间去买什么高级料理啊，然后或是买什么蔬菜水果啊，那个加到这个大锅里面去卤啊，去炸啊，去煮啊，没有时间，我就是巷口直接自助餐，然后巷口有什么东西我就吃什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吃得很平常，很生活，很随性，但是这个搭酒上面有没有一个大学问呢？
1: 大学问吗？就跟我在之前说的一样，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你今天拿到的如果是就是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然后甜点配甜酒，大概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想法。那其实你说要快速简单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往看你是喜欢喝纯饮的人，还是喜欢喝调酒的人去思考，有点些许的不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像好，我去自助餐好了，我买了一块鱼，又买了一块炸排骨，然后呢，我夹了一些蔬菜，然后又夹了这个有点甜的这个红烧之类的食物。或者是我可能去用什么咕老肉之类的，好，这样综合在一起一盒便当，我要怎么挑我的酒？
1: 综合在一起一个便当，
0: 对，
1: 刚听下来都是蛮中菜或者台菜的，
0: 对啊，
1: 而且有还蛮就是特色感蛮重，就是它口味会稍微明确一些些的。
0: 对，那像这样的话，我
1: 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最简单。无敌简单，走进便利商店拿一瓶啤酒就走，哇，搞定！
0: 当然啦，这个啤酒真
1: 是
0: 很万搭，
1: 这是的方式，
0: 对，
1: 它的亲民度很高，而又不失去它的口味，所以喝起来会觉得怎么喝都是很舒服爽口，味道不多，但是有，但是它不会阻碍我对食物的味觉。
0: 但是如果我家里有一些基酒，我想拿来调酒的话，有没有什么调酒方面可以？至少我要打卡拍照说我今天吃自助餐，但我还是要用一杯很厉害的这个酒来搭我的自助餐。当然啤酒是最亲民啦，但是我今天想要拍一张哦超赞的，然后喝起来也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1: 有，我觉得想法跟啤酒的道理一样。我刚刚说啤酒的特色是什么？
0: 轻盈，
1: 它喝起来没有酒精的感受，
0: 对，
1: 但是它有啤酒的香味，
0: 对，
1: 啤酒的甜味，
0: 对。
1: 这就是重点，它有香有甜，没有什么酒精感，所以它可以跟餐点搭配。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餐酒搭配的一个大重点。好，我们不要说什么，不要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去过很多的，很多朋友会去过一些很高级的餐酒馆，像是米其林星的 Longtail 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很有名的 Barmu 啊，或者是 Indulge 啊。然后说人家没有啊，人家的酒也是调得好好的、啊，然后这样，也是有喝过酒感很重的、啊，
0: 对，
1: 这就是差别了。因为酒吧的所有想法是 long tail 先不管，因为 long tail 比较特殊的是。

0: 他有一个星级主厨在那边坐着。
1: 哇哦，
0: 嗯，他的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要另外来看。但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餐酒馆来说，
2: 对，
0: 因为所有的老板都是做调酒出身的，都是酒类非常强的，酒类知识部分非常厉害的前辈们，都非常厉害的人了。
2: 是，
0: 但他在餐这一块，他的发挥一定不比真正的厨师来的厉

0: 变这样，所以我们在有名的餐酒馆吃到了大概它
1: 对，
0: 的某一部分的风味会比较明确跟独特，让你比较好跟轻松的直接跟酒类做最简易的搭配。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进入了，比如说米其林一星，或是二星，甚至三星的店家了，
1: 对，
0: 他给你的东西，他帮你挑的东西，
1: 对，
0: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还是红白酒、清酒、气泡酒。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餐是精致料理，所以餐的味道并不浓重，不是不丰富、不浓郁哦，是不重。所以它很难跟一般的烈酒、一般的调酒去做直接的搭配，这个要思考很久。但偏偏这些是餐厅，他们的调酒的力量没有到那么强悍，所以它
1: 对，
0: 会有一些取舍的问题，一定要你餐桌优先。
1: 所
0: 对，
1: 以，
0: 对我来说，反过来看，在家里面，我们不管买的什么东西，
1: 对，
0: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好，还是什么，最简单的搭配就是。我们要找一个酒感不强烈，但是它风味有到位的酒类。所以这时候基酒的选择，如果你要调酒的话，基酒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会相当相当建议去挑一两支，可能价位会稍微高一些些，但是它的甜感比较明显，香味比较明显的酒类，去找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琴酒，琴酒在这一块就很好搭了，因
1: 对，
0: 为它的香气缤纷多元。但是，要找为什么说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就
1: 对，
0: 是因为价格稍微略高一点点，它的杜松子的那个香料气息、药草的气息会被压制住。他们着重的是特殊性。这些比较贵的琴酒，除非说它的强调是我这支贵的琴酒，它是。我强调的是清澈，那就是不一样的思考。
1: 对，
0: 但是在某一个价位带上面开始，有很多新世界的，就是新派的琴酒，The Modern Gin，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多的味道。我们去挑这些比较多味道的东西，可能甜
1: 是，
0: 味会比较够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只要买家里常备，就是气泡水，一定要有气泡水。
1: 哦，无敌，
0: 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好
1: 是，
0: 喝，它就是简易的气泡酒了。
1: 那如果像是我们在吃咸酥鸡呢？刚有提到这咸酥鸡哦，我想就很多人下班为了便利，然后又不想吃太多，那就咸酥鸡一包嘛。可是，在吃咸酥鸡的时候呢，我有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太油腻，我想要解腻。但是有我吃咸酥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诶，我想要搭一个可以更凸显味道的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可能要调一杯比较重的酒了。那在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那像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老头你会怎么建议？
0: 还是要调酒吗？还是要走上纯饮这条路？
1: 我觉得都可以推荐啦，纯饮跟调酒。可是我想，如果在家里想要喝个调酒的话，其实有没有什么简单，但是也可以，就是味道再强烈一点的，可能跟刚才这种轻松的不太一样。
0: 对我来说很 easy 的地方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喝轻松还是喝浓郁，
1: 对。
0: 怎么样都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有的东西，可乐、气泡水。
1: 可乐，听到可乐我都觉得很有趣了。可乐真的很
0: 我
1: 无
0: 记得
1: 敌。
0: 我们在中秋那段有讲到这件事
1: 对
0: 情，
1: 对对对对
0: 可乐
1: 对。
0: 是无敌的。当你不喜欢的时候，把它放进去，什么都对了。
1: 那食物也可不可以加进去搅一搅？
0: 可以啊，它就变得很湿，然后可能就烂烂的不好吃而已。
1: 哦，
0: 但它味
1: 也
0: 道就很
1: 是。
0: 好，一定很好。对，
1: 哇，
0: 所以
1: 那，
0: 可乐才拿来炖猪脚啊。
1: 哎，对耶。
0: 对啊。
1: 哎，那像可乐这种，比较甜味，然后气泡感也蛮重的这种，饮品，它再搭任何基酒都可以吗？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一个范围？就是虽然它很无敌啦，但是它有没有一个味道上面的搭配？有一些味道就是不适合的。
0: 其实都可以，因为可乐本身的香气非常的缤纷。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最经典的就是 Whisky Coke？
1: 对啊。
0: 因为威士忌的香气比较厚重，可乐清爽，加起来你不会又有甜感，加起来你不会觉得太怪。要有些人为什么一直以来 Highball 这件事情加苏打水Whisky Soda 这件事情，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因为它

0: 威士忌的香放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增加威士忌的甜。
1: 对，没错。
0: 在这个状况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喝纯的就好了？喜欢喝纯的会选择回去喝纯的。
1: 对，
0: 那本来就不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喝威士忌，因为
1: 对，
0: 他
1: 没
0: 把
1: 错。
0: 威士忌他所有我们喜欢威士忌的人喜欢的香味，但是对他来说那都是不好的味道，
1: 刺
0: 他
1: 激
0: 把
1: 的，
0: 这些味道放出来，直接很更轻易的让你感受到。那所以他会直接更直接的放弃这杯酒，甚至是放弃威士忌的尝试。
1: 哎呀，那很可惜耶。
0: 但是我觉得搭餐不失为一个威士忌好入门的一个方式啦，
1: 威士忌
0: 因为
1: 哦。
0: 对，因为威士忌的话，它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说好入门？因为你要搭餐，餐才是你的重点。我们今天
1: 对，
0: 不是来灌醉的，要灌醉是另外一回事。
1: 啊是，
0: 我说要灌醉的话，麻烦就是你就不要去挑便当了，你就直接就是买一些什么，你刚刚讲说的东西都 OK，把饭拿掉，把他们这些都当下酒菜，然后你就猛灌就对了。因为他们的这些食物的味道够厚实了。
1: 对，
0: 今天比较怕的是，哦，我买了一碗粥。
1: 哎对，粥。
0: 今天比较怕的是这个。那所以对我来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咕咾肉啊、盐酥鸡啊，然后是不管是卤排炸排啊，什么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餐桌主力，然后找到适合跟他当好朋友的酒类，威士忌的挑法就会相对单纯，但是要有一个大前提，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中秋节我就讲到现在，
1: 对，
0: 餐搭酒的大前提是酒要够甜，
1: 对，没错。
0: 千万千万这时候就不要讲说啊，我的白领就颠啊，颠就恐怖哎，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餐有甜了，你不会感受到。酒有甜，
1: 啊，对，会被盖掉。
0: 对，他们是互相去连接的。你不会因为说吃，除非说你另外加糖在酒里面，不然你不会因为我的餐吃完之后喝这杯酒，反而觉得酒更甜，这非常难。除非说你今天要的是一碗白粥，不然不可能
1: 对。
0: 的。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喜欢的那些比较台菜啊，比较中菜系的餐点。其实威士忌上面，我最建议的，这时候要跳过 single malt，你不要走调和的路线，往调和式去发展。因为
1: 是。
0: 调和一预算低，我们家家户户人人都可以取得；
1: 对。
0: 二，它入手的门槛低，它不用特地找，搞不好 7-Eleven 就有。对，这是很方便，我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机会拿得到。第三，因为它是调和了蛮多酒厂的优点在这一支酒里面，
1: 哦，不会味
0: 所以
1: 道太单一。
0: 它的味道不会很单一，它的味道是包山包海、层次丰富，而且一定有一点点的甜味垫底。
1: 是。
0: 因为每一家酒厂的只要你能喝到特色这些东西，一定有一点点甜味，所以它会是一支我刚刚讲的风味够、有甜感的最好的选择。
1: 哎，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酒一定要有甜哦，但是很不幸的，家里真的就没有那么甜的酒。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sour 的方式去做这一杯
0: 做
1: 酒
0: 调
1: 呢？
0: 酒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有太多的酸，
1: 哦，为什么？
0: 因为酸它其实是酸是锐利的，酸是在口腔里面，除非说你是平常会直接啃柠檬，然后就是直接啃柠檬，然后饭后水果吃柠檬的人，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朋友很少，
1: 是，
0: 因为酸进入嘴巴里面，我再怎么样喜欢酸，我一定会有一个感受是，它是跟针一样尖尖的，直接刺进我的舌头上面，直接刺进我的牙齿上面。我可能不会觉得痛，我可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我可能甚至我会喜欢这样的味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再喜欢，我绝对不会否认的是，酸它就是一个尖锐有棱角的东西。
1: 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打住，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关于酸跟食物之间的这个搭配哦。好，在这个节目进广告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你等到18岁再喝酒哦。我们进一下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这个老头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说，这个算是一把很锐利的剑哦。可是我想到的是，就通常啦，我们在这个饭前不是都会喝个什么醋酸啊，然后促进这个胃口大开之类的哦。而且酸酸甜甜不就是大家最爱的吗？像烧儿这样有酸又有甜，这样不是也是符合刚才老头你说到这个前提，就是说酒一定要够甜，然后味道要够重。那酸甜不是一个很棒吗？为什么会觉得酸是一个很突兀的部分呢？
2: 嗯，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把酸单拆开来看的时候，酸很突兀，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调酒除了刚刚加的苏打水之外，如果我要加入酸甜，我要去摇荡了，我要去 shake 它，让它变成一个不一样风味的调酒的时候，
1: 对，
2: 这时候就会有我喜欢酸或是我喜欢甜的这个选择了。
1: 嗯，
2: 如果说这时候的选择是啊，我平常我超喜欢喝酸的，我去手摇杯店，我去外面都要喝酸的东西，我才会爽。
1: 嗯，
2: 但所以这个是麻烦你舍弃这个调酒
1: 啊？为什么？
2: 酸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很锐利的刀子，
1: 对，
2: 它会直接割开你的口腔，
1: 对，
2: 也就是说它会阻断你对食物的感受。
1: 哦，这样我们的主轴食物就不见了，我们应该主轴要在食物上，而不是这个
2: 它就会有一个断层。
1: 嗯，
2: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挑的是苦瓜，
1: 嗯，
2: 这样的食物，我觉得酸就会变成一个很 OK 的东西。因为它不妨碍你跟，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啦，简单讲是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
1: 对，
2: 然后会有其他东西，但是苦瓜偏偏在其他食物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对，
2: 所以这时候有酸的话，它反而是一个清口腔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但是以我们一般来说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吃个宵夜，盐酥鸡，
1: 对，
2: 排骨饭，鸡腿饭，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我买了烤香肠，
1: 嗯，
2: 这些食物它的腌制的过程里面，咸甜会一起走，胡椒会走，所以在有咸甜的状况里面，他们这几个人是一个人，你要这样看待，
1: 嗯，一个人。嗯，
2: 对，他们我拿了三道菜，但是其实他同一家族的人
1: 啊，
2: 所以这时候酸会切割掉他们家族的情感。
1: 哦，
2: 所以不能太酸，我是这个意思，不能太酸，不是不能酸。
1: 哦，所以其实
2: 而且酸会也会直接切断酒类的连接。其实酸一多了之后，我们会觉得酒感很轻薄，
1: 嗯，
2: 很锐利。哎，喝起来很轻盈，很透亮，
1: 对，
2: 好像很不错。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挑的这是针对白色烈酒而言，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挑到威士忌的话，你在酸加多的同时你去试一下，你会发现它把威士忌的味道香味全部压掉了。
1: 嗯，
2: 因为威士忌本身有甜了，
1: 对，
2: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食物，我要怎么样香味出来，我的口味要平衡，太咸的我要加甜，
1: 对，
2: 太怎么样的我要加另外一个，让它的整体风味平衡掉，
1: 对，
2: 香味才会飞出来。
1: 嗯，
2: 所以这时候已经一个是为甜，以有甜香为底的威士忌了，
1: 对，
2: 你加入酸，你去平衡掉它的甜之后，甚至你超过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见了。
1: 嗯，
2: 酸会变主味。
1: 哇，那其实酸其实反而我原本以为啦，就是说酸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爱，然后天哪，就是喝酸甜啊，酸就要再搭甜啊，但这样听老头讲起来，酸反而是一个非常双面刃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你用的好，
2: 没错没错，
1: 用的好的话当然风味增甜，但用不好的话简单的可能你就是喝到特别酸酸苦的东西，但严重一点的话，这个你原本想要喝的酒的味道也会直接被活生生的盖掉。哎，
2: 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嘛，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口头禅。
1: 哦，
2: 我觉得生活里面处处充满着餐酒搭配的概念，只是我们都忽略掉，
1: 哦，
2: 我们认真的忽略掉它了。
1: 嗯，
2: 像刚刚讲的酸酸甜甜这件事情，
1: 嗯，
2: 要有酸有甜啊，而不是单纯酸。
1: 对，
2: 有些人他会说啊，我喝东西就是要酸，哦，我要酸爆，然后这嗯，我觉得够酸，但是还可以再更酸。 当你在这个情况底下没有甜的时候，它你的甜味道低了，它没有酸酸甜甜，它是酸酸酸酸甜之类的，
1: 比例不一样，
2: 对，比例不同了，所以要怎么走到酸酸甜甜？嗯、我们把这两个字，它叠字很可爱，但是当交叉看、嗯，它其实酸甜酸甜，或是甜酸甜酸，
1: 嗯，
2: 它是要交错来看的，只是因为我们用词的习惯是叠字。
1: 可是这个，我记得老头之前也有说啦，就是喝调酒这种东西，就是在家里就是看口味。那如何在这种看口味跟这种酸酸甜甜、甜酸甜酸之间，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搭

0: 搭配，不要让自己太过头呢？假设像我自己本身啦，在我早期在喝调酒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酸一点的。我觉得有可能原因像刚才老头提到说，会把酒味盖掉，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嗯，这样我喝酒的时候会比较好入口。在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会觉得嗯，酒太浓烈、太苦等等的哦，所以喜欢喝酸一点。但是有时候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味道要平衡，这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其实很容易我就一直喝酸的，一直喝酸的，一直喝到现在。但是对于味道平衡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不会接触到了。那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是也可以留意到平衡这件事情？
1: 有啊，但是我要先修正一下，我一直提到的是。酸不是说会压掉酒味，是酸甜会压掉酒味。
0: 嗯，
1: 酸它会切开酒体的里面香味分子的所有连接。
0: 嗯，
1: 那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要压制酒味的话，除了酸，你还必须要跟甜走，让酸甜的风味突出之后，酒体的风味会直接往下掉。
0: 是，
1: 那后大家喜欢酸，应该都是因为酸比较耐喝。
0: 嗯，
1: 因为酸中会带甜。但是甜中不会带酸，所以应该是酸甜之中会更耐喝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说你喜欢喝酸，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家里的话，要搭配到我喜欢酸，但是同时间我又要怎么样，我要能够搭配我今天的食物。
0: 对，
1: 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虽然喜欢酸，但是我们可以想的是把甜。增加到一个高度，再把酸增加到另外一个高度，
0: 好难哦，好抽象。
1: 等于说，本来是我们平常做酒的话，可能我们是两份的酒，对口味来说，两份的酒，那至少要有一份的酸吧？
0: 对，没错。
1: 理论上来说，这是比例上，或是 1.8 的酸嘛？我喜欢酸，我 1.8，、嗯、甚至我2。跟酒平衡的酸，甚至是 2.5 的酸、
0: 嗯、哦，太酸了，
1: 可能对，这会好酸，就是很像你喝柠檬汁，但是我喜欢吧，好，
0: 对
1: 我 2.5 的酸，但是今天这 2.5 的酸，我可以要把它下放，因为我不要让它太酸到破坏我的食物，
0: 对，
1: 但是我又喜欢酸，所以我要把它稍微下修一麦麦到 1.8 左右，
0: 嗯。
1: 这时候呢，剩下 0.2 我用一点点的糖去搭配，
0: 嗯，
1: 这时候你就会有相对味觉，你喝起来虽然会有一点点你没那么喜欢的甜味，但是它对你来说主轴应该都还是酸的。
0: 哦，我懂老头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酸独特酸，我们还是要提升一下其他的味道，不要让酸直接盖掉我们就是可以享受到其他味道的这个权利。
1: 没错没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比较分子料理一点的，
0: 嗯，
1: 去买柠檬酸。
0: 哦，直接加柠檬酸吗？
1: 它会有酸香，但是它没有酸味。
0: 嗯，哦，
1: 然后这时候再加一点新鲜柠檬汁，它就会去补充这些东西，那你会比较有酸感，但是不会太酸。
0: 所以它等于是加香味进去，而不是加。柠檬进去的感觉，
1: 对，它不是加那种酸到一个嗯好酸的，不是加这种感觉，是哦这个酸酸的哦，加这样的感受啦。
0: 哇，加这种分子进去，现在是不是很常会出现这样的调酒或在酒吧里面？
1: 是啊是啊，因为它的话，因为柠檬汁毕竟它果汁嘛，它会有一些杂物质在里面，所以看起来浊浊的。但是这些东西一加入之后，我可以靠着它会变透明，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做出一杯清澈透亮的调酒。
0: 哇哦！可是相对它这样的成本会不会变得比较高？
1: 相对来说，哎，这个成本其实还好，比牛柠檬汁还要低
0: 啊。但是真的，
1: 理论，但是相对而言，它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在里面，
0: 嗯，
1: 它不是新鲜的，所以它会缺乏了很多很多的风味，
0: 所以会感觉很像。设计好的味道吗？我说的是有点像是化工的味道那种感觉，
1: 不会像那样，不会像那样。嗯，你不要加太多就好，这种事情不要加太多。
0: 哦，就是不要让，
1: 是你喝起来会有一种、嗯、你有酸的感受，但是没有酸的一种，你会失去喝酸的乐趣，应该这样讲。

0: 就是柠檬可能本身会有一些纤维，然后有一些那个皮油，然后或是有一些籽的那个香味。但是你如果是用这种分子料理的味道下去的话，那这一些原本你喝到的柠檬该属于的味道就会少了很多，是这样的感觉吧？
1: 就会直接消失，因为它只是柠檬酸，它只是一种
0: 很单
1: 元
0: 纯。
1: 素，有带酸的元素，它只是一个元素而已哦。但是
0: 嗯。
1: 柠檬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酸味来源，
0: 嗯，
1: 它有其他有水果的所有东西，就是生物该有的味道特征它都有了，有香，有微甜，有酸，有咸。一颗柠檬里面包含了很多种味道，但是柠檬酸这样的物品里面，它的东西非常的单纯。喝起来就会少一点乐趣。
0: 其实我觉得啊，不用用到分子料理啊，这样感觉好像。这样听老头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像果汁这一些东西要准备。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找到那种专卖果汁店哦，然后你进去跟他说你要多少果汁，然后一杯，或者是像柠檬这种，他们通常不会卖一杯，因为柠檬成本很高，可能你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40块、80块，其实就已经很够量了，这喝个两三天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新鲜
1: 就
0: 果，
1: 很舒服了，就很舒服了。
0: 对啊，这新鲜果汁这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找到啦，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像我自己在家里要喝的时候呢，我还是。以前可能为了方便，我可能还是会买罐装，但现在罐装的我可能就会挑比较少一点。当然还是会用，但就是新鲜水果部分，我觉得喝过以后再喝那种罐装，你会发现其实风味差非常的多。就是你因为
1: 会，
0: 通常那种便利商店买得到的，你仔细看上面果汁含量绝对不会太多，就是可能都低于10趴，五
1: 因为
0: 十。
1: 它稀释啊。
0: 嗯，对，所以觉得就很可惜啦。但是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新鲜水果，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葡萄柚，因为就是你一般生活当中去那种手摇饮店好了，你刚买葡萄柚汁好像也没有办法买到。那去便利商店、去超市买那种罐装，人家直接装好然后卖给你的是最方便的啊！你直接有一整罐的葡萄柚汁，然后就算你调酒用不完，你还是可以直接把它烤掉，就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有一次真的，因为家里附近开了一间那个水果，就是专门榨水果汁的哦，我就买了一杯葡萄柚，然后加下去，哇哦，就是第一个那个层次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再就是真的喝过葡萄柚的味道。才能算是喝过葡萄柚，这种感
1: 哈哈，
0: 觉。
1: 也可以这么说。那对我来说，就是搭餐，我们要以餐做主要考量，千万不
0: 嗯，
1: 要用酒去做我们的主要考量。
0: 嗯，这是今天听到最重要的，不要把。可是，嗯，这样讲也说不过去的原因是因为啊，我就要喝酒啊，酒又不是重要考量。
1: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吃晚餐的话，这前提是如果你要先吃晚餐的话，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我晚餐不管它什么味道啦，我就是要喝醉了，
0: 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对我来说是酒为主，餐为辅了。所以我今天在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餐为主，酒为辅的概念。如果说你要反过来用酒为主，餐为辅的话，那其实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餐的话，你反而要挑的是尽量的贴近生活，
0: 贴近生活。
1: 像香肠啊。盐酥鸡啊，
0: 对，
1: 一些串，就是一些串烧啊，然后跟最厉害的是鳕鱼香丝。
0: 这个要什么处理吗？就是鳕鱼香丝买了一包就很厉害了吗？
1: 对，这样就很厉害了，
0: 有海鲜
1: 边
0: 味，
1: 咬然后边嗑，其实很棒。
0: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如果没有接触到这种。这酒吧文化、调酒文化，或是品酒文化的话，会觉得诶，那个我们吃东西是不是要很讲究，或是喝什么酒要很讲究？但其实真的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发现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大家最常去接触到。就像老头刚才讲，这个鳕鱼香丝，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超市一定拿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初学者不会想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是大家最爱的味道。然后呢，最常拿来搭配的。
1: 真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好拿到，
0: 嗯，
1: 尤其我们平常接触不到那些什么米其林啊，它其实没有比我们厉害到哪里去，
0: 嗯，
1: 它只是想法，它把所有东西拆解开来，另外重组成另外新的想法。

0: 这样子而已。嗯、那只是他花了很多的工本跟时间。
1: 对，
0: 我们在家里何必？在家里就是随手可得。我们回到最原始的，雪菊香是洋芋片，真油味，它的味道都很棒了。
1: 是，
0: 这时候就是以酒为主，餐为辅。
1: 嗯，
0: 或者叫下酒菜。
1: 对，
0: 下酒菜，下酒菜，它是拿来下酒的菜，
1: 嗯、
0: 它不是拿来搭配的东西。
1: 嗯，
0: 酒这时候就是主体了，所以餐酒的搭配一定是餐为主，酒为辅。
1: 嗯，
0: 所以餐酒搭配下来是下酒菜。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看一下大家今天要的类型到底是什么，你要以酒为主还是要以餐为主哦，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搭配方法。那在今天节目里面，这个老头推荐给大家的，希望对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这个情趣哦，或是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巧思，在这今天搭餐的还是这个搭酒的里面，我觉得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跟变化、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头。
0: 哎，谢谢曼森。
1: 哦，非常感谢老头今天的分享哦。餐搭酒呢，对我来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因为在跑遍餐酒馆之后呢，就会觉得每一家他们在搭配这个，不管是食为主还是酒为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跟自己独特的秘方哦，这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啦，真的在家里轻松，然后自己喜欢就好哦，就因为你也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因为那是你自己要喝的哦。好，那我想在这个六日的期间，大家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动手调一些酒，然后做一些餐点哦，让自己的这个周末也可以愉快一下。但是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勿饮酒。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104.1正声调频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

0: 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
10: 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这一周呢，其实就准备要迎来端午节连假哦。那相信应该今天呢，蛮多上班族朋友们心情可能会觉得，哦，天哪，我这一周只要上班四天就可以放三天连假咯。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疗伤烧肉粽》。那一边听着这一首歌曲，一起来准备一下，准备迎接端午节假期的心情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疗伤修霸掌》。好，那这周呢就要来遇到端午节连假、哦、那今年的连假呢是从礼拜五，也就是6月19号，然后一路放到6月21号，总共3天的假期。那这3天呢，除了是大家应该有规划一些假期的行程之外，那在最近呢，可能各个公司行号啊都有来颁发就是三节的奖金哦。不过呢，如果说没有拿到三节奖金，或者是诶你已经退休了没有三节可以拿，诶也没关系哦。好的，那其实各县市呢在端午节都会编列敬老基金、敬老礼金的相关预算。那例如说呢，像是台北市啊，就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而且近一年居住于国内超过183天的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的话，那如果说是低收入户的朋友们呢，每户是2000元，然后中低收入户每户是1500元。那这个是针对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来做发放。而再来呢，如果说是比较属于敬老金的部分哦，诶，像是新北市呢，新北市万里区啊，就有针对连续5年住在涉及万里区，而且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朋友们呢，可以来发放敬老金，那可以领取2000元哦。而如果说是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们呢，只要是身心障碍证明中度以上的话，可以领取2000元，然后轻度是1000元。不过这个部分啊，需要主动向新北市。

至万里区公所来去做申请。好，那再来呢，在基隆市的部分哦，根据社会处公告，只要你的最后涉及日呢是在民国90年11月30号之前涉及在基隆市，而且实际有继续居住，然后年满65岁或者是原住民55岁以上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来领取端午节的相关津贴。那发放的金额呢，是一般长者会发放3000元，身障者发放1500元，而如果说是1984年7月30号之前领取一次退休金的军公教长者，可以领5000元；那如果说是公营事业单位退休员工，可以领12000元。好，那以上这个是基隆市的部分。那再来呢，像是桃园市哦，桃园市政府社会局呢，有针对涉及于桃园，然后实际居住有满6个月以上的65岁以上长者，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就能来领取2500元的端午节礼金。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北部地区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有来发放生活补助或者是敬老金等等。那当然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啦，就还是会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哦。如果说你是符合这个敬老礼金条件领取的朋友们呢，就不要忘记，不要错过你的权益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作品《修霸掌》。好，那这个礼拜迎接动物节连假，那当然在交通的部分呢，也有规划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就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年呢，动物节连假是从6月19号开始。

始总共3天的连假。交通部公路局预估哦，届时国道跟省道将会涌现车潮，而且推估呢，车潮会从6月18号的下午，也就是礼拜四的下午呢，会陆续的出现，而观光旅游车潮会在6月19号到6月20号在各大风景旅游热点涌现。那返回工作地的车潮呢，则是预计从6月20号的下午一直到6月21号。那就请大家，如果你是要开车上路的话，一定要先查好一下相关的交通措施哦。就最好呢，还是走一些车潮稍微比较少的时段哦。那首先呢，一样在连假期间啊，部分路段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今年端午节呢，高承载的管制范围会在国道5号、6月20号、6月21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那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只有乘车人数在3人以上，还有大客车、计程车以及身心障碍证明车辆，还有工作车辆等等是能够通行的。而结束时间呢，将会是当下的交通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好，那再来呢，像是端午节连假期间哦，每日的凌晨0点到凌晨5点呢，国道都是暂停收费。而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在连假期间会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其余时段呢，就是采单一费率的收费措施。好，那高速公路局呢有预估说，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是南向的尖峰，车流呢会集中在上午的时段，而连假的末两天，也就是六跟日呢是北向的尖峰日，车流会集中在下午时段。所以说如果要避开塞车情形，但是你要走这个塞车的时段的话，可以改道哦，走向是台一、台三、台九，还有台61、台63跟台74，以及它这些替代道路哦。好，那再来呢，替代道路有很多种哦，所以请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用路情况，那可以搭配使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来去规划行程跟查询即时路况等等，这样子呢才可以弹性的调整行车的时间还有你的路线。不过呢，其实高公局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尽量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啦，所以说像是一些国道的客运呢，在连假期间哦，都有推出相关的优惠。那在6月18号到6月21号期间呢，台湾总共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享有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登录为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累计搭乘2到3次，可以再享 15% 的优惠。而如果说是累计4次以上，则是享有 30% 的优惠。那两者叠加呢，最高是可以享到42折的优惠。好，那如果说你是搭乘国道客运以及台铁跟高铁，在搭完大众运输之后，在10个小时之内呢，使用你的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那这一段在地的客运呢，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的里程免费。不过呢，如果说你在搭高铁或者是客运的时候，就是你是拿纸票的话，就记得转乘之前呢，请先记得将你的电子票证，也就是你的悠游卡或者是你的这个台湾通之类的，在场站过卡之后呢，才可以享有后面的转乘优惠。好，另外呢，还有像是指定有50条的幸福巴士，一样是有免费的这个优惠措施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节连假的一些交通相关的管制跟优惠措施。就还是提醒大家啦，连假无论是返乡或者是旅游出游，就大家还是要先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哦。那当然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咯。讲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要先来聊到关于六月份。其实六月份啊，有很多的节日哦。除了台湾人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端午节。那当然呢，除了端午节这样子是一个就是国定假日之外，那其实也有很多蛮特别的纪念日哦。例如说呢，其中一个比较国际性比较有名的就是六月份呢叫做同志骄傲月。在这个月当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跟同志运动啊，或者是跟性别跟自我认同有关系的一些议题的推广。那其实呢，在六月份第一周的礼拜三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性的活动，叫做世界跑步日。那讲到世界跑步日呢，这一项活动是鼓励大家不分年龄，不分体能跟背景，大家都可以一起穿上跑鞋，用双脚呢感受运动为自己带来的快乐。

那慢跑我觉得算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运动啦，因为它不太需要什么样子很专业的设备，就基本上你有一双适合的运动鞋，适合的跑鞋呢，你就可以在比如说附近的操场啊，或者是找个地方，找个公园，就可以来练习跑步或者是慢跑。而且呢，关于慢跑这件事情啊，它确实是一个蛮不分年龄的运动哦。根据卫福部国健署指出，慢跑等等规律的运动呢，不仅是有助于延缓骨质流失、提升平衡感，还有协调能力。那研究更发现啊，其实每天只要运动15分钟，就有机会呢，比不运动的人平均再多活个3年。所以说，跑步啊，对于身体健康的好处多多，甚至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比较长寿哦。那有一些高龄的长辈朋友们呢，我想大家应该会非常害怕，也可能我在上了年纪之后，行动开始变得不方便，例如说骨质疏松啊，容易会造成我的就是很怕跌倒。那另外有些人是害怕所谓的肌无力嘛，会造成我的行动变得比较不方便，甚至是只能依靠着轮椅啊，或者是其他的辅具来行走。好，那所以说呢，每天稍微跑跑步啊，其实真的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变得更加强壮。那这个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跑步啊，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哦。你在有了年纪之后呢，其实正好啊，也是可以用跑步的方式来让身体更加健康之外，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就感，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二人生哦。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早安健康》他所采访的一篇报道哦。他就写到了，其实有几位啊非常厉害的高龄跑者，那他们的年龄呢，动不动就是80几岁跟90几岁哦。首先呢，介绍到这一位89岁的喷射机阿嬷，她叫做林潘秀云。那林潘秀云阿嬷呢，她其实在很多运动上啊，其实都获奖无数哦，而且呢。最令人惊讶的是，其实呢，他曾经有罹患过关节的受损。那有人就想说，关节受损是不是就不太能够运动，甚至是要从事跑步？就是跑步感觉很伤关节嘛。不过呢，其实啊，林潘秀云阿嬷哦，她其实非常的厉害，不仅是挑战了像是慢跑，那甚至还有田径啊、登山跟网球哦，哇，非常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他其实曾经在63岁的那一年做了骨质疏松的检测，没想到呢，医生居然说，他的骨头啊脆弱得像一只花瓶哦，甚至连韧带呢都磨损掉，所以呢，当时啊他就被诊断出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而且也被建议应该要置换人工关节。但是呢，这位阿嬷她非常的厉害哦，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选择呢透过运动展开了自我复健之路。那没想到啊，居然透过运动呢，不仅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也是意外爱上了跑步哦，所以也从此踏上改变人生的运动旅程。而且呢，他不仅啊在70岁那一年的国际田径赛事当中，以15.14秒的非常惊人的成绩呢，完成了100公尺的项目。那甚至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去年哦，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也就是世壮运上呢，林潘秀云阿嬷她就以27秒10的这样子成绩呢，夺下了女子85岁以上组100公尺的金牌。金牌，哇，非常的励志哦。而除了去年在世壮运上很多人讨论的这一位喷射机阿嬷之外，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一些非常高龄的跑者，他们透过运动，透过跑步哦，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甚至是可以克服，比如说关节的受损啊，甚至是到了90岁、100岁，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哦。那接下来呢，再介绍到另外一位，他是一位来自于美国，而且他非常的高龄哦。他是一位105岁的阿嬷，叫做 Julia Hawkins。那这一位被称为"飓风奶奶"的阿嬷呢，她曾经在全美高龄者运动会下创下了一则纪录哦。那就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呢，在

除了跑步之外啊，他也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哦，像是他很喜欢园艺嘛，就会自己种种花啊，然后修剪植物，或者是呢，平常他也喜欢观赏戏剧，或者是欣赏音乐剧，然后也乐于接触各种新鲜的事物哦。所以说啊，这一位茱莉亚阿嬷呢，诶，她并不是只有靠着运动哦，其实还有靠着培养很多新的兴趣，还有参加很多，诶，尝试看看新的体验。那其实专家也指出啊，持续学习还有尝试新体验呢，也有助于刺激大脑，还有维持你的认知功能。所以说这一位105岁的 Julia Hawkins， 她正是这一种非常活跃生活态度的最佳代表。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位，他们都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高龄的运动者。那虽然说啦，我觉得银发族群呢在运动上，诶，的确可能是比较需要注意安全哦，因为可能有些人身上，诶，比如说我的关节可能有退化的问题啊，或者是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呢在维持安全还有健康的前提之下，诶，适度的做一些运动，适度的做一些比较就是自己负荷得来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的身心灵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说呢在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三也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世界跑步日的活动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位非常励志的高龄跑者，还有在正在运动的人哦，希望大家无论几岁呢都可以挑战自己，多多运动，让身体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乐团的作品《一起去跑步》。那所以说无论几岁，我觉得跑步呢都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哦，只要准备好适合的跑鞋，适合的运动鞋，也找个适合的场地，就可能公园啊，或者是一些河滨公园的那种人行道，反正呢只要它是够安全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看看哦。不过呢，许多人会担心啊，毕竟跑步呢，虽然挑战的门槛并不高哦，但是它还算是一个高冲击的运动。那尤其呢，刚才我们前面分享到，有其中一位奶奶，她是曾经罹患有关节的受损嘛，所以呢，有人就会去想说，就跑步这个运动啊，真的是适合我可能关节比较不好的人吗？那其实啊，是否适合跑步，还是要依照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跟运动经验而定。那其实呢，有几个是适合跑步的情况哦，像是第一个，如果你原本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那你可能在体检之后，就发现说心脏的功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就心脏功能是很健康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步。那或者是说，其实我平常就已经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哦，包括了可能快走啊、慢跑，或者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另外呢，体重其实也很重要啦，就你的体重呢是控制在比较标准的，就不会造成过大的关节负担。可是呢，如果说啊，你有以下这一些状况哦，可能在练习跑步的时候呢，也需要稍微谨慎一点，或者是干脆以其他的运动来做替代哦。像是呢，如果你有严重的膝关节退化，或者是髋关节的问题，那另外呢，刚才有讲到心血管疾病嘛，所以呢，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脏病啊，还有你的高血压、高血脂没有控制好，或者是近期呢，才刚发生过心肌梗塞跟中风的情形，那这些朋友们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突然去练习跑步哦。那另外呢，像是你平常几乎没有运动的习惯，可能就突然开始尝试跑步的话，那也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循序渐进呢？好了，那所以呢，其实以上的几个情况啊，可能你在尝试跑步，以跑步来运动的人呢，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哦。但是呢，如果说啊，你不是什么身体上太严重的问题，就你单纯只是平常没有运动习惯，想要从现在开始培养的话，那其实呢，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初学者来讲，你可以先从快走，或者是所谓的间歇性慢跑开始。那像这样子循序渐进哦，去逐步的建立耐力还有肌力，那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跑步的时间啊，还有距离等等。所以说啊，最后整理一个，银发族朋友们，如果说我想要现在开始跑步，我有哪些安全守则是可以先去做参照的呢？第一个，你可以先做健康检查，来去确认身体的状况，并且呢，跟医生讨论最合适你的运动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哦，避免过度的训练。那其实呢，你可以先建立一些小小的目标啦，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都讲每周的运动是333嘛，所以你可以每周三次，每次20到30分钟的健走。而接下来如果想要再更进一步呢，你可以加入间歇性慢跑哦，也就是在快走当中呢，你可以加入1到2分钟的慢跑，并且呢，逐渐增加慢跑的时间。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可以持续的慢跑10到15分钟哦。那当然呢，你累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健走。好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鞋具跟场地。那鞋具很简单嘛，就是要挑选缓震功能佳、跟支撑性好、还有鞋底防滑的款

式。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场地的部分哦，请大家要选择塑胶的跑道、公园步道或者是草地。那当然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啦，注意暖身跟收操的动作，以及呢你在跑步的时候也是要留意身体警讯，如果说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应该要立刻的停下，并且视情况去找医生呢来看一下你的状况咯。好，那分享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2: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9: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101.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哟。那很多人呢都想要身材很不错嘛，就是想要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想要运动，想要锻炼自己的身材嘛。那我们都说嘛，你在增肌减脂之前呢，其实比较重要的，虽然说这两者都很重要啦，但是很多人呢应该都会想要先减脂，想要先把身体当中的脂肪都瘦掉，让自己先瘦下来哦。那当然啦，比较正规或者是说比较健康的做法就是饮食加上运动嘛，就这两者都要兼备，你才可以健康的瘦下来。不过呢，近年来啦，还是有很多跟减重相关的产品，甚至是药品等等的、就流通在市面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运动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严格的饮食控制，那我可能就从一些药品啊，从吃这些减肥药，甚至是打一些减肥针剂这方面来下手，希望呢可以改善我的这样子的体重啊，或者是身材的焦虑哦。那近年来呢，有很多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所谓的瘦瘦针或者是猛健乐，很多人在讨论嘛。那这些东西呢不是不能用哦，而是你在使用之前还是要去搞

清楚说，诶，它的作用机转啊，还有它到底适合哪些人，就千万不要说，哦，好像听说日本还是韩国哪里的这些减肥药剂很便宜，那我就是出国回来的时候自己买嘛。那像这样子私自带一些药品呢，除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关啊，或甚至是违法的疑虑之外哦，如果说你是没有经过医生的建议，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啊，没有经过这些专业的调整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呢会不小心使用错误，甚至是导致你后续呢虽然说瘦下来了，还是非常容易复胖。所以说呢，请大家在使用这些药剂之前，还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哦。那我们这段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我想要使用这一些针剂药剂到底可不可以。

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作品《如果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一般的审美来讲啦，大家都会希望自己的身材是非常不错的。那有很多人是希望自己可以瘦下来嘛。不过呢，现在减肥的方法很多，当然最健康的呢，就是要靠着你的饮食控制搭配上规律的运动嘛，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够有效率，或者是我没有时间去常常运动的话，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到一些，譬如说医美诊所啊，或者是减重诊所等等，去寻求医师的帮助嘛。那这几年呢，有一些跟减肥有关系的产品，就还蛮多人在讨论的。首先呢，像是我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讲的，就是所谓的猛健乐。那好像听说施打了这个猛健乐之后呢，哎，好像你的食量就会比以前少很多，那自然而然的就是会瘦下来嘛。不过呢，像这样子的药剂听起来很神奇哦，可是它究竟呢是靠着什么样子的作用？去让我们的食欲减少啊，还有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呢，猛健乐到底是什么？它是来自于美国一家叫做礼莱药厂，它最新研发的减重笔，那也是大家俗称所谓的瘦瘦笔，就是其中一个产品。那它是在2022年5月份被美国 FDA 核准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而且也接续在欧美区取得了减重适应症的，算是一个认证。那猛健乐呢，也在2023年4月30号被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核准了适应症。那它的适应症呢，是说可以作为单一疗法或其他糖尿病治疗药物合并使用，用于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成人之血糖控制。那所以说，它一开始啦，最开始的认证呢，是作为第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药物。那后来呢，它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呢，获得了成人体重控制相关适应症的辅助治疗。那所以说呢，这个猛健乐啊，它其实就跟过去常常听到的，比如说瘦瘦针、瘦瘦笔一样哦，就是你可能诶，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自己施打一些固定的剂量等等。那这个猛健乐它到底为什么会让人瘦下来呢？其实啊，像这样子瘦瘦笔系列的产品哦，它的主要的作用啊，还有成分其实都蛮相似的。那这类的药品呢，主要的成分都是透过模拟所谓 GLP-1 的结构，并且呢作用在 GLP-1 的受体，进而刺激胰岛素产生，减少升糖素的分泌，然后调节你的血糖。那除了是调节血糖之外，可以延缓胃部排空哦，就让食物呢停留在胃部时间的加长。那加长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诶，我好像吃得很饱，所以就不会吃太多的东西。那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影响到脑部中枢，去抑制你的饥饿感，以达到说可以控制体重的效果。那所以说呢，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些作用机转啦，就是让你可以减少食欲啊，然后就不会想说哦，我吃完了正餐之后，还会嘴馋，想要吃一些点心、饼干之类的，那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瘦下来。不过呢，虽然说它是听起来很神奇，然后这几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很多人在使用嘛，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它就是药物嘛，所以说呢，它虽然的确是可以帮助你控制血糖，还有来减重，但是呢，你在使用之前啦，一定要先经过医师的专业建议哦，就千万不要听别人说，诶，好像是蛮神奇的，或者是怎样怎样打就是。瘦很多，就其实这些东西啦，真的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建议再去做施打，或者是再去做使用呢。对于你的健康来讲啦，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其实有一些医生也说，像这样子的药品呢，它除了是要经过医师的建议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哦，就是呢，如果说你使用错误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复胖。就是你停用之后呢，你又会食欲再次的回来，然后忍不住吃很多东西。那你之前减下去的这些肥肉呢，也都前功尽弃啦。
而除了有一些复胖的风险之外哦，如果说你自行增加还有调整药物剂量的话，其实呢这在医界当中啊被视为高风险行为。如果说使用错误的话呢，可能会引发极度低血糖、骨髓抑制、败血症，甚至是多重器官衰竭等等。所以说如果你的剂量使用错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会有并发症。那另外呢，这一类的药物啊，它对于保存的温度其实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如果说你是正在使用，然后使用当中你有要出国的话，如果在跨国携带啊，还有保存过程当中缺乏完善的温控管理，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甚至增加污染的风险。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一些瘦瘦针、瘦瘦笔哦，听起来很神奇，然后听起来好像蛮多人在使用的，但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必须要经过医生的建议，就最好啦，你去看个减重诊所啊，或者是去看的医美诊所，有医生呢帮你规划比较适合的疗程，还有有医生帮你规划说，诶，我可能多久要打一次，然后一次要打多少的剂量，就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嘛，就不能说诶，我参考隔壁谁谁谁啊，他怎么样子使用，那我就学他就好了。毕竟专业的判断还是要交给医生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最近几年呢很多人在讨论的瘦瘦笔，然后去年开始崛起很多人在讨论的猛健乐这样子的减肥类药物哦。那再次的还是叮咛大家，使用这些药物呢一定要记得先去看医生，然后再遵照医嘱呢去做正确的剂量使用。

0: 自于自由发挥的作品 GYM。 那刚才大家也有听到副歌，就是跟着老师动词动。记得啊，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呢，也还是要靠着最基本的，就是饮食控制加上规律的运动，这样子瘦下来呢才是最健康，最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祝福大家还是身体健康哦。就无论如何呢，无论你的身材如何啦，我觉得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先把健康放在前面，再把减肥放在后面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壮声台北。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我们现在哦广播班的部分即将第八期，我们有开始在规划了。因为其实蛮多朋友都在问说怎么办，我第七期来不及报名，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开班授课。有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第八期呢已经着手在准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请大家就是听听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预告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放报名，请大家到时候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早安大家长哦。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刚才你听到前面这些这个姐姐们哦，就是我们第七期的这个同学们。这些姐姐啊，非常的可爱哦，而且我觉得她们让我很敬佩的是，她们其实还蛮多个都没有退休诶，她们是拥有自己事业的女。

女强人哦，非常不容易。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联络啊，他也会大概跟我分享一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啦，然后甚至是有卖房子的啦，然后有自己开这个公司卖内衣啦，做品牌的。哇，我真的对他们非常敬佩耶！谁说女生只能在家当家庭主妇呢？是不是？或许有一些啊，可能到了那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之后呢，突然想说啊，我一定要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然后出来开始工作也有的啊，但是他们在忙碌之余哦，还愿意来上我们广播班的课程，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而且也很感动。尤其这阵子哦，真的常常下午的时候会有午后雷阵雨，他们呢也都一定会到我们的班上哦，就是完全不会因为说啊今天雨太大就偷懒一下好了，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啦，如果未来大家有想来参加我们广播班的朋友，请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精神哦。那我想在这样的广播班当中也是交交朋友啦，因为我看到这几个姐姐们互相认识，然后互相的去了解对方，她的专长是什么，她销售的产品是什么，然后彼此这样互相了解，有的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交流，甚至呢，有时候你想要知道的一些资讯可以获得更多。好，我们接下来第八期已经着手在计划跟准备了，到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来报名，将时间留下来给我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

这首歌来自曾淑琴的《为日舞曲》。好，在接下来呢，这则新闻是跟大家提到台北市推动空气品质维护区政策，第四期空气品质维护区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执行违规取缔。那管制的范围像有南京东路啦、仁爱路、信义路，然后呢，这个是西至中山南北路、东至复兴南北路、东西向车道。那凡是进入这个车路段的车辆，如果没有符合管制规定者，首次直接裁罚500元至5000元。当然，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啊，是台北市空污的主要来源。

元。那台北市政府2021年起有陆续针对交通转运站、观光景点、焚化厂及市区道路划设这空维区，就空气维护区，也透过分阶段的方式来推动哦，那希望可以提升管制的成效。因此啊，在这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哦，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哦，它的检测会非常严格，要小心哦，不要违规开罚哦，最重呢会罚5000元，最重是罚5000元哦。还有近期的梅雨季哦，也请大家在行车上注意安全，小心行驶哦，然后小心走，慢慢的开，慢慢的骑，也慢慢的走。那如果打雷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在外面晃啦，真的是躲在屋檐下会比较安全。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蛮特别的议题。我们说 AI 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那对于 AI 音乐呢，大家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今天我要介绍两位，他们呢都是在音乐圈相当厉害的老师。那其中有一位呢，他可以说是三金得主，金钟、金曲、金马他都拿过，他是柯志豪老师。那另外一位呢，他叫做陈小绿。陈小绿呢，他算是新世代的嘻哈音乐的代表，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他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立音乐厂牌，对于现在的 AI 音乐呢，他有很多的想法，以及呢他现在也深入到许多的校园去，来教这些孩子们如何自己创造音乐。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主题就是 AI 音乐，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1: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2: 你好，
0: 豪神你好。
2: OK， 好，
0: 谢谢两位
1: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哎，两位认识吗？
2: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1: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2: 对，
1: 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2: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2: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2: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2: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
2: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今天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1: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

0: 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0: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嗯，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0: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0: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嗯，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嗯，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2: 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入为主吧，
0: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
0: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0: 了，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对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0: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2: 对啊，我
0: 你有做的好的，
2: 我
1: 不
2: 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2: 对，这个就很。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2: 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2: 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0: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0: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我
2: 真
1: 会上线？
2: 对对 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0: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现在
0: 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就可以。
0: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0: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Kent 里面，从 Ke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2: 行
1: 政人力
2: 之间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

0: 台湾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哎，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对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0: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

0: 对，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哎、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
1: 是
0: 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0: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0: 所以对于、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0: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2: 已经是了。
0: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对，对，
0: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2: 嗯，
1: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嗯，不晓得。
0: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它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它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0: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
1: 了、
2: 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感
2: 觉，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那样的音乐，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 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

0: 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那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1: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啊，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1: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2: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1: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
0: 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2: 没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
1: 你
0: 打
1: 不赢
2: AI， 对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1: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了。
0: 对，
2: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1: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1: 一个探讨啦。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2: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2: 对啊，那
1: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对，
1: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1: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
3: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
3: 你是？
4: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

0: 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2.1 正声教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 AI 音乐，我们邀请到两位在音乐制作上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柯志豪老师跟陈小绿老师。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2: 我觉得很难，
3: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成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3: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2: 觉得好累
3: 啊。对对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2: 对，它盖章的意思。
3: 对对对，它帮你继续创作脉络。
2: 落款，
3: 对对，
2: 数位落款。
3: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3: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2: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3: 对对对对，
2: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好焦虑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

0: 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1: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讨。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2: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2: 很稀少，
0: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1: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2: 养老院嘛。
0: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对吧？
2: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1: 没有缺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1: 对对对，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
1: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2: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1: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1: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对不对？
1: 哇，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再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1: 对，或者因为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2: 啊，
1: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1: 都不是
2: 在大道城嘛，
0: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1: 但
0: 是
1: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对，来不及，来不及。
1: 对对对，
2: 因为它就是一直产出，
1: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1: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2: 就自己的作品，
1: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1: 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1: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1: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eadline 了。
1: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
2: 得出
0: 来，
2: 逼得出来，
1: 对，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齁，那个班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
1: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
0: 实现。
2: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1: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

0: 对，
1: 变的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0: 东西？对对对，所以
1: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
1: 嗯嗯，
0: 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1: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
0: 嗯，
1: 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
2: 嗯，
1: 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吗？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0: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知道？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2: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0: 我那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2: 就65差不多
1: 退休的年
0: 纪啊。
2: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希望可以有一种化学反应啦，然后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共同的话题是 AI， 那希望大家呢经由这一集可以对于 AI 音乐这件事情有更深一入的一个了解，然后有不一样的思维。今天相当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

0: 题创世大家心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这本书籍呢谈到了很多牙齿的面向哦，像是牙齿的保健观念啊，牙周病、假牙矫正等等的，反正呢就是一生当中你会遇到的所有口腔问题其实都囊括在这一本书籍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总策划，同时也是牙医师林显淑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Hell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医师哦，其实当然我觉得首先想要先破题，让医师呢来跟大家建立所谓正确的洁牙观念，或者是说牙齿保健的迷思。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牙齿疾病应该是没有做好正确的洁牙导致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洁牙方式呢？我们先来说刷牙好了，刷牙到底要怎么刷才是正确的方式？
1: OK， 那刷牙这个东西哈，其实我们现代人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网络上搜寻哦，可能会有好多种这个刷牙的方式。
0: 嗯。
1: 那在我们这个正规的牙科教育里面，我们也是有教这些方式。不过我们最主要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来使用一种叫做背式刷牙法的方式。
0: 嗯。
1: 哦，那背式刷牙法的方式呢，哈，就是说它最主要就是牙刷要拿45度左右，那去刷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哦，因为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这个位置哦是最容易这个沾附一些牙菌斑、食物残渣的位置，
0: 哦，
1: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45度斜斜的，然后横向的刷，每次大概刷两颗牙齿，然后每颗牙齿的三个面，包括外侧面，就是靠脸颊的那一侧，舌头那一面、舌侧面，然后还有咬合面都要刷。那刚刚讲说45度的时候是刷外侧和内侧，
0: 嗯，
1: 那咬合面是我们咀嚼的那个面，因为它表面有很多发育的小沟、凹沟，所以我们那个面的话就可以稍微大力一点刷。好，那侧面的话，因为有牙龈组织，好，所以我们就不会很建议说你非常大力的去刷它。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建议这个听众啊，就是会选用这个软毛的小头的刷头，
0: 嗯，
1: 因为太大的牙刷刷头，虽然说可能很快就把牙齿刷完了，可是你可能很多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刷不到，譬如说，嗯，最常发生病变的可能是最后一颗牙齿，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希望这个小头的可以伸到很后面去，甚至有一点点可以往后转弯的效果，可以把最后一颗牙齿的转角的那个地方把它刷干净。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书里面有介绍一个333的原则，
0: 嗯，
1: 哦，那就是说三餐饭后刷，然后饭后的3分钟刷，然后每一次至少要刷3分钟。好，哦，那不过这边有稍微要提醒一下听众们，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会说三餐饭后来刷，可是呢，因为在临床上会发现，哦，就是说这种真的照这个三餐来刷牙的人，哦，他的牙齿的磨损好像会比一般人严重。
0: 哦，是哦，
1: 是，所以这时候，哦，因为以前我们在学生的时候也是说啊，你这个吃完饭就要刷牙。
0: 对。
1: 但是真正在临床上哈，就发现那些磨损很严重，问他的刷牙习惯，他就说啊，我每次都是吃完饭就刷。
0: 嗯。
1: 哦，所以我后来发现问题的所在就是说，你可能不能三餐都照晚上的那么大力的去刷它。
0: 嗯。
1: 哦，譬如说晚上的那一次，就是睡前的那一次，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很仔细的，然后刷比较久一点，把整个口腔的牙齿，哦，都刷得很彻底、很干净。但是呢，因为你早餐，哦，甚至午餐，哦，这种我们人还就是在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会讲话，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口水的分泌，它有一些滞清的作用。这时候呢，你如果说吃完饭维持良好的习惯，当然你去刷牙是很好的。但是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是稍微轻轻的带过去，哦，把一些食物的残渣，哦，把它刷掉，其实这样子就很好了，
0: 嗯，不用每一次都这么用力的去洁牙。
1: 是
0: 因为会破坏掉牙齿的什么状况吗？
1: 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要45度去刷牙龈和牙齿交接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假设你每次都很用力的、很仔细的、很用力的去刷它，其实这个刷毛的左右摆动，它其实会对牙龈造成伤害。
0: 哦，
1: 是吧？嗯，所以这种很勤劳在刷牙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牙龈萎缩可能比一般人还要严重一点。
0: 嗯，
1: 那牙龈萎缩之后，牙根就会有裸露的问题。哦，那牙根裸露，它比珐琅质就更容易蛀牙。
0: 嗯，
1: 哦，所以其实这是一连串的一个 反应呢、啊？
0: 嗯，那刚才说到，其实三餐饭后刷牙之外，其实我自己本人也还蛮好奇的，就是可能像是午餐或晚餐后面刷牙，好像没有什么疑虑。但是我之前就是会一直觉得说，哎，那我们刚起床的时候，不是都通常会吃早餐吗？
1: 是。
0: 那到底是要吃早餐前刷牙，还是吃完之后？

0: 在刷，好像这个有时候也是会被拿来讨论的一个点，对不对？
1: 对、嗯，小时候其实好像是说早上起来就要刷牙，
0: 对
1: 对，但是其实假设你今天刷完牙，你又吃早餐，那其实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比较正确的应该是早餐吃完哦再来刷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已经刷完牙了。
0: 嗯，
1: 而且其实这边要呼吁就是说，你前一天晚上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
0: 对，
1: 不管是喝牛奶。哦，吃东西都不行，
0: 嗯，
1: 哦，因为牛奶里面有乳糖，你最多最多就是喝白开水，
0: 嗯，
1: 哦，所以晚上睡觉前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直到隔天早上，哦，或许会有一些口腔的这个口水的一些异味啦，
0: 嗯，
1: 哦，但是毕竟它没有我们没有咀嚼食物，所以它里口牙齿上面其实没有沾附什么牙菌斑、食物残渣，
0: 嗯，
1: 反而是在早餐之后。开始有一些食物残渣沾附了，牙菌斑沾附了，那个时候吃完再来刷，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
0: 哦，就不会说刚刷完牙，嗯，然后又吃东西，导致说你的食物都还是残留在口腔当中。
1: 是的。
0: 可是说到刷牙，其实关于牙膏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大家如果去市面上看到，哇，非常多款不同的牙膏，然后呢，这个有护龈的牙膏啊、含氟的牙膏啊等等的，这个到底要怎么选？嗯，然后他们适合的对象又是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 其实这个牙膏哦，嗯，其实真的市面上产品非常非常的多了哦。那我觉得一个大原则哦，就是说至少哦，还是会希望选有含氟的。
0: 嗯，
1: 哦，那氟最主要的目的哦，就是说它可以改变这个我们刚长出来的牙齿的一个结构，会强化它抗蛀的一个的能力。
0: 嗯，
1: 哦，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含氟可能是首选。那当然有少数的人他可能对氟会有点过敏，那他可能就要去寻找这个产品数量比较少的没有含氟的牙膏。
0: 哦，嗯，
1: 那我们这个拉回来，哦，含氟的牙膏基本上，哦，就是它有它的成分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比例，哦，那它通常会用 ppm 来表示。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建议，就是说假设是小孩子学龄前的儿童，哦，那我们会希望至少选用1000 ppm 以上的含氟牙膏会比较好。
0: 嗯，
1: 那当然市面上还有一些譬如说抗敏感啊、美白牙膏啊、牙周病专用的这个牙膏，
0: 嗯，
1: 哦，其实它都有各自的功能。哦，那假设你的牙齿，哦，有敏感的话，你可以选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哦，最主要是它可以堵住一些譬如说所谓的牙本质的小管，就让牙齿比较不会受到冷空气冷水的刺激。哦，抗敏感牙膏，那当然抗敏感牙膏里面大部分也都是有含氟的。
0: 嗯，
1: 哦，那假设你觉得你牙齿有点黄，哦，你是可以选用一些美白的牙膏。那美白的牙膏又分成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性质的，它是里面有些小颗粒的，
0: 嗯，
1: 它是藉由这个摩擦，哦，然后让这个小颗粒把一些牙垢把它带掉，
0: 嗯，
1: 那另外一种是含有一些化学药剂的，哦，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要小心使用啦，哦，就是因为毕竟化学药剂如果吞下去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0: 哦，
1: 那它最主要就是要让牙齿，嗯，就是泛黄的牙齿有机会可以退一点点颜色回来。
0: 哦，可是刚才说那个美白牙膏有一些是会用颗粒，会不会对牙齿也造成一些伤害啊？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也是蛮担心的地方。
0: 哦，
1: 嗯，就是说因为毕竟好，我刚刚讲说这个颗粒会经由摩擦把这些污垢把它带走，
0: 嗯，
1: 哦，可是相对来讲它在摩擦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在珐琅质上摩擦，哦，长久使用的话或许对牙齿还是会有一点轻微的伤害，
0: 嗯，
1: 哦，虽然说我们的珐琅质其实是蛮坚硬的啦，哦，那但是就是说因为毕竟它就是要一个这个小颗粒的介质，
0: 嗯，
1: 哦，那虽然说它这些介质基本上也不是像石头那么的硬，哦，但是毕竟久了时间拉长了也许几年，哦，那几年下来的话可能对牙齿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磨损的问题。
0: 嗯，那就等于是说在选择牙膏方面就是也是视个人的情况来去做挑选。
1: 哎，是的，
0: 嗯，但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也看过人家说，哎，好像用美白牙膏会觉得对于口腔像黏膜的部分会觉得比较刺激，然后就有人说啊，这个好像就是不用每天用美白牙膏，可以交互使用，有这种做法吗？或者是有这样的推荐吗？
1: 对，如果说对用美白牙膏对牙龈会有点刺激哦，它很有可能是有一些比较这个类似像那种漂白的化学成分。
0: 哦，嗯，
1: 哦，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其实也会蛮赞同，就是说交互着使用，哦，就是说你不要一直都用这个类似像这种美白的产品，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主流的，哦，就是大家适用的产品， 大家试用的可能即使是像那种黑人牙膏。嗯

0: 最传统的那种，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够的。
1: 哦，是，
0: 对，那个其实也是很够用的。它只是它其实只是要就是提供一个类似像膏状的物。好、哦，让你的牙刷跟牙齿中间有一些清洁的效果。那当然它中间有一些这个像什么发泡剂啊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让你不要说干只用牙刷在刷牙，好像变得就是刷子在摩擦牙齿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市面上看到，即使是像黑人牙膏那种最传统在用的那种牙膏，其实都可以用，哦，也很好用啊。
1: 那医师会不会看到市面上这么多就是强调说不同功效的这个牙膏，也会觉得哇，这是智商税的部分，会有这么觉得吗？还其实它真的就是也是有功用啦，只是你说一般来说我们用所谓的传统就是一般的黑人牙膏也够用了。
0: 对，
1: 嗯，
0: 哦，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1: 嗯，
0: 哦，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牙周病专用的
1: 哦，
0: 它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针对牙龈发炎会有一些让它减少炎性发生的反应，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假设病患知道自己有牙周病的话，哦，它也可以选用类似像这种牙周病专用的牙膏，
1: 嗯，
0: 哦，那其实就是回到最开始，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选含有含氟的牙膏，
1: 嗯，
0: 哦，那市面上零零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种类的这个牙膏，哦，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1: 嗯，
0: 那这因为这又牵涉到一些口感的问题，
1: 哦，
0: 有些人像譬如说他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薄荷的刺激感，
1: 嗯，
0: 哦，那但是有些人又很喜欢，哦，那有些牙膏甚至还有含有一些蜂胶的成分，
1: 嗯，
0: 哦，这个其实对这个牙龈发炎也是有非常大的功效，
1: 嗯，
0: 哦，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哦，
0: 是的，
1: 了解。那至于漱口水的部分呢，还蛮多人也是在刷完牙之后，或者是在这个餐间会使用漱口水，这个挑选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0: 漱口水基本上哈，在我的心中大概就分两类，
1: 嗯，
0: 哦，这两类其实。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其实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它就是漱口水。
1: 嗯，
0: 那这两类最主要就是说，看你的目标是要防蛀牙的，还是牙周病专用的，这两个的成分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如果说是像那个比较年轻的族群，
1: 嗯，
0: 哦，又或者是说自己知道自己很容易蛀牙的，或许你可能就比较选用这种防蛀的漱口水，
1: 嗯，
0: 它里面的氟的成分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是有牙周病的问题的，那你可能就要选用牙周病专用的，或者是它可能会标榜一些什么杀菌的，
1: 嗯，
0: 哦，这种牙周病专用的，甚至有一些草本的成分，哦，这个都是可以帮助这个牙周舒缓，哦，然后这个帮助抵抗牙周病细菌的，哦，所以原则上是有这两类的选择，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尽量不要选用含有酒精的，
1: 哦，
0: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口腔也许有一些伤口，酒精对他来讲其实是一种刺激，
1: 嗯，哦，
0: 所以其实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也许可以看一下背面的成分，
1: 嗯，哦，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或许也不要选用这个太强烈颜色的，
1: 太强例如
0: 就是蓝，嗯，什么深蓝色深绿色的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用久了，哦，你的舌头其实会被染色。
1: 哦，是 哦，
0: 是
1: 为什么，哦，那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啊？
0: 看起来
1: 比较厉害吗？
0: 看起来好像很吸引人的样子，
1: 嗯嗯，哦，
0: 那当然又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其实漱口水也不一定是每天都需要用，
1: 嗯，
0: 也许这个防止蛀牙的使用的频率可以高一点，哦，因为他在譬如说像年轻人他牙齿刚长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6岁到15岁之间这段期间，其实牙齿是真的比较容易蛀，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牙齿刚长出来，他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这个蛀牙菌的侵蚀，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听众应该都有感觉，就是其实我好像过了15、18岁之后，慢慢的好像就比较不容易蛀牙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在用含氟的牙膏在刷牙，
1: 哦，
0: 这个氟的成分其实慢慢的让你的牙齿越来越强壮了，
1: 嗯，
0: 越来越能够抵抗这个食物变成酸性产生蛀牙细菌的侵蚀，
1: 嗯，
0: 哦，所以年轻一点的时候牙齿刚长出来，或许这个防蛀的漱口水可以比较多频繁的使用一下，哦，那譬如说像牙周病专用的漱口水也不是那么建议说每天一定要用，
1: 哦哦，嗯，
0: 譬如说假设像我们一般人有些时候像嘴破，哦，或者是牙龈不舒服，
1: 嗯，
0: 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一阵子我可能就会拿这种类似有杀菌成分的漱口水来使用，哦，那如果说是牙周病的病患，哦，他如果说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每天至少用个一次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那如果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也有些就跟他讲说啊，大概3天来用一次，哦，其实可能就够了，
1: 哦，
0: 那最主要还是每天的这个刷牙，
1: 刷牙才是最重要的。

0: 牙线刷。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刚才分享了这个洁牙的一些观念。那当然呢，我们还没有谈完的部分就是关于工具上面的使用。其实洁牙的工具真的很多种，然后刚才说了像是牙膏啊、漱口水啊，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好奇，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它真的就比一般的牙刷来得更加的无敌，更加的厉害吗？
2: 其实他说厉害是真的蛮厉害的
1: 哦，
2: 因为譬如说，假设我们刷牙一口刷完，可能要刷一两百下，
1: 对，
2: 电动牙刷它就很省力，你只要靠在牙齿上，它就可以很有效率的把牙齿刷干净，
1: 对，
2: 那不过呢，就是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假设我们像我们成年人如果说手的够灵活的话，或许不一定真的要使用电动牙刷。就是假设用手动的牙刷，也可以把自己的牙齿清干净。那电动牙刷，我倒是觉得，也许有一些老人家，老人家因为毕竟他的手没有那么的灵活，力量没有那么的大，我觉得老人家其实用电动牙刷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帮助。那在电动牙刷的使用上，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假设我们一般人要用的话。因为它效率很好，现在更有一些很先进的，它甚至会有一些压力感测的这个功能，可以提醒你压力就是也许太大了。那我这边也要呼吁一下，就是说当你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你不要在一个牙齿的地方，譬如说不要在一个牙齿牙龈交接的地方停留太久，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效率太好了。
1: 太久是怎么样算太久？
2: 就是靠在那个地方，然后也许停留个20-30秒。
1: 那一般来说是大概要多久就够了？
2: 大概就是靠着，然后前后左右这样子，前后这样子移动。大概因为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其实一个地方如果可以刷个5秒钟，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它可能就是等于你的用手动牙刷刷个大概20-30秒的效率了。
1: 了解。
2: 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电动牙刷在牙齿上面停留太久。它对于这个牙龈的破坏其实是蛮厉害的，它可能会加速你的牙龈萎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工具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使用上我觉得要特别。

0: 注意一下。
1: 就是清洁力相对高一点的产品这样子。
0: 是是。
1: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人会用所谓的冲牙机，这个也是推荐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使用的吗？
0: 对，冲牙机这个东西齁，我觉得比较年轻的族群或许就不是那么需要。
1: 哦，
0: 因为比较年轻的族群他的牙齿和牙齿间的这个牙龈齁其实都还长得蛮密的。
1: 嗯，
0: 所以他理论上比较不会有卡牙垢的问题，但是他如果需要用这个冲牙机把一些 牙垢除掉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用的。那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用，可能是用在针对一些有上的年纪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其实牙龈会萎缩，牙齿和牙齿中间的缝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大。哦，那这时候每次吃完东西，其实很多食物的残渣都会卡在这个牙缝里面。那当然牙线是一个选择，但是牙缝如果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哦，用牙线就变成说好像会有那种空空的感觉。那进化的话，你可能可以用牙间刷，
1: 哦，
0: 牙间刷也是一个选择。那再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用冲牙机来配合。那冲牙机的话就是说它有很多种段数的力量，这边也要呼吁大家，你千万不要用最强的力量来去冲牙。或许你冲完以后你会觉得很干净，但是因为毕竟你看不到你冲的角度，如果说这个角度没有控制好的话，它一样，其实它对你的牙龈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也许从弱的，弱的到中度的，这个范围的力量，其实就可以了。不是很建议用最强的力量去冲你的牙龈，这样子。
1: 那等于是说，在牙齿保健，就在洁牙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这个以最轻、最轻、最小心呵护为最上策吧？
0: 是是是，
1: 因为我相信应该医师也没遇到蛮多的这个病患，就是真的在刷牙，想说为了要很干净，然后就刷到可能像是说刷到这个牙刷都开花了，
0: 是是是，
1: 刷到这种程度，其实反而对于牙齿是一种伤害。对，那除此之外，像是医师长期在这个诊间啊，或者是说在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除了这个清洁观念上面，还有一些对于牙齿保健大家会有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迷思吗？
0: 错误的迷思，我觉得大概就是拼命刷，刷得很用力。好，然后譬如说，像刚刚也提到，不要说一定都要一直使用漱口水。
1: 哦，
0: 这样子，然后冲牙机不要开到最大，
1: 好，
0: 然后电动牙刷不要停留太久，这个其实刚刚都有提过，这样子。
1: 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些洁牙的观念，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就是说牙齿其实出了状况，我觉得蛮多都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清洁没有做到位。那清洁没有做到位，最直观想到的可能就是蛀牙的情况会发生。那蛀牙要做的治疗，通常第一步会是什么？就像是补牙吗？
0: 蛀牙的话，当然我们是要来用补牙。那不过就是说，第一步的话，我觉得第一步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最好是有一些 X 光片的诊断。就是拍个 X 光片，让我们医师可以看到你的蛀牙的程度。那当然有一些蛀牙，它可能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譬如说刚刚讲到一些凹槽的一些蛀牙。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定期回诊洗牙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那当然这个房间有一些医师齁比较喜欢，譬如说半年或者是一年齁，可能就帮病患拍一下这个牙齿的 X 光片，这样子的确是有助于这个让我们去发现就是牙齿和牙齿交界那个临界面的蛀牙。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看到蛀牙，并不表示说牙齿没有蛀牙。
1: 对，
0: 所以 X 光片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看不到的蛀牙，
1: 就全面性的去做检查。
0: 是的，
1: 那通常会到补牙是就是单纯表面上面的或者是比较浅层的蛀牙才会使用补牙的方式吗？
0: 这个倒不一定哦，应该是说浅层的部分，我们可以趁早。趁它很浅的时候去磨它，我们去挖蛀牙，其实病患都不会痛。蛀牙很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趁早来赶快把它补起来。病患也可以很舒服的就把这个治疗完成。那如果说今天窝洞很深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小心的去诊断评估。太深的窝洞，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补牙的方式把它补起来。但是如果说今天洞很大，洞很大。好，假设他今天洞很大，可是还没有侵犯到神经，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病患说，是不是考虑用一些，譬如说像 3D 齿雕的东西，因为他这样子，如果说用这种齿雕的做法的话，他可以把外形把它重建得更像原来自己的牙齿，这样子。

0: 通常这样子做起来哈，譬如说补完之后比较不会塞牙缝。
1: 嗯，
0: 好，那假设今天这个窝洞很大，大到已经会自己会抽痛了，哦，那这时候就我们就要担心说是不是已经伤害到神经了。
1: 哦，
0: 那这个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嗯，根管治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算学问吗？就是一个很要注意的细节很多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0: 对。

0: 那除此之外哦，其实我每一次去补牙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我们刚刚开始补牙的时候补上去，然后觉得这个牙齿的口感就是怎么讲，就是觉得牙齿这边好像怪怪的。那这时候要怎么样去跟牙医师沟通，或者是说，哎，这个适应一下就好了。
1: 对，其实蛮多病患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哈、那当然我们牙医师也是要把关，就是说帮病人补完牙之后要用这个咬合纸哈、大部分是红色的咬合纸，请他咬咬看，好，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过高。那通常我们还是会问病患，就是说，哎，你会不会你觉得有没有高高的？那80%-90%的状况就是，病患我们在调整完之后，病患都会说，哎，没事的，就跟原来的一样。可是有少数的病患他可能比较敏感，即使我们就是全方位的检查完之后，病患还是觉得怪怪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请病患回去这个适应一下。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磨蛀牙的时候，可能有磨到一些，譬如说像牙本质的这个结构，所以就意思就是说牙齿其实有受到一点伤害，所以病患可能就会觉得说那颗牙齿好像跟原来的不太一样，那是一个本体感觉的问题，那可是我们会用咬合纸来检查，说是他原来自己的牙齿是不是有变得比较低，变得比较低就是表示补得变高了嘛，所以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把关的工作。
0: 那另外一个关于补牙我也很好奇，应该也是蛮多听众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补牙一次都要补，就是只能补一颗或两颗，就是这么少，然后我每次都要为了补那一颗，然后我要跑来跑去，然后预约又很麻烦，这到底是为什么？
1: 这个的话其实会第一个会牵涉到，就是说你这个牙齿的蛀洞到底是大还小。那当然就是说假设今天是浅浅的蛀牙，我们牙医师一次补个两三颗可能还 OK。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很深的窝洞，因为譬如说第一个要拍 X 光，就花去了一些时间，第二个的话，因为假设今天这个窝洞它很接近神经，我们在挖蛀牙的时候必须要很小心的去挖。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看可不可以用补牙的方式解决病患这个蛀牙的问题，能够不要抽神经当然不要抽神经，所以我们在挖蛀牙的时候也要很小心的在挖。那挖完之后呢，要把它补得漂亮，假设今天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窝洞了，我们要把它补得漂亮其实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塑形，然后去譬如说邻接面的重建，咬合面的重建，然后补完之后呢要用这个咬合纸去检查有没有高。所以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蛀洞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补它。那当然可能跟医生的习惯也有关系啊。因为譬如说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一个病患躺在诊疗椅上躺了半个小时以上，因为张太久哦，他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颞颌关节的问题。有一些病患他譬如说最常见的是做根管治疗，因为根管治疗他每次治疗可能都要30分钟以上到一个小时，那结果这样子张口张太久之后，有一些病患他的颞颌关节回去就开始不舒服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是说要多赚点钱或什么的，有些时候其实要考量到病患其他的问题。我们不希望为了补牙，为了帮你多补一些牙齿，就反而造成了你颞颌关节的受伤。其实这个是要互相考量的。
0: 对，因为其实牙科在尤其是补牙，刚才听医师也知道说是一个很精密的动作，很细节的动作，这个当然本身就要花一点时间了，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病患本身，这个有时候真的张太久很酸很不舒服。对，这个当然就是牙科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嘛。那说到其他的牙齿疾病，其实刚才说到的像是牙周病也是大家常见的这个困扰，到底牙周病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1: 牙周病最主要就是说最开始就是有牙菌斑。牙菌斑就是牙龈交界的地方会有一些白白的垢。这些垢假设你用牙签或者是用一些指甲你去挑它，你会发现有一些白白粉粉的，那个就是牙菌斑。那这些牙菌斑是我们刷牙主要要把它刷掉的东西，如果说这些牙菌斑没有清干净的话，时间久了水分散失了，它就会变硬，就变成牙结石。那这些牙结石它可能就会往牙龈下慢慢的累积。那这些牙结石上其实上面卡的都是一些细菌。那这些牙结石上面的细菌它会造成牙龈发炎，所以有些病人牙龈看起来红红的，一碰就流血，这时候就是牙龈发炎的问题。那牙龈发炎它可能只是它算是牙周病的前期。牙龈发炎如果说还不处理的话，再往下去它这个发炎反应再往下蔓延，它接下来就会造成深部的齿槽骨的破坏与流失。齿槽骨破坏流失就是地基开始

0: 被掏空了，然后再往下进行的话，牙齿就开始会有摇动的现象。好，那牙齿摇动，这可能就已经算是牙周病的中后期了。如果说你到这个时候才去就医的话，有些时候这些牙齿不一定留得住的，
1: 就要全部拔掉吗？
0: 如果状况比较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就留不住了。
1: 然后后续如果真的严重到这个程度，就后续再去做是植牙或是做假牙等等的。
0: 是，对，就要看缺牙的位置，然后要我们要给病患建议说是要做这个传统的牙桥啊、活动假牙或是植牙这样子。
1: 那在不同进程的牙周病要怎么样去做治疗呢？
0: 好，所以最开始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建议病患就是说半年就是到牙科诊所洗牙一下。其实这个洗牙不是说好像像刷牙一样把牙齿的垢刷干净，其实我们会除了检查牙齿有没有蛀牙之外，我们洗牙的时候会稍微深入牙龈大概快1mm 的程度，最主要洗牙就是要把这个牙菌斑、牙结石把它清掉，这是初期的部分。那如果说再往下进程，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洗牙的时候病患会觉得很痛，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求好心切想要洗更深的牙结石，可是这时候病患他就会觉得这个洗牙机头的头伸到太深的地方，他们会很痛很不舒服，那我们医生也要踩刹车，不能再洗下去了，不然病患可能就会生气。
1: 那洗到流血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洗太深了吗？
0: 最主要会流血是因为牙龈发炎的问题。牙龈发炎你即使在家里自己刷牙也会流血。这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建议你赶快去给牙医师洗牙一下。因为表示说这个牙龈底你看不到的地方，牙龈的深部可能有牙结石累积在那里。所以牙龈才会发炎。表面看起来红红的，然后你一碰到就流血。如果说是健康的牙龈，第一个我们洗牙机头也没办法洗到那么深，然后即使我们洗牙机头碰到牙龈，其实它也不太会流血。对，健康的牙龈是不太会流血的。
1: 了解。所以如果你发现说自己在家里面刷牙已经有就是肿肿的，或者是说红肿跟流血的状况发生，就赶快去诊所给医师洗牙。
0: 对，会建议。是的。
1: 那如果是中后期的部分，可能就要再做更深度的治疗。
0: 是。牙周病的中后期就是说我们每次在洗牙的时候就会帮一个病患就是做评估，就是说假设我们有太深的结石洗不干净洗不到，我们就会跟病患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做进阶的牙周病治疗。所谓的进阶的牙周病治疗呢，它原则上就是它需要上麻药，上麻药，然后用一种牙周的器具，然后伸到这个牙龈的里面去，把齿壁，把牙根周围的牙结石整个刮干净，这是属于牙周病的这个牙龈下刮除的一个术式。那如果说再更进阶的话，就是说因为假设他今天牙龈我们所谓有一个叫牙周囊袋，太深了，变成说我们自己牙医师在刮的时候都不敢保证有没有办法刮得很干净，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要把牙龈翻开来，它这个叫做一个翻瓣的手术，它这个属于牙周病的第二等级的深层的治疗。当我们今天把牙龈翻开来的话，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牙根的形态，还有哪里会卡到这些脏东西。这时候呢就可以把整个牙根清得更干净。那甚至于经过医生评估过后，我们甚至可以在因为我们牙肉已经翻开来了嘛，我们可以在清完之后可以评估说是不是要放一些骨粉或者是一些再生性的材料让这个骨头长回来。

0: 术，这样恢复期会多久啊？
1: 其实恢复期都非常的快
0: 哦，
1: 因为牙龈的复原其实本来就很快。
0: 嗯，
1: 那假设今天有做到这个牙，刚刚讲到就是说牙周病的第一期治疗，它就是上麻药刮除。好，其实大概一天内那些牙龈就慢慢的复原了。
0: 嗯，
1: 那假设今天有到翻瓣的手术，因为牙龈翻开来，我们会再把它缝回去。
0: 嗯，
1: 那缝回去我们通常是一个礼拜后去拆线。那但是这个再把它缝回去，它大概两三天左右，其实牙龈就又稍微又贴合你的这个齿槽骨和牙齿了。
0: 嗯，
1: 对，那一个礼拜后把线拆掉，其实原则上都不会非常的痛。
0: 哦，恢复的时间比我想的还要再快很多。
1: 是的。
0: 嗯，关于其他牙齿的疾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书籍呢，就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牙齿保健全书》。刚才提到的是牙周病的一些状况嘛，那其实牙周病有一些，如果严重到一个程度，严重到这个哇，这个你说做手术也难以做，是不是就要做可能像是假牙、植牙等等的部分呢？医师。
2: 就是说假设连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牙周病治疗都已经救不回来了，那这时候牙齿可能就要被拔掉了，那拔掉之后呢，它就缺牙了嘛，那缺牙的话，我们会评估缺牙的位置还有缺牙的数目，然后来给病患做这个全口重建的评估，那我们会给他建议说，你可能适合的是活动假牙，还是说做传统的牙桥，还是说做人工植牙这样子。
1: 其实关于假牙的部分也是分得非常的细，然后也各自有不同的适合对象，对不对？
2: 是。
1: 例如说假牙我看到有我们常见的像是固定的那个假牙，或者是活动的假牙，然后还有锁可以锁在上面的这种假牙，我有理解错误吗？
2: 锁的话可能就跟植牙会有点关系。
1: 哦，就是很多的这个假牙的选择各自适合哪一些病患呢？
2: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通常有缺牙的问题我都会给病患这三个选项，但是这个缺牙是指缺比较少牙的时候，他今天如果缺一颗两颗，那我就给病患说，你可以做传统的牙桥，你可以选择植牙，甚至于你可以选择小范围的活动假牙，让他选。但是今天如果说缺牙太多颗的，他就没有，他可能就没有这个传统的牙桥的选项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牙根可以做这个连接的牙桥了嘛，那所以牙桥选项可能就没有了，那这时候他很有可能就只剩下活动假牙，然后又或者是说像我们给他人工植牙的选项，这是缺牙比较多的病患的口腔需要这样的选择，
1: 或者是刚才有说到像是缺

0: 口重建的部分，那个就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啊？
1: 它广泛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恢复一个病人的正常齿列，该有的牙齿的数目。这个的选择他就可以选择看是用活动牙或者是人工植牙来做。那一般来讲，如果说经济能力许可，然后本身心里没有那么惧怕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还是固定的假牙会比较好。
0: 哦，
1: 因为活动假牙，第一个它使用上有点麻烦，它可能每一餐吃完东西都要拿下来清洁。那甚至于有些活动假牙，它必须靠你的牙龈牙床去做支撑，所以它的力量可能不到正常，不到这个固定牙齿的十分之一，哦，所以它的力量其实是比较弱的，
0: 哦，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病患可以选择固定式的假牙来做这个全口重建，其实是比较好的。
0: 嗯，我觉得刚才听到一个点，就是说假牙的清洁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会不会有很多的病患想说，我的是假牙应该还好吧，会不会很容易就又造成一些其他口腔上面的问题呢？
1: 其实是会有，哦，那譬如说假设以前比较多人是做传统的牙桥，
0: 对，
1: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牙桥下面蛀牙了，
0: 嗯，
1: 哦，牙桥下面因为它是两颗，大部分是两颗牙齿做桥墩嘛，
0: 对，
1: 那因为牙桥下面是真的很不好清洁，所以很常发生的就是牙桥下面蛀进去了，那如果及早发现的话，病患他有痛，他及早发现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假牙拆掉，然后也许补牙，或者说做根管治疗，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假牙做回去。
0: 嗯，
1: 哦，但是如果说今天病患后知后觉，已经到整个牙齿都蛀烂了，他才来就诊，哦，这时候牙根牙齿也留不住了，他或许他之后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传统的牙桥。
0: 哦，
1: 他很有可能就要往人工植牙或者是活动假牙来做选择。
0: 嗯，
1: 那刚刚讲到假牙的清洁，其实像人工植牙也是要清洁的。
0: 对，
1: 它不会，它最主要是不会像一般的牙齿会蛀牙，
0: 嗯，
1: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还是会有牙周病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人工牙根的周围也算是牙周的一部分，它不会蛀牙，但是它也会有牙周病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植牙就不用刷牙，你还是得用正一样的方法把这个人工牙根假牙周围把它清干净。
0: 嗯，
1: 那至于说活动假牙的清洁就也比较不一样了，你活动假牙如果说你还有剩余自己的牙齿，就是照一般的方式去刷牙，那活动假牙它有特殊的保养方式，哦，你可以用这个譬如说就像用洗手的肥皂，哦，洗手乳把活动假牙搓洗。
0: 嗯，
1: 哦，那一般来讲，哦，你假设有些比较有死角的地方，你可以用牙刷轻轻的刷，哦，不建议大力刷，因为怕会产生刮痕。哦，那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患你不要用牙膏去刷，哦，因为牙膏的里面有一些个粒子，它可能会造成活动假牙很明显的刮痕，
0: 刮痕就会藏细菌，
1: 对，就会藏污纳垢。
0: 嗯，好，
1: 那更进阶的做法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这个化学药剂，哦，那通常可能像保丽净啊，或者是说这个有很多品牌都有，哦，那它有点像是清洗隐形眼镜一样，它是一个化学性的清洁方式，
0: 嗯，
1: 哦，就是一颗药定，然后泡在水里面，它会产生一些气泡，一些化学反应，会杀死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假牙的细菌，活动假牙的细菌，这样子。
0: 可是，在泡假牙这个过程，有没有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东西这样子放在那边泡着，好像也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就细菌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好，应该是说我们会遵照它的使用说明，
0: 哦，
1: 看它建议我们泡多少的时间。
0: 嗯，
1: 那泡完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化学性的成分，哦，泡完之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泡完的牙齿，哦，活动假牙重新再用水清洗干净，哦，再佩戴到口腔里面去。
0: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想要请教医师，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口腔状况的时候，我就也会还蛮好奇说，诶，有些疾病好像就是看牙科，嗯，好像觉得不太对，然后呢看耳鼻喉科，诶，又好像觉得，嗯，好像又怪怪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嗯，
1: 会讲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它可能跟耳朵附近的颞叶关节会有点关系，
0: 嗯，
1: 哦，甚至于有一些头痛的病患其实跟牙齿都有点关系。
0: 嗯，
1: 哦，那讲到这个颞叶关节，哦，就是说它在耳朵前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骨头突突的，哦，那个地方就是颞叶关节。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关节张开嘴巴会酸痛，哦，这时候你可能可以来牙科就诊，甚至于有一些病患他来就诊，他说牙齿痛，但是其实我们检查完以后发现是牙齿旁边脸部的肌肉在酸痛。
0: 嗯，
1: 哦，譬如说有些病患说咬起来没力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他最主要是因为咀嚼肌收缩过度了，咀嚼肌紧绷了，哦， 咀嚼肌产生的一些问题，它这都属于颞颌关节疾病的范围里面。
0: 哦，对，所以咬合方面比较像是关于这个颞颌关节的部分吗？还是咀嚼肌？它们都是同一个区域的吗？
1: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下颌骨往上的地方会有个颞颌关节的髁关节头，
0: 对。
1: 哦，它是连着我们的下颌骨的。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牙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属于牙科的范围里面。
0: 嗯，
1: 哦，只是说颞颌关节这个在牙科界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偏门、比较冷门的一个领域。
0: 哦，
1: 因为它不像是说我们牙齿有蛀牙、有痛就可以来，因为有些病患可能甚至没有察觉到他颞颌关节有问题。好，那颞颌关节疾患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说。大概会有几个问题呢，譬如说像刚刚讲的，你张开嘴巴关节会痛，
0: 嗯，
1: 哦，那或者是说你张开嘴巴关节会有咔啦咔咔咔咔的声音，
0: 嗯嗯，
1: 哦，那又或者是说严重到你张不开嘴巴了，那就是你那个关节磕头和关节盘卡住了，哦，你张开嘴巴张不开，没办法吃很大口的食物，
0: 嗯，
1: 哦，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脸部的肌肉酸痛，哦，嗯，大概捏关节的话可能会有这四个
0: 症状哦，所以大家如果常说什么落尾海，那个也是牙科可以负责的部分。
1: 哎，欸，那这个其实也是，哎，欸，这个的话就是关节头跑出去了，
0: 嗯，哦，
1: 对，我们就要把它瞧回去了。嗯，
0: 那通常这种颞颌关节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1: 啊？哦，嗯，其实原因非常复杂哦。那其实。嗯，其实这个问题在女性病患会比较常发生，
0: 嗯，
1: 哦，一般来讲哦，大概会有9:1的比例，
0: 这么悬殊啊？
1: 是，
0: 嗯，
1: 哦，那最主要就是说，女性的这个关节其实是一般跟男性比较起来算是比较松弛的，
0: 嗯，
1: 哦，那她的肌肉也没有像男性的这么的强壮，哦，所以她的关节其实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哦，
0: 通常来说有这样颞颌关节的症状。会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啊？
1: 譬如说，假设刚刚提到最常见的就是张开嘴巴会痛，
0: 嗯，
1: 哦，会痛的话，这个话很有可能是譬如说外伤，哦，撞击是有可能的，又或者是你，嗯，像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你张开嘴巴张太久，哦，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急性的发炎，就你回家就发现，哎，怎么关节那边张开嘴巴会痛？
0: 嗯，
1: 哦，如果说是关节痛的话，我们通常诊断为是关节发炎，那这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给予药物治疗。哦，那这个药物的话，它是我们会用一种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
0: 嗯，
1: 哦，去治疗它。哦，这个的话还是可能要请医生帮你做诊断开药，哦，会比较好。嗯，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不晓得要买什么样的药，
0: 哦，
1: 你可能还是要找医生开药比较好。那如果说今天是关节疼痛之后，下一个步骤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肌肉酸痛。哦，因为今天关节痛哦，我们的大脑会。命令我们的肌肉要保护这个疼痛，哦，譬如说想要张口，但是因为张口的时候关节会痛，所以大脑又发出一个讯号，就是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张口。所以想要张口吃东西，可是肌肉又要保护这个关节的痛，
0: 嗯，
1: 所以久而久之它就变成错乱了。哦，这时候肌肉很有可能就会僵持在那个地方，紧绷在那个地方。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用按摩的方式，
0: 哦，
1: 它有点像运动的伤害。哦，它可以把它，嗯，我们可以用按摩的方式找出那个肌肉的紧绷点去做按摩。嗯，哦，那当然进阶的话，在诊所里面有少数的医师，哦，他可以用这个针刺，有一点点像是针灸的针，哦哦，去做这个针刺的动作。
0: 哦，
1: 它可以让这个肌肉很快速的放松。哦，那肌肉疼痛完呢，有些时候开始关节会产生一些咔啦咔的声音。哦，那这个的话，假设早期发现的话，哦，我们可以。藉由一些咬合板，哦，让它恢复成原来的状况，就是说声音会消除，
0: 嗯，
1: 哦，那如果说声音一直不去管它，因为每次出现一个声音，它其实就是一个磨损，
0: 嗯，
1: 哦，久而久之这个关节可能就会受伤，哦，那甚至于，哦，在更演变更严重的话，哦，这个关节可能会卡在那个地方，变成说张口张不开，
0: 嗯，
1: 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试着，哦，用咬合板，哦，看有没有机会，哦，让这个关节慢慢的恢复它原来的位置。对，
0: 这一些治疗的方式啊，就是在一般的牙科诊所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治疗吗？因为刚才说颞颌关节这一个好像是比较偏科一点点，是吗？
1: 是，可能大部分的牙医诊所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治疗，
0: 就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诊所里面有没有比较 这个专业的医师能够去咨询之类的。
1: 是的，那通常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你在网络上大概都可以看到。那当然他如果有强调可以处理颞颌关节，那当然是最好的。那不然的话有一些口

0: 腔外科的医师，专门在经过口腔外科训练的专科医师，他们其实都有能力来处理这个颞关节的问题。
1: 嗯，那刚才说到那样的症状，我就在想，会不会很多人想说，我去给人家国术馆瞧一下，或者是弄一下，这个推荐吗？
0: 这个其实非常不推荐哦。
1: 对，
0: 因为其实有些国术馆的师傅，他们可能都不太晓得这个关节的这个结构。
1: 嗯，
0: 有些时候推一下又怕会弄巧成拙。
1: 确实
0: 就非常不建议去国术馆处理。可能还是找牙医师来处理会比较好。
1: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去预防的呢？就是让自己的颞关节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
0: 那我觉得日常生活要预防，我觉得我会建议不要咬太硬的食物，不要咬太嫩的食物，譬如说需要花很多力气咀嚼的口香糖，又或者是说鱿鱼丝、牛肉干，因为很多病患在吃过这些东西之后，过几天就说啊，这个我的关节开始疼痛了，那当然有些可能是一些职业病，譬如说需要一直讲话的职业，又或者是说本身的心理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紧张的人，当他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牙齿会咬得很紧，牙齿咬得很紧，他也会很容易会有关节疼痛或者是肌肉紧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譬如说晚上睡觉会磨牙，这样子的病患其实他也很容易会有关节的问题。可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心理和生理的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如果说他有心理比较容易紧张的，我们也只能跟他讲，就是说很多事情看开一点，
1: 他可能就要再去寻求其他专业的协助。
0: 是，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得太重，不然的话你常常牙紧咬根，
1: 咬紧牙根
0: 其实这不是好事情啊。是的，
1: 对，没错，就是跟大家呼吁其实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东西也是要看一下自己牙齿的状况怎么样来去做挑选。
0: 是的，
1: 对，那到了节目尾声呢，也是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呢通篇下来，今天一整集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呼吁的所谓的正确的保健观念啊，或者是说在牙齿这方面还想要跟大家呼吁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0: 那大概就是说，对于我们一颗牙科医师来讲，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每一位病患做好基本的口腔清洁。那当然我们也会建议病患大概半年半年来牙医诊所看一下帮你检查有没有蛀牙，然后洗洗牙齿，把牙结石清掉。那小孩子的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其实小孩子的牙齿其实非常容易蛀所以小孩子他可能三个月乳牙时期，假设他真的很容易蛀牙率高的话，他可能三个月就要来诊所检查一下蛀牙那一般来讲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半年那洗牙的话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主要就是说要洗一些看不到的牙结石看不到的问题。
1: 对，
0: 那譬如说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帮你拍一些片 X 光片可以帮你发现就是牙齿和牙齿邻接面的蛀牙。
1: 对，那如果关于在牙齿上面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实今天分享的书籍《牙齿保健全书》上面有非常多我们没有谈到的部分，例如说牙齿的可能漂亮美观的部分啊，或者是说牙齿矫正的部分还有很多其实都没有谈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就可以来去搜寻这一本书籍，叫做《牙齿保健全书》。今天呢，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好，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12: 哎，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周的开始喽。好，今天呢，我早上外面的天气还不错哈，可是呢，好像这几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啪来噼里啪啦的哈，倾盆大雨了哈，所以要出门的话，还是带个雨具哈，比较保险一点点喽。好，今天我们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豪方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文金总编呢，再度带来了这个六月号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当然也当然不免俗的，照惯例呢，都带了三本啊《豪方网》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第三段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我们杨金亮总编这个精心策划、精心编辑的图文并茂的一个这个杂志让大家有机会呢带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好，那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封面这个算是我们的封面女郎呢是蔡家珍这个是台语歌手他看过的百间房子，30岁呢就买下了 key 给主哇，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待会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这个小旅行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去看看有什么最强的景点，因为现在淡江大桥好夯我跟那一天看到我们正声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提到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到淡江水去了真的每个人都像去朝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杨总编跟大家来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周边去玩一玩还有当然最房市这个我们最的这个特别企划呢带大家去这个看看海景控这个所谓的海景咖啡厅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总编特别精挑细选的海景咖啡厅，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总编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是是，总编这个每个月准时出版这种杂志会不会有真的有压力啊？因为真的要准时出版，而且内容又不能太烂太差。
1: 不会，所以我们是抱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因为每次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让我自己都很期待。
0: 对啊，没错啊，
1: 所以每次都是那种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看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压力啊。当然那个压力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一期都做出好的内容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做一个工作，如果说你能热在工作，而且又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看到的人也会觉得说开心满意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意义跟他的一个初衷了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你的这个企划的这个内容从头来话题新鲜事好了来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新鲜事。
1: 来，我们有几个新鲜的点跟大家这个分享
0: 对，
1: 第一个这个在那个 NOKE 中海乐生活
0: Nok, 嗯，
1: 对，因为它应该是四个字的，它是 North of Keelung River
0: 对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念它这样，
1: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字来念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NOK 中泰乐生活了，当然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百货，它应该算是一个我们讲生活商场吧，应该是这样子，
0: 是哦，
1: 高级的一个
0: 生活商场。我真的是觉得它的那个定位好像蛮模糊的这样子。
1: Okay,
0: 有一点模糊，对我来讲啊。
1: OK， 但是他比较注重的这种高消费族群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讲的倒也不是中泰乐生活哈，是有一家新的店哈，他到这个中泰乐生活里面去开的
0: 他的
1: 门市哈，是叫幸福切片哈，
0: slice 幸福切片
1: 对，然后这个门市哈，他这个幸福切片他。等于都是卖一些，这个女人会比较懂，我们男生就不一定了。
0: 对，
1: 没有，我们今天还是分享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食材哈，都是很高级的异国的食材，
0: 高档的食材。
1: 对，35个异国品牌，你要买什么？橄榄油
0: 、
1: 葡萄酒cheese 火腿这个油醋啊，酱料啦，或者是一些干货
0: 对，是
1: 这些东西比方他随便讲一个，比方说干货他干货真的蛮有看头的很多这种法国的牛肝菌啊，或什么鸡油菌啊，或者一些松露啊，这些高级的食材基本都买得到 对，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中东口味的一些那个鹰嘴豆泥哈，
0: 鹰嘴豆泥，
1: 对，或是一些顶级，
0: 都是蛮特别的
1: 哈，一些顶级的果酱，这边都买得到哈。
0: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家在脸书讲说满满的干货，
1: 是
0: 哦，就我有时候也总终于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1: 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你当然我们像我们男生，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懂得这些食材的话，
0: 对
1: 对，那你可以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你不亲自。不亲自下厨，他店里面也有这种全天候的轻食的菜单
0: 哦，
1: 对，有些商业午餐呢，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哈。
0: 好，这个是话题新鲜事，带大家到大直哈，
1: 是
0: 啊，这个 Slice 幸福街片的门市
1: 是。
0: 好，再来，
1: 好，
0: 就来到高雄了。
1: 好，来到高雄哈。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新民大哥问你说，哎，你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顶楼的游乐园哈？
0: 好像嘛，因为我们小时候，
1: 好，
0: 跟你的那个小时候的差距很大。
1: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在那个金日百货，后来发生火灾，金日百货的顶楼，
0: 西门町啊，
1: 西门町
0: 啊，
1: 金日百货顶楼，这就可以坐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叫反正那种电动车啊，或者是那种有点像是
0: 很多游乐园啊，
1: 反正很多游乐设施。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力百货。
0: 哦，
1: 对。
0: 真的历史悠久。
1: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这种空中乐园哦，这个在台湾的烂商应该算是大力百货，它是最早的，
0: 最早的
1: 空中乐园应该算它真的是最早的。
0: 哦，是，
1: 那在十几楼以上嘛，对不对？那中间因为后来空中乐园慢慢的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销声匿迹
0: 啊，没落了。
1: 那现在呢，它十三楼的这个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空中乐园又开放了，
0: 又复活了，
1: 又复活了哈。对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玩具啊，比方说海盗船，那当年就有了哈，
0: 记忆中的啦。
1: 对，空中
0: 把它大复活了。
1: 对，还有我刚刚讲的空中小火车
0: 啊，
1: 这以前金日百货也有。当然，它现在因为重新开张哈，所以它现在有加入一些餐酒馆的一些联名、一些合作哈，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对，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回忆，结果现在还能够在高雄大力百货去重温这个回忆
0: 对，
1: 蛮好的，
0: 不错哦，好，好，来再来，再回到新北市喽。
1: 好，过来这个哦，这个是在三重哈，
0: 在
1: 三重的重新路上面哈，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佑民医院嘛，在重新路跟文化南路的交叉口，
0: 好，
1: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叫佑民医院。不过2023年他就歇业了，
0: 歇业好像是三个汤
1: 就刚好就在那个三重站的旁边呢。
0: 哦，这地点很棒，
1: 好的不得了，
0: 好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1: 但后来他的佑民医院后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 net。
0: net 把它整个承租下来，
1: 对，整个承租下来，变成全台最大旗舰店
0: 最大胡适的旗舰店
1: 哈，对，这一个，我还是回来讲一下正隆建筑物，
0: 对，
1: 它的是这个三重地产王是蔡成家族了
0: 哈，
1: 蔡成家族拥有的哈，这个在三重的人大概都知道，
0: 应该都知道，
1: 好，我们现在讲 net， 对，那现在变 net 之后，从地下楼到八楼，总面积有8000多平，光女性的就有4个楼层，
0: 哇！你有没有去逛过 net？
1: 有，
0: 他生意好的不得了。
1: 你们彰化那个 net 我都去了，
0: 真的，真的，他每一间店，我看他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1: 没错，
0: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股价应该是很高的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平价。
1: 对
0: 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low 这样子，
1: 没错，对，我们自己也是 net 的这个爱用者，
0: 对，没错，像我的帽子就 net， 100多块就可以买到，
1: 对，而且看起来是有质感，
0: 对啊，我觉得说他们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是这个我们讲的小门五后悔这样子，
1: 对，他的。Net 这个未来有机会来讲 Net 的一些这种他们行销方式，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可以去研究一下，
1: 对，没错，
0: 好，来
1: 再来一个哈，这个是日式老宅，
0: 又到花莲了，
1: 到花莲哈，这个是以前的台泥董事长招待所哈，他是在花莲市的中美路106号哈，他是日式老宅化身成动饭屋哈，
0: 是
1: 这个叫做米伦动饭屋
0: 哈，这个
1: 是。那现在2024年是由云品集团哈，它重新的去做
0: 云品集团哈，
1: 对，就是去做老宅的复兴的计划，看上这个房子哈，已经开始做了。这个米伦动饭屋哈，里面的这个 它的现做现点吃到饱哈，在台花莲是还蛮受欢迎的，
0: 嗯嗯嗯，
1: 而且它最
0: 现做现点吃到饱。

0: 对对对对，
1: 哇，
0: 对，而且它是用哪里？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那个渔获为基底去做的、所以有跟在地去做结合。
1: 嗯，在哪？嗯，
0: 这家现在的生意非常好，尤其云品算是
1: 对知名品牌，
0: 知名品牌，而且他们
1: 高知名度。
0: 我看到一些消费者的回应哈、哦，在网络上看口碑是还不错，就是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主要是服务非常好。
1: 对，因为饮品就是以服务著称的、
0: 啊。没错，他的服务生都可以把每一个食材讲得非常细
1: 哦。哦，真的、哦，
0: 这个是还蛮值得推
1: 荐的。真的是在现在哦，我们知道很多餐饮业哦，他们找不到员工
0: 是
1: 哦。那如果能够把员工留下来，又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哦，对于他们品牌的加持，这确实有帮助。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松原别馆好像也不是差。不是离很远吗？
0: 对，他没有离很远哈、都是在美仑溪这一带，
1: 都在这一带嘛。
0: 这一带其实
1: 所以这一带有蛮丰富的那种所谓的旅游景点跟好吃的餐厅哦，
0: 而且很有文化。
1: 对，
0: 而且它也是这种所谓地景，我们上次有讲过地景上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江津仔嘛。
0: 对，江津仔。
1: 哎、啊，对，
0: 然后、还有美仑大断层。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1: 哦，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地方哦，美仑溪这一带哈、哦，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精神。食粮
0: 哈，
1: 好，来，那我们要来聊到要来到淡水了哈，流浪到淡水哈，哇，这个是接近最夯的淡江大桥哈，它已经开通了。我们之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都称它叫做选举浮桥
0: 啊，对，选举的时候浮上来
1: ，选举完了就只剩下去了哈、
0: 哦，没错，
1: 所以浮浮沉沉二三十年，哎，终于盖出来了，
0: 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哎，
0: 可惜对，因为这样浮沉那么多年，就建筑师自己都没有看到，
1: 对，建筑师自己都已经先走了哈、
0: 哦，
1: 这个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唯一哈、哦、也是最后的遗作这样子
0: 對
1: 哦，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0: 一世之作。
1: 对，
0: 我看到齐明大哥之前也去了嘛。
1: 对，我也去那边去做了一场演讲哈、
0: 哦。是，
1: 那我也把这个扎哈地他的作品呢去做了一些研究，哎、他的作品真的都是让人。惊呼叹为天人的，
0: 真的叫天才、
1: 对，真的是天才
0: 哈、
1: 而且呢，她是女建筑师，
0: 对，
1: 扎哈哈蒂获得那个普利兹克奖
0: 哈、
1: 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
0: 哈、
1: 哦。那她的作品真的是在各国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地标型的建筑，
0: 是
1: 那在台湾留下这一栋。淡江大桥，
0: 对，
1: 觉得说大家还没去的话，应该找时间去看一看，它每个时间点都会有很漂亮的，让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没错，那我们这次就提了七种提案，
1: 七种
0: 就是你要去看淡江大桥的话、你除了看桥之外，你还有七种可以玩的方法
1: 哈、对，
0: 或者是这个景点
1: 哈。所以呢，这个是由我们总编哈、清亮总编呢自己去。把它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规划，有七种提案哦，所以不是只一个景点，
0: 我本来
1: 以为只是一个景点，说哎七种提案哦，所以呢这个是最强的景点哦，这最强的玩法，待会我们就请总编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我们就要来送杂志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直播、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大家可以锁定 YT 上面的这个直播节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带来每个月精心策划啊，这个好房网杂志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他也照过去的惯例呢，带来了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听众朋友来开放索取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有时间哦，当然就是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话，你才打电话，没有的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邮寄的动作做哦。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那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萧旅行呢，我们杨总编带大家到现在最夯最热的这个景点淡江大桥这个周边呢，它有这个七种提案啊，让大家玩最强的这个景点。好，我们那请总编来带领大家，帮大家的导游。
2: 好啊，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为了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开通哈、啊、通车，然后他办了一个活动哈、啊，是2026年淡江航海区哈、
1: 啊，哦，航海区，
2: 对，大概从7月12号就会启动哈、啊，
1: 然后哦，所以还没开始，
2: 还没启动哈、啊，嗯，那这现在都是一些热身的东西、
1: 啊，都在热身
2: 了、啊哦、那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1: 事先跟大家分享、
2: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阳号哈、
1: 啊，千阳号
2: 在淡水的，在淡水这边哈、啊，
1: 嗯，
2: 这个是一个算新北市政府观光局跟那个一个 IP 哈、哦，就是航海王、
1: 嗯、哦，航海王，
2: 航海王就是海贼王了、
1: 啊。对
2: 了，在香港在大陆叫海贼王，但我们台湾叫航海王。
1: 好好好，
2: 所以里面的那个主角鲁夫哈、哦，是大家都喜欢的、哦
1: 嗯。对对对 对，小朋友的也都很喜欢。
2: 那这是一、嗯、这个千阳号是一艘船，但是它是陆上的船哈、
1: 哦嗯，
2: 它算是一个气模跟钢构的一个船，就是你
1: 算是海贼船里面的一艘船就对了。
2: 对，
1: 是是，
2: 然后里面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主角就是鲁夫嘛。
1: 啊，对对对，
2: 那里面有高达12公尺的这个船，然后鲁夫呢有六米五高哈，非常高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爬到上面去拍照或怎么样。
1: 嗯，
2: 但是一次它也不算大，上去大概一次10个人，
1: 嗯，
2: 然后一段时间让你拍照。
1: 哦，是
2: 啊。真的还蛮受欢迎的，
1: 哎、欸，一定会很受欢迎。
2: 当然，
1: 对对对对对，
2: 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海贼王迷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航海王迷。对，
2: 好，
1: 这个嗯，
2: 对，
1: 好。
2: 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我们要讲这个叫做双层巴士
1: 啊、哦，双层巴士，
2: 就是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
1: 对，台北市里面有那个 City Tour 就有那个双层巴士。
2: 对，那新北市政府也因为这样也推了一个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
1: 哦，是这个哎，所以说这个是看山看海这样子，
2: 看山看海
1: 啊。那台北市是看市区市景这样子。
2: 他一趟988嘛、
1: 哦 uh-huh.
2: 然后从哪里？从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到万里、uh-huh. 然后到野柳，到金山，然后到富贵角，然后最后绕到淡江大桥这边来
1: 哦，那看夕阳、啊，
2: 看夕阳，然后看夕阳的时候让你吃个饭啊、
1: 哦哦，
2: 他还
1: 哎、就是欸，那988很划得
2: 来，对啊，就含除了
1: 很超值哎，
2: 他有含下有下午茶跟晚餐都有，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1: 对，所以是青春山海线。
2: 对，
1: 景观双层巴士啊、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2: 对，它是移动观景台。
1: 哎、对对，哎、欸，这真的很棒哦，
2: 對
1: 我觉得哎、欸，因为喜欢拍照、喜欢那个这个做摄影的，一定从这个角度去拍，又不同的那个感受。
2: 对，嗯，对，当然它的当然因为当然还有捷运嘛，对不对？捷运的话，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推出这个所谓的这样我们叫。跳上轻轨列车的这种悠游的这悠闲的漫游
1: 的
2: 活动的一日票，
1: 嗯、
2: 对、哦、对，每张50块嘛，对，有分直的跟横的，不一样，你可以去收集哈、
1: 嗯。对，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轻轨很慢，
2: 对，
1: 哦，这个好像没办法发挥很大的运输作用。
2: 嗯、
1: 后来我觉得说，哎，轻轨你如果慢慢欣赏哦，
2: 是
1: 它在市区里面走动哦，慢慢走，慢慢走，你觉得那个也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景观呢。
2: 没错，结果我就。嗯 刚刚节目下面跟新民大哥聊，淡水很多退休族嘛，
1: 对，
2: 你坐这个轻轨不是刚好吗？
1: 对，慢慢走，对对 对, 对，真的就是让你好好欣赏那个沿途的风景。
2: 是，
1: 那你到哪一个点，你想下来就下来，
2: 对，没错，
1: 对，这个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个生活，
2: 没错，对，嗯，好，我们接下来是讲的台湾第一座这个第一间考古博物馆里面的咖啡馆。
1: 哦，第一间考古博物馆
2: 里面的咖啡馆。
1: 哦，真的，
2: 对，当然这个考古博物馆是什么？是十三行了，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到巴黎来了。
2: 对，到巴黎来。
1: 所以
2: 巴黎
1: 这一面，淡江大桥的另外一面。
2: 另外一面，
1: 对对，是让淡江大桥是连接淡水跟巴黎的，
2: 哦，
1: 让巴黎这跟淡水之间的距离大大的缩近了这样子，嗯。
2: 然后所以这个叫十三咖啡，它是在这个十三行博物馆里面。
1: 啊，对
2: 对，当然这个十三行博物馆大家知道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算是一个就是台湾很早的原住民嘛，但他们那时候已经是铁器时代了，
1: 对，
2: 所以这十三行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博物馆，那当然是讲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十三行遗址里面的十三咖啡嘛。
1: 是，
2: 对，它算是也这个一个绿建一个叫绿装修认证的一个咖啡馆，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天然涂料去做的哈，对，当然它最主要是要重现那个考古的现场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方陶土，比方说它的这个饮料哈，就很有特色哈，这种叫做人面陶罐素炒饭哈，就放在它的器皿里面哈，
1: 是哦，
2: 对，然后你要当里面有所谓人面陶罐司康哈，甜点哈，这都是跟这个考古
1: 要跟考古
2: 题材去结合的哈，这个我就在台湾也算是第一个了，
1: 对。真的是也蛮特别的哈，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啦。
2: 在地
1: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尝到的哈。
2: 对，这个带小孩去蛮好的。
1: 对。

0: 又寓教于乐，
1: 是没错。对，好，下一个也在巴黎这一边哈，也在巴黎从化区这一带哈，在巴黎的咸山街哈这里哈，有一个它外表就长得跟吐司一样
0: 哈。啊，是哦，哇，这建筑物哦，外表就真的是像吐司，
1: 就是一个吐司啊。它叫日生生，不是日生生，是日生生哈，日生生哦，生吐司专卖店哈。
0: 哎，这几年来生吐司很夯哎。
1: 这一家的生吐司很好吃哦，我吃过
0: 我知道很多家生吐司都要排队。
1: 对，那这家也是，这一家的生吐司它是这样吃起来呢，跟它那种麻吉，有点像麻吉那种感觉，就很软很软。它的，因为它是用到日本百年品牌的那种面粉嘛。
0: 哦，真的哦。
1: 对，而且那个水也不一样，然后搅拌机也不一样，
0: 是，
1: 然后那些技法也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对。那这间就是日生生生吐司，它的总部也在这里，那它的这个门市也在这里，它这个美式也是要排队的。
0: 哦，哎，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哎，下次去巴黎
1: 就要去
0: 光顾一下，
1: 去尝尝看。
0: 对对，尝尝看。
1: 当然它的生吐司，生吃就很好吃，再加上橄榄油，那更是另外一种口味。
0: 绝品。对，哇，真的是，我看他们那个店门口啊。

0: 嘛，就是十亿多媒体公司，他们就负责筹划的一个一个里面有那个有个市集那边
1: 啊，大，大
0: 除了、那个、
1: 展览
0: 对，有个市集，市集里面很多好吃的。嗯、那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叫一个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展哈、
1: 哦哦，
0: 这也是十亿他负责的哈、
1: 哦。是哦，哇，哎，看起来很壮观嘞。
0: 哎，我觉得。嗯他算是做的很用心的恐龙展，那不是跟我们一般说想象的恐龙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他的恐龙是活的，不是活的啦，就是看起来跟
1: 活
0: 的一样，
1: 活生生的感觉。
0: 比方说那种梁龙啊、腕龙、雷龙，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女儿就对，她可以对那个恐龙书里面的每一个恐龙，她都可以背得起来。
1: 对，
0: 所以这让你回忆起那个时候哈，是蛮好的，就带着小朋友去享受，只有他们。会感到兴奋、感到亢奋的那个时光，那是很值得珍惜的哈、
1: 哦。
0: 对，那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展览做的还蛮好的哈、哦，真的、嗯、哦，对。
1: 哦，他是在北投之行路上面。
0: 之行路，对。
1: 嗯，
0: 那这边可以顺道去走走那个关渡自然公园。
1: 哦，是，所以这个也算是啊，这个淡江大桥衍生出来的一个景点这样子
0: 哈、
1: 哦。好，再来。
0: 好，再来，我们回到淡水哈。淡水，
1: 淡水了。
0: 对，淡水有两个点，我们顺便讲一下哈、
1: 嗯。
0: 一个是叫之间茶食器哈。
1: 之间茶食器。
0: 对，这是在淡水最热闹的中正路的边边的，在中正路快要跟文化路交接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算是快要到。到护卫渔港的了哈、
1: 哦，
0: 对，护卫渔港那边哈，第一个叫做茶食器哈，
1: 嗯，
0: 这是一间专门卖这个蔬食创意料理的老店，
1: 哦，蔬食，
0: 对、
1: 嗯、
0: 对，这个里面的装潢是很不得了的哈、
1: 嗯，
0: 它的装潢是在日本拿过奖的哈，
1: 哦，
0: 对，因为
1: 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特别，
0: 很蛮
1: 的，
0: 当然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最主要是我们记者推荐的是这个拿手招牌叫马杰博士的种子哈、
1: 哦，
0: 对，对，主要是因为马杰当年到淡水的时候，其实从家乡带了很多的这种种子来哈、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东西。
1: 其实马杰跟那个淡水几乎是。同连结在一起
0: 啊，没错，对、
1: 嗯、
0: 对
1: ，OK，
0: 对
1: 好，这个是之间茶食器，
0: 对
1: 好，
0: 那、嗯、茶食器再往前走一点叫安克黑哈，这
1: 安克黑，
0: 它是一间秘境咖啡，
1: 嗯哼，秘境咖啡
0: ，它、
1: 嗯、
0: 门超小的，你可能走过去就过去了，但是
1: 新生里哈、哦，中正也是在中正路上面，
0: 是对哈、嗯哦，这个是在渔人码头这哈婚宴会馆的二楼哈，
1: 哦，
0: 那、个你我刚刚讲说，你那个门面很小嘛，
1: 对，
0: 你如果找得到，你就走进去哈、
1: 嗯，对，
0: 它又分成面对观音山的右手边，还有另外一边是左手边哈、
1: 嗯，
0: 那两边看起来的东西景观是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个各有特色，
1: 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0: 你可以进、
1: 嗯，
0: 你可以这里。去右边的，下礼拜去左边的、
1: 嗯、对，而且我觉得说在淡水哦，你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待一整天，
0: 真的，对，
1: 因为那个成分细造什么都不感觉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点哈。
1: 对对 对, 对，安克黑，
0: 安克黑、哦、去看看这种淡水和这种河州来往往的这个脉动哈，
1: 好，
0: 蛮好的那个。
1: 再来，
0: 哦，这个是蛮有兴趣哈。这道、我们讲到这个叫木下靖癌的救助。木下靖癌是谁？他是一个日本的画家，常住在淡水28年的日本画家。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日本画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谁？都会讲到石川清一郎啊，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岩月桃甫这些人哈、
1: 嗯。
0: 这些人很有名，但是木下靖癌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
1: 是
0: 因为说其他，你说石川清一郎这种是在台湾有在教学生的，
1: 哦、
0: 所以台湾很多的画家是他们的学生
1: 啊，是他在教出来的，
0: 所以他们算是也就相对也有名，对不对？
1: 嗯、
0: 那但是木下靖癌他算是一个在淡水的隐士。
1: 哦，
0: 对他在淡水画了28年的画哈、
1: 嗯，
0: 对，然后他的旧居呢，现在也已经开放出来了，
1: 对
0: 对，那对他的旧居算是在老淡水这边算是唯一有，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1: 日式
0: 屋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1: 哦嗯、
0: 那个它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物、
1: 嗯、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它的房子也变成一个叫做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建筑了，
1: 对，它是纪念公园，
0: 纪念公园、
1: 嗯、
0: 对，有个纪念公园，
1: 对，木下靖癌纪念公园，
0: 对，它是也被选入全球27国的260座独特故居展馆里面之一、嗯、被选进去了，
1: 确实、哦、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所以这个总编真的很细心，
0: 都
1: 把这些有特殊的有历史意涵的这些景点呢都把它抓出来，
0: 对、
1: 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到淡水去看淡江大桥，不妨也安排一下哈、哦，到这个算是淡水三民街2巷2号，大家可以按图索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

0: 到哦，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啊，这个日式的建筑，然后感觉上就是非常清幽的一个山边小区这样子
1: 是，
0: 哦。
1: 对。
0: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总编啊，杨清亮杨总编带大家小旅行呢，到这个淡江大桥有这个7种提案哦，让大家看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好好的。啊，这个享受啊，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这一期的啊，这个6间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哇，这个也是从淡江大桥一直延伸过来的哦。那这里面有包括我们彰化的一个新的景点，我自己都还是第一次知道哦。啊，所以呢，待会我们要请总编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啊，6个啊，这个满版的这个海景咖啡厅。另外呢，这个这一期的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啊蔡佳珍哈，这个国语的台语的这个歌手哈，他怎么样去看100间的房子，然后买下在30岁买下个人的 key gate 哈，啊，到底买在哪里哈？我们待会都会告诉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段哈，一开始我们就要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3本好房网杂志哦。那大家可能从第一段、第二段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哇，这一本杂志这个精彩的内容还真多哦。所以呢，待会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可是我们只有名额3个，我们打3个名额截止之后，我们就不再接了哦。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

0: 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听众朋友期待的我们的索取杂志，好，那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来索取这一本我们杨清亮杨总编精心策划的好方网六月号的这个杂志，可以带回去看哦。好，我们打23712920 23712920，你看这个我们有三个名额，那名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23712920，赶快赶快卡丘爱进齁，卡丘蛇蛇的丘丘不齁。好，那我们来跟我们总编还是来特别企划来带大家到六间呢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尤其现在在这个夏天哦，我能够看着海景再来喝一杯凉凉的咖啡，哇，这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好，那我们请总编来帮大家带大家去喝咖啡咯。
2: 是，来，我们先讲要不要先从你们老家的
1: 啊，对对对，彰化，
2: 彰化，
1: 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竟然有这一栋这种漂亮的这个建筑，他们叫做白海豚建筑。
2: 白海豚，对，白海豚，它这个白色海湾啊，以前叫做白海豚，就是你们彰化人叫它白色海豚屋。
1: 对对，白色海豚屋，
2: 它是算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哈，算象集团的叫板垣茂哈，建筑师，他是规划出来的
1: 哈。哦，也是也蛮有名的。
2: 对，它其实是它应该算是一个公共建筑。
1: 对，公共建筑，
2: 它是不是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那它这里面这个有太多太多可以去提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我们这次的专题是放在这个
1: 咖啡馆
2: 哈，
1: 咖啡、
2: 就是、对，我们现在在里面有我们在这个生态教育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咖啡馆哈、对，我们就它叫白色海湾啊、对，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是特别去推荐的哈、
1: 对
2: 对，那这里面它的咖啡有很多种哈、比方这种一般的美式一定有美式啊，然后特调了，
1: 对，
2: 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它的桂花酿美式，这个桂花酿美式咖啡哈、还有一个西西里柠檬，这是我们的记者推荐的。另外呢，
1: 是，这都蛮特别的，
2: 蛮特别的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他跟彰化当地的这种小农合作的一些伴手礼哈。这个都是很多人拿奖的，
1: 都拿奖，
2: 对，很多是拿奖的。比方说一个科雅叫拿到世界冠军的叫科雅果酱哈。
1: 这个也都是很特别。
2: 还有是用深港的蒜头去做的这种老顺红蒜头啊、还有各种的 XO 酱，
1: 这真的都是很特别，我自己都彰化人都不知道
2: 对、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彰化人除了叫它叫白色海豚屋之外，当然也取一个名字叫县西服务区了。
1: 县西蒜塞好
2: 啊，不，对，或者深港休息站啊、这个都不是正式的名称，
1: 不是要正式的名字，但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这个休憩一下这样子。
2: 没错，因为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叫庆安水道旁边。
1: 对，它有一个庆安水道，那边还可以划那个小船这样子。
2: 没错。

0: 对，然后刚好这个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青安水道准备要进入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哈、嗯。
1: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它白色的建筑，如果说加上蓝天的话，哇，那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0: 是，
1: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哎，真的流连忘返。
0: 所以我们中部的记者去了之后就觉得、嗯、哇，这个地方很棒，
1: 对，真的很棒哈、哦。我刚好昨天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啊，未来电视台他们有播这样子
0: ，OK，
1: 哦，那里面啊、除了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介绍了这个地方的点，除了建筑之外，
0: 对，
1: 你可以看把它景观拉大一点，你看到周边很多都那个风车
0: 啊、哦，对，
1: 哎、欸，那个风车都是算，他说是现在是算是全台湾风车最密集的地方，嗯、所以呢，那个建筑跟风车这样的一个对照起来，哇，那个景观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这样子，
0: 没错，嗯嗯，哎、欸，对，这个嗯，推荐大家的第一个点哈、
1: 哦，好，这个在彰化县西啊，双山哈，嗯，
0: 好，我们回到前面来哈，
1: 好，好，我们前面来了，好，
0: 来我们的第一个点叫做这个在都兰哈，
1: 啊、哦、好，
0: 都兰这边其实也不能说它算是都兰，我们过了都兰的市中心之后再往南边再走，它叫做主桥休憩区哈，
1: 好、哦、好，这边也是一个休息区，
0: 对，这边有一个叫做啊、这个念起来叫库洛洛阿库
1: 洛洛阿库
0: 洛洛阿垮浪潜水海洋园区，
1: 园区浪潜水海洋园区，
0: 那这个算是一个、嗯、有一个叫吴品成的，他的别名叫夏天哦、嗯，这个人呢，在全世界他投资了很多的这种海洋度假中心啊，嗯、或者是珊瑚后浴中心哈、哦，
1: 嗯，
0: 那在台湾呢，他就弄了这一个哈、哦，就是他就跟这个东莞处呢，就弄了这个海洋的一个园区哈，那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美式餐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
1: 哦、就是，是。
0: 那这个园区里面，它也有一个品牌的 IP 哈，它 IP 是他们自己弄的哈，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只黑猫。
1: 哦，这一只真的很漂亮。
0: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一只黑猫。
1: 这只黑猫到处可以看到，
0: 而且里面的这些最主要，它里面的这个美式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呢，
1: 嗯，
0: 他们都是身兼数职，他们不只是服务员，而且他们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航海的这种浮潜教练，或者是这种、嗯、
1: 对，都有那个证照的哈、
0: 哦。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负责解说，
0: 还负责解说，
1: 嗯、啊、嗯
0: 对，好，然后你看，连教练，他既然他能教你这个去这个玩风浪板，去玩这个浮潜，然后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出，嗯、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菜哈、
1: 哦。对对、嗯，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功的。
0: 对，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洋体验基地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对，这个其实他也在推广海洋的一些教育。
1: 对，对是在东河乡哈、哦，然后都兰村哈、哦、这个地方
0: 南边哈，
1: 哎、哦、对，好，
0: 这是第一个，好、嗯、好，第二个我们来到金山这里哈，
1: 金山哇，叫小日波，新北市金山，
0: 这叫 Little Ripple 哈、哦
1: 这个，小日波，哇、这个，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景观呢是无敌的，这样。
0: 早年这个建筑物早年它就在了哈、
1: 啊，
0: 好几年前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在哈、
1: 嗯。
0: 它以前是一个叫做金山海月的日式料理或者是这种所谓创意料理店，
1: 嗯嗯，
0: 那后来关了嘛，对。
1: 对。
0: 那刚好现在的这个老板呢，他跟他妈妈其实注意这个点，其实也注意了蛮久了哈。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点就承接下来，
1: 住下了
0: 哈、嗯。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他们就重新的去粉刷哈、
1: 嗯，
0: 装修哈、嗯，外面都漆白了哈。
1: 嗯。
0: 然后里面的一些窗子开窗都加
1: 大面窗，
0: 变大面窗哈，
1: 嗯，
0: 然后开始去做景，因为它的这个景观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卖点，
1: 对
0: 对对，那这个很多人喜欢抢那个窗边的位置，
1: 哎，
0: 所以他我们这里面我们有拍到他窗边其实有两个位置，其实是一般的人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拍照的地方，
1: 一定要拍照，
0: 对，对而且他还买了很多的那种老件的家具哈、
1: 嗯，
0: 到里面来哈、嗯，这个叫 Little Ripple
1: 哈、嗯、，Little Ripple 小日波，
0: 对，这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哈，
1: 金山万里海星路，
0: 对，哦、但是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宠物友善店，
1: 嗯，
0: 而且他也不算是一个12岁以下小孩友善店，就是12岁。小以下的小孩跟那个宠物他是不接受的、
1: 嗯、啊 OK、哦、还是有他的一些
0: 坚持的、啊、
1: 对坚持的、啊、
0: 对
1: 好我们书已经送完了不用再打了哈、哦、我们三本已经送出去好感谢大家来啊我们继续来到的这个是
0: 好 Rose House Cafe 哈、哦、
1: 嗯
0: 这个是台中三景店哈、哦、就是古典
1: 玫瑰园台中乌漆哈
0: 对就是古典玫瑰园呢、啊
1: 嗯、
0: 他们的第一家以咖啡为主的这个店
1: 哦古典的玫瑰园
0: 对对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对它是开在三景 Outlet 里面哈、哦、
1: 嗯嗯
0: 这个点就是在成品里面三景 Outlet 里面的成品的里面哈、
1: 嗯、哦
0: 那这个点我去过当时它还没开哈、哦、但是这个点看出去就是台中港
1: 嗯哼
0: 的某一个港区哈、哦嗯，这里是非常漂亮，这里可以
1: 很漂亮，很漂亮。
0: 这个点是很棒的，
1: 这种落地窗哦。

0: 看过去真的是心情舒爽哈、哦。
1: 当然，当然，它现在是以咖啡、茶、咖啡甜点为主嘛，对，有很多的推荐品。但是古典玫瑰园最拿手，当然是还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英国茶哈、哦。
0: 嗯，对对，
1: 它有十数款的英国茶哈、
0: 哦。对，我会觉得它的英国茶真的很有特色，
1: 很棒，很棒。对，然后一些甜点都值得大家去体验哈、哦。对。好，过来我们到嘉义布袋哈。
0: 好，
1: 嘉义布袋有个叫海味咖啡哈。
0: 海味咖啡，
1: 对，它海味咖啡，它是海味这个我们叫做海味，但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谐音，就是公路嘛，对吧？
0: 好，是是是，
1: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公路旅行的人，就是骑重机的啦、那些人喜欢来这个，
0: 可以在这边做休息站，这样
1: 来当休息站，重机啦、超跑车啦，喜欢来这边哈、它算是一个露天咖啡，而且还可以去做野营的地方
0: 啊。
1: 这个是在布袋镇哈，新温999号，这是我们特别推荐哈。当然今天没太多时间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这个选择。
0: OK， 好，来，再来是在高流，
1: 我们坐到高流来，
0: 高雄来了。
1: 这个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雄轻轨哈的这里哈，这在爱河湾这里哈。然后这里这个点呢，这个以前有做过其他的。这经营了，那现在是来自台南的这个甜点品牌叫夫拉啊、它是专门卖这个巴斯克的一个旗舰店，这个巴斯克就是一种乳酪蛋糕，
0: 对对、
1: 对，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在台南创立这个品牌哈、然后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进驻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这个点哈、就刚好看面对爱河湾哈、外面的景色是很棒，就白天跟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它的座位安排是好的，它是阶梯式的座位
0: 哈、OK， 好，
1: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体验，
0: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蔡家珍哦，
1: 是，
0: 他是一个算是闽南语歌手了哈、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总编哦，因为你们给他的篇幅还蛮多的，
1: 有蛮多，而且他故事好看，我觉得故事好看，其实故事看一看，看到我也难得看到这样子，看到那个眼睛都有点酸了、就对，是有点感，是其实蛮大的
0: 说故事。
1: 对，好，蔡先生主要是因为说他小时候其实家里面的家境并不是很好，他们是在嘉义水上这边生长的，
0: 那我是整卡收窄，
1: 整卡收窄，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那爸爸有应该算有家暴的这个
0: 倾向，
1: 这个倾向嘛，所以后来是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带着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嘛，就妈妈带着他到台北，好，然后呢就在台北先投靠阿姨，然后后来不久就在松江路就租了一个公寓雅房，那个雅房呢就是只有一个小窗子，然后空气也不流通，然后灯坏了也没人修什么什么的，冬天冷到刺骨，然后那个夏天热到不。这个不开冷气睡不着的一个地方哈，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为了生活呢，妈妈是在那个咖啡馆、咖啡厅工作，好，然后这个就是他跟妈妈就一直在流浪哈，然后没有真正的一个
0: 对，没有
1: 安定下来的感觉，
0: 对，
1: 那后来妈妈也在庙会啦，在婚宴卡跟那个婚宴现场哈，会去。走唱嘛哈，会唱歌，那他也会跟着妈妈去哈。对，然后后来他慢慢他也有这种歌唱的天赋哈，所以他高职表演艺术科毕业嘛，然后后来去上了那个考上了玄奘大学。在玄奘大学的时候，他在19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明日之星》哈，这个录影我还看哦。虽然我台语歌没有听得很多，但是我听了这一他的那个演唱，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唱的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哈，
0: 丝丝入口，
1: 对，丝丝入口。我觉得说那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怎么这么会唱哈。所以他因为那个歌唱比赛拿了100万奖金哈，拿了100万，
0: 对他来讲家里。
1: 但是很快的，100万，他又要他，因为他念大学也有那个叫也要贷款嘛，学贷嘛，他要还学贷，然后很多的一些。
0: 玄奘大学应该比较便宜啊。
1: 对，但是毕竟也是学费啊，对哈，私立的那学费也是不得了，对哈，所以后来因为后来他就把钱存起来，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他。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嘛，
0: 对，
1: 也是过了几年之后
0: 才慢慢
1: 红起来哈，对，好，他后来慢慢红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好的收入哈，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要很 因为小时候生活苦，所以他就比较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所以他开始去看房子哈、
0: 嗯。
1: 那他去买，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在30岁以前买房子。后来果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
0: 嗯。
1: 所以他为了买房子，他看了上百间的房子。

0: 哇，这个真的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真的下了功夫嘛，
1: 真的下了功夫。
0: 对，而且他是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了。
1: 对，
0: 我要的是什么？我穷苦过哈，所以说，所以他比较知道要什么，然后所以说从厕所到厨房什么什么，他都知道说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哈。后来他看到这个房子在新庄从化区这边哈，是一个小平数的房子哈。第一次来看，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1: 啊、就看上眼，
0: 看上眼哈、所以他就先住这个房子哈。那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预售屋哈、那是预售屋，那是他现在并没有住进去哈、就说现在住的方便，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是这个小平数的房子，
1: 因为新庄、
0: 对，因为厨房跟厕所一步哈、主要是这是一个好观念，就是房子小，所以你的工作效率或是你的生活效率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对对，
0: 房子大，你从厕所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那要好远，
1: 要好远。有些人说，搞不好在家里都要开车。
0: 没错，而且那个叫小孩还要拿广播，
1: 对 对，还要广播，那个就比较夸张了。
0: 对，
1: 好，所以效率就比较高了。
0: 对，所以他有讲了整个故事后面，他有讲说，不要因为出身不好就觉得你自己不配一个家，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
1: 哎，对
0: 对，就是说你因为你出身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嘛，对不对？因为努力之后，你自然的这些东西就会到在你的身上就会实现嘛。
1: 对
0: 哈，对 对，所以说这种从以前带着恐惧去搬家、去流浪，到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关上门，好好的去生活哈、这里面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哈。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蔡家珍哈。
0: 对
1: 哦，这个是目前住在这个新庄了哈。
0: 对
1: 哦，那他本身是玄奘大学传播学系啊。真的是苦过来的了
0: 哦。他现在要第五张个人专辑要出了哈、他的歌唱实力没话讲，
1: 没话讲。
0: 对，真的大家好好的去念。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说他未来他希望有一天是把，因为他也不希望一定要结婚或干嘛。他说他希望未来把钱捐出来啊、成立一个叫关怀儿少跟家暴的基金会。只是从个人的一个人生的经历里面，
1: 对他自己的那种从小哦，
0: 是
1: 可能也看过很多哈、这些相对比较低级基层的这些生活哈、所以希望说有能力的话就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这样子哈、好，这个是蔡家珍哈、名人会客室啊，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验，还有购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感谢我们总编哦，今天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顺利的把三本杂志送出去了哦。那所以呢，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服务柜台，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好好的欣赏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人，那这样的话知识越分享越有价值了哈、好，那感谢我们总编啊，今天再度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
1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5: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6: 安可歌诗协奏曲，
17: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跟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介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风景合照，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